0: 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3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2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1: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0: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2: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0: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这种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不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10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比姆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工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AIGC 的技术，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
0: 再
1: 需求
0: 重
1: 脱
0: 叠，
1: 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0: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

0: 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Q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啊。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1: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盛州聚能呢，现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0: 您刚刚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一方面跟校方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1: 是的，
0: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4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2: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啊，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出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的需求啊存在脱节。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0: 对
2: 啊，
0: 他其实有意识想要找热门的专业，
2: 啊，对吧？你说热门，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着来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 是吧？你以为那个生化环材是天坑，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0: 做得好。

0: 基础教育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强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
1: 是
0: 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学好，你今后怎么去发展，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职业发展力，而不是简单的培训机构，我三个月出来了，我就能直接上岗，它是一个短视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跟招培就策联动，而不是盲目跟风。刚才讲的，孩子还没上大学，找工作好像有点远，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自然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层级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啊，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
1: 啊，
0: 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忽视了孩子的感受。
1: 对，
0: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四年，也不是七年，未来绑定十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一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一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就是我们产教融合4.8。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对吧，工学交替，
1: 对，
0: 这些学生就知道，大二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1: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您也是家长啊，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2: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家长的眼中啊，其实这个三四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2: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四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1: 或者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2: 专
1: 业方向上。
2: 对，转
1: 专
2: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

0: 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啊，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1: 就简
0: 这
1: 历
0: 个
1: 上
0: 是，
1: 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
0: 是
1: 处说
0: 的。
1: 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是
0: 是
1: 连续
0: 的，
1: 3年98%以上。那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上海唯一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有很多的僵尸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
1: 以
2: 以
1: 前
2: 我们要靠就业，
1: 成
2: 完
1: 人
2: 全是
1: 教育，
2: 靠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NEC，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 NEC 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1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的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立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19年的时候，我们就全员，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R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构建岗前培训、初届实习、中介实习、高介实习，企业联合毕设的全链条的递进方案。我们把毕设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 我们把闭塞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

0: 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1: 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带教的这个老师，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带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1: 是的，
2: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它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它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它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中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1: 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但是呢，企业凭什么要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只是学校一头热，企业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伸了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2: 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二工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4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三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1: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楚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楚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培就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也在做啊，校方也在做。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都多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
1: 嗯，
0: 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
1: 嗯，
0: 所以传统的招培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滞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种产业的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三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
1: 嗯，
0: 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真实的生产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8: 第一财经。

0: 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哎，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6: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5: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7: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5: 刚刚提到的产教融合班，知道我们这边也是试点开了两年了，就是
6: 产教融合班，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们是20多年前，我们如果芯片的话，我们跟华虹云系已经有产教融合班了。
5: 那是怎么融合的？融在哪？
6: 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订单班，就是我们招进来大四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他们企业录用了，然后呢，共同设置教学安排。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学年啊，我们一半时间在他们那里实习，我们一半时间在课堂实习，同时呢，我们把课堂的教学啊搬到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当中啊，我们会跟企业的密切联合设置学分啊，融合学分，包括我们跟通用那个时候也合作了，设置了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培训的这些，我们都设置了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内容啊，这些我们都做过的。现在呢，我们叫升级版了啊，升级版呢就是围绕我们企业的转型，我们会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意的开始遴选啊，大二的时候就有意遴选，然后呢有意的引进一些我们企业的需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展啊不是最后一年发展了，企业的发展我刚刚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企业的发展迭代更新很快很快，迭代更新很快很快，我们要实时的把握住企业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大二或者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的把各种的我们的定向班啊，有意做引进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然后让企业去遴选，这样呢，使我们的招培就策联动啊就会前置，使我们的学生啊在选择专业。职业方向的时候不再盲目啊，他大一的时候进来的以后，他觉得我要进入专项班就进入专项班，就业大四就业就进了。如果他要选择升学，那么就选择升学啊。这个可能学生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因为你现在给他填了一个专业，不等于他四年里面没变化。
5: 是的，
6: 我们要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我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够快乐的成长，找到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5: 当然校方在努力，我们看到上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将这种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地啊。我看它制度设计上已经把这个23家企业纳入到这个市级的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建设培育库了，并且落实这个教育费附加抵免等政策。当然也知道这个政策的落地速度还有覆盖面还是跟不上产业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啊，所以呢，就像徐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像我们所在的半导体公司，那目前紧缺的人才在哪里？那企业方来说，希望校方在人才培养上面怎么样跟上我们用人的需求？
7: 其实啊，就是结合目前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张江啊，包括浦东、金桥、临港啊这些本地的一些产业链，主要呢

0: 然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还是缺一些，比如说射频电源、射频微波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才啊。我大概分个几大类啊，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厂，对吧？他们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做这个射频硬件、射频电源方面的这个人员，像一些晶圆厂，他们做一些这个射频设备技术的，可能这个缺口也非常大。那像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子科学、等离子物理啊相关的，或者是微波射频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腔体射频功放调试的一些项目。这类企业其实每年校招，我们校招名额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在细分领域上面就是寻找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是每个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可能往一些这个通信方面的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电子消费类的，我看目前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1: 我记得我当
0: 就
1: 时跟您聊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这个微波射频专业。其实呢，
0: 是的。
1: 这并不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热门的专业的设置，但是呢，目前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企业的缺口、人才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啊。能不能给我
0: 是
1: 们
0: 蛮
1: 说
0: 大
1: 说？
0: 的，
1: 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射频工程？因为现在学生们，不光是家长关心的能不能选二专业，其实他也可以去选修一些专门的课程，然后怎么样？如果想进半导体公司或者留在上海的话，去增进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0: 与其说是增进技能的话，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哪些这个维度啊去考虑的？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简历筛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一些专业匹配度。啊，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1: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
0: 对
1: 历上
0: 的，
1: 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另外就
0: 是
1: 是
0: 的，
1: 您
0: 是
1: 说到
0: 的，
1: 了复合型人才，那当然二工大也一直在做了啊，就是除了让孩子们选修，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得做好了准备，不光是学本专业的课程，还要多去涉猎涉猎其他专业的课程。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特别明显了，金初？
2: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说嘛，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是主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开设了这个 AR 的课程。第二呢，我们其实产教融合班以宝钢为例啊，我们21年就开设了宝钢班，然后呢，我们设定了专属的课程，包括测控检测仪、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级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3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3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近1000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100名，联合了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60余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 招培就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1: 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的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种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2: 对对对。
1: 然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2: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
1: 是。
2: 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啊，我能这个我觉得不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举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感，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四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1: 是的。
2: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要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二维四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1: 是的。
2: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不要唯分数。因为你再读了，读到博士也好，今后还是要就业的，是吧？你不是说家里有矿，我就一直躺在家里躺平了。你还是回归社会的。第一个要看产业，要重度去了解。因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的在沪就业率啊达到80%，名列上海的前茅，对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你既然想要在上海就业，那要了解上海的产业布局。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这些企业缺什么，包括的服务业缺什么。缺哪些技能啊？选专业不是选现在热门的，而是选未来适合你的、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05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要简单看啊，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高中生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泛滥张口衣来伸手，会 会不会去洗衣服啦，会不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啦。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回来以后。

0: 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三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纷纷计较。
1: 哇，三个建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就是给孩子们选专业，尤其要知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场景和借助工具，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培养方式也好，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工具都能够跟就业去结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其实除了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或孩子们啊，我们其实听众里面还有一些想转换赛道的一些职场人啊，有些呢可能是文科想转技术的这种白领。那也有呢，传统行业想进入半导体行业、新能源行业的这些职场人。那徐老师啊，您作为 HR 也在500强企业待过啊，最关心哪几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觉得是没有相关学历，企业会要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说我该从哪里会入手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务实的建议？
2: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会不会要？我觉得企业是会要的，但是企业要的是会有这个前提的。那么前提呢，是你必须要证明2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没有一种快速学习一些硬技能的一些能力？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超越我们说这个追风口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热情？就比如说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试一个有这个市场营销类专业背景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如果是想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岗位，那他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关学历了，但是他可能自己做了几件事。他自己学了一些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基础，包括一些测试仪器的基础，包括他自己可能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射频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开技术资料，认真研究了一遍，把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原理啊、关键参数啊、测试方法啊，他自己都理得清清楚楚。在面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工程师跟他去聊，哎，我们射频电源的这个功率输出的一些稳定性问题，虽然呢他可能没有这个科班生那么的深入，但是他能说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话术，说明他是真正花了功夫去弄懂这个学科，弄懂这个产品的。那么也许他对行业市场上的一些理解还要比一些科班生还要深。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从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岗位做起的。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成为一个技术营销的骨干。哎，这种活生生的这种例子，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1: 当然你说的这些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信心啊，的确是想转变赛道，然后还是要不断的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状态。另外，金处长刚刚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边的产教融合班啊，因为这些学生是因为有项目经历、企业实习，就业竞争力会比较强。那对于工作的这种职场人，如果他们想从其他行业跳进啊，我们目前对标的这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的热门领域，您觉得回炉再造啊，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考一个第二学历，还是直接拿一个职业的培训证书，还是从产业链上进入一些相对容易进入的岗位，比如说像销售啊，或者技术支持先切入？到底这几个方法，可能哪个最奏效？
0: 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高考填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高考咨询会，很多家长都在说，哎，他其实还是很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啊、高端制造业啊，但是他在选小三门的时候啊，他会选文科，他会选文科，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一直在问我们，哎，我文科能不能转工科？我回答的问题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现在不评价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文科，只是说转行不是重新上学啊，不是重新上学，而是重新上路。你觉得前3年我可能孩子觉得文科适合我，但是他内心还是觉得想学物理的。我觉得我们学校是欢迎的，我们学校包括我们每个。

0: 每个学生有两次转专业机会，大一还有大二。我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给你们两次机会，在校期间啊，两次机会，所以你可以调整方向。
1: 嗯，
0: 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
1: 嗯，
0: 没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要求，我如果不成这个方圆合一成标准，一定要有要求。作为高校来讲，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转专业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文科的转到工科来，我们欢迎啊。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文科转到我们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工业，但是你是否我们的大一的新生课程你学会了？到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打新啊，新的专业我喜欢去读，哎，我觉得第一年我觉得哎文科的好像没前景，我去学理科了，
1: 嗯，
0: 哎学了以后又不适应，然后又要转，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是欢迎也接受我们的学生转专业，集成电路啊、智能制造这些热门领域的企业。但是它的产业的壁垒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招聘转行职场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实操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学生要认清，你认清能不能学会，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转专业的啊，可以转专业，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我去拿第二专业，先要补齐产业认知，而不是培训证书。
1: 是的，先把理论
0: 对
1: 学
0: 吧？
1: 好。
0: 啊，你能学好，你不要去，就是我就一下来，哎呀。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到最后什么都没学会。这个我觉得我们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每位新生第一课就是生涯教育。我会给全校的学生要上一堂新生涯教育课。
1: 哇，
0: 那他们要明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1: 嗯，
0: 因为前三年在高中阶段，毕竟还是这个学习文化知识比较多啊，文化知识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啊，优先从产业链上对接我们的岗位。切入，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事一些销售啊技术，但是销售技术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医工交叉的这样一个学院，医工交叉的学把医学融入到技术当中去，因为现在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医学技术发展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仪器，靠设备，高端装备，达芬奇机器人，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工智能的孩子来去掌握机器，所以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也去成立了医工交叉的学院，也欢迎学生进校以后啊，也投入到我们医工交叉的学院。所以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同样需要学历背景，而不是原来所说的传统的销售啊，我只要去喝酒、
1: 会卖东西、
0: 陪卖东西，哎，不行。更多的是你像华为的销售，都要本科硕士以上，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配传统行业。先要进去，再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这样才能更快的适应产业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需求。
1: 是的，就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啊，的确就像说的，先切入，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补齐短板。
2: 我就说大家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啊，就是半导体行业，其实我们不懂缺技术的人，缺的是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沟通、懂客户、懂流程的一些这个复合型人才。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过去的一些能力当做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来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
1: 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终身学习。好，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啊，对职业专业有一个更深度的思考。好了，感谢二位，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谢
2: 谢，
0: 谢
2: 谢金处长，谢
0: 谢，
2: 谢
0: 谢，
1: 好，谢谢。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北京时间18点整，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1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5: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
1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1: 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2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2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24: 约邮件，
25: 约见面，
24: 约相关，
25: 约喝茶，
24: 和嘉宾约起来
25: 没有问题。
24: 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2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
0: 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2: 用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6: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1: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19: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

0: 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1: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竞争。
2: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3: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4: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的。
2: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0: 人工智能生态重构，赢者通吃还是百花齐放？
1: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这么牛？
0: 从技术迭代到创新裂变，后 DeepSeek 时代大模型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我怎么生存？
1: 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0: 中国经营者专访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精彩不容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创造正以一系列的创新和突破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从以低成本模型带来行业变革的 DeepSeek， 到可以自由奔跑灵活跳舞的人形机器人，再到打破全球电影票房纪录的哪吒2，这一代的中国创业者正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带来变革性的突破，也打破了很多原有行业的天花板。那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同样是在大模型领域当中带来突破性贡献的，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欢迎李总。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本期嘉宾面壁智能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大海。面壁智能源自清华 NLP 实验室，最早于2020年开始训练大模型，2024年推出高效低成本的大模型小钢炮，迅速赢得了投资界和业界的关注，不久后获得由华为哈勃领投的数亿元投资。
3: 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德勤中国科技业务主管合伙人黄伟强先生，欢迎黄总。
2: 你好，是、
3: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先从今年初爆火的 DeepSeek 来聊起哈。我觉得 DeepSeek 的爆火应该说一下子把中国的大模型企业推到了世界的前列。第一次使用 DeepSeek 是什么样的感受？李总。
1: 我觉得他们有些事情是做得真的非常好，就是首先呢，他们在模型的方向上非常的聚焦，重点就是把通用模型的能力再加上低成本这两个关键点打得非常的彻底，然后同时呢还去开源。我使用他们的 DeepSeek 的那个 APP 以后呢，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刚才讲到的核心的竞争力之上，叠加了传统我们做互联网时候的增长打法。他们的 APP 的大小只有 8.7 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般我们去做一个 APP， 大家可以看到通常都需要可能需要40兆50兆的一个安装大小，但是呢其实包大小越小它的传播的效率越高，所以这个包大小这只是作为一个佐证，其实也证明了他们在做好模型的基础上怎么去做好传播这件事情也做了很多
3: 准备，全方位的效率最高。
0: 2025年初，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以其在各项核心任务中的优异表现轰动全球，并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相关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推出它的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私募公司幻方量化，其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均来自国内高校。
3: 整个的这一波 DeepSeek 带来的对于中国大模型企业的关注和期待，对于像面壁这样一个也在大模型生态当中的企业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 DeepSeek 的这个现象带来了更多人们对于 AI 的关注，以及带来了整个社会对 AI 落地的信心。因为在 DeepSeek 之前，更多的人呢是会有疑问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这么牛。那 DeepSeek 这个事件呢让更多人对 AI 的信心变得更强了，所以整个行业里面很多的企业其实都因为 DeepSeek 的原因得到了更多的商机。
3: 那怎么去理解面壁在这个大模型生态当中，面壁的生态位是什么？
1: 面壁跟 DeepSeek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一家聚焦在端侧模型的公司。简单的说， DeepSeek 的模型是在云上去处理用户的请求，面壁的模型是在终端上处理用户的请求。那终端跟云端有什么差别呢？终端上的算力是有限的，同时呢终端上离用户最近，所以终端上可以去更好的去处理用户的个性化的那些情况。
0: 面壁智能发布的小钢炮与我们熟知的 DeepSeek、 豆包等云端大模型不同，它属于端侧大模型， 是部署在智能终端上，不需要联网就可以直接响应用户需求的大模型，适用于经常离线及需要实时响应的场景，例如智能汽车的座舱以及复杂环境下的机器人作业等。目前面壁智能是这一领域的头部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华为、鼎晖、赛富等机构的多轮投资。
3: 回到我们面壁的创业的初心哈，面壁智能最开始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端测大模型的路径？
1: 端测这个路径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非常笃定的，我们一开始笃定的不变的东西是 AGI， 是我们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到了 OpenAI 发布了 GPT-3 以后，我们的初创团队就加入到北京智远研究院的悟道大模型项目里面。悟道大模型项目是中国最早的大模型的项目，面壁在里面担任了语言大模型这个方向。然后呢，我们在2022年成立了公司以后，等到2023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要做天使轮融资。
3: 嗯，
1: 我当时是知乎的 CTO， 然后呢，我在知乎内部当时也是想找一个团队来深度合作，去进行大模型的相关的技术研发。然后我聊了非常多的团队以后，发现这个团队是对大模型理解最深刻的团队。
3: 嗯，
1: 对，所以我在知乎内部推动了对面壁的天使轮的独家投资。
3: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算是面壁智能的天使投资人。嗯，
1: 对对对对。
3: 那现在怎么又变成了面壁智能的 CEO？
1: 因为面壁的目标 AGI 的目标是非常吸引我的，我个人认为 AGI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目标啊，然后也是时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工程师的馈赠和任务，对吧？就是当这样的重任落到我们的肩上的时候，
3: 可能有生
1: 之年
3: 最让你兴奋的一个人生的机遇。
1: 是的。
3: 你觉得在团队最早期的组建包括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也跟大家一样都去做云端的模型，但是我们就在想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大家同质化，对吧？都差不多，最后怎么脱颖而出，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词叫高效。那高效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更深入的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拆解成了一个叫知识密度的概念。当我同样重量的模型的参数如果智能水平越高，那它知识密度就越高。
3: 嗯，
1: 为什么这个概念重要呢？因为参数量背后其实代表的就是我去做推理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大模型去做计算的时候所需要的功耗，所需要的能量。
3: 所以这个高效的背后才带来低成本的可能性。
1: 对，
3: 对吧？
1: 对。
3: 那从这个高效又怎么到了端测呢？
1: 我们会看到端测的模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 嗯，
1: 有很多应用场景是可以落地下去的。那我们先人一步看到它，我们先去布局，就有我们的战略的空间。
3: 嗯，所以黄总您怎么来看待李总分享的哈面壁的他们在寻找这个战略路径当中他们的一种方法？
2: 我觉得创新特别在 AI 这个领域是很重要的。
3: 嗯，
2: 但他们的创新刚才李总讲的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是在不断做的过程当中再来找创新的路子，这个是对的。因为你一般很少有个企业家跑上来说我就想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一辈子就做这个东西，我什么都不敢。一定是说我边做边看，然后边生存边创新，是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说百模大战嘛，大家都想往那边靠，都在往那边走，但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哎，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来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算力，对这种芯片的要求，这种算力的要求是极高的，的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来说，他说我怎么 survive， 我怎么生存嘛？
3: 嗯，
2: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相信一个驱动因素。包括我想李总，你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对吧？就我怎么先生存下来？
3: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天然的资源禀赋没有那么富饶的情况之下，它会倒逼我们中国的创业者去思考，
2: 对的，
3: 我怎么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没错，很多时候限制条件会成为创新的一个倒逼的一个
3: 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对对
3: 对。
0: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5: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0: 从算法突破
3: 到场景落地。
5: 自动驾驶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6: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3: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1: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2: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的。
3: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相关企业超过4500家，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6000亿元人民币。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座舱，人工智能正以多样且深入的方式重塑着不同行业的运作模式与发展格局。未来如何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千行百业，探索更多的商业落地场景，成为了当下的关键议题。黄总，我们都说这个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的基础，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环境，对于像面壁智能这样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最大的机会和挑战会在哪里？
2: 主持人讲的一点没错，我们的工业基础极其庞大，但在这个工业基础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是说，我们的这个工业基础的智能化其实还方兴未艾，刚刚起步，所以说潜力是巨大的，这个是想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讲面壁也好，DeepSeek 也好，我们毕竟都是面端 C 端的，就是用户端的，包括它的端侧在汽车也好，在手机也好，在眼镜也好等等的，这些 AI 的应用是已经很磅礴了，也做得很不错了，但是这些应用怎么在我们工业里面能够带来收益，这个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这次 DeepSeek 出来以后，我碰到的企业家基本上就第一个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 DeepSeek 出来，你们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来用到这个软件或者这个工具来帮到我企业。
3: 就大家都觉得这个浪潮我想跟它有关系。
2: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回过来看，像李总他们这个产品，比如说你们的 AR 眼镜，我一下想到的一个就是说，机器维修的时候，我是通过如果能够有 AI 的眼镜，能够帮到我看到机器的问题，能够给我马上工程师提出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儿。
3: 所有的处理得在端侧哈，
2: 对，就是马上
3: 处理得在现场，
2: 对，看到就解决，
3: 不给你联网的机会，
2: 对，
3: 马上就得解决。
2: 对对，这个提高这个工作效率，但是有些问题确实是比较难的。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看看李总您的看法。我一个企业是生产制造全流程的全自动化的，他们生产线上都是全自动化，包括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是机器人，这个他都实现了。但他老总问了一个很简单问题，他说我生产线上一天要有这种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这种摄像头监控，7万多条数据。我就问简单一个问题，我7万多条数据，我怎么能够达到我两个目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升。这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是说这点怎么来解决它的工业化的这种垂直的个性化的需求，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3: 我好喜欢这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就是我有这个我想达到那个，你说怎么办吗？李总你说怎么办？
1: 其实面壁呢，我们的端侧模型最早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就是我们端侧的多模态模型，就是通过端侧模型去感知外界的图像，然后去理解它。
2: 对，
1: 所以刚才黄总您提到那个场景里面，通过图像去判断这个产品好不好，这个是能落地，是有落地的空间的。但

0: 要想在全流程里面去做这么复杂的协同，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 AI 协同在一起啊，那才能做到的。所以通常来说呢，我们现在的 AI 呢，它还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个体。我们认为未来 AI 之间的协同产生群体智能，是能够做出更好工作的一个二次涌现啊，我们也会比较期待那样的场景的产生。
1: 2025年的面壁智能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作？
0: 在2025年呢，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我们会开始逐步的在终端设备上跟用户见面。我们现在正在跟手机厂商、汽车厂商进行深度的合作。今年就是25年下半年，应该就会有搭载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的汽车上市。在25年呢，我们也期待会有最新的手机能够搭载面壁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服务好用户啊，这是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展望未来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面壁还是一家追求 AGI 的公司，我们是期待我们能在端侧智能这条赛道上把 AGI 模型的智能水平再往前推进一个大的台阶，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儿。
1: 其实今年啊，2025年，其实汽车的这个智能驾驶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所以能不能请李总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用上了面壁智能的这个端侧大模型，消费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
0: 好的，在智能座舱里面，当它装载了面壁的端侧模型以后呢，它能够不依赖网络，就能够跟用户进行非常流畅的对话，去理解用户的指令，然后执行用户的各种各样的本地的要求，比如说开空调，比如说开儿童锁。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对于我们有了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感知舱内舱外环境以后呢，我们还能让汽车能够更好的去主动为用户做这些决策。比如说当我们感知到车里面有小朋友的时候，就主动去给客户给用户把儿童锁给打开。我们感知到我们的汽车正在经过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提醒用户，提醒驾驶员说外面可能在施工，你要不要把窗户拉起来，然后呢把内循环打开啊，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更好的去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包括车内的和车外的啊，也能够更好的理解用户的指令，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好乘客跟驾驶员。
2: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3: 因为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4: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2: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5: 自动驾驶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6: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2: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0: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7: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上。
2: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相比去年，今年的报告更加侧重于人工智能的终端应用以及场景培育。未来大模型企业如何在政策引领下分赛道发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落地，让人工智能大模型真正成为普惠型技术。
1: 黄总啊，目前全世界的这个大模型其实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群雄逐鹿的这样一个阶段哈，所以您觉得未来的这个行业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既是有竞争，但其实相互的竞争也会促进这个时代的发展和不同企业的这个成长。我相信这个态势应该会在未来的这个5年、10年里面都会有。但随着这个模式的成长呢，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在 C 端的这种 AI 的应用还会呈现 多模态这种百花齐放的这情况存在，但是在商业端的应用可能会有收敛。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那个工业制造，很有可能到最后它会是一个融合和集成的过程，你有这个东西，另外一家有这个东西，就它会把大家的东西会融合贯通，一定会逐步逐步形成一个大模型。
1: 接下来我想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端侧大模型的这个生态当中，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0: 其实端侧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更蓝海一些的一个场景，对，就是大家更多的注意力现在还放在云上。整个端侧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种类的终端设备，那这些终端设备厂商呢都非常关注端侧模型，他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参与到端侧模型的研发里面去啊，所以这个生态呢还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万物进发啊，面壁呢希望能够成为端侧模型应用的这个场景里面的基础设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1: 从两位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如何去避免恶性的竞争，能够去实现一个良性的合作共赢？
0: 总的来说，整个行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对吧，
1: 对
0: 有很多同质化企业最后能活下来的是少数，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面壁要做的最重要工作是要去思考自己避免成为这样的一家这个昙花一现的公司，这是我们自己要有紧迫感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相信，因为大模型其实是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内驱的发动机，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产业浪潮底下，只要真的能够给行业里面有所创造价值，这个公司其实就会活得很好啊，其实是有大量的机会的。那长期来看呢， AGI 作为一个山的顶峰，其实我们要爬到那个山上去，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路径，我们认为端侧也是路径的其中的一种，面壁要在这条路上能够真正的把路给趟出来。
7: 刚才李总其实讲了很重要一点，就是肯定有生存的，也肯定会有死的。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产业这一块，其实刚才李总讲的很好一点，就是各自的企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尽量避免红海的去竞争啊，这个是每个企业都这样想。这就像行车一样，对吧，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道路，但是如果产业的一些布局不是那么合理的话，就换句话说，这个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车，这是不能避免的。作为产业来说，我觉得在区域、每个城市、每个地区，包括在行业这里面，其实都有可以来做规定或者做产业规划，不要做重复投资嘛。在差异化的这个布局这一块，我们要有引导，包括国家的政策的引导，包括投资的一个引导，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啊，请两位对我们中国的科创，对中国的大模型，每人一句话送上你们的寄语吧。
0: 我认为一个好的技术是要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所以大模型就是必须成为一个普惠的技术，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大模型才是真正有用的模型。
7: 持续的创新，尽快的应用和落地，是我们产业未来能够立足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好，谢谢，那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4: 大浪淘沙，上一代幸存者如何创新转型？
15: 但是周期是很难的事情，我们一定是很少去做错什么。
16: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嘛，叫做“天天工业革命，夜夜文艺复兴”。
14: 从融资烧钱到商业落地，
15: 凡是你看得见的困难，那都不是困难。
14: 终点亦是起点。怎样迎接大模型的2.0时代？
15: 在不同阶段，其实你对泡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16: 在应用层不停的挖掘，是改天换地的一个变化。
15: 创业其实就是一个反共识的行为。
14: 中国经营者专访云之声创始人黄伟，精彩不容错过。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ChatGPT 的发布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范式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啊！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又首次颁给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有着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那么我们不禁会去思考，在上一个发展范式当中处在第一梯队的那些企业，如今 他们过得怎么样。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它创立于2012年，它的开始呢是起步于语音识别技术，但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第四大的 AI 解决方案提供商，而且发布了自己的山海大模型。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云之声创始人黄伟，欢迎黄总。
12: 谢谢。
17: 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云九资本合伙人任鑫，欢迎任总。
18: 黄伟，云之声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云之声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语音智能技术产业化的先驱之一。云之声的业务主要涵盖智慧生活和智慧服务两大场景，在医疗、教育、家居、车载、机器人等领域拥有广泛布局。
17: 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对两位，我们通过一个快问快答哈，看看两位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并不知道 AI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16: 是的，我们不知道 AI 里面具体发生什么，就好像我现在不知道两位脑子里在想什么一样。
17: AI 可以自己修改代码，逃脱人类的掌控。
12: 有可能，
16: 有可能。
17: 现在的技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12: 因为最近两年的技术演进特别特别快，最近两年发生的技术迭代远远超过过去几十年。我们再往未来看两年三年，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
16: 它并不见得是它有意欺瞒我们，而是它在完成我们的任务过程当中，可能会创造性的有一些方法。
17: 这个迹象很有意思哈，它并不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指令去工作，而是有创造性的一些可能性。第三个问题， AI 将非常的擅长操纵人类，你关不掉它。
12: 这个目前还不知道，如果说 AI 有意识的话，可能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可能对安全性、对合规性也会成为我们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16: AI 这一代生成式 AI， 它在创造内容方面的效率是我们的可能100万倍，那这个时候很难不被它影响。
12: 就像我们人类这个演化的历史过程中，那我们可能说从在某一刻，当我们变成一个智慧生物的时候，其实这个历史就已经不可逆了。
17: 我们从这个快问快答回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业，两位，一位是我们的这个创业者企业家，一位是投资人，所以想请两位从各自的角度来说一说 ChatGPT 发布以来，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从各自的角度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机遇在哪里？
12: 第一次看到这个 OpenAI 这个发布的 ChatGPT 的一周左右的时间嘛，我个人是非常震惊的。一方面就会我们会突然觉得是在过去自己在十多年的在技术啊各方面的一些这种积累，在新的技术范式面前，我们突然觉得说那些积累变得丝毫不重要了。有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我的内心是非常恐慌的。另外一方面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巨大的机会。我们具备了一种新的能力之后，可能过去做不到的事情，今天可以做到了，又是另外一种兴奋。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是这种心态是很矛盾的。我认为说大模型其实本身呢并不是一个科学革命，科学的种子萌芽很早就有了，今天只是把它做得更大而已。所以我们很快，我们在差不多是在2022年底12月份吧，我们开始立项，我们开始来准备研发云之声自己的大模型。所以我们差不多是用了接近3-4个月的时间吧，我们发布了第一版。
17: 所以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变化。
12: 对对对，
17: 恐慌，
12: 对，
17: 再到看到机遇，
12: 对，
17: 再到马上行动，
12: 投入行动。
17: OK，
12: 对对对。
17: 那任总，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感受应该也会很强烈，是因为我们一直说其实投资要跨越周期，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感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6: 因为我是15年的时候是自己创业，做了一个对话式人工智能助理。然后长话短说，就
17: 是从创业者
16: 对对对
17: 转型到了投资人。
16: 对对对，后面我们把公司卖掉之后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属于觉得挺无聊的。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投资，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好搞的了。然后看到 ChatGPT，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嘛，叫做天天工业革命，夜夜文艺复兴。更多创业的小公司有了原来只有巨头才有的能力。比如说我2015年做人工智能的时候，单独训练一个模型就好像在训练一只猴子，你只能训练一件事，训练20个能力你2000万就出去了，开销太大。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就只有5万块钱，我现在花个2周时间，我也可能上线一个我们比如说7年前要花比如说几千万才能做出来的东西。
17: 其实本身在大模型出来以后，其实也带来很多在投资圈的这个争议哈，包括应用层也会百花齐放。那到底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两位看到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黄总，
12: 我觉得说千团大战、百团大战，它都一定不会是永远的，它一定会通过一种充分的竞争淘汰之后，会剩下来一些优胜者。
15: 其实不光是业内，包括像我们这个团队内部，我们还有一个讨论和甚至是争论吧，就是我们会把它大模型分为通用大模型和垂直大模型。很多人是把这个两个大模型对立起来的，我说不是这样的，其实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强大的通用大模型，我们去解决一个行业问题。就好比说我考上了北大医学院，那我的同桌他是学霸，比如他考了702分，他上了清华这个物理专业，那我可能考了695分，那我相信通过本硕博10年的训练之后，那比如未来任总如果说您身体有什么毛病的话，您大概率是找我，而不是找我那个学霸的同桌，
17: 嗯，
15: 对吧？所以说行业大模型是我们是用一个比较高的智商的一种模型能力去对一个领域来进行一些专业增强，那最终呢我相信我们都有机会参与这个全球竞争，
17: 嗯，
15: 所以我个人理解是这样。
17: 云之声的定位是不是可以定位为垂类的？
15: 是这样，上海大模型的定位我们希望是能做到世界一流，注意哈，我说的是一流而不是第一。一流就是说我要具备考上清华北大的能力，而不见得我一定要报北大清华，我可能去另外一个学校选择我喜欢的专业，那我希望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我们能做到世界第一。
17: 任总哈，您现在在看这个大模型，您觉得像垂类当中一些什么样的机会是您特别关注的？
16: 硬件方面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也已经有中国创业者做的硬件在海外卖得非常好，而且赚的钱非常多。
15: 今天其实我觉得人工智能大模型应该讲可以重塑整个硬件行业，
16: 对，
15: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智能硬件可以用大模型重造一遍。
16: 硬件其实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机会，
15: 这个是中国的优势。
16: 然后在软件方面的话呢，我们现在主要也在投资和孵化 AI 的出海的应用，就叫做全球化。比如说教育类的榜单上面前10名已经有超过一半其实背后全是中国公司，所以中国人在比如说我们在做 APP 方面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产品经理，现在我们就在怂恿他们说做海外啊。
15: 其实确实充分竞争之后，其实整个中国

0: 团队的竞争力都在提升。
1: 对。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云之声创始人黄伟。自 ChatGPT 发布以来，截止到2024年9月，国内共推出超过300个大模型，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超100个，垂类赛道也逐渐成为大模型产业激烈竞争的领域。2023年5月24号，云之声发布山海大模型，其在 Open Campus 大模型通用能力评测榜单上排名国内大模型第4，其医疗专业能力在2024年 MedBench 评测榜单上登顶榜首。云之声作为国内大模型产业的先驱者，将如何寻求新的增长点？
3: 所以刚才其实两位一方面谈到了我们的这个硬件啊，尤其是硬件出海的这个机会，另一方面是软件的这个出海的机会
1: 应用。对。
3: 那么从这个具体的赛道呢，就哪一些比如说细分的这个产业赛道其实机会会更大一点？
0: 我们在选择赛道的时候，我们毫无疑问我们希望能够选择一个破伤血后的赛道，就是它天花板不能太低。第二呢，说它一定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赛道。所以在这里面呢，云之声我们把医疗啊，我们把它作为云之声的这个主要赛道之一，因为医疗是跟每个人的生活健康息息相关。那就像我们在10年前，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啊，我们第一次是通过麦克风来帮助医院的医生，通过这种麦克风录制方式来提高他病例录制的这个工作效率。那以前可能用键盘输入，可能每天病例录入可能需要3个小时，那现在他只要带一次麦克风，可能就节约到1个小时以内。那今天有大模型来了之后呢，会有更多医院去上线嘛？我们是基于大模型的病例自动生成，进一步的极大的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大模型，我们能够服务每个家庭的话，我们是不是给每个家庭打造了一个虚拟的数字医生？所以今天呢，其实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在很多行业里面，它已经能够创造了很多新的价值。
3: 所以这个其实也契合前面黄总提到的云之声的这个定位哈，
0: 对，
3: 就是您选择了。现在听下来，智慧医疗应该是云之声非常重要的一个，
0: 是我们一个板块之一。从这个评测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国内外所有的这种医疗大模型评测榜单，我们都是全球第一了。
3: 我在想，云之声在短短的时间内哈，能够成为这个智慧医疗领域当中的，在这个世界如果都能够到非常非常头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也是因为过往的在上一个范式，其实您在这个赛道或者说在这个医疗的这个领域当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您的这些资源。
0: 对，
3: 数据
0: 是的，
3: 但是非常快速的跟这个范式的这个技术迭代，然后找到具体的这个应用场景，然后快速的升级。
0: 创业周期是个很难的事情，
3: 是
0: 就是说可能无论对投资也好，
3: 而且现在这个周期迭代太快了。
0: 对对对，其实创业周期是个很难的事情。其实我总是在告诉自己说，我们一定是很少去做错什么。因为我们2012年，我们是国内最早的来做深度学习的。2016年的话，我们就开始选择我们的场景，一块是医疗，一块是物联网。从2016年到今天为止的话，我们的深耕领域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大模型所需要的这种算法，这种算力，其实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在积累了。所以当新的范式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快的就把我们过去的12年的积累，把它转化成我们上海大模型的产出。
3: 所以任总哈，其实刚才这个黄总的整个去的这一段的这个回顾，您怎么去看能够在这个时代可能拥有一些这个成功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创业者？
1: 我们其实在看两类的人，一类是就是可能是比如说10年前的黄总要提前找到，就应该走正确的路，做靠谱的事情，然后长期的积累。但是还有一类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新人，然后对于没有行业积累的人，但是呢又足够的聪明足够强的人，我们就会希望说你能不能做全新的事情。
0: 对，其实我非常认同这个任总的观点哈，但是就是说因为10多年前我有类似的经历嘛。其实我觉得创业者第一个在选择赛道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选择一些不要被巨头用资源能够把它击穿的。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你做的再好，巨头只要一砸钱就把你干掉，这个事情你不要碰。
3: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大模型时代，其实我们会聊到它带来的3个挑战。
0: 对，
3: 一个是算力，
0: 是
3: 一个是算法，
0: 对
3: 一个是数据。
0: 对，
3: 在这3座这个大山面前，云之声遇到过哪些挑战，如何克服？
0: 最大的挑战在于说，我要告诉自己，真正的人工智能是认知智能，而不是感知智能。其实无论是语音识别、图像识别，都是感知层面，但真正的人工智能是认知智能。
3: 你在2016年就
0: 对
3: 认识到了这件事
0: 情，所以我2017年、2018年，我给很多投资人去告诉他，
3: 当然这个还不是个行业共识吧。
0: 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是创业10多年下来之后呢，其实我感觉说创业其实就是一个反共识的行为，就很多时候其实
1: 来不及了。
0: 大家都认为的时候，其实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客户相信，我认为这些困难，这些无形的困难是最大困难。
1: 所以在算法、算力、数据上，你都没
0: 对，
1: 有
0: 因
1: 遇
0: 为
1: 到
0: 这
1: 过
0: 些
1: 挑
0: 东西
1: 战，
0: 我们已经全部都有
1: 因
0: 了。
1: 为提早就已
0: 对，
1: 经
0: 你比
1: 布
0: 如
1: 局
0: 说
1: 完
0: 这
1: 了，
0: 个，我们的很早我们就买了很多卡。
1: 连算力的问题你
0: 对，
1: 也
0: 算
1: 早
0: 力
1: 有布局。
0: 我们很早就有了。这些技术方面的储备，我们在 ChatGPT 发布之前，我们都已经 ready 了。最大挑战是说，我们能不能利用好我们的这个技术优势和这个市场窗口优势，能够尽快的把山海能够在更多的行业里面去落地，真正的去把人工智能2.0的这些能力和行业的需求更好的 match 在一起。云之声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也比较稳健的一个团队嘛，我们并不会说盲目的扩张。当下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我们专注的场景里面，比方说像医疗、保险、物联网，因为这些场景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客户了嘛，那比如说我们服务了中国差不多500家以上的医院嘛。
2: 如果你要创业的话呢，那些比较大挑战的，往往是叫做他们要做预训练，这个就会有巨大巨大巨大的挑战。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做预训练的，基本上都是挑到一个基座，然后我在上面再去看看我能把它改点啥。就好像说，我不是从一个猴子练，我从一个大专生开始练，但是我专业知识我把它教到硕士水平。那这个时候的话，从就是猴子的水平在这里，这个在这里的话，其实这一段的成本是高昂到可能中国可能就两只手数得过来的公司有这个能力，但是在后面那一段，其实有可能就会有100家、1000家有公司有这个能力了。模型其实就是成本，那我其实就是应该最小化这个成本，最大化用户价值。
1: 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可能一些年轻的创业者的机会。如果你并不是像云之声这样，就过往在领域有很多很多的沉淀，如果你是个足够聪明的，对于这个应用有很好的这个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者，你依然可以在这个浪潮当中找到机会。
3: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云之声创始人黄伟。2024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大模型获得备案许可，大模型相关的商业化进程也进一步提速，应用类项目数量占比70%。从技术研发到商业落地，云之声一直致力于推动大模型技术在多领域场景下的广泛应用。作为中国 AI 独角兽企业，云之声将如何穿越周期，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1: 其实我们前面其实聊了很多哈，关于云之声的整个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跨越，包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环境。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商业化。因为今天我们聊在这个医疗的场景应用比较多哈。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医疗场景当中的客户，
0: 对，
1: 他和我们的云之声哈，就这个大模型的合作，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的方式？
0: 因为医院是相对一个怎么说呢？它是对这个数据安全非常重视的一个场景。所以目前呢，我们在医院，我们是通过软件售卖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因为 AI 的基础能力，这个是云之声我们最核心的基础嘛。基于这个能力，其实我们在医院端，我们打造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矩阵。那未来这个基础上面可能会衍生出50个、100个 AI 能力。那这些能力呢，其实它都会变成相应产品。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医院呢，它的门槛非常高，翻译过来就是用户粘性非常强。第二，你可以实现持续收费。所以说我们在历史数据里面就基本上我们的第一，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复购率非常高。
1: 黄总也谈到我们在这个物联网领域当中，
0: 对，
1: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0: 是的
1: 赛道，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说说物联网领域当中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们大概是布局很早的吧，其实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觉得物联网也很超前，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手机、我们的冰箱、我们的空调、我们的汽车、我们身边的 everything 都是联网的。所以我们在2013年、1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希望通过能够 AI 来为物联网赋能，但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说 AI 能力怎么去触达这些物联网设备，很多设备端它并没有很强的计算能力。所以这是为什么云之声我们是国内非常早的重视芯片和启动芯片研发的嘛。2018年我们就发布了我们的第一代 AI 语音芯片叫语燕，当然这个过程中呢确实很漫长，最大的困难是无形的困难。你说这个算法很难吗？你说这个需要多少芯片吗？凡是你看得见的困难呢都不是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我走夜路，我没有带手表，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我不知道是几点钟，我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会亮，我能不能坚持下去，这个是最大的困难。所以我前面我为什么跟任总讲说，因为你前面的问题是穿越周期嘛，我说选择准确你是可以很理性，但是没有感性你是穿不过去的。
1: 最后其实是靠你心中的火和眼里的光去穿越那个黑暗，支撑你最后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幸存者啊。
0: 对，
1: 今天比如说在这个云之声的

0: 整个的这个营收架构当中啊，这个医疗和物联网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两个重要的板块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和规划？
1: 对，我们经常内部很形象的比喻嘛，就是物联网就是一横，医疗就是一纵。什么叫一横一纵呢？就是物联网，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一种通用的 AI 能力能够服务千行百业，只要你不涉及到专业知识，我都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服务，在更多的行业里面去落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横，医疗就是一纵，因为医疗它是一个专业场景，它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场景，它考验的是 AI 的不是通识能力，是专业能力，所以这个一纵就代表了它的专业的这种艰深的壁垒。所以说这一横一纵呢，是对公司来讲，我怎么样去把一些通用能力去打造好？我怎么样是让 AI 具备一些专业能力？我们今年上半年也实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健康的增长。我觉得这都是对云深过去10年我们的技术战略、产品战略，我们坚持今天收到的一个回报。
0: 我觉得虽然这个 ChatGPT 的这个浪潮啊出来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它带来的对于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变革是翻天覆地的。那所以呢，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声音哈，有人说，是不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泡沫有点过热了？其实整个这个大模型的这个产业还是挺烧钱的，两位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有泡沫很正常，而且在不同阶段，其实你对泡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今天技术已经过了基点，我们连诺贝尔奖都颁给了物理学和化学，对吧？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世界是对这个技术变革是非常的重视的。我反而认为说我们的投资力度是不够的，但是投资力度不够，并不代表我们投资是得到了合理的使用。就金额小，你还要看金额是花在什么地方。我并不认为说一个技术天才能够改变一个什么什么事情，足够长的时间。稳定勤奋的去投入，才有可能做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今天诺贝尔物理学的奖励其实并不是因为辛顿老爷子很聪明，恰恰是为他长期的勤奋去给的回报。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就是我觉得说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并不认为中间商并不认为说我们有太大泡沫，我们投入反而是不够的。我们无论说像任总投资人，包括像我们这个创业者一样，我觉得我们反而冷静下来，在弹药不多的情况下面。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弹药投在最该投入的方向？
2: 如果去看过去的历史，你会发现过去的人类历史只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工业革命。然后我们又发明了电网，我们相当于可以生产动力，然后可以把动力分发到每个人那里。那这一轮的话，其实本质上它是通过电力在生产智能。那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的话，它现在的级别是远远不够的。你看具体的案子没有意义，看微观案子，你会都会觉得那一批移动互联网案子都太贵了，因为都不咋赚钱。但是你假如说把比如说那5年、那8年，假设你把当时的 TikTok 也算进来，当时字节算进来，当时的美团算进来，算总账的话，你就会觉得投的都太划算了。然后你把所有的案子都算进去，你就会觉得这个大局是绝对够的。只要大家在应用层不停的挖掘，就已经对人类是改天换地的一个变化。
0: 所以这个血泊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的最后和最长的血泊了。
2: 啊，对。
0: 那最后哈，请教黄总，我觉得即将迎来的很重要的里程碑是，马上云之声也会成为一家公众公司，成为一家上市公司。所以上市对云之声来说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对云之声下一步的发展，你有些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
1: 对公司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出发。我个人呢，其实也并没有把上市这个事情看得有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可能说，云之声我们的目标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做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今天我觉得我们距离的目标还差距还是很大的嘛，所以说 IPO 只是说在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的一小步。那有这一小步之后呢，其实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往那个更大目标去迈进。
0: 任总哈，今天我们跟这个黄总的对话，在节目的最后，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哈，对于云之声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祝福？
2: 我们现在正在投资和孵化，就是各种垂直的应用嘛，然后面向国际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新的年轻人其实可以用这种新科技的话，代表中国的话去打全球市场。我们用新的科技，然后在海外的话，那个用我们的在 C 端的产品上的优势，用我们供应链的优势，其实很有可能在海外来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以我们现在面向全球可以走出去，然后用好 AI 这个新科技。
0: 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这个新的范式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期待和关于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优秀的企业，来带来行业最前沿的声音。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2: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1: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3: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4: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3: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4: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1: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2: 理财殷继忠。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5: 我是倪萍。
16: 我是殷继忠。
17: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30多年前海通证券公司设计并推出的创新品种国债组合凭证。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本周韩国反复跌倒熔断城市商用重挫，哪能影响 A 股、科技股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年限保卫战已经打响，创新科技的方成市场关注重点。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3: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2: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7: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7月17号到2026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来上海世博、张江、西安三地使馆启幕。地上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盛会，将以超高规格、以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交流分享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就这条信息，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的财经新闻，阿拉关注第一条最重要的信息：7月17号，搿礼拜五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啊，7月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的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的会议，辣辣上海开幕。那么，从2018年开始呢，就创办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搿一次呢，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因为伊辣辣上海世博园区、张江、西安辣辣三地使馆，以同时来进行开幕。那么组织单位呢，也是级别最高的，有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啊，还有上海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的大规模的盛会。搿次会议高头呢，主要的亮点有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汇聚了全球最顶级的智慧。那么，从搿一家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设置的论坛的会议啊，展览的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资六大板块。那么，也要通过啥呢？140余场的论坛，联同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审议室、10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啊，所以搿规模是最大的。那么，融集了全球的智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首发硬核科技，就是讲搿一次会议。伊要聚焦搿能介个热点啊，首先是 AI 个热点，那么围绕了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啊等一系列个热点，那么来展开啊，就是展览跟讨论。那么搿是第二个亮点，第三个亮点呢，就是讲伊勿仅仅是讲，关键是啥呢？还要做，就是讲伊体验性下去讲。不同于以往啊，偏重于技术的展出。那么本届的大会呢，要大幅强化大众化的体验感，让人工智能不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深入融入制造、医疗、养老、教育、文娱、文化娱乐等7项板块，以搿个实用性。那么譬如讲呢 ，AI 加制造。那么观众呢，也可以了展览会当中看到人形机器人哪能噶经常上岗参与汽车、电视、电机、电控等制造。那么伊就是讲，把大家有个直观的体验。第四个亮点就是年轻的力量涨大。那么阿拉晓得 AI 个搿个领域是年轻人的领域。那么搿一次个就是讲大会当中，那么就要展示。年轻的就是探索者伊拉的搿科技成果，那么另外的设立了专项基金，那么最后的就是聚焦了全球的治理。人工智能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是讲伊个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么相对应的，辣辣股市高头的上市公司。那么形成了一系列的板块。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7月1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规划以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提升消费能力、健全制度政策为主线，勾勒出未来5年中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的蓝图。辣目标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消费。

0: 一平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居民消费力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哦，搿个礼拜还有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是7月1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155的规划。那么，规划提出了一个主线，搿主线呢，就是扩大消费服务，升级商品消费，提升消费能力，健全制度的政策。那么，从搿个规划来讲，就是讲规划以管整个的155搿个期间，那么以搿一次的规划呢，伊主要有搿能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服务消费来管制一老一少，一老一少，伊主要是围绕了啥呢？生活服务、养老、托育、文化娱乐、健康、体育、教育搿个七大领域来做出安排。那么一老一少是个管制的重点。因为接下来阿拉晓得老年人的、就是讲人口的比例辣辣不断的增加，搿是一个接下来消费管制的重点。加快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推动人发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支持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的升级。那么辣辣托育方面，就是小朋友的托育方面，支持托育的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开设式的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那么搿是一个一老一小的消费是接下来发展的重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扩容升级。消费扩容升级呢，主要是辣辣大众内容商品的消费，要聚焦，一个是食，一个是饮。食就是厨房。那么厨房消费方面，就是因城施策，增加改善型厨房的供给，建立安全舒适、绿色智能的好房子。那么行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那么来推动汽车消费领域全链条的创新发展，搿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市场。那么包括由汽车消费带出来的房车、露营基地的建设等等，葛末搿是消费的扩容。最后第三个是啥呢？多项措施来托举提升消费能力。那么讲到底，消费关键大家是手里要有钞票。那么促消费的本质是增强消费信心和能力，那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群众呢敢于消费、乐于消费。所以消费过程当中，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哪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英记中一周点评。
0: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物品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辣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存量修复与增量创造瓶颈，政策叠加发力，内外需协同向好的运行特征。外贸以16.9%的增速超预期托底，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结构加速优化，财政收入稳步回升，房地产市场呈现点上触底迹象。多位专家研判，经济底盘稳固，人心持续，稳增长成就为下一阶段关键实力点。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好，接下来阿拉关注搿个礼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从数据当中阿拉晓得，半年的 GDP 总值是69.57万亿。那么按物品价格计算呢，同比增长4.7%。 啊，搿

0: 增长应该讲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外贸的增速超出预期，外贸以 16.9% 的增速可以讲在 GDP 当中来进行托底。那么上半年呢，就是讲经济数据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存量修复和增量创造并存。那么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同比 13.3%。 那么另外呢，就是 3D 打印、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设备 AI 的硬件，那么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基础啊，搿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大家从今年的测试率安排来讲是 4% 左右啊，测试的规模是 5.89 万亿元。那么去年要放 1.3 万亿元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支持搿些高科技技术的搿个发展。那么搿些政策落地，对于解决存量问题、扩大增量，实际高头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那么搿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是外向型的经济增长和内部优化同步。从需求端来看，上半年外需和内需同步发力。一方面，外需超预期托底，主要是进出口的数据啊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超出了预期。另外呢，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小额边境贸易以外，现在呢，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平台贸易也啊快速度的发展，那么共同构成了外需稳定托底的啊国民经济的支撑，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内需也辣辣不断的修复，譬如讲服务消费，伊个占有的比重快速增长。那么同时，服务消费出现了交关新的热点，譬如讲短视频、大型演出、大型博览会、情绪价值释放、情绪价值释放，那么搿是年轻人比较欢喜的一个，阿拉称为叫国资经济，以搿也形成了一个消费的规模。那么伊搿能介呢，就扩大了内需的消费潜力。那么相对应的，实际高头辣辣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当中，侪会得体现出来。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A 股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拉开帷幕。在此之前，已有多家科创板公司预告了半年度答卷。据统计，截至7月14号18点，科创板共有17家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总的来看，17家公司业绩全线向好。有13家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4家预计扭亏为盈，其中南亚新材、复旦微电、深业电子等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倍增。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搿礼拜半年报开始了，那么半年报按规定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了以后，一直到8月底要全部结束啊，所以搿频率呢是会得比较快。那么半年报每天出台啊比较多，葛末阿拉重点关注一下科创板，因为今年以来科创板是一个热门话题。那么关键看搿些科技企业伊个业绩的表现啊，搿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到搿礼拜为止呢，科创板有17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的上半年业绩预告。那么总的来讲，17家公司业绩全线向好，有13家预计的净利润同比增长，那么有4家预计扭亏为盈。啊，所谓扭亏为盈，阿拉晓得科创板有大有搿个公司。那么如果讲有只毛，那么搿对搿科创对个搿些上市公司的发展来讲是比较重要的。自家预期扭亏为盈，那么其中南亚新材、复旦微电、深业电子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0: 北正，所谓北正就是一百分之一百以上。那么从行业来看呢，这些当头人的公司，伊只要分布了半导体、电子、软件、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那么行业的景气度攀升 ，AI 的需求啊高企，产品量价齐升。那么搿是搿些公司业绩就是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首先来看，市场需求攀升，以使得电子行业业绩向好。那么 AI 的需求爆发性的增长，以通过算力软件、芯片、基础设备等多个环节，那么为搿些企业呢带来了强劲的业绩增长的动力。就是讲搿些 AI 的需求，那么伊对电子产品的搿些上市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利好。从具体公司来讲，就是大家可以看报表，财经网站当中呢，侬去搜索，或者讲侬来关注侬自家手里向持有的搿些股票的，以搿个中报公布的业绩，辣辣 F 值当中可以计数。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对侬手里向有个电子类的产品的上市公司，以今年的中报业绩，那么心里就有一个底。总的来讲，搿些科技企业，就是讲对今年下半年的走向还是比较乐观的。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应急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1: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一位李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这个礼拜韩国反复跌到熔断，城市商用重挫，哪能影响 A 股科技股？谢谢。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韩国股市反复跌到熔断，城市商用暴跌啊重挫，那么哪能来影响 A 股的科技股？那么，搿个礼拜阿拉看到了整个的 A 股市场呢，侬譬如上证指数3900点失守，那么科技股板块当中啊，特别是科创板、创业板啊，两个指数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调。那么大家呢，最近搿段辰光就是做股票，侪斜去关注韩国股市。那么照理来讲，韩国的市场呢，跟阿拉个 A 股市场不搭界的。啊，就是讲两股道高头跑个车，走个不是一条路。那么，但是韩国股市呢，最近有两只股票，称为叫搿听众朋友提出个叫城市商用，一个是三星，还有一个叫 SK 海力士。那么搿两家公司呢，做啥物呢？做城市的芯片，而且辣辣全球的产能当中。占到70%，所以韩国股市最近就开始发疯。搿个表现为啥呢？熔断啊，涨个辰光熔断，跌个辰光熔断。那么新股民对熔断好像没啥概念啊，老股民才晓得个，有十几年以上的交易经历的投资者才晓得个。阿拉当辰光 A 股也搞过熔断，啥个熔断呢？就保险丝烧脱了，就是侬股票跌到一定程度啊，伊就是自动的停脱了。就拿不要再交易了，让市场冷静冷静。涨的辰光有垄断，跌的辰光也有垄断。那么阿拉辣十几年前头也搞过，搞过了以后，结果垄断了两趟了以后，后来就决定取消了垄断。那么韩国股市呢，是搿个暴涨暴跌啊，就是讲白相个是心跳了。伊搿个垄断是相当厉害，搿阿拉现在基本高头就是。每一个礼拜，最近搿段辰光，每个礼拜侪可以看到韩国股市的熔断。涨个辰光啊，保险丝烧脱了，顶它；跌个辰光也顶它。那么好像跌个辰光的熔断比涨个辰光的熔断要多。那么所以讲呢，搿听众朋友就问了，就是反复的跌到熔断，那么城市的商用啊重挫对 A 股市场哪能影响？那么。我大体高头呢，从搿能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读一下。 首先第一个阿拉来看核心的影响机制和表现。那么伊搿个影就是讲为啥道理能够顺势的上涌，就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那么伊出现了就是价格暴跌。那么主要是搿能介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毫无疑问啊，是跟情绪和杠杆踩踏有关系，形成了啥物事？形成了一种共振。韩国人炒股票的劲道好像就是讲难以想象啊，就是讲买起来是拼命买。那么一旦市场剧烈震荡的辰光呢，就是讲跌起来也是吓死人啊，因为啥道理呢？杠杆比例放了比较多。那么杠杆阿拉晓得是个双刃剑，涨的辰光是涨，跌的辰光是跌，所以讲一跌的辰光大家就拼命跑。所以以搿个情绪跟杠杆辣辣里向起比较大的作用，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定价锚失效，大家引起了担忧。啥意思呢？就是讲搿两家企业，三星和 SK 海力士，伊占全球的城市芯片的产能是70%。那么伊股价的暴跌，辣辣市场高头就解读为城市涨价的周期到顶了，就是搿城市的芯片板块。以涨价，侬涨价就基本高头就头部了。那么另外个呢 ，AI 个需求也不及侬预期。那么各种信号传出来了以后呢，导致了对伊个两家企业的盈利预测所下调啊，搿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资金面连锁反应，因为外资机构伊拿韩国股市当作亚太科技的一种风向标，就是讲伊同步下调了仓位。那么也导致了北向资金短期内净流出，那么乃至跟风抛售的就形成了啥呢？一个负向的循环，不是正向循环，叫韩国股市的一跌，那么北向资金就买它，啊，北向资金买出，乃至就开始啊就割肉，那么在搿种情况下头呢，形成了一个负向的循环，那么搿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 ，A 股受冲击的主要板块。首先第一个毫无疑问的是城市芯片搿一个板块啊，譬如讲有几家上市公司叫兆易创新、江波龙啊、百威城市啊，那么搿一些股票，那么做个板块有点雷同，所以讲呢，伊实际高头伊也是一种受一定的利大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是先进的封装材料，那么就有几家公司，譬如讲通富、微低。啊，亚克科技、太极实业，那么搿些企业呢，以深度绑定了韩国工厂的供应链，那么伊面临订单增速再评估啊搿种压力，搿是第二个因素，一个影响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 AI 的算力硬件，那么搿些公司呢，因为伊跟城市的芯片板块有下去大的关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呢，需求端已降温了，那么伊对搿个两只股票的热情就会得有所下降。那么后续来讲呢，阿拉首先来看短期的，短期嘛就短到哪能程度，就短到搿一两个礼拜，市场需要消化啊搿种恐慌情绪和高杠杆的筹码出清，所以大家关注融资搿个比例，实际高头是老重要，就是搿个杠杆筹码的资金动向。那么科技股以维持震荡寻底，如果讲韩国股市以稳牢，特别是搿两只股票啊，三星和海力士以稳牢的闲话，那么伊对 A 股呢有望修复搿些超跌的部分啊，超跌的相关联的搿些股股高板块。搿是短期的，那么中长期呢？韩国股市的波动，伊不代表全球科技牛啊结束。A 股的科技的主线还是要回归到国产替代跟内需的落地搿个基本逻辑。所以讲，韩国市场的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实际高头是基本高头会得一点点逐步脱钩。那么关注个信号，城市现货价格是否止跌？那么另外个就是关注北向资金的流向啊，北向资金的进和出是蛮值得关注的。那北向资金嘛，伊只要通过香港联交所的来买进 A 股的搿部分的资金。 另外呢，就是回归到国产替代和内需落地的这个基本的逻辑。但总的来讲，有影响，但是影响应该讲还是有限的。
3: 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地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地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

0: 和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这一次碗又到处俄罗斯牛过年头了一百天，
3: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2: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4: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和大家讲讲三十多年前头啊，阿拉晓得上海辖区有名的证券公司叫海通证券公司，伊拉当辰光设计和推出了一个创新的新品种，叫国债主合凭证。为啥道理想讲搿话题呢？前两个礼拜啊，我辣辣参加一个朋友的读书会，那么碰着了海通证券的创始人，叫汤仁勇先生，阿拉晓得。海通证券的第一任的董事长及总经理就是汤仁勇，那么也是阿拉中国股市当中的最早期的一个市场的开拓者。那么在读书会当中呢，伊正好坐了我边上，阿拉大家就聊天就聊起来了。我突然是想起当辰光三十几年前头，在四川路宁波路口的营业部当中，买过一个当辰光的市场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国债主合凭证。那么搿话题一直聊起来了以后呢，汤仁勇前董事长呢就话子就开始打开了。那么阿拉晓得早期的证券投资者，实际高头最早的辰光侪是债券的投资者。阿拉晓得是八十年代的中期，那么搿辰光国库券就搿个交易就开始了。搿当辰光是通过市场的柜台交易，甚至于市场高头的老百姓的自发的交易，阿拉后头拿伊称为叫黑市交易。最早做股票的搿一批投资者呢，当辰光侪参与过国债的交易。那么搿辰光国债呢，阿拉晓得阿拉国家国债从八两年开始发的，那么国债票面有得五块、十块、廿块、五十块、一百块。另外搿辰光工资只有两三百块嘛，葛末一百块个票面是属于大票面了。那么每年发个几期，到最后就是一张张花花绿绿个纸头越来越多。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国债个交易价格老低个，因为当辰光侬市场高头交易，勿管侬是老百姓自发个交易，搞柜台个交易，年利率9%搿是勿稀奇个。那么由于一张张纸头呢，就是讲面额比较小，交易起来也比较复杂。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交易所成立了以后，海通证券走出了第一步。当辰光啊，汤仁勇总经理呢，伊就想，是不是拿介许多的国债柜台高头的五花八门的，就是挂牌的国债，拿伊变成一只产品。搿一只产品叫主合凭证，啥意思呢？伊个实际的原理就是搿能介的原理，就是讲。譬如讲，海通证券，伊作为一个专业证券公司，国家辣辣发国债个辰光，伊是要正规是承销一部分，承销一部分，伊手里向就有券。譬如讲，伊有十种券，每一种券个价格是不一样的，葛末让老百姓选择。那么老百姓呢，觉得就不是老便当啊。葛末伊海通呢，伊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想出来个办法呢，叫主合凭证，伊代表了我公司拥有个搿点券。伊原来是拿财政部的券卖拨老百姓，啊，是零零散散的。咁么，伊现在用主合凭证呢，伊可以面额就比较多，又可以1000块、10000块一张主合凭证。当辰光呢，伊就想，搿主合凭证伊代表了啥物事？代表了伊搿个证券公司伊自家持有的国债的担保产品。那么搿一个理念呢，应该讲是创新的。那么伊搿主合凭证一推出来了以后呢？伊就一下子拿老百姓的投资国债的热情吊起来了，大家觉得我便当呀，对吧？搿主合凭证，伊可以是一年头的主合凭证，三年头的主合凭证，五年头的

0: 是吧？名称，我只要叫买10000块去的话，假使5000块的话，那么伊就少交关了，只要内账就可以了，对吧？那么伊用各种办法呢，就是讲来保障投资者的收益性。那么另外呢，伊也有安全性，因为原来阿拉晓得买进个国债，屋里向要用一只罐头啊来装的，那么搿安全性相对来讲比较差。那么侬只要假成内账制度的话，搿安全性就好。另外一点呢，流动性好，因为有国债质押凭证，伊可以柜台高头来进行交易。所以当辰光就是讲搿只产品一旦推出来了以后，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那么另外呢，伊就也活跃了国债市场。就国债的交易，老明显的交易所国债交易，以搿个每天交易的头寸就大大的增加。财政部放国债的辰光，券商伊可以拿伊大批出金，随后伊通过质押凭证来卖拨需要的投资者。那么搿能介呢，也受到了财政部的国债司的鼓励和支持。那么第三个呢，伊也恢复了国债应该有的价格水平。因为原来国债价格比较低，往往才是当折头买的。那么伊推出了质押凭证了以后呢，就是两级市场高头交易的国债的价格就提升了。所以搿个也是一个啥呢？就是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那么当然，当辰光海通证券公司辣辣整个交易所的国债交易当中，伊个份额比较大。公司通过质押凭证的推出来以后，也获得了良好的收益。因为对公司来讲，伊可以精算每一只具体的债券的收益率。那么，伊通过质押凭证的价格，搿两只之间呢有一个差价。那么搿能介呢，为证券公司就赢得了一个新的利润的增长点。所以搿一个办法呢，伊兼顾了国家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那么伊能够做到啥呢？做到三方共赢，三方侪满意的啊！所以当辰光是下去不容易的。那么伊搿个拿一系列的产品作为一个担保的质押凭证的方式，那么实际高头为市场的创新也提供了一个原理。那个搿一天，我辣辣跟汤能勇总经理聊天的辰光，我就谈到，我讲阿拉现在的 ETF。实际高头也是假产品，譬如上证50 ETF， 伊就是讲是上证50，伊就基金发出去了以后，搿个钞票就把上证50的50只股票，啊，伊是被动型的来进行配置。那么搿个一个原理，实际高头跟国债的质押凭证的原理是一样的，包括阿拉现在的啥物事，大家习惯的回购，阿拉譬如讲做一天回购204001。一个原理啥个原理？就是讲，以金融机构以拿过来个债券，以拿伊计入一种统一的标准。那么随后呢，中央登记公司来进行叫回购。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阿拉每个做回购的人，侬譬如讲今朝买进100万，搿100万到侬账高头，伊实际高头也是一种质押凭证。所以搿一个原理呢，实际高头是相通的。所以牛市状态还是当辰光国债质押凭证当中来的啊，所以讲呢，当辰光的创新摆到现在来看老简单的，但是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1: 呵呵哦，搿料头，动地眼里凑跟头，
2: 阴地中理财发牢，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木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年限保卫战已经打响，创新科技的法案成市场关注重点。
0: 搿礼拜的市场走势呢，就是讲又展开了年限的保卫战。那么搿个礼拜的收盘，年限了啥位置？辣辣3947点。那么从上个礼拜来讲呢？上个礼拜的市场走势，伊是一直箱体整理。阿拉看到了，就是讲上证指数最高到了上证指数的半年线，那么下头探底没击穿年线。那么搿个辰光的年线辣啥位置呢？是3940点。 那么到礼拜五的辰光，

利息位置上升，每天两点的幅度上升，利息位置已经到了3947点。搿个礼拜呢，实际高头伊个走势也看到了今年下半年的开盘走势，以细探底为主要走势。辣辣探底的过程当中，阿拉看最后的支撑点辣辣啥位置？3798点被又要击破了以后，那么3888点搿个位置是否能够守得牢？那么搿是接下来要考验的一个关键的点位。但是实际高头一个波动的核心、波动的决心，实际高头还是利息位置辣辣3947点。那么从搿个礼拜的走势来讲呢，最有意思的是礼拜两。礼拜两阿拉看到了，就是上半天老明显的整个市场就开始下探，击穿了利息搿只位置。那么击穿利息搿只位置，3798点守得牢吧？那么礼拜两的辰光呢，上半天是跌势，结果下半天呢发生了一个老有趣的一个现象。啊，敲钟完以后一开盘，就是多方主力开始出动，一路拉高，那么最后就来到了利息位置高头啊，就是讲3945点大概个位置，就来到了利息个位置，但是4000点没收复。关键啥呢？关键礼拜两啊，多头主力辣辣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阿拉看到双创啊，就是创业板指数跟科创板的两个指数才开始回落。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对上证指数的守护就带来了难点。那么从市场的走势来看呢，礼拜两个下半天的多头主力的进攻意图实际高头是老清爽，就想暴露3900点，但是关键上呢，成交量没放大，就是讲伊没到3万亿，成交量仅有是到多少？到了大概2万7000亿啊，量没放出来。那么讲到底，股市伊还是要靠资金能够拿伊堆起来的。那么资金没大规模的进场，那么毫无疑问的，伊就会得对市场呢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么3798点是比较直观的一个数字啊，刚以前大部分人搞不清爽。3798点大家侪看得懂，对吧？到了礼拜五的辰光，阿拉看到了，就是靠近了3788点。那么3788点搿位置也是老敏感的。关键啥么呢？实际高头是市场总归是有规律的，伊就是讲，利息是一个终极线，是一年的平均移动线，伊表示啥呢？平均一年的投资者的持股成本，啊，持股成本。那么利息现在搿位置呢？尽管市场辣辣下探啊，一天上证指数跌1.几%的闲话呢，但是利息位置，因为伊是平均移动线，平均移动线的趋势还是辣辣上涨，上涨的幅度是多少？每天两点。搿礼拜收了3947点，那下礼拜再加十点，基本高头是3957点搿只位置，利息和半年息辣辣不断的靠拢。那么利息趋势不改变，如果讲侬低迷的市场维持了辰光长了以后，利息到一定辰光需要走平啊，上升幅度减少，随后走平，随后调头回落。你一旦利息调头回落，那毫无疑问的，市场的趋势线就发生了转变。而利息是啥概念？是阿拉九两行情以来的总的趋势线。就是利息的上升趋势不变，九两上行情实际高头没结束，只不过是辣辣利息上下啊，过去得到过人家的观点，辣辣利息高头的300点到500点，市场总有一天要回落的。咁么道理一样啊，辣辣利息下头200-300点的闲话啦，总有一天要拉回去。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市场辣辣寻求支撑，但是对市场还没必要悲观。为啥道理？因为利息的上升趋势线没改变，每天幅度两点，只要搿趋势线不改变，那么毫无疑问的，九两市行情、多头行情还是辣辣进行当中。

中经济的涨幅，上半年的涨幅只有大概3.6%啊，所以大家已经拿上证指数就掼在边浪了，重点开始关注科创啊，创业主要是科创板，创业板今年上半年涨了30%几。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已经涨高的科创板跟创业板开始掉头，因为一个跌幅辣辣搿一个礼拜明显的要比上证指数要大。那么辣辣搿一种情况下头，上证指数要收3900点啊，就比较吃力了啊，多头主力来拉也比较吃力了。为啥道理呢？因为市场的结构辣辣发生变化，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主要反映了啥地方呢？还是反映了阿拉一级市场和两级市场的矛盾当中。因为搿个礼拜有一个超大规模的一只科技股啊，开始放新股，开始 IPO，就是上新科技。所谓超大规模是多少呢？是一发68.88亿股，计划募集资金多少呢？是将近600亿。那么辣辣搿能介个规模，辣辣储备过程当中，因为伊房价就是8块多，对伐？价格看起来是勿是老高？放现金来是300多倍。问题辣啥地方？就是讲搿规模，伊放辣储备，实际高头也勿算老大啊。阿拉个央企，银行搿规模要比搿个要大得多。但是伊作为一个 IPO，那么毫无疑问啊，伊放规模，伊是啥呢？是辣辣科创板里向是头牌。啊，从来科创板里向没搿能介一只股票上市，那么创业板里向就勿对了。那么600亿啊，600亿募集资金600亿啊，放辣现在市场高头，实际高头也勿算老多。那么但是要看哪能比啦。辣辣近几年个 IPO 当中，伊是属于一个只，阿拉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哦，拿伊称为股市高头开进了一扇航空母舰。对吧？问题啥地方呢？科创板的岗位并不是老多，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大规模的叫科技股开进来了。那么对市场讲起来呢，也肯定是会得引起一些波浪。那么关键啥么子？就是搿能介的公司一出道就是头部啊，就是头部公司。侬其他的科创板里向的，譬如讲寒武纪啊，伊原来的是带有的股票。就是非盈利企业，现在帽子摘脱了，那么也变成科创板里向啊各个领域当中的头部。那么一个头部已经是经过了挂牌4年以后变成公司的头部。那么现在开进来的公司，就是一进来就是头部。辣辣计算机城市芯片的板块里向，伊进来就是个头部。那么搿能介的市场格局的变化，伊就意味着啥呢？辣辣资金面，辣辣市场的热点。才会得引起高度关注，市场的主力就是讲要腾出手来啊，腾出精力，腾出资金来应对搿只新的板块，或者讲辣辣新的板块当中去寻找新的机会。搿一种变动呢，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市场资金的变动。搿跟啥呢？跟阿拉科技股板块的最近两个礼拜的回落，实际高头是有关系的。为啥道理？因为已经成为头部啊热门的搿点股票，已经是搿点主力赚得了，实际高头是盈利是相当丰厚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因为任何一个机构，伊侪是一种财务性的投资，伊要计算伊个投资的盈利，以及来进行比较，就是何里个板块新冒出来的机会可能会得更加大，那么伊就会得对前一期个热门的板块落袋为安，来锁定伊个利润，随后去布局新的板块、新的机会。那么，搿实际高头是辣辣市场逻辑高头讲起来是讲得通的，而且是习以为常的。股票总归是搿能介的，低价炒到高价，高价出来了以后再寻找资金，总归从洼地走的，从低的地方跑，来寻找新的机会。那么搿一种变动的闲话啦，实际高头就是阿拉现在市场的热点切换的一个主要格局。上新科技是一只，对吧？接下来还有一只会得上市，包括啥物事？另外一个板块的叫人形机器人的全身智能的叫宇智科技，叫 IPO 也已经拿到市场去了，整个已经完成注册了。
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

0: 头呢，就是讲科技股板块就出现了一种轮动，那么就表达为啥么子？表达为指数啊回落，那么等待新一个机会的到来。所以讲呢，从搿个角度来讲，市场的震荡啊，在所难免。但是只要逆袭的上证指数的逆袭，伊没改变伊个轨迹，上升的速率没改变个闲话，应该讲大盘啊，就是讲还是有希望。那么另外，九两升的行情还远远没结束。接下来的观察点，我觉得可以注意两点。首先，第一个成交量。因为礼拜四的成交量，各个礼拜四的成交量，上海深圳只有2.4亿，2.4亿啥概念？前两个礼拜3.5万亿，2.4万亿，3.5万亿改到2.4万亿，有1万亿的资金退出。那么搿一个资金是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大盘支撑位辣辣啥地方？就看搿个资金面的变化啊，搿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讲，现在的热点是辣啥地方？是辣辣一级市场，科创板的一级市场。那么新股上市定位，那么就往往是最值得关注的。那么辣辣上市定位过程当中，市场引起的波浪啊，引起的震荡，应该讲是才是可以理解的。总的来讲呢，就是讲市场的结构辣辣发生变化。那么在投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也应该跟了一道变化。那么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都在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呢，有案例普法和答听有问。今天的律师是于正川律师，我们来请出于律师。于律师您好，欢迎您。
6: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5: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留言给我们啊。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助群呢，可以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啊，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于律师，我们来先看这个问题。这一问是说，我和我前夫于去年3月份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儿子跟随女方共同生活，男方每月7号前把这一月的生活费3000元一次性支付给女方，直到儿子年满18周岁为止，医疗费、教育费各承担50%，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各自的债务各自承担，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100万元，于2025年12月30号前支付。签订离婚协议书后的几个月，我老公按时支付儿子抚养费，但从去年年底开始就不再支付。另外，我前夫承诺补偿我的100万元，到现在也没有支付给我。我去找我前夫追讨，他却以当时签订的协议显示公平、欺诈、胁迫、没钱支付为理由，拒绝支付我补偿。

0: 偿金。对于孩子抚养费，他承诺有钱了会及时支付。我想问律师，我是否可以起诉他，要求他支付我离婚补偿金？现在不付了抚养费啊，而且补偿金100万也没有支付。
1: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的这个经济补偿金能否得到法院支持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的规定啊，那么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1076条签立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这个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那么对男女双方呢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登记离婚后，当事人因为履行上述协议发生的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所以原则上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补偿金的条款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男方的抗辩理由是否能成立。那么第一点呢，这个男方提出目前他没有能力支付补偿款，那么这个呢是他自身没有履行能力的一个问题，不能否定离婚协议的这个效力，也不能免除他这个付款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男方还提出那么签订离婚协议啊，这个关于这个补偿金的条款那么显示公平。那么关于这个显示公平啊，那么民法典规定，那么它是指呢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这些情形，致使双方呢在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时呢权利和义务呢明显有违公平的情况。那么显示公平啊，包含四个构成要件。那么第一呢，就是利用对方当事人啊处于这种困境或者缺乏经验。那么第二呢，就是对方当事人因为困境或者缺乏经验而与其签订立民事法律行为。那么第三呢，行为人呢所获得的利益那么超出了法律所准许的一个限度。那么第四呢，就是显示公平的发生时间是在订立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那么但是呢，离婚协议它不是普通的这种商事合同，离婚协议呢它是带有人身属性的。那么离婚协议呢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这个意思表示，以及这个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那么双方协商一致的相关意见啊。那么所以呢，离婚协议还涉及到解除啊这个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对无辜错方一方的补偿这些内容。那么如果男方为了弥补女方在婚姻关系里的付出，那么在离婚协议当中啊自愿约定这种高额补偿，那么也是属于合法处分他自身财产的一个行为。那么所以呢，男方主张以签订这个离婚协议时显示公平那么作为拒绝支付补偿金的理由，那么也不能成立啊。那么第三点呢，男方主张这个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存在欺诈胁迫这些情形，那么这呢也需要他举证加以证明，那么否则呢要承担一个举证不利的后果。那么实践当中啊，那么夫妻一方以这种情绪施压或者是不同意高额补偿，那么就拖着不离婚这些为由，那么法律上呢不构成这种胁迫。那么除非呢男方呢能够证明女方存在以暴力相威胁啊，或者以严重损坏对方名誉这些情形相威胁啊，那么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胁迫啊。当然呢，男方如果以欺诈胁迫、显示公平这些理由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补偿金条款，那么也要在他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到法院起诉。那么超过一年才提起撤销的，那么法院呢也可以直接驳回男方的诉讼请求。所以啊，这位听众那么是可以起诉他前夫支付离婚补偿金啊。那么当然，如果男方呢也一直拖欠儿子这个抚养费，那么听众呢则是可以以他儿子的名义到法院起诉男方追讨抚养费。
0: 也就是说你说显示公平也没有用，
1: 对，
0: 除非真的存在欺诈胁迫等等的情形。但是你说当时如果我不答应他就不离婚，那这个算不了欺诈胁迫什么的，
1: 对
0: 吗？所以就是在签下离婚协议书的时候要非常的慎重。
1: 对的
0: 不是说你想反悔就能够反悔的。而且呢刚才

0: 海瑜律师也特别提到了，就要，从知道这个事由之日起的一年内，如果真的有这种什么胁迫啊、什么欺诈等等的，
1: 对，
0: 一年内要去起诉的。
1: 对的，
0: 啊，超过一年提出也没有用了，
1: 对
0: 是
1: 的，
0: 吧？
1: 对的。
0: 嗯，好的，那这一问呢就到这里，我们继续看其他问题啊，于律师。
1: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问。我和我老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签订了一份赠与协议，约定将他婚前所有的一套位于昆山的房产赠与给我，并且承诺今年8月底之前办理过户手续。同时，我老公还承诺放弃任意撤销权。由于当时比较忙，就没有去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前段时间，由于各种矛盾叠加，我们夫妻俩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我老公讲，他不愿意把房子赠与我了，并提出他在把房产过户给我之前，享有任意撤销权，是法定的权利。我们赠与协议中有关放弃任意撤销权的约定无效。我想问一下律师，如果我老公在8月底之前不配合我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我是否可以到法院起诉我老公，继续履行赠与协议，并要求我老公赔偿我的损失？啊，他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于律师，他说他在那个协议里就说了放弃任
1: 任意
0: 意撤销权。
1: 对的。
0: 嗯，那么他是不是协议里说了放弃任意撤销权？这个任意撤销权真的就放弃了呢？就不可以再撤销了呢？
1: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问题。那么听众老公和听众在年初签订了这份赠与合同，可能是为了防止男方反悔。那么赠与合同当中还特别约定了男方放弃任意撤销权啊。另外呢，这份赠与合同呢并没有经过公证啊。那么现在由于双方夫妻关系紧张，男方呢在过户之前就反悔了，不想把房子赠与给女方。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男方可不可以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的规定，那么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那么赠与方呢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那么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那么人民法院呢可以按照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处理，但是呢，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除外。就根据这一条呢，主张他把房产呢过户给女方之前呢，是否享有撤销权？那么男方呢认为这个房产并未过户。那么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啊，也没有经过公证，那么所以女方呢是无权要求他继续履行赠与合同的，啊，但是呢，听众也提到，那么在赠与合同当中，为防止男方反悔，约定了男方是放弃任意撤销权的，那么这个约定是否有效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民事主体呢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那么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啊，那么这当然也包括放弃民事权利。那么民事权利的放弃啊，必须基于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呢，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那么放弃方式啊，那么可以是明示的啊，或者默示的啊，比如这种书面的声明、口头的表示，或者通过行为来推断啊。那么当然涉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这种权利呢，是不得放弃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听众老公在赠与协议中有关放弃任意撤销权的约定啊，是有效的。那么，听众呢，据此请求继续履行赠与合同。那么，即使呢，赠与房产呢，没有经过公证，那么法院呢，也是可以支持啊。但是呢，这个约定啊，不能排除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啊。那么，虽然呢，约定了他放弃这个任意撤销权啊，但是呢，还有法定撤销权啊。那么，什么是法定撤销权？那么，《民法典》第663条也规定了，那么受赠人呢有下列情形的赠与呢可以撤销赠与。那么，第一呢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与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第三呢，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么赠与人的撤销权啊，也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之日起一年内要行使啊。另外，关于这个男方拒绝履行赠与合同，听众呢是否可以那么要求她老公啊向她老公主张赔偿损失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那么赠与合同啊，它是一个耽误的无偿的合同，那么赠与人呢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而这个受赠人啊，那么他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所以呢双方的权利义务啊是不对等的。那么受赠人呢是无权就这个赠与人那迟延交付啊或者机会损失这些呢让他承担这种违约后的一个赔偿。
0: 刚才听于律师这么一说啊，真的是就是翻来倒去，这个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们本来是知道这个撤销权，你如果是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对吗？
1: 对，
0: 它可以反悔的。
1: 对的
0: 啊，他就是可以反悔，我不把房子给你了。
1: 对的，
0: 我说好，哪怕我说好的，但是我反悔了，可以的啊，哪怕写下来，对吗？关键是这个男方在赠与房产的协议当中约定我放弃任意撤销权，这个约定是否有效？于律师告诉我们，民事主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所以这其中包括放弃民事权利。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约定还是有效的。
1: 对的，
0: 所以你看你写下了这一句，你现在反悔就没有用了。
1: 对的，
0: 你是自己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否则你写下来你也可以不送。
1: 对的，
0: 现在你说放弃
1: 单纯的赠与，
0: 对，
1: 对，没有经过公证啊，
0: 是
1: 对
0: 啊， 那现在你就必须说话算话了，因为你放弃了，你放弃任意撤销权了。
1: 对的。
0: 嗯，但是呢，于律师又告诉我们，其实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可以撤销的。
1: 对，其实写了放弃啊，如果存在这种法定撤销的情况。
0: 对
1: 对
0: 啊，因为你侵害了可能别人的权利了，在你的赠与当中，对吗？也可能是因为相互之间啊，比方说你有抚养义务，你去不履行啊等等，那么你可以还是可以撤销。
1: 对的
0: 啊，所以就是具体的案例依然是需要具体的分析的，也许踩中了其中的某个点，那这个就不是这个解答了，对吧？
1: 对的。
0: 好，那听众朋友问题呢，欢迎继续留言上来啊。于律师在这儿呢，我们来继续看问题。
1: 好的。
0: 这一问啊，说我和我老公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由于婚前双方缺乏了解，感情基础薄弱，导致双方婚后感情一般。结婚以后发现对方性格偏执，根本无法沟通。我于今年一月份以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我老公则答辩称双方感情没有问题，不同意离婚。最后法院判是以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存在和好可能。今年四月份判决原被告不准离婚。回到家后，我老公就对我实施冷暴力和言语威胁，威胁我不要再起诉离婚。前几天他甚至还动手打了我，我当时就打电话报警，并要求验伤，经鉴定为多处软组织挫伤。我听说第一次不判离婚后要等6个月才能第二次起诉离婚，我想问律师，我不想再等了，能不能尽快起诉离婚并提出损害赔偿？
1: 嗯，
0: 要不要等6个月？
1: 哎，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离婚相关问题啊。那么首先呢，这个听众啊，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那么以这个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为由，那么向法院起诉离婚。那么法院呢，是在4月份的时候，那么判决呢双方不准离婚。那么到现在，那么还不到6个月，那么听众呢，能否那么现在就第二次起诉离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律规定。那么民事诉讼法那么第127条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那么没有新情况新理由，那么原告在6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那么所以听众如果以她老公那么对她实施家暴为由第二次起诉离婚，那么应该认定为上述这个法律规定当中的这个新情况

0: 新理由啊，法院呢应该会受理听众的这个起诉啊。那么另外呢需要说明的是，民事诉讼法规定，那么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呢，没有新情况新理由，那么需要在6个月后才能再次起诉离婚。民法典出台以后又增加了一条，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的，那么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那么很多人呢对上述两个时间规定啊，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概念啊，那么存在混淆，那么不清楚到底是第二次起诉离婚呢是需要6个月以后还是1年以后。那么这实际上呢是对这个程序和实体两个不同层面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混淆。那么能否起诉，那么是程序性的问题，那么起诉后能否得到法院支持是一个实体性的问题。而这个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的这个间隔6个月才可以起诉，那么即是对这个第二次起诉的一个程序性的规定。那么因此呢就是满6个月是享有第二次起诉的权利，那么解决的呢也是程序性的问题。那么民法典呢第1079条规定的，经判决不准离婚啊，那么后双方分居满1年以后，一方再次提起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那么这是呢对离婚的法定条件啊，那么进行规定，那么解决的是一个实体性的问题啊。那么其次呢，那么听众呢这个作为无过错方，如果主张损害赔偿，那么需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比如啊这种报警记录啊，医院诊断的证明、验伤单，还有伤情的照片，还有证人证言这些，那么用来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和损害后果。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那么双方呢仅有唯一的一次肢体冲突，那么也就是造成了女方呢多处软组织挫伤啊，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么一般呢法院呢不会据此认定男方对女方呢有这种持续性的身体伤害，并且呢因为此次冲突啊并没有造成这种严重的伤害后果啊，所以呢法院呢一般不会认定是家庭暴力啊。那么听众呢依据民法典关于这个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辜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些规定呢，要求男方赔偿他的一个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个主张呢就不一定得到法院支持。
1: 嗯，那么于律师这么一说，其实他是可以的。
0: 对，他是可以起诉的，
1: 并不是说非得等6个月。
0: 嗯、对的，因为有出现新情况、新理由。啊、
1: 对、
0: 嗯，
1: 但是是不是实施了家暴呀？要主张赔偿呀？这个就不一定得到法院支持，要根据具体情况了。
0: 对的，这个最好呢，这如果说存在多次家庭暴力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最好呢每次都要报警啊。另外呢，要求这个派出所啊，这个委托相关的医院、啊，那么进行一个验伤。啊，
1: 嗯，
0: 那么既有这个报警记录，那么又有验伤的结果，既能证明男方有持续的一个身体伤害的行为，又能证明呢就是每次伤害有造成损害后果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法院呢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了啊。
1: 嗯，好的，非常清楚了啊。好，于律师，我们来接着看问题好吗？
0: 好的。
1: 我和我老婆去年经法院判决离婚，离婚诉讼中我老婆提出双方婚后各出资50万首付款购买的房子，婚后双方又用夫妻共同财产将房贷还清，要求法院根据出资比例判决房产一人一半。法院最后呢也是根据出资比例判房子归我，按照市场价我支付我老婆一半的房屋折价款。庭审中法官还问双方是否有夫妻共同债务，我们都说没有。法院判决生效后，老婆的姐姐联系我提出我老婆出资的50万首付是她借给我老婆的，并且提供了转账凭证和我老婆写的借条。我老婆姐姐提出虽然我没在借条上签字，但她认为我老婆借的钱全都用于我们婚后家庭共同购房，产证上也写了我们夫妻俩的名字，理应是我们夫妻的共同债务，他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我们夫妻共同偿还这一笔债务。我想问律师，我老婆开庭时明确说50万元是他自有资金，以此出资比例取得50%的房屋折价款，现在又通过他姐姐向我主张共同还款，我想问律师。

0: 是我是否有权拒绝偿还这一笔债务？
1: 嗯，
0: 明明是说大家出的钱，对吗？
1: 对，各出了50万，对，
0: 是，所以大家都拿了一半的房产，是吧？
1: 对，
0: 他这个房子是婚后买的。
1: 嗯，
0: 哪怕老婆没有出资，不管谁出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吧。
1: 对的，
0: 现在又来了一个50万元的借款，所以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是否在一人一半房产以后，老婆提出了这是借款，还得共同偿还呢？
1: 那么实际上，他老婆不知道是不是有意隐瞒这笔债务，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啊，以此呢，就是想通过按照这个出资比例，那么争取一半的房产。如果说他这个不能证明首付，那么他也出了一半，那么有可能法院根据这个出资比例啊，作为一个判决双方分割啊，这个一个分割比例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可能要少分房产啊，那么所以呢。他可能就提到这个是这50万呢也是他自己出的啊，那么并且呢，法院呢在以庭审当中呢也问了双方有没有共同债务，那么他老婆也回答没有啊，就因为这个判决离婚判决已经生效了，那么男方呢想要通过这个改变这个有因为有新的事实发生新的证据啊，想要改变这个判决结果，那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呢，这个只能说看看这笔债务，那么能不能拒绝偿还啊？那么关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啊，那么首先呢，这个借条上呢，只有他这个前妻啊一个人签字啊，那么听众呢，并没有在他老婆姐姐啊这个借条上签名啊。事后呢，听众呢也没有对这笔50万的债务进行过追认啊，证明呢夫妻双方呢。并没有向债权人借款的这个合意啊。那么其次呢，如果说这笔债务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在离婚案件当中，听众的前妻啊，那么正常情况下，他都会提出出资的50万首付是从他姐姐那里借来的，会要求法院呢一并处理夫妻共同债务啊。但是在法官开庭时讯问双方这个出资情况，听众前妻呢一口咬定呢。这50万是他的自有资金，并且呢否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夫妻共同债务。那么，所以从离婚案件中啊，那么也可以推断，这听众的前妻呢，那么也不认可啊，就是这个50万呢是他们的夫妻共同债务啊。那么，所以呢，即便前妻的姐姐起诉听众啊和他前妻，那么要求呢两个人共同偿还这笔债务，那么法院呢也会结合。离婚判决书查明的案件事实，那么大概率呢也会认定这笔债务是听众前妻的个人债务啊。那么当然，如果说这个前妻的姐姐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听众呢对这笔借款是完全知情的，或者呢事后这个听众呢有表达过愿意共同偿还这笔债务的意愿啊，或者呢这个前妻的姐姐能够证明。听众呢和他前妻在离婚案件中，那么存在恶意串通，啊，意图转移共同财产、逃避债务，那么还是有可能判决听众和这个他的前妻呢共同来偿还这笔债务的啊。当然，如果这个债权人呢不是这个前妻的姐姐啊，而是那么其他不相干的债权人，那么从保护善意债权人的角度，法院呢可能会认为，那么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那么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那么原则上呢是个人债务，但是呢，债权人若能证明该笔债务啊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啊或者购买共同房产啊，那么也可以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啊，但是呢，法院呢对于亲属间的这种大额出资的性质的认定啊，那么会比较谨慎的啊，会要求作为债权人的亲属，那么承担比一般的这种。啊，这个其他的这种债权人，更多的这种举证的义务，啊，那么所以呢，大概率呢，这个听众呢是可以拒绝偿还这笔债务的，
0: 所以结果就是应该是不要听众去还了，
1: 对的，
0: 因为你开庭的时候就前妻是自己说这个是他的自有资金，
1: 对的，
0: 也就是说哪怕他借的，他也那时候咬定了是他自己的，
1: 对的，
0: 对吗？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个50万又怎么变成一个借款了呢？单方面的借款，那哪怕是单方面的借款，

0: 他也已经说是他自由的了，就是他自己承担了。
1: 对的，所以听众的这个前妻啊，那么他在离婚案件中啊，这样一个表态啊，他是得不偿失的啊。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呢，他如果说哪怕说是这个钱是跟他姐姐借的，那么这个钱呢是要他们夫妻共同来偿还的。那么即使那么他在购房的时候没有出资，那么法院呢，那么也不会说一点份额都不判给他。啊，那么也会根据这个结婚的时间长短啊，包括有无这个共同生育子女情况啊，包括这个女方，比如说在家庭中付出啊这些，那么综合也会考虑，那么判给比如说20%到30%啊，甚至40%的一个份额给他
0: 对，但
1: 啊。
0: 是您也说到了要综合考虑，也许
1: 对
0: 就
1: 的，
0: 是40%啊什么
1: 对
0: 的，
1: 的，
0: 但是他不是一人一半呀，
1: 对的。
0: 也许他就是转了好几个弯想的这个问题，对吗？
1: 对的，
0: 他为了一人一半，
1: 对
0: 他
1: 的，
0: 说就是我们共同出资的，就是不能够左也想要，右也想要，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自己都说的啊，这个
1: 是他
0: 是我
1: 自己
0: 自己
1: 的，
0: 的
1: 对
0: 自
1: 的，
0: 由资金。亲
1: 亲
0: 属
1: 属，
0: 的大额出资确实有点怀疑啊，
1: 对
0: 而
1: 的，
0: 且当初你也没这么说。
1: 对，
0: 那么您告诉我们了，作为债权人的亲属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
1: 对的。
0: 也许就不被支持了。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发送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稍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9: 我们不见不散。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
12: 听众朋友，律师叫你不打官司。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啊。于律师正在为听友们解答问题，当然了，我们现在呢又要做一个案例普法了。于律师，
13: 好的，
12: 今天带来的案例相关什么？
13: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继承纠纷的案例啊。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王先生啊和赵女士呢是再婚夫妻，那么双方呢是在2010年1月登记结婚的，那么婚后呢也没有生育子女，那么双方呢当时再婚的时候各自的女儿也都已经成年了。2010年5月的时候啊，那么也就结婚刚刚过了4个月，那么两个人呢就去广西买了一套房产，那么产权呢是登记在赵女士一个人名下，那么婚后呢两个人呢共同生活在王先生所有的这个浦东新区的一套房屋内啊。那么赵女士呢和她的女儿小赵啊就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那个两个人呢见面的时候啊就经常吵架，那么2019年啊两个人那么因为琐事啊大吵了一架以后啊，那么女儿小赵呢就不再过来看望赵女士，那么赵女士呢也不愿意和女儿联系。2023年的时候啊，那么赵女士呢在医院检查出患有这种恶性肿瘤，那么考虑到女儿对自己不好，那么赵女士呢就叮嘱亲属不要把患病的消息告诉女儿啊，认为女儿会嘲笑她啊。那么期间呢，一直是由王先生陪同她就医化疗啊。那么直到2020年年底，那么赵女士呢病情严重恶化，那么赵女士的弟弟 才把赵女士患病的消息啊告诉了小赵的丈夫。那么小赵呢就像不知道一样，在她丈夫得知消息以后啊，那么也从来一次都没有去医院看望过她母亲。那么两个月过后啊，这个赵女士就去世了。那么直到最后时刻、啊、都没有等来女儿小赵的任何关怀和照顾。那么赵女士啊最后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么赵女士弟弟啊，那么把赵女士去世消息啊，那么也告诉了小赵。但是呢小赵最后呢，那么电话也打不通，那么最后也没有去参加赵女士葬礼。那么半年以后啊，那么小赵呢就一纸诉状把他的外婆，因为他外婆还在世啊，把他外婆刘阿姨还有继父王先生告上了法庭。那么小赵主张呢，那么要依法继承并分割这个被继承人赵女士遗留的房产、存款、丧葬费、抚恤金，那么由女儿小赵和外婆刘阿姨两个人共同继承。小赵认为啊，广西的房产是赵女士用她和王先生那么再婚前取得的动迁日款全款购买的。那么虽然购买时间是结婚后四个月，但是结合产权登记情况以及购房资金来源来看呢，那么这套房产呢仍应该是属于赵女士个人财产。那么另外呢，小赵还查到了王先生呢在2019年的时候曾在崇明购买过一套房产，那么虽然产权登记在王先生一个人名下，但是购买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应该是王先生和赵女士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房产的一半呢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也是依法由小赵和她外婆啊刘女士继承。那么另外呢，小赵还调查出赵女士在去世的时候留有10万元的存款，那么在赵女士去世以后，那么这些存款呢被王先生陆续取出。那么小赵认为，那么其中一半的存款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依法应由她和外婆刘女士继承。另外呢，王先生呢还单独领取了赵女士丧葬费抚恤金有8万多。那么小赵认为，那么这些费用啊依法也应该由她和她外婆来分割。那么小赵之所以认为王先生呢不能继承赵女士遗产，那么他的理由就是王先生在赵女士去世以后存在隐匿转移被继承人赵女士遗产的行为啊。庭审当中啊，这个王先生就答辩称不同意小赵的诉讼请求。那么赵女士的遗产范围包括广西购买的房产，那么他认为呢是双方婚后共同购买的，王先生他也认为他出钱了啊。那么当然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能付现金，无法提供转账凭证，但是小赵呢也无法证明这套房产全部都是由赵女士用她婚前个人财产出资的啊。那么赵女士呢虽然在和她结婚前那么取得

一笔动迁款，但是并没有全部用于购房，毕竟赵女士还要留着钱呢，为以后的生活或者就医备用啊。虽然呢，王先生认为自己的出资比例要比赵女士要少，但是呢，双方婚后共同购房，那么产权呢虽然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那么这套房产呢仍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夫妻两个人的共同财产，那么其中呢房产的50%应该归王先生所有，另外50%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由她和岳母刘女士两个人继承。那么她的理由呢是小赵不应该继承母亲遗产啊，因为小赵呢从2019年开始呢就和赵女士断绝往来，对赵女士呢不管不问，那么甚至呢在赵女士病重啊需要照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望照顾，那么未尽到作为子女对母亲的赡养义务，那么在遗产继承时候啊应当少分甚至不分。那么而这个被告王先生啊，那么作为这个被继承赵女士的再婚配偶，那么在赵女士患病后啊不离不弃，独自承担起照顾日常生活起居陪同就医的全部抚养义务，提供了全方位的这个生活照料和精神陪伴，那么尽到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并为赵女士啊办理了后事，那么在分配遗产时候呢应该多分啊。那么第二呢，关于这个崇明的房产，王先生认为啊，那么这个是他借他弟弟的钱购买的，赵女士呢并没有出资，这套房产呢不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进行分割。那么退一步讲呢，即使法院认为这套房产呢是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相应的借款也应该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债务，那么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啊应当首先偿还债务。为此呢，王先生呢提供了部分的一个付款凭证，那么显示付款人呢是王先生弟弟啊。那么第三呢，关于赵女士银行存款，那么王先生承认呢在赵女士去世以后，那么他支取了部分存款，但认为呢有部分存款是按照赵女士的口头意愿用掉的，还有部分啊是用在了他们的一个生活开销上。王先生认为啊他不存在故意隐匿转移被继承人这个遗产的行为啊。那么第四呢，王先生呢也承认赵女士丧葬费抚恤金呢是被他领取的，但是主张呢部分丧葬费已经用于办这个赵女士丧事用掉了啊，那么剩下的部分呢还要给赵女士购买墓穴啊。那么王先生认为啊，小赵作为赵女士女儿有抚养能力而不尽抚养义务，那么在分配遗产时啊应当少分甚至不分，而他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候应该多分。那么当然呢，这个小赵的外婆啊刘女士呢她也答辩了啊，那么她认为啊这个小赵呢确实是和他母亲关系不是很好，那么在2019年之后呢就没有看望过赵女士，那么赵女士呢一开始呢也让他们跟小赵呢保密啊，那么直到这个就是患癌的这个消息啊，那么直到呢这个赵女士病情恶化的时候呢，那么才让这个赵女士弟弟打电话告知了小赵的丈夫，并让他转达给小赵，但是小赵在得知后啊，那么也没有去医院看望过赵女士。那么赵女士去世以后呢，他们打电话给小赵，但是小赵呢拒绝接听电话啊。那么刘女士认可在这个赵女士生病期间，就她女儿生病期间啊，都是由女婿王先生在照料这个女儿的日常生活陪同就医，并认可女婿王先生对女儿赵女士尽了主要的一个抚养义务。那么听到这个两位被告答辩以后啊，那么原告小赵呢就最后呢也承认，那么他从2019年开始呢就没有确实没有去看望过这个母亲赵女士，但是他认为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呢他在母亲赵女士和王先生结婚前就一直反对他们结婚，那么之后呢每次见面都会争吵，那么母亲赵女士呢也不愿意和他见面，另外呢他也要带自己的小孩，所以呢后来就没有再去看望过他母亲啊。另外小赵认为啊，那个被告王先生故意向他隐瞒了他母亲赵女士患癌的消息，那么导致呢他一直对母亲赵女士患癌不知情，他并非是故意不去医院看望照顾他母亲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啊就这些。

0: 啊。那么最后呢，这个法院呢审理后认为，结合呢赵女士取得动迁款的时间，以及这个广西房产购买时间的金额，那么可以证明呢，这个广西的房产呢主要是以赵女士婚前取得的动迁款购买的，但是呢，该房产购买以及产权呢取得均在赵女士和黄先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考虑到呢，赵女士对房屋购买出资的贡献，那么赵女士呢可以多分啊，那么相应的，那么她的遗产那么范围就会更多啊。另外呢，崇明的房屋购买于赵女士和王先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也是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并非是王先生的个人财产啊。当然，如果王先生啊认为这个房屋是用于夫妻共同债务购买，那么是可以由债权人呢立案诉讼，主张相应的权益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赵女士去世时名下的存款，那么也是属于赵女士和王先生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是属于赵女士的遗产。那么赵女士丧葬费、抚恤金，那么在扣除办理丧事的费用以后，那么依法呢应在继承人之间分割啊。当然，法院也认为同一顺位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那么分配遗产的时候啊，可以多分。那么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呢，不尽抚养义务的，那么分配遗产的时候啊，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而这个被告王先生与赵女士啊，共同生活多年，那么被告王先生啊，在赵女士患病后，对她进行照顾。赵女士去世以后呢，也为她办理了丧事，那么所以呢，在分配遗产时候应该多分。尽管呢，这个赵女士和小赵的母女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但是并不能免除原告小赵对母亲赵女士的赡养义务啊。那么原告小赵称啊，被告王先生没有通知赵女士病重啊，说明这个小赵呢对他母亲赵女士多次住院以及身体情况这个持续恶化的这个情况啊并不了解，那么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原告小赵对母亲赵女士缺乏关心和照顾，因此呢，在遗产分配时予以少分。那么最后呢，法院就判决原告小赵继承赵女士25%的遗产份额，那么被告王先生呢继承42%的遗产份额，那么另外呢就是由这个被告刘女士，也就是赵女士的母亲，继承33%的遗产份额。
1: 刚才您最后说的这个判决是指遗产份额。
0: 对的，不是全部的房产，对，
1: 也就是说，赵女士遗产属于她自己的遗产的那部分的分配，
0: 对的，
1: 是吗？
0: 对的，
1: 所以呢，小赵是拿到了属于赵女士本人的自己的遗产部分的25%，
0: 对
1: 是这样，依然是王先生居多
0: 的，对
1: 啊，
0: 的。
1: 因为他确实没有尽到他的赡养的义务。至于之前说到的两套房产，一套是婚后等于才
0: 四
1: 结
0: 个
1: 婚
0: 月，
1: 没多久，对，他已
0: 对，
1: 经购下了房子，而之前又有一笔动迁款的，所以
0: 对的，
1: 确实是赵女士多分，但
0: 对
1: 也
0: 的，
1: 不能说是他单个人的，对
0: 对的，
1: 吗？
0: 因为当时购房呢，包括赵女士，那么她也是用现金付的，也没有转账凭证，也不能证明她是全额出资啊，
1: 对，如果是有转账凭证，这个动迁款直接转到了这个房子上，
0: 对的，
1: 也
0: 那
1: 许
0: 就是婚前财产的一个形式
1: 转
0: 上的转
1: 化
0: 换。
1: 了
0: 那么就应该认定为赵女士个人财产，
1: 因为这个也不能说得太清楚
0: 对的，
1: 而且王先生说他也出资了，所以他拿大头是吗？
0: 对的，
1: 那么另一套房子虽然说是有借款，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对的，
1: 其实是均分的，如果有借款再考虑。
0: 对的，对的，因为赵这个王先生弟弟啊，并没有在这个继承案件诉讼期间，那么就这个借款纠纷，那么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啊，那么所以法院呢，在这个继承案件中并没有处理这个共同债务啊，
1: 好的，那基本都清楚了啊，这个事情是怎么来，而且确实是没有尽赡养义务的，就是少分。
0: 对的，
1: 这也是明确的。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到这里啊。我
0: 好
1: 们
0: 的，
1: 再简短的回答一个问题好吗？
0: 好的，
1: 因为我们也就用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简短的回答一个问题啊。

0: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民间借贷，那么超额支付利息，那么能否主张返还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呢，不仅包括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而且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那么民法典呢第680条规定，禁止高利放贷。那么借款的利率啊，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根据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这个出借人呢，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呢，约定的利率呢，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那么这条呢？对民间借贷利息的司法保护的上限啊，就做出了明确的一个规定啊。而这个我们根据2025年这个贷款市场利率报价 LPR 全年段呢，分为两个阶段啊。那么1月到4月期间，一年利率呢是 LPR 为3.1%，那么5月起啊，一年期的是 LPR 下调到3%啊。因此呢，以目前的 LPR 水平计算呢。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啊，那么差不多就12%，而小额贷款公司和听众约定的这个借款年利率却高达24%，明显高出了司法保护的上限。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借款利率和预期利息均不得超过 LPR 4倍的保护上限。那么即使呢，借款人自愿支付了超额利息，法律呢同样不予保护。那么超额部分呢？可主张返还或者抵扣本金。那么，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利息呢，按照当时的利率规则，年利率20%计算。那么，2020年8月20日之后，那么则适用 LPR 4倍标准。因此呢，这位听众是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小额贷款公司返还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利息的。那么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民间借贷啊，需严格遵守利率法定上限，切勿呢约定或者收取超过 LPR 4倍的利息。那么出借人呢，约定高利率呢，不仅超额部分呢无法获得法院支持，还可能因为高利贷行为呢，导致自身权益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啊。那么借款人呢，如果已经支付了超额利息，那么可以依法呢主张返还或者抵扣本金。那么合法的借贷关系呢受法律保护，但是高利贷因违背公平原则，扰乱这个正常的金融秩序，那么始终呢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啊。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说，2020年8月20号之后，
0: 对的，
1: 适用 LPR 四倍标准，
0: 对的，因为那个2020年8月20号之前呢，是按照当时的。利率规则就年利率，只要不超过24%，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当然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借款人呢，那自愿那个还了高额利息，甚至有的约定了年利率36%啊，但是只要在24%到36%之间，这个借款人呢已经向债权人呢就是已经还掉了相应的利息了，那么还的部分呢也是不能主张返还的。那么除非呢，这个超过了最高36%的一个保护上限，那么这个部分是可以，即使还了，那么也是可以要求返还啊。但是从这个2020年8月20日之后呢，就是完全适用 LPR 四倍标准
1: 那如果用了这个标准，我是在这个之后还的呢，还高了呢？
0: 那之后还高了，那么也要多这个多还的部分，超过 LPR 四倍的部分，那么也是要。这个可以
1: 返
0: 主
1: 还
0: 张
1: 的
0: 返还的，
1: 要看这个还的利息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吗？
0: 对
1: 如果
0: 的，
1: 是的话，那
0: 对的，
1: 可以就按照 LPR 四倍的标准，对吗？
0: 对的。
1: 好的，谢谢于正川律师，于律师，您在这儿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啊，可以拨打我的手机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号呢，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好的，感谢于正川律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您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第一财经 APP，或者是小宇宙 APP。

0: TP 在小宇宙上呢，我们后续会发布剪辑的短音频啊，您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可以找到了。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要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

0: 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3: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2: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3: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1: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12: 大家好，我是胖苏。
13: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1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非常冷门的话题。
12: 真的很冷。
11: 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冷门的话题呢？
12: 是因为下回有人搜的时候就只能搜到我们。
11: 对。
13: 但你要知道有没有人搜。
11: 这个话题是什么啊？就是 Sony Angel 啊。知道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收集过 Sony Angel？
13: 肯定知道。
11: 有一些人是知道，有些人可能完全在知识盲区之外嘛。
13: 知道的人也上了点年纪了。
11: 你肯定是在这个娃圈啊有一定的资历了啊。
12: 果然小宇宙里面没有一个 Sony Angel。
11: 是吗？
12: 所以搜的时候啊。
13: 你拼对吗？
12: 你这是侮辱我吧？这是近十年来对我最大的侮辱。
11: 专业八级。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和我自己身边的人与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家有一位这个Sony Angel的资深
13: 玩家，
11: 超级白金至尊 VIP 玩家。
12: 真的吗？这个是官方有认证的这种。
11: 没有。我们这位至尊 VIP 呢，他我去采访了，深度采访了一下他，就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经历。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13: 参与者
11: 、啊、
12: 帮凶。
11: 我们最近突然发现，在二级市场上，它价格一下子飙得非常的高。最近我们家就开始出货，
13: 因为
11: 家里囤了好多以前的那种，出去卖
12: 啊。
11: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也会在我现在节目头上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家这位超级 VIP 呢，他决定要办退圈了
12: 啊、哦。
11: 所以有
12: 原因是什么呢？
11: 原因我稍后会跟大家说。
12: 好的，好的啊。
11: 啊，我今天我对、我不是说今天要说，哎呦，索尼就二级市场上价格飙升，又像喇叭布一样怎么样？不是，哎，我们家的这位啊，说要把家里面的能溢价特别厉害的都卖掉，我一会儿要告诉大家卖了多少价钱，什么样的人在买啊？我当中也帮忙就出了一些，就通过不同的平台挂。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回到这索尼就这家公司，他公司叫 Dreams 嘛，多利梦在我们这里的代理公司叫多利梦啊，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有什么历史？为什么会索尼 Angel 走过了什么样的长长的这个发展之路？
12: 对，等会儿跟大家讲之前，我先设置个悬念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Sony Angel 其实和蛋黄酱也有关系。
13: 蛋黄酱，是我们平时吃的蛋黄酱，
12: 就是平常吃的蛋黄酱。比如如果大家看台湾地区的电视剧的话，会讲叫什么美奈兹，对吧？就是这个。如果看那个有个动画片叫《银魂》啊，《银魂》里面有一个角色就非常喜欢吃蛋黄酱，待会儿呢就会跟大家讲到 Sony Angel 和蛋黄酱也会产生关系，
11: 感觉好奇怪。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然要回到整个的盲盒经济或者是注意力经济的时候，因为毕竟聊到这种盲盒，你就少不了聊泡泡玛特嘛。泡泡玛特之前也是发了财报之后，股价也是一度大跌，对吧？整个注意力经济，包括玩具潮流玩具的 应该我觉得走到了下半场，
12: 嗯，
11: 就是大家从一种狂热到了趋于冷静的时候，对吧？我们也会和大家聊聊这样的话题啊。
12: 嗯、
11: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有史以来最冷门的一个话题，
12: 嗯、
11: Sony N9。
12: 你记得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光屁股小人
11: 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12: 打码吧。
13: 这样说打码。

0: 我们先首先上来看，刚才不是说到能不能发出去吗？因为我们上次聊那个泡泡玛特的时候就说过嘛，索尼恩就早期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光屁股小天使，对吧？这个照片发出去会被审核给卡掉，然后二级市场闲鱼什么你要卖的时候也没有不行，所以呢，它在二级市场上确实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不知道是最近的审核放开了，还是大概这几年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因为早期的审核是比较一刀切的，那现在可能几年之后大家就觉得其实没有这样真正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不是真人，他毕竟是个娃娃，而且是小天使的形象，所以这个问题去除掉了之后呢就好了。现在你在这个上面发图片，你说我要卖这个货，然后我把图片展示图发上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最近我们家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也就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当时就和你们说，突然发现，对吧？索尼恩就这么一下子火了。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就是有一个 APP 叫千岛，它是专门卖那个，
1: 我知道，
0: 对吧？也是卖盲盒二手的，然后
1: 它相当于闲鱼，但是它是盲盒界的闲鱼，
0: 它有点像得物，有点像得物，
2: 明白了，
0: 对吧？
1: 就是指它主要的就是盲盒上面，
0: 潮
1: 玩潮玩，
0: 然后你可以看单，看每一个东西它的历史的购买价格，你会发现。从2025年开始一直在往上涨，涨涨涨涨涨。
1: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我们要聊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在各大这个社交媒体上，去搜一些关于 Sony Angel 之前有没有别的人讨论或者发一些信息，我发现就是讨论比较多的那个时间段是在2025年的9月份左右，就是下半年开始就是热度上来了。但其实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下，可能是他从2024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苗头，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在去年他确实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0: 就是我像看一个股价的曲线一样，
1: 是的，
0: 因为从2025年开始，它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1: 就有一种垂直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因为你知道，
1: 非常猛，
2: 怎么感觉和股票市场一样，是吧？差不多也是去年九月份开始，
1: 就平躺了很久，然后哐一下子。
0: 然后因为你卖这种二手的娃娃呢，你分好几种，一种你如果溢价最高的肯定是全新未拆盒的那种，就是 Sony Angel 它一盒呢是12个，12个一盒，那每一个之前的价格可能是50-60块钱嘛，五六十块钱一个，那么你一盒的话，你就算它大概是600块钱，如果到后来涨价了，那么可能就要700多块钱。那么这个未拆盒的，因为它外面还有塑封包装呢，对于别人来说，就是它有可能还能拆到隐藏和大隐藏嘛，未拆盒的溢价平均我算了一下，大概可能在2倍到3倍，平均啊，
1: 平均就是卖到2000多，
0: 一两千是有的，但是好一点的甚至能卖到3000以上，
1: 看不同的系列，
0: 对，就是未拆盒的完全是塑封的那种，就其实是非常好了，甚至还有更好的，就是有些是单独的，比如说像吊卡或者是赠品类的，当时的存量就不多，比如说我帮我们家 VIP 就卖出过一个，它是单独一个的未拆封的，当时没有花钱，是赠品，知道吗？现在
2: 那你知道里面是什么？
0: 知道的，它是
1: 个吊卡，
0: 它是透明的吊卡，当时是赠品，那就是免费的，后来最终卖出去的价格在3000块钱。
1: 哦，0到3000，
0: 这样说明奇货可居嘛？
1: 就别人送你的，没有配分红给你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它又暴涨，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而且分红给你的，而且是单独的、限量的、没有存货的，就未来就有没有多的东西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呢，它多的话，溢价超过10倍的也是有的，但是比较少，比较少，基本上我算一下，大概是在2到3倍平均是有的。
1: 工作暂停。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嘛，就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个特性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家买这个 Sony Angel 呢，从儿子还没出生起就开始买了，然后最早的时候他甚至都还没进泡泡玛特，那时候只是在那个叫做 Frank Frank， 你知道吗？有一个专门卖家居的，
1: 我知道，
0: 以前
1: 这种杂物店，
0: 它是家居用品啊什么的都有的，当时在那个里面找到的 Sony Angel， 当时就买了。那么这么算来应该已经有至少14年以上的时间了嘛，但是这次火的或者溢价比较高的呢，都是在2020年以后生产的，
1: 近五六年，
0: 2021年之后的。你去看一下那些溢价，有溢价的，或者是有的是卖的特别贵的，
1: 倒不是那种最古早的，
0: 对，
1: 反而是靠近的。那为什么呢？
0: 这个
1: 它形象发生变化吗？
0: 形象在中期的时候其实有过变化，然后它的材质其实也就是我上次就跟大家说过，就按照我们家 VIP 的说法，就是他觉得新版本的材质和形象。

0: 不如老版本的，其实老版本的长得更好看。
1: 嗯，
0: 其实这个我带了一本那个十五周年的那个书嘛，这里面其实有的你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样子，
1: 嗯，
0: 脸和眼睛的这个大小比例
1: 位置好像有一些
0: 是有点
1: 微的变化，
0: 对，然后身体也有点不太一样
1: 啊、哦。
0: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早先的脸长得更好看一点，
1: 嗯，
0: 后面呢，就是可能是个人的审美啊，个人的审美、
1: 嗯、
2: 有吗？我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不一样。到时候发到 show notes 里面。
2: 我脸盲哎、
1: 啊，让我看看，
2: 我都看不出，你别戳他了。
1: 沉默。我觉得就是他的眼睛是不是嘴巴，然后鼻子这一块就是
0: 眼睛的，就是整个脸的
1: 比例是有一点点
0: 不一样，然后那个身体的样子，有的肚子好像稍微变大一点啊，或者更可爱一点。
1: 我觉得是现在苗条了，
0: 现在苗条了是吧？
1: 现在那个比原来要瘦一些，
0: 哎，对的，
1: 整体上来说，然后从颜色上来说，现在要浅一些，
0: 颜色倒没有。
2: 但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差不多也就跟小米请那个谁啊、
1: 嗯，
2: 就重新做了一遍自己那个商标一样。
1: 还有他那个手的位置，
0: 嗯，
1: 有一点点。哎，这个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吧？
2: 差不多，我觉得只有资深玩家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的考究一点、啊
1: 哦。
0: 对，但其实，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2: 嗯。
0: 然后我还想说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次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之后，会发现买的人啊是谁呢？是在海外的。
2: 哦。
0: 是海外收的。我们特别是通过这个某鱼卖的，对吧？
1: 嗯。
0: 是海外收的人，第一个来买的人，虽然他的 IP 是在广西，
1: 嗯，
0: 但是那个人名字啊，你一看就是一个好像是越南人的名字，
1: 转运仓。
0: 可能是转运仓。然后呢，他给你聊天。沟通的
1: 用英文，
0: 看上去是用翻译软件的、
1: 哦、
0: 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中文嘛，有点奇怪，
2: 嗯，
0: 有翻译软件来过。后来也有一个好像是越南或者是东南亚的人，
2: 嗯，
0: 来买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美国人，
2: 嗯，
0: 来买的、
2: 嗯、
0: 也是通过转运仓的方式，就是海外的人来买的特别多，
1: 嗯，
0: 这是我们就是通过切身经历发现的个性，
1: 嗯，
0: 所以这次呢，
2: 哟，你开始做起外贸了，
0: 珠海。那么说到为什么他会一下子火爆
2: 啊！
0: 嗯 ，AI 给出的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我们当时说跑马特是一样的，
2: 对，
0: 就是
2: 明星带货吧，
0: 明星的效应。因为他在2023年下半年，包括2024年推出了一个就是 Hippers 啪啪系列。
2: 嗯，
0: 当时我们说跑马特喇布布的时候，我们喇布布不是有挂包嘛？
2: 嗯，
0: 有新的应用场景了嘛？
2: 对，
0: 他那个啪啪系列就可以放在手机上面。
2: 啊
0: 它就是像趴在手机上面一样的、
2: 嗯、
0: 然后能够吸在上面，那么你就相当于可以带出去展示
2: 了。嗯嗯，
0: 于是像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啊，然后贝拉哈迪德呀、啊包括有很多的明星，
2: 嗯，
0: 都开始在展示这些它叫 Hippers 啪啪系列的这些娃娃。
2: 嗯，
0: 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引起了关注，海外呢就很多人就竞相的模仿，引起了二级市场上的一些热潮。然后在2026年初的时候，说这些普通款在二级市场价格就一度达到零售价的3到5倍，它甚至还我记得还有过一次是涨价，是2025年的3月。2025年3月，它当时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然后有物流费用的增加，然后还有关税，还有日元汇率的波动，于是呢，它就做了一次涨价。涨价之后，大家会觉得哦，原本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59块钱，现在你涨到了69块钱，你原本的成本就涨价了。那本来就要囤的人就有，然后市场就有稀缺性嘛，那买的人就更多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不是一盒12个，它如果大家之前经历过拉布布系列的，那你也会知道会有一些隐藏款。
2: 嗯，
0: 那么索尼 Angel 它的隐藏款，嗯，因为它是盲盒鼻祖，它的隐藏款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呢，它有小隐藏和大隐藏。
1: 嗯，
0: 小隐藏呢就是大概是72盒里面有一个，
2: 哦，
0: 就是一个不同色的。
2: 嗯，
0: 在这个系列当中，在一个系列当中，不管你是12个的还是6个的，
1: 嗯，
0: 它会有多的一个。有不同色，那么你一般来说按照比率是72个的话就是6盒，因为你一盒是12个嘛，
1: 嗯，
0: 6盒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大隐藏就是一个 Robby、
2: 嗯、
0: 啊，就是一个、
2: Robby Angel R O B B Y 对吧？
0: 它不叫没有 Angel， 就是一个 Robby、
2: 哦、
0: 它是个什么动物呢？据说是老鼠、兔子还有什么，就好几个动物的形象的融合，
2: 是，对
0: 啊，
2: 是蛮怪的。
0: 它是12年的时候才推出的这个 Robby、
2: 啊、对，
0: 它是一个所谓的大隐藏，这个大隐藏呢就是144个。144分之1，就是12×12。
2: 嗯，
0: 你不是12个一盒，你要买12盒，
2: 嗯，
0: 大的就才有个 Robby。
2: 嗯，
0: 所以现在你去二手市场上卖，
1: 嗯，
0: 你就是原装的未拆的那种，你肯定卖的溢价就会高，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可能会拆到 Robby， 拆到隐藏嘛。
2: 是这个。
0: 那因为这个情绪和之前聊鲍马特是一样的，
2: 嗯，
0: 我们就不需要多加赘述了，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情绪还了解的不多，
2: 对，
0: 啊，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哦，盲盒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调动人的情绪的，它怎么制造人为的制造稀缺性，
2: 嗯，
0: 啊，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是有些人什么带货，然后黄牛肯定就进来了嘛，
1: 嗯，
0: 有人开始溢价了嘛，
1: 是，
0: 那黄牛一冲之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一年多一两年以来，大家聊的这个资本市场上，人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能投资的东西很少，
2: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样或者两样东西 让所有人把钱都投进去，想在短期内获得它的利润。
2: 对，
0: 我感觉不管是股市、黄金、石油，还是白银，还是像这种盲盒，都是的。就它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有一些人就会一股脑的把钱投进去，去获取短期的，
2: 就是做趋势嘛。
0: 这不叫做趋势，
1: 对不对？
0: 都是做短期，
2: 对对，更短线的呀，做短线了吧？
0: 对，都是大家都是做短线，因为你能投资的东西少，
2: 嗯，
0: 于是呢，人就愿意冲进去去赚这波钱，
2: 嗯，
0: 那我觉得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2: 嗯
0: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身边观察到的索尼研究出现的事儿，
1: 嗯
0: 啊，那么我接下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这个超级 VIP 觉得要半退圈呢？
1: 嗯，
0: 因为感觉索尼研究这个公司啊，它在营销和管理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他是这样，他作为一个资深的买家和 VIP， 他就是每年也经常会去，他们之前推出的对于资深买家的福利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比如说以前是59块钱，
1: 嗯，
0: 你买一个，那么他就给你积一分，
1: 嗯，
0: 在你的账户里面积一分，然后你买到100个，就可以兑换当年的一个就是新年的一个特别款，
1: 嗯，
0: 在他的那个官方账号，你就相当于100积分嘛，那么你算一算的话，就是大概6000块钱，
2: 嗯，
0: 对吧？好，当时他就是去兑换了一个。他当年好像是就生肖的那种，就新年的生肖，
1: 嗯嗯。
0: 结果他们的那个会员体系非常让人非常不理解的是，他在第一年通过100个积分兑换完了之后呢，到第二年他还想兑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就第二年我还是100积分
2: 啊。
0: 结果不是啊，到第二年他变成要200积分兑换一个同样的东西，
2: 嗯，
0: 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种。
1: 希望你多买一点，
2: 坐地起价了是吧？
0: 就按理来说，你作为老玩家，
2: 嗯，
0: 你应该
1: 那第二年的时候新玩家也是200个，
0: 新玩家是100个呀。
2: 100积分对一个，
0: 对，因为他给出解
1: 释，
2: 明白了，
0: 他给出解释是你之前已经用100积分已经兑换过一个
2: 啊，
0: 那么第二年他就需要你用200积分再去兑换另，他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等级当中，
2: 嗯，
0: 你必须要用200积分才能兑换一个，
2: 嗯，
0: 于是就让我们这位超级 VIP 非常的愤怒，
2: 而
0: 且这个公司对我们这种老玩家啊，
2: 嗯
0: 啊，非常的不尊重，
2: 嗯，
0: 就我们已经买了那么多年了啊，你给我弄成这个样子，
2: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积分，你按理来说，你现在因为能购买的渠道很多嘛，你不管是淘宝也好，还是什么小什么书啊，什么各种渠道都买。
2: 嗯，
0: 按理说我有我的账号，我在不同的渠道买完之后，你都给我应该给我积进去嘛，
2: 嗯，
0: 对吧？他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只在他的 APP 里买完之后，他是给你积进去的，但是你通过他的小程序或者是通过他的那个淘宝，你买了之后，他不会给你主动积进去的，
1: 嗯，
0: 你要去找他的客服，然后还要什么把订单贴给他，
1: 嗯，
0: 还要再跟他沟通，
1: 嗯，
0: 他才会给你，然后动作又很慢，
1: 嗯，
2: 这个蛮日本的，我跟你讲，这个
0: 是
2: 蛮日本商家的，
0: 我也感觉就是
1: 对他们商场积分也是这样的，他没有像我们这种全自动化的，像我们现在是有什么支付宝支付通道什么自主积分，就是你但凡在一个商场里面的某一家店，
0: 嗯，
1: 你用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它都有自主积分，就是你只要消费过，你只要拿出你的支付宝付了，
2: 嗯，
1: 他就接到他的那个小程序积分系统当中，
0: 嗯，
1: 就已经高级到这样了，
2: 嗯，
1: 对，都不需要你什么，像有些商场不是都要拍那个小票吗？
2: 嗯，
1: 你自己拍上去，然后上传你的小票单，然后他后台审核，现在都不需要，就是你只要手机付过钱，就可以给你直接积分。
0: 对，这就是给人感觉他对于这个用户的便利性，或者是对于你们这种，他
1: 不是太在意这个客户的维护，对不对？
0: 这公司管理让人觉得就是说，就让老客户很心寒，你知道吗？
2: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就你弄成这样就非常麻烦，而且你给我的积分我本来100兑1个，然后现在到第二年我200兑1个，这已经就让人觉得你讹我老客户钱，你知道吗？
2: 嗯，
0: 这种感觉。还有第三点，
1: 第三年是300吗？
0: 没事，反正第二年200他就没换，
1: 哦，
0: 知道吗？啊，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会送那个新年的红包封面，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新年红包封面，你之前领过什么大品牌，什么
1: 爱马仕、
0: GUCCI 啊，什么，
1: 嗯，
0: LV， 这个你也无非就是基本上都能领得到的吧？你只要注意一下。然后玩一下他的游戏什么的，就是那种，
1: 但他也限量的，就是你必须得看到以后再
2: 快一点，
1: 对，一定的时间段当中，就是他也不至于说要卡得很死，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电子产品，
0: 对，他没有什么成本的，
1: 他没有什么，对，
0: 对，你要
1: 他没有什么可以转换价值。
2: 像我一直就抢 PlayStation 的，他虽然最近几年我也没怎么发过红包，
0: 对，但是你能抢，基本上还是能抢得到的，
1: 嗯，
0: 但索尼研究就很奇怪，他把他的这个红包封面。做就感觉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商品，
1: 嗯，
0: 他要你满足什么好多条件，然后还要加他客服的微信，
1: 嗯，
0: 然后还要怎么样，反正作为老
1: 制造稀缺性吗？
0: 对，你按理来说，
1: 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2: 对，
0: 你又不是爱马仕，你又不是
1: 何必呢？因为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发出去展示。
2: 对，本质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作为一种过年时候的社交货币来用，同时呢，
0: 一个广告就是
2: 也是一个广告的载体。
0: 嗯，
2: 你的目标呢，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
1: 嗯。
2: 触达到更尽可能多的人，
1: 因为你拿到有些人他也不放
2: 啊，对啊，
1: 人看懂。
2: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人为的制造障碍，让 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的圈子当中的一个、
1: 嗯、
2: 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嗯、一个货币，对吧？
0: 对，这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这家公司想法的地方。
1: 嗯，
0: 他作为老客户来说，他这几年其实已经买的很少了。
1: 嗯，
0: 他只是对于自己喜欢的一部分的系列，比如说圣诞节系列或者是情人节系列的那种，他可能还会买。
2: 嗯，
0: 就其他那些普通啊或者多的那些，就是已经买的很少了、
1: 嗯，
0: 可能老客户就心寒了啊、
1: 嗯，
0: 所以他决定呢，这次既然他你二级市场上冲那么狠，对吧？我就都丢给你，
1: 嗯，
0: 不是都丢给你，就是自己能留一些喜欢的就留下了、
1: 嗯，
0: 剩下的家里其实有好多好多能卖的都卖了，清，把库存都清清掉、
1: 嗯、
0: 啊，这 就是
2: 断手离了，老人家开始
0: 啊、但也有他还会买其他的嘛，对，
1: 换一个地方，
0: 有其他的品类可以买嘛。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到索尼研究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公司呢，因为他这家公司现在在国内呢是在深圳的，就多利梦的公司，他最近也开了一家新的线下的门店、
1: 嗯、
0: 我感觉他是需要再发力的，
1: 嗯，
0: 他再发力，他再想要在国内市场上重新打开渠道在营销、
2: 嗯、
0: 我最近看到他是好像是把那个会员的体系重新整合了一下。
1: 哎呦，听到你的老会员的呼声了、
0: 对，但是老会员他也情怀还是有的、
1: 嗯、
0: 但不会再像以前买的那么多了、
1: 嗯、
0: 就是半退坑的状态、
2: 嗯、
0: 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刚才胖苏也去熟，你也说了，就是我也感觉是日本的公司，
2: 哎，
0: 就是他有日本文化的公司，感觉就是这样，就反应很慢，然后他会墨守成规。
2: 上回不也说过吗？聊耐克的时候那期、
1: 嗯、
2: 是不是就和耐特和鬼冢虎搞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反馈过去的消息，他的反馈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1: 是是，
2: 对吧？这个然后给你的回款也是非常的慢的，
0: 对，
2: 也不，它不叫回款了，就是发来的那个货物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0: 嗯，
2: 就充满了这种日本公司的这种暧昧，反应迟钝。
0: 那我们来说说这家 Dreams 这家公司
2: ，OK， 好，
0: 到底是什么样子？
2: 是的，是，刚才给大家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嘛，这个 Sony Angel 和美奈兹啊、也就是蛋黄酱、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刚才嘉宾也提到了，这个 Sony Angel 呢是这家叫做 Dreams 的公司生产的一个小玩偶，大概就七公分左右高，对吧？
0: 嗯、
2: 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就这个 Dreams 这个公司创始人名字叫天谷彻啊，他按照日文来说，他的名字叫 Toru Soeya， 他的昵称就是 Sunny，
1: 啊
2: ，S O N N Y， Sunny 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也经常作为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这种昵称。
0: 当时聊索尼的时候，
2: 对
0: 他们，
2: 对索尼也觉得说，就他之所以会叫 S O N Y， Sony 呢也是想在这方面就是给他做一些就是和英文的一个，你不能叫擦边了，对吧？但是他想用这个方法呢，让大家觉得对这个品牌呢有一种亲切感在里面，对吧 ？S O N N Y。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除了生产 Sony Angel 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仔，比如说叫什么 Smith 对吧？
0: 对，角落君我们家也买过，
2: 啊、
0: 它是一个荧光的一个小人、
2: 啊，
0: 就是形象非常的简单，
2: 嗯、
0: 但是它有一种那种感觉，趴在一个角落里面、
2: 啊、
0: 偷偷看你，
2: 对对对
0: 那种。它这次开的一个新店就是Sony Angel 和 Smith 两个IP
2: 啊，
0: 同时的
2: OK、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叫 Cable Bytes 的这个东西，
0: 这就不知道了。
2: 我查资料，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呢装在充电线上，手机的充电线上，可以接上去之后呢，就好像比如说你做一个鳄鱼，
0: 嗯，
2: 做一个鳄鱼，鳄鱼嘴巴张着，然后鳄鱼呢就咬在你那个手机的充电口的位置，
0: 嗯，
2: 啊，就是看上去比较可爱。它其实做的就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类型的产品。
0: 说到这个，它最近它的那些小程序当中卖的新货啊，有很多这种偏毛绒的品类的东西，
1: 嗯、
0: 有点像那个 Jelly Cat 走了
2: 啊。
0: 这个就是作为老玩家来说，也是有点难接受的，就是和你原来的那种
2: 风格不像了，
0: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0: 就老玩家是不会去买你这些的。
1: 嗯、
0: 我有你这个，我为什么不去买 Jelly Cat 呢？
2: 嗯、
0: 也没有什么独家的设计。
2: 哎，好，这个 Sony Angel 呢是2004年5月15号的时候推出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1: 嗯，
2: 到现在呢
1: 二十多年
2: 的一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是比较大的，是一个18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其实有点像娃娃了，18公分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
0: 洋
2: 娃
0: 娃
2: 啊，洋娃
0: 娃，
2: 对吧？
0: 而且它是身体就是赤膊的这种大的、
1: 嗯，
0: 但是呢，它外面有那种衣服的，
2: 嗯、
0: 可以给它替换衣服，
1: 有点像从芭比娃娃那个角度，就是有
2: 芭比呢，
1: 就
2: 芭比就更加的匀称
1: 修长，
2: 然后比例呢更加接近于成人了，
1: 对
2: 吧？
1: 但是它的那个形态其实是跟芭比有点类似的，因为它也有衣服
2: 啊，
1: 它也有其他的着替嘛、
2: 嗯。
1: 日本人很喜欢搞手工、
2: 嗯、
1: 那种着替、
2: 嗯，
1: 包括现在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就是专门做着替的这种、
2: 嗯、
1: 这可能是他们的那种套路、
2: 嗯、
1: 我的意思是它跟喇布布的那种形成的形态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2: 它、展现他们自己的公仔文化啊、
1: 嗯。
2: 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受到了经典的小人偶形象，就是丘比 Cupid 的一个启发，
0: 大家现在去冰箱里面
2: 哎，你可以找一找你们家里有没有比如说丘比沙拉像
1: 啊，
2: 丘比就是
1: 那个
2: 山丘的丘，丘比特的那个丘，比就是比赛的比啊、 可能家里比如说有果酱、蛋黄酱或者什么之类的，会有。我们家正好前段时间买过一个蓝莓酱，那个蓝莓酱就是丘比的，所以我一看到就说，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点像嘛。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 Sony Angel 真的是受到了丘比的一个启发。那这个丘比这个形象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漫画家，一个女漫画家叫罗斯奥尼尔，在很早的时候，就1909年的时候，她当时是在给连环画出版社，就是画连环画的时候，以怎么说，就是丘比特的那个射箭的像小天使的那个形象为蓝本。画出了这个丘比的这个形象，随着这个出版物的推出，这个丘比就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奥尼尔又开始为丘比专门去画插画，去画娃娃，然后做这种纸工的这种娃娃。那么从1912年开始，这样的一个卡通人物在德国的瓦尔特豪森首次是被制作成了一个仿真的娃娃，啊，仿真的娃娃。一开始的它还是一个只是一个纸质的一个玩偶，并且呢，在20世纪早期阶段大受欢迎。这个罗斯奥尼尔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曾经在纽约担任过作家和插图画家。据他自己说，这个丘比就是在他做梦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创意。他是一个小天使的脸嘛。然后在1909年12月的叫《女士家庭》杂志上，他把这个丘比描述为一种圆圆的小仙女。他的唯一想法就是教人们要快乐，同时要善良。
0: 啊，
2: 就是他画的这个丘比是个小仙女。
0: 哦，
2: 嗯，
0: 女孩子，
2: 女孩子。
1: 丘比不是应该是个男生吗？
2: 啊。丘比特是个男生，
1: 对啊，
2: 这个 KEWPIE 和那个丘比特是两种拼写啊。
1: 他不是从那个丘比特开始的吗？
2: 对，他是受到丘比特的灵感的这个激发，对吧？然后人家是个小男的小天使，那么他画的就画成一个小仙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 那他为什么会和蛋黄酱，包括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会买的这些
0: 草莓酱、
2: 什么草莓酱、蓝莓酱，包括沙拉酱产生联系呢？这个因为他是在1909年先画出了这个丘比的形象嘛，然后在20世纪初阶段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受欢迎，然后在20世纪初期阶段，就是1920年代，是日本的大正末期到昭和的初期。大正末期是什么时候？
0: 鬼灭之刃。
2: 哎，对了，就是鬼灭之刃。
1: 对，我们之前
2: 差不多，你去看鬼灭之刃当中的那个时代风格、人物的穿着、建筑物，那就是大正的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那个时候日本是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变强了，然后开始追赶西方了。那那个时候呢，日本觉得说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就有种
0: 崇洋媚外，
2: 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西方的月亮比日本的圆
0: 啊。
2: 然后呢，西方的西餐，西方的调味品，都在日本国内被视为是现代健康和高级的象征，而当中蛋黄酱就是其中一个。蛋黄酱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以蛋黄为最为主要的一个这个素材嘛，然后丘比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就是叫中岛董一郎，在1910年的时候，作为日本农商务省的实习生去美国待了3年，生活了3年的时间。他一方
1: 这个实习生可以在
2: 美国待3年，实习3年啊。然后呢，他在这3年当中第一次吃到了蛋黄酱，另外同时呢，他也见到了丘比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他回了日本国内之后呢，想要在日本的餐饮体系当中去推广蛋黄酱。这个时候他想要给这个蛋黄酱，自己生产的这个蛋黄酱，寻找一个卡通人物作为一个代言人啊。然后他就想了想，他就觉得丘比这个名字 Kewpie 这个名字比蛋黄酱原来的英文的读音，在日文当中翻过来叫什么美奈兹啊那种，他觉得更加上口啊，更加容易把它推广出去。而且在1920年这个时间段当中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正末期到什么昭和初期这个时间段当中，日本的食品工业还没有用食品吉祥物的这种操作方法，所以丘比呢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而这个中岛董一郎呢就把丘比的形象，当然哎，他去找了那个罗斯奥尼尔啊，因为那个罗斯奥尼尔手里是有这个丘比的版权的。不过罗斯奥尼尔是一个很喜欢授权的人，哎，你过来跟他讲，大就是双方生意谈好，他就把丘比的这个形象就给了中岛董一郎了。然后中岛董一郎就把丘比呢就印在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什么各种的调味品的瓶身啊、广告啊、海报啊。然后大家一看，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蛋黄酱还上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西方脸的这种小人，那么对于他来说，其实就是减少一种认知的成本啊。你看这个蛋黄酱，再看一个西方的小天使，你就知道这个调味品它是从西方过来的嘛，对吧？那么这也是有助于他推广自己的产品啊。然后到了1927年的时候，丘比这个公司啊，就是这个中岛董一郎的食品公司，就获得了这个卡通形象在日本的独家授权，可以制造销售，包括这个娃娃周边，它不光是用这个卡通形象了，你连这个娃娃都可以生产了。
0: 所以是丘比他们先去做这种
1: 娃娃
0: 小天使
2: 不，其实1912年已经有这个产品了，当然日本国内是这家食品公司，而这个食品公司后来进到我们国内，和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就是合作了，就那个企业应该就在杭州嘛，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丘比沙拉酱，最早的时候就是可以推到这个1920年代时候的这个日本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8: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1: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2: 对，我们继续讲下去啊，我们要还是回到索尼 N9 啊。索尼 N9 呢是2004年的时候推出的，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在经济不稳定时期为日本年轻的职业女性提供安慰啊，英文就是 comfort 啊。然后呢，它不是给

0: 校而设计的。所以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丘比的这个故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创造出来的丘比的这个就是 Sonny Angel 的这个形象能够给，我觉得是他觉得能够给年轻女性带来安慰。因为你一看到这个形象之后呢，你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吃的东西，
1: 哦，
0: 你就会和自己的童年会和吃东西结合在一起。
1: 日本人，
0: 嗯，
1: 就是那个丘比在日本的市场
0: 知名度是非常
1: 高
0: 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等于说是使你产生了一种联想。
1: 那他这种联想产生没有侵权的问题的吗？
0: 那没有啊。那么这是两种形象，它是接近，看上去像啊，
2: 对
0: 啊，它让你产生一种联想，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是它完全和它一模一样的一。
2: 对，原来那个是小仙女，
0: 哎，
1: 现
2: 在
1: 是个男
2: 生，
0: 哎，
2: 是
0: 个小男生。
2: 现在说也不是一个小婴儿的形象，他说是一个两岁左右的，
0: 哎，
2: 一个小男生的形象。
1: 他不是天使吗？
0: 嗯，
2: 他没
0: 有翅膀、啊。
1: 他不是说他是男的小天使？
0: 没有，他没有翅膀。
1: 哦，
0: 嗯，天使就要有翅膀了。
1: 那以前那个 Angel Toby 是有翅膀的吗？
0: 啊、
1: 没有
0: ，但他是个小女生呀。对不对？
1: 大家都借鉴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2: 你可以把你的来源就往上提，
1: 因为
2: 丘比
1: 资本要讲故事，
2: 丘比
1: 它需要一些历史来，对吧？来让自己的品牌更加的有历史的沉淀感。
0: 是啊，那刚才讲了一讲，就是这个 Sonny Angel 这个形象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 Dreams， 就是这个天谷彻啊，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公司最早的时候呢，是它的创始人呢是天谷彻，是出生于1959年。曾经在1992年的时候呢加入过日本的玩具巨头啊，就大家对他很熟悉，就是万代。
1: 嗯，
0: 奥特曼好像也是万代的吧，是吧，对吧，很多日本的
1: 都是万代，
0: 哎，很多日本的玩具都是万代公司生产的。然后天谷彻呢在万代公司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开发的经验。然后到96年的时候呢，他就在东京成立了 Dreams。最早的时候呢，主要是生产室内装饰、浴室创意用品的这样的一个直接杂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1: 怪不得他最早卖的时候是放在家具店卖，
2: 那种家居杂货。
0: 嗯，
1: 对。
0: 这个公司早期最为成功的产品呢，是一款能够在水里发光的夜光小黄鸭。
1: 啊、哦，我们小时候应该也有呀。
0: 但是它是夜光小黄鸭。
2: 怪不得现在做 Smithy， 就是夜光小人。同样的手法。
0: 那么这款呢，只能让成年人在泡澡的时候放松的玩具，在日本。第一年就卖出了约50万只，甚至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啊，
1: 因为日本人喜欢泡澡，
0: 哎，选入收藏了
1: 这个泡汤文化。
0: 对对对对对。到2004年的时候呢，刚讲了天谷彻就受到了早期 Cupid 的一个启发，设计了 Sonny Angel， 它的定位就是口袋男友啊，
2: 嗯，
0: 叫什么 Pocket 什么 A Little Boyfriend， 对吧？最初它不是卖给小孩的，就是卖给25岁的职场女性的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这个概念它那种泡澡的东西在中国是流行不起来的，
0: 对
1: 吧？你像以前家里住房条件，就是在上一辈老一辈他们住房条件都不行，
0: 嗯，
1: 你还别说泡澡了，家里那时候浴缸可能都没有。
2: 就是早期你做商业模式的时候只是针对你身边，
1: 是是是，
2: 或者最多就你国内的那种文化，
0: 你不会想到要做跨国的产品
2: 或者全世界的人都能接受的，
0: 是的，
2: 现在是针对一个年龄层的人，
1: 是的，
2: 特别是女性。
0: 但我觉得它比较开创性的还是引入了盲盒的机制。
2: 对
0: 那么盲盒这个机制呢，现在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再往前去追溯的话，最早的时候盲盒的灵感的来源其实和日本的福袋是有关系的。福袋的话呢，大家去一些
1: 过年过节
0: 是日本背景的商场或者超市的时候，你经常能够在过就是比如说什么圣诞节啊、元旦啊之前的时候，
1: 他们有一个年底的这样的一个
0: 促销
1: 段，对，就会有一个福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文化。
0: 对，然后呢，他是把很多产品放在一起，有好的，有畅销的，有可能有些滞销的，这些东西打包放在一起，放在一个袋子当中。那么你出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低廉一点的价钱，把这个福袋买回去，就有点去开宝箱的那种感觉在那边。对，然后呢，我觉得天谷彻就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启发，就想出了盲盒。
2: 嗯，蛮聪明，当然也是因为他那个娃娃一开始18厘米那太大了，你做盲盒的话，你成本也很高，然后人家也会觉得说我那么高的价钱买一个娃娃不合适嘛，后来就做成了7.5厘米，
0: 是的，
2: 才开始做盲盒。
0: 是的，是的。再往后的话呢，就是 Sonny Angel， 因为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女性，所以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为了拓宽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市场，就推出了 Smithy， 就是刚才教练讲到的另外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就是没什么五官，然后呢，在黑暗当中它会发光的一个小精灵，通常是模仿人类的各种动作，比如说什么伸懒腰啊、看书啊。那么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设计，所以呢，就不光是在女性群体当中，在男性群体当中也受到了欢迎。
2: 那可能和首先就差的还是有点距离的
0: 啊，
1: 还是女性为主吧。
0: 当然，
2: 对，
1: 就这一类的产品，其实它的目标人群可能都是女性。
2: 那刚才说完了Dreams 这家公司的历史，我们大家来说对比一下Dreams 这家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量级的公司啊？其实它是一家小而美又没上市的非常非常小的日本公司，就是它的营收的量级大概是在1到2亿人民币，
1: 太小了，
2: 很小很小。然后它的利润呢，基本上是在500万人民币以下，就这么小的一个公司。它公司有多少人呢？截止到2026年的2月份，正式员工大概就40个人，
0: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工作室嘛，
2: 就很。

0: 很小很小的一家公司、嗯、
1: 那这个也挺厉害的、嗯、
0: 这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他的那个什么营销那个会员体系搞得那么烂。
1: 我想说我收回刚才对他那个扑哧一笑，就是人家那么小公司40个人创造1亿多的、嗯、1亿到2亿的这个营收、嗯、500万的利润，这还不够吗、嗯、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检讨一下，
0: 就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当然你如果再去看
1: 人家都是精兵强将好吗，
2: 那 OnlyFans 也很少啊。
0: 对，那么泡泡玛特是什么级别，对吧？我们对比一下、嗯、泡泡玛特，我们刚才说最新的
1: 今年的财报，
0: 2025年的财报、嗯，泡泡玛特的2025年财年的营收是371亿，
1: 是
0: 吧？然后
1: 净利润是130亿，
0: 130亿，
1: 毛利率是72%，但是它的这个增速不达预期，嗯、就是很恐怖。现在就是你一旦看这个资本市场，
2: 嗯、
1: 大家对于这个公司好还是不好，嗯、完全是被预期所主导，
2: 对、
1: 嗯、对吧？当你不达预期这四个字，简直就像锤子一般，嗯、就哪怕你的盈利再好，
2: 你在赚钱没有用，不行。
1: 对，
2: 那所以这个市场真的是你。怎么可能永远满足不停的就超越自己的这个
1: 高预期，对吧？
0: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4月底嘛，正好是所有的年报发布、嗯、所有的一季报
1: 是是是
0: A 股市场所有一季报发布的时候、嗯、你就看到这个市场上有非常疯狂的那种表现。
1: 对，
0: 有的公司就是年报增利润增速达到100%以上、嗯、什么一季度200%以上、嗯、然后第二天股价啪下一个暴跌，就是不达预期，对不起、嗯、有的公司它什么一年就增加10%几，或者有的时候还亏损、
2: 嗯、
0: 然后一季报有的也不行，第二天哐一下涨上去。
1: 说明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大家对于就是不确定，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2: 嗯、
1: 所以追求的都是不确定性、
2: 啊、
1: 那在不确定当中，
2: 那当然就是你看现在这个状况是吧，你也不知道第二天他们到底是谈还是不谈的情况下你也只能追求
1: 点不
2: 确定性、
1: 就是、没有，我觉得就是它像一个我理解啊，就像一个 AI 时代的开启、
2: 嗯、
1: 就是可能前面会有好几年的混沌、
2: 嗯、
1: 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它也没有 AI 完全落地。你看现在大家集中的投资的方向可能都是在于前端、
2: 嗯、
1: 上游啊、
2: 嗯、
1: 就是包括像算力芯片啊，就是未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很多价值投资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2: 嗯、对，
1: 你看好一个公司，我们以前说看它的基本面，看它的这个财报，看它的这个盈利，然后怎么怎么，就是你能看到很稳定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确定性、
2: 嗯、
1: 那么做价值投资的人喜欢在，对吧，
2: 对，
1: 这个左侧埋伏。但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它对这些人是不友好，就这些人可能偏老登嘛，对吧、
2: 嗯、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在的市场。
2: 伯克希尔哈萨韦已经
1: 对老登不友好，
2: 他手里的现金已经创造了应该是第二高了吧。
1: 嗯，
2: 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
1: 所以你看泡泡玛特3月25号他是发布了2025年的年报之后，3月26号他的股价暴跌了22.5%，然后3天就从223.4港元跌到了148.7港元，跌幅超过30%，这真的是很灾难性的、
2: 嗯、
1: 一种。当然了，他和 Sony Angel 相比，其实他的体量还是大的、
0: 嗯、
1: 对吧。嗯，
0: 对，市场对他最多的疑虑其实也就是拉布布的
2: 替代产品，
0: 拉布布占据他的营收增长的实在是太高了、
1: 嗯、他依然很高、但他没有办法，就是这其实在我们讨论泡泡玛特那集当中我们也提到、就是泡玛特的这种流行风潮，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流行风潮潮玩其实都是一样的、他的那个生命期可能就是2年、3年、5年、我觉得就只能说5年之后它不会有高增长，可能它会维持已经算是很好了，
2: 然后再过20年，哎，说不定他又火了。
1: 没有，他肯定是迭代的，他肯定是会被替代的。
2: 啊、
1: 当时对泡泡玛特的我们的预期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拉布布，这个是对他来说很关键的，对吧？他也没有，当然他也没有被 Sony Angel 替代，因为体量上不一样嘛。
2: 嗯、
1: 但无论如何，就是泡泡玛特遇到的危机，也是以后 Sony Angel 肯定也是会遇到的危机。如果他一旦想要营销，他一旦想要去做跟泡泡玛特一样，把自己体量朝着那个方向去做大的话，他其实也会遇到，因为他，他的 IP 更少。它只有一个 IP， 它只有，就是在过去的你看它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它不断的是在更替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系列吧，你未来可能要做联名，你就不断的要去跟其他的 IP 去做联名，去扩圈，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活动，然后把你的 IP 粉丝，然后社群什么，就是你
0: 找明星
1: 套路，对对对，你要把这个套路做起来，那它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它可能要比泡泡玛特更难。
0: 而且作为一家日本公司，他如果不是在国内和国内的某家公司做代理，或者是把中国市场，
1: 对对对，
0: 就像什么麦当劳中国啊，或者星巴克中国那样，给一家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去做扩张的话，我感觉作为日本公司他做不了这件事。
1: 是是是、另外就是他的发展的这个环境其实跟泡泡玛特还不一样。泡泡玛特其实已经，我们虽然说他不及预期，然后他的这个股票降了很多，但是你看段永平不也冲进去了吗？不也说我卖个怎么看卖的期权，对吧，我也是希望逐渐的稳步的去建仓。长期来说他不看好他会跌到很低的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当中。但是你看他在 目前 Sony Angel 的一个竞争环境，就是说你除了有巨头式的像泡泡玛特这样的公司之外，已经国内有太多了，在泡泡玛特前年开始崛起的这样的发展之后，您看名创也在做，然后什么五幺 toy 什么就是都在做，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月华对吧，月华作为经纪公司他也加入到了，
2: 是的是的，
1: 包括像
0: 现在叫奇梦岛对吧，
1: 奇梦岛对 Let's Fan 嘛，我就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渠道或者是途径再去把那个 IP 扩大，他肯定就是要出新的，他出了包括像什么世界杯联名啊、就是应景的这些那布布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所以你看我觉得潮玩就是已经走过了两三年高速发展高速井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 Sony 就是肯定是不友好的。
0: 如果大家就听我们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好几次潮玩了，泡玛特，
1: 大
0: 家应该会了解到，就是作为一个潮流玩具，它的起步是怎么走的，对吧？它先是从小众市场，然后被一些人喜欢，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推高它的价格，
2: 被 一部分人就最喜欢，主要还是明星。
0: 啊、
2: 对
0: 吧，就是
2: 明星帮你带货，
0: 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可能是被动的，
1: 对
0: 对，通过这样的方式二级市场带动之后制造了它的稀缺性，
2: 是的，
0: 然后公司一看，哎呀，这稀缺性要你们赚钱还不如让我自己赚钱，
2: 对，
0: 然后扩产增量，然后改成然后自己赚钱，赚钱之后稀缺性没了，然后就进入开始往下打，
1: 是没有他要推新的产品，
0: 然后推新的
1: 对，你因为像泡玛特他可以这么去放一波然后再收一波，是因为他IP 比较多，然后
0: 最近不是电冰箱吗？
1: 对
2: 对
1: 对，他那个电冰箱一价，
2: 今天我看到这个电冰箱已经炒到了90000块钱，不能理解
1: 这么高了。
2: 当然这种就属于
1: 我第一天去看的时候是他定价是5999，
2: 就这种属于我觉得就是你设置一个价格，他未必说你能够达到，
1: 对对对对，
2: 就好像前段时间你看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
1: 哦、
2: 一张决赛一张还是两张决赛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他你可以设置这个价钱，但不代表他能够成交啊。
1: 就算是成交，他也是独立事件，你不能代表着说老布布啊、就是那个泡泡玛特出家电系列它就一定是成功的、因为它之前也出了几个小的，其实那几个小的也卖的一般吧、然后那个其实它不能算冰箱，它是个小冰柜、我看到就那个小冰柜，因为当时我看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也想买、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的冰柜，它只不过是外包装、看着就是喇布布的那个喷绘。
0: 最终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说作为一家公司我要延续这个 IP 的生命力，或是让它的这个 IP 就被大众喜欢的时间越长越好，积累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一代人的梦想或者一代人的记忆、
1: 你还能等着下一代人
2: 对、
1: 重新
2: 或者等到这代人
1: 回潮对吧，
2: 长大了到一定年龄再弥补自己的童年的不足
0: 对
2: 吧，
1: 这
0: 是他最终能想达到的、但是作为潮流这个领域来说，确实你像 Sony Angel 也是我感觉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有一次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事件，或者说是运气比较好的事件，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和大家对于潮玩的一种风水轮流转的这种正好轮到它的一种可能性、
1: 我觉得它可能转向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泡泡玛特它没有持续 IP 出来，然后你想它新星人是很火，但是新星人它也不放量嘛、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你会有一个真空期，这个真空期你也需要去
0: 总得找一个新的股票给入一入，
1: 对对对，就是忍不住要下手，你知道？
2: 就是有些喜欢买、喜欢操作的人，他也觉得说这钱放着我干嘛呢？没什么事情做。
1: 对对对，一天不操作一下就特别难受的那种，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找一个另外一种形象。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老布布他出的那些都是比较丑萌的，但是 Sony Angel 相对来说，
0: 对
1: 他的那个形象感，我觉得就是更加的温柔一些啊、你别说，说不定就是喜欢Sony Angel 的人跟喜欢老布布的人不是同一波，
0: 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要是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时间去表
2: 满足不同的
0: 心
2: 理
0: 需
2: 求，
1: 是他可能原来的那种比较你说什么反内卷啊，或者是喜欢那种丑萌，喜欢那种
0: 特立独行的
1: 特立独行，他的情绪已经表达完了，对吧？在老布布身上，我其实已经表达完了，我需要找另外一个。你看他形态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说老布布为什么会火，我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展示的作用，他对他有一个社交属性。那 Sony Angel 其实他没有。他就
0: 啪啪，
1: 对，一
0: 个
1: 啪啪，然后啪在手机上。我之前还有那个 CC 也送过我一个，啪电脑上，就我捏在我的那个办公电脑上面。他没有太多的展示，因为你也只能放在家里，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面，不像那个喇叭可以带出去。那你看他的使用的属性上其实也是发生变化，那说明就是我现在要买 Sony Angel 的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我没有那么强的想要展示给别人看，或
2: 者说或
1: 者
2: 对，就是这个产品买回来放在家里，那老布布是带出去给别人看
1: 的，对
2: 的，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呢是
1: 给
2: 我
1: 自
2: 己看
1: 的，
2: 是吧？因为它本身生产出来的目标就是 是 comfort 吗、
1: 嗯？
2: 就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宽慰、安慰感嘛。那么在家里
1: 的
2: 时候呢，大家没有什么东西我要展示了。
1: 是 的，
2: 家里呢，我需要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一种舒服。所以 OK， 我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屁股小人。
1: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情绪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它其实很多面的。我们常说年轻人现在我们。

0: 定是要让你能够在外面去展示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成为了社交当中的一种识别器。
2: 啊、
0: 嗯，就比如说你包上挂一个喇叭布，我也挂一个喇叭布、
1: 嗯，
0: 大家都不用交流都知道同好中人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去看他，哎呦，他这个喇叭布。
2: 我跟你讲，你这个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是一家日本公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很多日本公司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模式一旦成功了之后，他对于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模式之外进一步做一些冒险性的这个，
1: 嗯，
2: 带有一定冒险性质的举措，他就有些时候他就会显得很裹足不前，
1: 嗯，
2: 他就说 OK， 这摊我可以了，我就往这个方向继续做就可以了嘛，对吧？然后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一些其他品类的产品呢？对，所以不好说，我觉得
1: 他们还是不够卷
2: 啊，
0: 是
1: 他们国内的竞争环境不是很激烈，是吧？
2: 差不多，他们比较平了，躺平了，
1: 对吧？
2: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日本回来的朋友也说大致上他们没有那种想要穿越阶层天花板的那种愿望啊、因为日本的怎么说，就是整体上社会的福利制度也比较好，所以呢，哪怕你比如说你是相对来说平民啊，这个平是平安的平的那个平啊，不是那个贫困的贫啊，平民阶层，不，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也还是不错的，大。只有少部分的那种他会想要比如说是尝试去通过读书也好，或者说那如果发现你读书读不好呢，那么他会转另外一些方向，比如说什么跳舞啊什么运动啊什么之类，再去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穿透天花板。尤其是那个消失的，有些说二十，什么消失的20年、有些说消失的30年之后，他的社会往这个方向再做一个发展。
0: 其实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Sony Angel这家公司Dreams 这家公司在我们国内呢是叫多利梦啊。他会不会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多的动作？因为我相信有泡泡玛特珠玉在前。你不管这个是不是一家日本公司，他总会有一些野心，或者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说，你总会想多赚点钱。
2: 你说会不会这个公司，就这个在中国本地的这个他的这个多利梦的公司，未来会像耐克一样，耐克之余鬼冢虎将式的发展？
0: 我自己
2: 就是我反馈了很多东西过去，这个公司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于是有人脱离出来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1: 但其实是一样的呀，你还是在做潮玩这一块呀。
2: 对对对，
1: 那跟奈特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美国市场他没有。
2: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你觉得符合中国市场的东西就可以生产出来。
1: 那你现在也能做，但这个市场这个环境，我就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2026年了，就是它
2: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红海的市场。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有一些 IP 啊，其实是稀缺或者是时间更长久的 IP， 它的价值会沉淀的更强一些。就是因为你新的 IP 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像噪音啊，就像 AI 生产的那些东西，就是东西很多，但是呢没有能让你留下印象的，反而是留的时间特别久的那些，反而能让你它一直不停的在出现的东西，它有可能会重新火起来，会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就是你如果说中国的这家，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它直营的，就日本公司的在中国的分公司，还是说它只是做个代理。如果它只是做代理，有可能会像方所说的一样，我会自己另起炉灶，或者是我重新做一些营销，或者是商业的一些方式去把它在国内给带火。但如果是日本直营的那家公司，它可能就是延续它的方式，但它需要在中国市场上找到独属于他的路径来干，而且给他的时间窗口也就这一些。
1: 是的，
0: 大家就真的去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你可以去逛商店的时候看看周边有没有新开的关于 Sony Angel 的一些店，或者是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店里面占据更多的空间，因为他之前比如说在杂物社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卖小东西的里面，他是有自己空间的。那么他接下来会不会开更多的店，
2: 其实还是蛮少见的，
0: 是吧？
1: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杂物社，就是那种小的那种集合店，
0: 对，里面各种各样的，
1: 对对对，有很多盲盒，然后基本上能看到Sony Angel，但是买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关注度都不是很高。
2: 这个市场可能在中国已经竞争得很激烈了。
0: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把王宁的那个因为独特还重新看了一遍，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还比较早嘛，他说当时做潮玩是为的是让大家能做那种就买到玩具时候的那种瞬间的心情，那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如果王宁重新去做采访，他肯定会说现在的这些潮玩和玩具其实是给大家一种社交属性的，他的目的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什么盲盒这种小什么小确幸啊，或者小的确定。
1: 但是我觉得它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自我的，就是一定是你对于安全感，就像我前面说的过渡性客体的这种安全感，还是自体化客体的你的一种怎么自我身份的确认，它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这里。但是
0: 自我身份确认也是要就是我确认了，然后发现你跟我也是
1: 大没有，它其实最开始的 这个底层是你对于自我的确认、
0: 嗯、
1: 但是进入到我们社会当中经济社会当中它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密码或者是怎么说社交货币、它是经济社会所带给它的后续的发展、
0: 嗯、
1: 但是这个底层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的底层还是说你自己对于我这个客体我怎么去看待那个客体、
2: 嗯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这也是从潮流玩具的发展和它的热度我们、
1: 嗯

0: 可以观察到
1: 是
0: 每一个人的心里的那种想法。
2: 对，其实我觉得也和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对吧？这个时代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1: 嗯，
2: 对于年轻人来说，正好前段时间我在看公众号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叫做奥德赛时期
1: 啊、
2: 哦、啊，就是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讨论奥德赛时期，像新京报啊，包括一些大的公号都在讲、
1: 嗯、
2: 奥德赛时期就是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
1: 嗯，
2: 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的人生应该往什么方向去。
1: 嗯，
2: 那么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包括我们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但为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奥德赛时期了，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拿出来来说呢？这个事情、
1: 嗯、
2: 我觉得也是因为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像我们的话在2000年头上出来求职的时候、
1: 嗯、
2: 整体上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高速向上的一个周期、
1: 嗯、
2: 对吧？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你要找到一份工作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1: 嗯、
2: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20多岁大学刚毕业，那你所面临的求职的通道途径那可能比我们20岁的时候呢就要少不少了、
1: 嗯、
2: 所以现在啊，前几天还在跟家里人聊呢，说不少的大学生都在那准备国考啊，就是考公务员、啊、或者说是考研究生啊，就这些东西，因为相对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在职场当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难度比我们在20几岁的时候要大很多、
1: 嗯、
2: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通过小的消费来满足自己心理或者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更为强烈的动机在里面。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它放长这个时间段去看的话、
2: 嗯、
1: 其实我们80后90后我们的成长是处于中国经济的上行期、
2: 嗯、
1: 而我们现在讨论25岁左右的年轻人、
2: 嗯、
1: 他们是在
0: 全球经济都是
2: 哎，
1: 对
2: 对,
1: 对，是一个往下走。我们
2: 讲的没错，这个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
1: 嗯、
2: 这种安慰人的，
0: 嗯，
2: 就是怎么说，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的潮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得到流行。
1: 所以你看，90后、05后他们这一波，他们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或者是说和80后、90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当中就是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2: 嗯、
1: 你刚刚说他们愿意花小钱，是因为本身他们
0: 调动的资源就少一点，
1: 对，他本身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予他们的物资是比较
0: 丰
1: 沛
0: 的
1: 啊，但是同时他们能够去调动的资源本身他社会的这个也比较固化一些，所以他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比较少的。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未来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1: 啊、
2: 你会有不同的期待在里面。
1: 就你不能说啊他们玩物丧志、
2: 嗯、
1: 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他们有他们时代性嘛，在他身上的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
2: 他也需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
1: 是、嗯、你要想的是他是一个天平，你不能说你光努力对吧、
2: 嗯、
1: 他没有这个努力向上的动力以及通道的时候，你要给他加一点砝码、
2: 嗯、
1: 让他更加有这个动力。
2: 嗯，
1: 我觉得花点小钱就是加一点动力，让他能够持续的在给自己一些能量，这也未尝不可，
0: 也是一种满足感嘛。
1: 是是，
2: 嗯，
0: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2: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

0: 驾驶不低头。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2: 约邮件，
13: 约见面，
12: 约三观，
13: 约喝茶，
12: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5: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16: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17: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15: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18: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19: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15: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20: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21: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墙。
15: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测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0: 人工智能生态重构，赢者通吃还是百花齐放？
1: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这么牛？
0: 从技术迭代到创新裂变，后 DeepSeek 时代大模型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我怎么生存？
1: 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0: 中国经营者专访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精彩不容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柳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创造正以一系列的创新和突破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从以低成本模型带来行业变革的 DeepSeek， 到可以自由奔跑灵活跳舞的人形机器人，再到打破全球电影票房纪录的哪吒2，这一代的中国创业者正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带来变革性的突破，也打破了很多原有行业的天花板。那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同样是在大模型领域当中带来突破性贡献的，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欢迎李总。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本期嘉宾面壁智能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大海。面壁智能源自清华 NLP 实验室，最早于2020年开始训练大模型，2024年推出高效低成本的大模型

0: 小钢炮，迅速赢得了投资界和业界的关注。不久后获得由华为哈勃领投的数亿元投资。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德勤中国科技业务主管合伙人黄伟强先生，欢迎黄总。
1: 你好，是。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先从今年初爆火的 DeepSeek 来聊起哈。我觉得 DeepSeek 的爆火应该说一下子把中国的大模型企业推到了世界的前列。第一次使用 DeepSeek 是什么样的感受，李总？
2: 我觉得他们有些事情是做得真的非常好，就是首先呢，他们在模型的方向上非常的聚焦，重点就是把通用模型的能力再加上低成本这两个关键点打得非常的彻底，然后同时呢还去开源。我使用他们的 DeepSeek 的那个 APP 以后呢，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刚才讲到的核心的竞争力之上，叠加了传统我们做互联网时候的增长打法。他们的 APP 的大小只有 8.7 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般我们去做一个 APP， 大家可以看到通常都需要可能需要40兆50兆的一个安装大小，但是呢其实包大小越小它的传播的效率越高，所以这个包大小这只是作为一个佐证，其实也证明了他们在做好模型的基础上怎么去做好传播这件事情也做了很多
0: 全方位的效率最高。2025年初，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以其在各项核心任务中的优异表现轰动全球，并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相关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推出它的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私募公司幻方量化，其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均来自国内高校。整个的这一波 DeepSeek 带来的对于中国大模型企业的关注和期待，对于像面壁这样一个也在大模型生态当中的企业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 DeepSeek 的这个现象带来了更多人们对于 AI 的关注，以及带来了整个社会对 AI 落地的信心。因为在 DeepSeek 之前，更多的人呢是会有疑问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这么牛。那 DeepSeek 这个事件呢让更多人对 AI 的信心变得更强了，所以整个行业里面很多的企业其实都因为 DeepSeek 的原因得到了更多的商机。
0: 那怎么去理解面壁在这个大模型生态当中，面壁的生态位是什么？
2: 面壁跟 DeepSeek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一家聚焦在端侧模型的公司。简单的说， DeepSeek 的模型是在云上去处理用户的请求，面壁的模型是在终端上处理用户的请求。那终端跟云端有什么差别呢？终端上的算力是有限的，同时呢终端上离用户最近，所以终端上可以去更好的去处理用户的个性化的那些情况。
0: 面壁智能发布的小钢炮与我们熟知的 DeepSeek 豆包等云端大模型不同，它属于端侧大模型，是部署在智能终端上，不需要联网就可以直接响应用户需求的大模型，适用于经常离线及需要实时响应的场景，例如智能汽车的座舱以及复杂环境下的机器人作业等。目前面壁智能是这一领域的头部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华为、鼎晖、赛富等机构的多轮投资。回到我们面壁的创业的初心哈，面壁智能最开始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端侧大模型的路径？
2: 端侧这个路径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非常笃定的，我们一开始笃定的不变的东西是 AGI， 是我们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到了 OpenAI 发布了 GPT-3 以后，我们的初创团队就加入到北京智友研究院的悟道大模型项目里面。悟道大模型项目是中国最早的大模型的项目，面壁在里面担任了语言大模型这个方向。然后呢我们在2022年成立了公司以后，等到2023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要做天使轮融资。我当时是知乎的 CTO， 然后呢我在知乎内部当时也是想找一个团队来深度合作，去进行大模型的相关的技术研发。然后我聊了非常多的团队以后，发现这个团队是对大模型理解最深刻的团队。对，所以我在 知乎内部推动了对面壁的天使轮的独家投资。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算是

0: 面壁
1: 投资
0: 智
1: 人。
0: 能的天使投资人，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怎么又变成了面壁智能的 CEO？
1: 因为面壁的目标 AGI 的目标是非常吸引我的。我个人认为 AGI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目标啊，然后也是时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工程师的馈赠和任务，对吧？就是当这样的重任落到我们的肩
0: 可
1: 上的
0: 能
1: 时
0: 有
1: 候，
0: 生
1: 不
0: 之
1: 能退
0: 年
1: 缩。
0: 最让你兴奋的一个人生的机遇，
1: 是的，
0: 你觉得在团队最早期的组建包括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们是在23年的时候，也跟大家一样，都去做云端的模型，但是我们就在想，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大家同质化，对吧？都差不多，最后怎么脱颖而出？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词，叫高效。那高效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更深入的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拆解成了一个叫知识密度的概念。当我同样送来的模型的参数，如果智能水平越高，那它的知识密度就越高。为什么这个概念重要呢？因为参数量背后其实代表的就是我去做推理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大模型去做计算的时候，所需要的功耗，所需要的
0: 所以
1: 能
0: 这个
1: 量。
0: 高效的背后才带来低成本的可能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从这个高效又怎么到了端侧呢？
1: 我们会看到，端侧的模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很多应用场景是可以落地下去的。那我们先人一步看到它，我们先去布局，就有我们的战略的空间。
0: 所以黄总，您怎么来看待李总分享的哈面壁的他们在寻找这个战略路径当中他们的一种方法？
2: 我觉得创新，特别在 AI 这个领域是很重要的。但他们的创新，刚才李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是在不断做的过程当中，再来找创新的路子，这个是对的。因为你一般很少有个企业家跑上来说，我就想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一辈子就做这个东西，我什么都不改。一定是说我边做边看，然后边生存边创新，是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说百模大战嘛，大家都想往那边靠，都在往那边走，但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哎，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来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算力，对这种芯片的要求，这种算力的要求是极高的，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来说，他说我怎么 survive，我怎么生存嘛？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相信一个驱动因素。包括我想问李总，你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对吧？就我怎么先生存下来，再
0: 所以，
2: 生
0: 其
2: 存
0: 实
2: 的。
0: 有的时候，在这种天然的资源禀赋没有那么富饶的情况之下，
2: 对，
0: 它会倒逼我们中国的创业者去
2: 对
0: 思
2: 的，
0: 考：我怎么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没错，很
0: 那
1: 多时候限制条件会成为创新的一个倒逼的一个
0: 非
1: 原
0: 常
1: 动
0: 重
1: 力。
0: 要的力量，
1: 对对对。
0: 对。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3: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4: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0: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5: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裂变，
6: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0: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1: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2: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车。
0: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相关企业超过4500家，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6000亿元人民币。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座舱，人工智能正以多样且深入的方式重塑着不同行业的运作模式与发展格局。未来如何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千行百业，探索更多的商业落地场景，成为了当下的关键议题。黄总，我们都说这个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的基础啊，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环境，对于像面壁智能这样的大模型的企业来，

0: 说，它最大的机会和挑战会在哪里？
1: 主持人讲的一点没错，我们的工业基础极其庞大，但在这个工业基础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是说，我们的这个工业基础的智能化其实还方兴未艾，刚刚起步，所以说潜力是巨大的，这个是想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讲的面壁也好，DeepSeek 也好，我们毕竟都是面端 C 端的，就是用户端的，包括它的端侧在汽车也好，在手机也好，在眼镜也好等等的这些AI 的应用是已经很磅礴了，也做得很不错了，但是这些应用怎么在我们工业里面能够带来收益，这个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这次 DeepSeek 出来以后，我碰到的企业家基本上就第一个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 DeepSeek 出来，你们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来用到这个软件或者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企业。
0: 这个浪潮我想跟它有关系。
1: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回过来看，像李总他们这个产品，比如说你们的 AR 眼镜，我一下想到的一个就是说，机器维修的时候，我是通过如果能够有 AI 的眼镜能够帮到我看到机器的问题，能够给我马上工程师提出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儿。
0: 所有的处理得在端侧哈。
1: 对，就是马上
0: 处理得在现场。
1: 对，看到就解决。
0: 不给你联网的机会。
1: 对，
0: 马上就得解决。
1: 对对，这个提高这个工作效率。但是有些问题确实是比较难的。我再举个很简单，看看李总你的看法。我一个企业是生产制造全流程的，全自动化的，他们生产线上都是全自动化，包括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是机器的，这个他都实现了。但他老总问了一个很简单问题，他说我生产线上一天要有这种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这种摄像头监控，7万多条数据。我就问简单一个问题，我7万多条数据，我怎么能够达到我两个目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升。这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是说这点怎么来解决它的工业化的这种垂直的个性化的需求，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0: 我好喜欢这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就是我有这个我想达到那个，你说怎么办吗？李总你说怎么办？
2: 其实面壁呢，我们的端侧模型最早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就是我们端侧的多模态模型，就是通过端侧模型去感知外界的图像然后去理解它。
1: 对，
2: 所以刚才黄总您提到那个场景里面，通过图像去判断这个产品好不好，这个是能落地，是有落地的空间的。但要想在全流程里面去做这么复杂的协同，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 AI 协同在一起啊，才能做到的。所以通常来说呢，我们现在的 AI 呢，它还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个体。我们认为未来 AI 之间的协同产生群体智能，是能够做出更好工作的一个二次涌现啊，我们也会比较期待那样的场景的产生。
0: 2025年的面壁智能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作？
2: 在2025年呢，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我们会开始逐步的在终端设备上跟用户见面。我们现在正在跟手机厂商、汽车厂商进行深度的合作。今年就是2025年下半年，应该就会有搭载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的汽车上市。在2025年呢，我们也期待会有最新的手机能够搭载面壁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服务好用户啊，这是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展望未来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面壁还是一家追求 AGI 的公司，我们是期待我们能在端侧智能这条赛道上把 AGI 模型的智能水平再往前推进一个大的台阶，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儿。
0: 其实今年啊，2025年，其实汽车的这个智能驾驶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所以能不能请李总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用上了面壁智能的这个端侧大模型，消费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
2: 好的，在智能座舱里面，当它装载了面壁的端侧模型以后呢，它能够不依赖网络，就能够跟用户进行非常流畅的对话，去理解用户的指令，然后执行用户的各种各样的本地的要求，比如说开空调，比如说开儿童锁。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对于我们有了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感知舱内舱外环境以后呢，我们还能让汽车能够更好的去主动为用户做这些决策。比如说当我们感知到车里面有小朋友的时候，就主动去给客户给用户把儿童锁给打开。我们感知到 我们的汽车

0: 车正在经过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提醒用户、提醒驾驶员说，外面可能在施工，你要不要把窗户拉起来？然后呢，把内循环打开，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更好的去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包括车内的和车外的，也能够更好的理解用户的指令，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好乘客跟驾驶员。
1: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2: 因为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3: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1: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4: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裂变，
5: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1: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0: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6: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的。
1: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相比去年，今年的报告更加侧重于人工智能的终端应用以及场景培育。未来大模型企业如何在政策引领下分赛道发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落地？让人工智能大模型真正成为普惠型技术。
7: 黄总啊，目前全世界的这个大模型其实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群雄逐鹿的这样一个阶段哈，所以您觉得未来的这个行业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既是有竞争，但其实相互的竞争也会促进这个时代的发展和不同企业的这个成长。我相信这个态势应该会在未来的这个5年、10年里面都会有，但随着这个模式的成长呢，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在 C 端的这种 AI 的应用，还会呈现多模态这种百花齐放的这种情况存在，但在商业端的应用可能会有收敛。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那个工业制造，很有可能到最后它会是一个融合和集成的过程。你有这个东西，另外一家有这个东西，就它会把大家的东西会融合贯通，一定会逐步形成一个大模型。
7: 接下来我想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端侧大模型的这个生态当中，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0: 其实端侧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更蓝海一些的一个场景，对，就是大家更多的注意力现在还放在云上。整个端侧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种类的终端设备。那这些终端设备厂商呢，都非常关注端侧模型，他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参与到端侧模型的研发里面去啊。所以这个生态呢，还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万物进发啊，面壁呢希望能够成为端侧模型应用的这个场景里面的基础设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7: 从两位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如何去避免恶性的竞争，能够去实现一个良性的合作共赢？
0: 总的来说，整个行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对吧？
7: 对
0: 有很多同质化企业，最后能活下来的是少数。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面壁要做的最重要工作是要去思考自己避免成为这样的一家这个昙花一现的公司，这是我们自己要有紧迫感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相信，因为大模型其实是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内驱的发动机，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产业浪潮底下，只要真的能够给行业里面有所创造价值，这个公司其实就是活得很好啊，其实是有大量的机会的。那长期来看呢， AGI 作为一个山的顶峰，其实我们要爬到那个山上去，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路径，我们认为端侧也是路径的其中的一种，面壁要在这条路上能够真正的把路给趟出来。
6: 刚才李总其实讲了很重要一点，就是肯定有生存的，也肯定会有死的。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产业这一块，其实刚才李总讲的很好一点，就是各自的企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尽量避免红海的去竞争啊，这个是每个企业都这样想。这就像行车一样，对吧？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道路，但是如果产业的一些布局不是那么合理的话，就换句话说，这个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车，这是不能避免的。作为产业来说，我觉得在区域、每个城市、每个地区，包括在行业这里面，其实都有可以来做规定或者做产业规划，不要做重复投资嘛。
7: 嗯，
6: 在差异化的这个布局这一块，我们要有引导，
7: 嗯，
6: 包括国家的政策的引导，包括投资的一个引导，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7: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啊，请两位对我们中国的科创、对中国的大模型，每人一句话送上你们的寄语吧。
0: 我认为一个好的技术是要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所以大模型就是必须成为一个普惠的技术。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大模型才是真正有用的模型。
6: 持续的创新，尽快的应用和落地，
7: 嗯，
6: 是我们产业未来能够立足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7: 好，谢谢。那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啊，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哦，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7: 约邮件、
8: 约见面、
7: 约三观、
8: 约喝茶，
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0: 大浪淘沙，上一代幸存者如何创新转型？
11: 但是周期是可能是我们一定是很少去做错什么。
12: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嘛，叫做“天天工业革命，夜夜文艺复兴”。
10: 从融资烧钱到商业落地，
11: 凡是你看得见的困难，那都不是困难。
10: 终点亦是起点。怎样迎接大模型的2.0时代？
11: 在不同阶段，其实你对泡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12: 在应用层不停的挖掘，是改天换地的一个变化。
11: 创业其实就是一个反共识的行为。
10: 中国经营者专访云之声创始人黄伟，精彩不容错过。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ChatGPT 的发布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范式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啊！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又首次颁给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有着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那么我们不禁会去思考，在上一个发展范式当中处在第一梯队的那些企业，如今他们过得怎么样？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它创立于2012年，它的开始呢是起步于语音识别技术，但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第四大的 AI 解决方案提供商，而且发布了自己的山海大模型。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云之声创始人黄伟，欢迎黄总。
14: 谢谢。
13: 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云九资本合伙人任鑫，欢迎任总。
14: 谢谢。
10: 黄伟，云之声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云之声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语音智能技术产业化的先驱之一。云之声的业务主要涵盖智慧生活和智慧服务两大场景，在医疗、教育、家居、车载、机器人等领域拥有广泛布局。
13: 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对两位，我们通过一个快问快答哈，看看两位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并不知道 AI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14: 是的，
12: 我们不知道 AI 里面具体发生什么，就好像我现在不知道两位脑子里在想什么一样。
13: AI 可以自己修改代码，逃脱人类的掌控。
11: 有可能，
12: 有可能。
13: 现在的技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11: 因为最近两年的技术演进特别特别快，最近两年发生的技术迭代远远超过过去几十年。我们再往未来看两年三年，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
12: 它并不见得是它有意欺瞒我们，而是它在完成我们的任务过程当中，可能会创造性的有一些方法。
13: 这个迹象很有意思哈，它并不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指令去工作，而是有创造性的一些可能性。第三个问题， AI 将非常的擅长操纵人类，你关不掉它？
11: 这个目前还不知道，如果说 AI 有意识的话，可能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可能对安全性、对合规性也会成为我们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12: AI 这一代生成式 AI 它在创造内容方面的效率是我们的可能100万倍，那这个时候很难不被它影响。
11: 就像我们人类这个演化的历史过程中，那我们可能说从在某一刻当我们变成一个智慧生物的时候，其实这个历史就已经不可逆了。
13: 我们从这个快问快答回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业，两位，一位是我们的这个创业者企业家，一位是投资人，所以想请两位从各自的角度来说一说 ChatGPT 发布以来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从各自的角度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机遇在哪里。
11: 第一次看到这个 OpenAI 这个发布的 ChatGPT 的一周左右的时间嘛，我个人是非常震惊的。一方面就会我们会突然觉得是在过去自己在10多年的在技术啊各方面的一些这种积累，在新的技术范式面前，我们突然觉得说那些积累变得丝毫不重要了。有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我的内心是非常恐慌的。另外一方面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巨大的机会，我们具备了一种新的能力之后，可能过去做不到的事情今天可以做到了，又是另外一种兴奋。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是这种心态是很矛盾的。我认为说大模型其实本身呢并不是一个科学革命，科学的种子萌芽很早就有了，今天只是把它做得更大而已。所以我们很快，我们在差不多是在22年底12月份吧，我们开始立项，我们开始来准备研发云层自己的大模型。所以我们差不多是用了接近3-4个月的时间嘛，我们发布了第一版。
13: 所以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变化，
11: 对对对，
13: 恐慌，
11: 对，
13: 再到看到机遇，
11: 对，
13: 再到马上行动，
11: 投入行动。
13: OK，
11: 对对对。
13: 那任总，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感受应该也会很强烈，是因为我们一直说其实投资要跨越周期，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感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2: 因为我是15年的时候是自己创业，做了一个对话式人工智能助理。然后长话短说，就是
13: 从创业者
12: 对对对
13: 转到了投资人。
12: 对对对，后面我们把公司卖掉之后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属于觉得挺无聊的。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投资，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好搞的了。然后看到 ChatGPT，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嘛，叫做天天工业革命，夜夜文艺复兴。更多创业的小公司有了原来只有巨头才有的能力。比如说我2015年做人工智能的时候，单独训练一个模型，就好像在训练一只猴子。

0: 你只能训练一件事儿，训练20个能力，2000万就出去了，开销太大。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只有5万块钱，我现在花个2周时间，我也可能上线一个我们比如说7年前要花，比如说几千万才能做出来的东西。
1: 其实本身在大模型出来以后，其实也带来很多在投资圈的这个争议哈，包括应用层也会百花齐放。那到底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两位看到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黄总，
2: 我觉得说千团大战、百团大战，它都一定不会是永远的，它一定会通过一种充分的竞争淘汰之后，会剩下来一些优胜者。其实不光是业内，包括像我们这个团队内部，我们还有一个讨论和甚至是争论吧。就是我们会把它大模型分为通用大模型和垂直大模型。很多人是把这个两个大模型是对立起来的。我说不是这样的，其实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强大的通用大模型，我们去解决一个行业问题。就好比说我考上了北大医学院，那我的同桌他是学霸，比如他考了702分，他上了清华这个物理专业，那我可能考了695分。那我相信通过本硕博10年的训练之后，那比如未来任总，如果说您的身体有什么毛病的话，您大概率是找我，而不是找我那个学霸的同桌，对吧？所以说，行业大模型是我们是用一个比较高的智商的一种模型能力，去对一个领域来进行一些专业增强。那最终呢，我相信我们都有机会参与这个全球竞争。所以我个人理解是这样。
1: 云之声的定位是不是可以定位为垂类的？
2: 是这样，上海大模型的定位，我们希望是能做到世界一流。注意哈，我说的是一流，而不是第一。一流就是说，我要具备考上清华北大的能力，而不见得我一定要报北大清华，我可能去另外一个学校选择我喜欢的专业。那我希望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我们能做到世界第一。
1: 任总哈，您现在在看这个大模型哈，您觉得像垂类当中一些什么样的机会是您特别关注的？
0: 硬件方面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也已经有中国创业者做的硬件在海外卖得非常好，而且赚的钱非常多。
2: 硬件其实我觉得人工智能大模型应该讲可以重塑整个硬件行业。
0: 对，
2: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智能硬件可以用大模型重造一遍。
0: 硬件其实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机会，
2: 这个是中国的优势。
0: 然后在软件方面的话呢，我们现在主要也在投资和孵化 AI 的出海的应用，就叫做全球化。比如说教育类的榜单上面，前10名已经有超过一半，其实背后全是中国公司。所以中国人在，比如说我们在做 APP 方面，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产品经理。现在我们就在怂恿他们说做海外啊，
2: 其实
0: 去。
2: 是充分竞争之后，其实整个中国团队的竞争力都在提升。
0: 对。
3: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云之声创始人黄伟。自 ChatGPT 发布以来，截止到2024年9月，国内共推出超过300个大模型，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超100个。垂类赛道也逐渐成为大模型产业激烈竞争的领域。2023年5月24号，云之声发布山海大模型，其在 Open Campus 大模型通用能力评测榜单上排名国内大模型第4。其医疗专业能力在2024年 MedBench 评测榜单上登顶榜首。云之声作为国内大模型产业的先驱者，将如何寻求新的增长点？
1: 所以刚才其实两位一方面谈到了我们的这个硬件啊，尤其是硬件出海的这个机会，另一方面是软件的这个出海的机会
0: 应用。对。
1: 那么从这个具体的赛道呢，就哪一些比如说细分的这个产业赛道，其实机会会更大一点？
2: 我们在选择赛道的时候，我们毫无疑问，我们希望能够选择一个破伤血后的赛道，就是它天花板不能太低。第二就是说它一定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赛道。所以在这里面呢，云之声我们把医疗啊，我们把它作为云之声的这个主要赛道之一，因为医疗是跟每个人的生活健康息息相关。那就像我们在10年前，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啊，我们第一次是通过麦克风来帮助医院的医生，通过这种麦克风录入方式来提高他病例录入的这个工作效率。那以前可能用键盘输入，可能每天病例录入可能需要3个小时。那现在他只要带一支麦克风，可能就节约到1个小时以内。那今天有大模型来了之后呢，会有更多医院去上线嘛？我们是基于大模型的病例自动生成，进一步的极大的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大模型，我们能够服务每个家庭的话，我们是不是给每个家庭打造了一个虚拟的数字医生？所以今天呢，其实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在很多行业里面，它已经能够创造了很多新的价值。
1: 所以这个其实也契合前面黄总提到的云之声的这个定位啊，
2: 对，
1: 就是您选择了。现在听下来，智慧医疗应该是云之声非常重要的一个，
2: 是我们一个板块之一。从这个评测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国内外所有的这种医疗大模型评测榜单，我们都是 全球第一了。
1: 我在想云之声在短短的时间内哈，
2: 嗯，
1: 能够成为这个智慧医疗领域当中的，在这个世界如果都能够到非常非常头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也是因为过往的在上一个范式，其实您在这个赛道或者说在这个医疗的这个领域当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您的这些资源、
2: 对
1: 数据，
2: 是的，
1: 但是非常快速的跟这个范式的这个技术迭代，然后找到具体的这个应用场景，然后快速的升级。
2: 创业周期是个很难的事情，
1: 是
2: 就是说可能无论对投资也好，
1: 现在这个周期迭代太快了。
2: 对对对，其实创业周期是很难的事情。其实我总是在告诉自己说，我们一定是很少去做错什么。
1: 嗯，
2: 因为我们2012年我们是国内最早的来做深度学习的，16年的话我们就开始选择我们的场景，一块是医疗，一块是互联网。从16年到今天为止的话，我们的深耕领域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今天我会看到大模型所需要的这种算法，这种算力，其实我们从12年就开始在积累了。所以当新的范式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快的就把我们过去的12年的积累把它转化成我们商业大模型的产出。
1: 所以任总哈，其实刚才这个黄总的整个去的这一段的这个回顾，您怎么去看能够在这个时代可能拥有一些这个成功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创业者？
0: 我们其实在看两类的人，一类是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十年前的黄总要提前找到，就应该走正确的路，做靠谱的事情，然后长期的积累。但是还有一类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新人，然后对于没有行业积累的人，但是呢又足够的聪明足够强的人，我们就会希望说你能不能做全新的事情。
2: 对，其实我非常认同这个任总的观点哈，但是就是说因为十多年前我有类似的经历嘛，
0: 嗯，
2: 其实我觉得创业者第一个在选择赛道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选择一些不要被巨头用资源
0: 对
2: 能够把它击穿的。
0: 对，
2: 就是比如说你做的再好，巨头只要一砸钱就把你干掉，这个事情你不要碰。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大模型时代，其实我们会聊到它带来的三个挑战。
2: 对，
1: 一个是算力，
2: 是
1: 一个是算法，
2: 对
1: 一个是数据。
2: 对，
1: 在这三座这个大山面前，
2: 嗯，
1: 云之声遇到过哪些挑战，如何克服的？
2: 最大的挑战在于说我要告诉自己真正的人工智能是认知智能而不是感知智能。其实无论是语音识别图像识别都是感知层面，但真正的人工智能是认知智能。
1: 你在16年就
2: 对
1: 认识到了这件事情，
2: 所以我17年18年我给很多投资人去告诉他，
1: 当然这个还不是个行业共识吧。
2: 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是创业十多年下来之后呢，其实我感觉说创业其实就是一个反共识的行为，就很多时候其实
0: 来不及了，
2: 大家都认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其实就是所谓风口来的时候你才布局你也来不及。
2: 对
0: 对，
1: 共识就是那个风口。
2: 16年我们就在说 Atlas， 当然很多投资人就说他觉得我没毛病，觉得你们家小公司干嘛要做这个超算呢？
1: 嗯，
2: 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我要说服内部团队，我要把相当一部分资源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而且我们当时跟很多投资人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投资人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第一没有必要，第二认为说你做不起来。
1: 嗯，
2: 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决定跟这个时间点跟很多人是不一致的。你怎么让自己相信，让团队相信，让股东相信，让客户相信？我认为这些困难，这些无形的困难是最大困难。
1: 所以在算法、算力、数据上，你都没有。
2: 对，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有了。
1: 因为提早就已经
2: 布局完了。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很早我们就买了很多卡。
1: 连算力的问题你也早有。
2: 对，我们很早就有了。这些技术方面的储备，我们在 ChatGPT 发布之前，我们都已经 ready 了。最大挑战是说，我们能不能利用好我们的这个技术优势和这个市场窗口优势，能够尽快的把山海能够在更多的行业里面去落地，真正的去把人工智能 2.0 的这些能力和行业的需求更好的 match 在一起。云之声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也比较稳健的一个团队嘛，我们并不会说盲目的扩张。当下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我们专注的场景里面，比方说像医疗、保险、互联网，因为这些场景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客户了嘛，那比如说我们服务了中国差不多500家以上的医院嘛。
0: 如果你要创业的话呢，那些比较大挑战的往往是叫做他们要做预训练，这个就会有巨大巨大巨大的挑战。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做预训练的，基本上都是挑到一个基座，然后我在上面再去看看我能把它改点啥。就是好像说我不是从一个猴子练，我从一个大专生开始练，但是我专业知识我把它教到硕士水平。那这个时候的话，从就是猴子的水平在这里，这个在这里的话，其实这一段的成本是高昂到可能中国可能就两只手数得过来的公司有这个能力，但是在后面那一段其实有可能就会有100家、1000家有公司有这个能力了。模型其实就是成本，那我其实就是应该最小化这个成本，最大化用户价值。
1: 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可能一些年轻的创业者的机会， 如果你并不是像云之声这样，就过往在领域有很多很多的成

0: 落地。云之声一直致力于推动大模型技术在多领域场景下的广泛应用。作为中国 AI 独角兽企业，云之声将如何穿越周期，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1: 其实我们前面其实聊了很多哈，关于云之声的整个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跨越，包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环境。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商业化。因为今天我们聊在这个医疗的场景应用比较多哈。
2: 对。
1: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医疗场景当中的客户。
2: 对。
1: 他和我们的云之声哈，就这个大模型的合作，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的方式？
2: 因为医院是相对一个怎么说呢，它是对这个数据安全非常重视的一个场景。所以目前呢，我们在医院我们是通过软件售卖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因为 AI 的基础能力，这个是云之声我们最核心的基础嘛。基于这个能力，其实我们在医院端我们打造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矩阵。那未来这个基础上面可能会衍生出50个、100个 AI 能力。那这些能力呢，其实它都会变成相应产品。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医院呢它的门槛非常高，翻译过来就是用户粘性非常强。第二，你可以实现持续收费。所以说我们在历史数据里面，就基本上我们的第一，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复购率非常高。
1: 黄总也谈到我们在这个物联网领域当中，
2: 对，
1: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2: 是的
1: 赛道。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说说物联网领域当中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
2: 我们大概是布局很早的吧。其实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觉得物联网也很超前，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手机、我们的冰箱、我们的空调、我们的汽车、我们身边的 everything 都是联网的。所以我们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希望通过能够 AI 来为物联网赋能。但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说 AI 能力怎么去触达这些物联网设备？很多设备端它并没有很强的计算能力，所以这是为什么云之声我们是国内非常早的重视芯片和启动芯片研发的嘛。2018年我们就发布了我们的第一代 AI 语音芯片，叫语燕。当然这个过程中呢确实很漫长，最大的困难是无形的困难。你说这个算法很难吗？你说这个需要多少芯片吗？凡是你看得见的困难呢都不是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我走夜路，我没有带手表，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我不知道是几点钟，我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会亮，我能不能坚持下去，这个是最大的困难。所以我前面我为什么跟任总讲说，因为你前面的问题是穿越周期嘛，我说选择准确你是可以很理性，但是没有感性你是穿不过去的。
1: 最后其实是靠你心中的火和眼里的光去穿越那个黑暗，支撑你最后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幸存者啊。
2: 对。
1: 今天比如说在这个云之声的整个的这个营收架构当中啊，这个医疗和物联网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两个重要的板块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和规划？
2: 对，我们经常内部很形象的比喻嘛，就是物联网就是一横，医疗就是一纵。什么叫一横一纵呢？就是物联网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一种通用的 AI 能力能够服务千行百业，只要你不涉及到专业知识，我都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服务，在更多的行业里面去落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横，医疗就是一纵。因为医疗它是一个专业场景，它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场景，它考验的是 AI 的不是通识能力，是专业能力。所以这个一纵就代表了它的专业的这种艰深的壁垒。所以说这一横一纵呢，是对公司来讲，我怎么样去把一些通用能力去打造好，我怎么样是让 AI 具备一些专业能力。我们今年上半年也实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健康的增长，我觉得这都是对云之声过去10年我们的技术战略、产品战略我们坚持今天收到的一个回报。
1: 我觉得虽然这个 ChatGPT 的这个浪潮啊出来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它带来的对于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变革是翻天覆地的。那所以呢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声音哈，有人说是不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泡沫有点过热了。其实整个这个大模型的这个产业还是挺烧钱的，两位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2: 我觉得有泡沫很正常，而且在不同阶段其实你对泡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今天技术已经过了基点，我们连诺贝尔奖都颁给了物理学和化学，对吧？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世界是对这个技术变革是非常的重视的。我反而认为说我们的投资力度是不够的，但是投资力度不够并不代表我们投资是得到了合理的使用。就金额小你还要看金额是花在什么地方。我并不认为说一个技术天才能够改变一个什么什么事情，足够长的时间稳定勤奋的去投入才有可能做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今天诺贝尔物理学的奖励其实并不是因为辛顿老爷子很聪明，恰恰是为他长期的勤奋去给的回报。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就是我觉得说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并不认为中间上并不认为说我们有太大泡沫，我们投入反而是不够的。我们无论说像任总投资人，包括像我们这个创业者一样，我觉得我们反而冷静下来，在弹药不多的情况下面， 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弹药投在最该投

0: 的方向。
1: 如果去看过去的历史，你会发现过去的人类历史只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工业革命。然后我们又发明了电网，我们相当于可以生产动力，然后可以把动力分发到每个人那里。那这一轮的话，其实本质上它是通过电力在生产智能。那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的话，它现在的级别是远远不够的。你看具体的案子没有意义，看微观案子，你会都会觉得那一批移动互联网案子都太贵了，因为都不咋赚钱。但是你假如说把那，比如说那五年、那八年，假设你把当时的 TikTok 也算进来，当时字节算进来，当时的美团算进来，算总账的话，你就会觉得投的都太划算了。然后你把所有的案子都算进去，你就会觉得这个大局是绝对够的。只要大家在应用层不停的挖掘，就已经对人类是改天换地的一个变化。
2: 所以这个血泊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的最后和最长的血泊了。
1: 啊，对。
2: 那最后哈、啊，请教黄总，我觉得即将迎来的很重要的里程碑是，马上云之声也会成为一家公众公司，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0: 嗯，
2: 所以上市对云之声来说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对云之声下一步的发展，你有些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
0: 对公司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出发。我个人呢，其实也并没有把上市这个事情看得有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可能说，云之声我们的目标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做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今天我觉得我们距离的目标还差距还是很大的嘛，所以说 IPO 只是说在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的一小步。那有这一小步之后呢，其实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往那个更大目标去迈进。
2: 任总哈，今天我们跟这个黄总的对话，在节目的最后，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哈，对于云之声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祝福？
1: 我们现在正在投资和孵化，就是各种垂直的应用嘛，然后面向国际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新的年轻人其实可以用这种新科技的话，代表中国的话去打全球市场。我们用新的科技，然后在海外的话，那个用我们的在 C 端的产品上的优势，用我们供应链的优势，其实很有可能在海外来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我们现在面向全球可以走出去，然后用好 AI 这个新科技。
2: 再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这个新的范式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期待和关于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优秀的企业，来带来行业最前沿的声音。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4: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3: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4: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3: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神人啊，炒股票啊，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6: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5: 理财殷继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8: 我是倪萍。
9: 我是殷继忠。
10: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30多年前海通证券公司设计并推出的创新品种国债组合凭证。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本周韩国反复跌倒熔断城市商用重挫，哪能影响 A 股科技股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年限保卫战已经打响，创新科技的发行成市场关注重点。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6: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5: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0: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7月17号到2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安三地使馆启幕。台上有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晨会，将以超高规格、以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交流分享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就这条信息，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的财经新闻，阿拉关注第一条最重要的信息：7月17号，搿礼拜五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啊，7月2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的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的会议辣辣上海开幕。那么从2018年开始呢，就创办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搿一次呢，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因为伊辣辣上海世博园区、张江、西安辣辣三地使馆，以同时来进行开幕。那么组织单位呢，是级别最高的，有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啊，还有上海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的啊大规模的晨会。搿次会议高头呢，主要的亮点有5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汇聚了全球最顶级的智慧。那么，从搿一家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设置的论坛的会议啊，展览的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资6大板块。那么，也要通过什么呢？140余场的论坛，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审议室、10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啊，所以搿规模是。

0: 最多的，那么涌接了全球的智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首发硬核科技，就是讲搿一次会议要聚焦搿能介个热点啊。首先是 AI 的热点，那么围绕了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啊等一系列的热点，那么来展开啊，就是展开跟讨论。那么搿是第二个亮点，第三个亮点呢，就是讲伊勿仅仅是讲，关键是啥呢？还要做，就是讲伊体验性下去讲，勿同于以往啊，偏重于技术的展出。那么本届的大会呢，要大幅强化大众化的体验感，让人工智能勿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深入融入制造、医疗、养老、教育、文娱、文化娱乐等千样百业，以搿个实用性。那么，譬如讲呢 ，AI 加制造，那么观众呢，伊可以辣辣展览会当中看到人形机器人哪能介经常上岗，参与汽车、电视、电机、电控等制造。那么，伊就是讲，拨大家有个直观的体验。第四个亮点就是年轻的力量涨大。那么阿拉晓得 AI 的搿个领域是年轻人的领域。那么搿一次的就是讲大会当中，那么就要展示年轻的就是探索者伊拉的搿科技成果。那么另外的设立了专项基金。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聚焦了全球的实力。人工智能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是讲伊个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么相对应的，辣股市高头的上市公司，那么形成了一系列的板块。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7月1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规划以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提升消费能力、健全制度政策为主线，勾勒出未来五年中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的蓝图。辣目标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0万亿元左右，居民消费力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对大家进行解读。
0: 哦，搿个礼拜还有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是7月1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一五五”的规划。那么，规划提出了一个主线，搿主线呢，就是扩大消费服务，升级商品消费，提升消费能力，健全制度的政策。那么从搿个规划来讲，就是讲规划以贯整个的“一五五”搿个契机。那么以搿一次的规划呢，伊主要有搿能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服务消费来规制一老一少，一老一少，伊主要是围绕了啥呢？生活服务、养老、托育、文化娱乐、健康、体育、教育搿个七大领域来做出安排。那么一老一少是一个规制的重点，因为接下来阿拉晓得老年人的就是讲人口的比例辣辣不断的增加，搿是一个接下来消费规制的重点。加快健全啊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推动人发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支持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的升级。那么辣辣托育方面，就是小朋友的托育方面，支持托育的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开设式的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啊、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那么，搿是一个一老一小的消费是接下来发展的重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扩容升级。消费扩容升级呢，主要是辣辣大众内容商品的消费，要聚焦一个是食，一个是饮，食就是厨房。那么厨房消费方面啊，就是因城施策，增加改善型厨房的供给，建立安全舒适、绿色智能的好房子。

0: 那么行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那么来推动汽车消费领域全链条的创新发展啊，搿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市场。那么包括由汽车消费带出来的房车、露营基地的建设啊等等，葛末搿是消费的扩容。最后第三个是啥呢？多项措施来托举提升消费能力。那么讲到底，消费关键大家是手里要有钞票。那么促消费的本质是增强消费信心和能力，那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群众呢敢于消费、乐于消费。所以消费过程当中，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哪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杰纵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七月十五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物币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存量修复与增量创造瓶颈，政策叠加发力，内外需协同向好的运行特征。外贸以16.9%的增速超预期托底。新增生产力引领产业结构加速优化，财政收入稳步回升，房地产市场呈现底上触底迹象。多位专家研判，经济底盘稳固，人心持续稳增长，成就为下一阶段关键实力点。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接下来阿拉关注这个礼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从数据当中阿拉晓得，半年的 GDP 总值是69.57万亿。那么按物币价格计算呢，同比增长4.7%啊，搿增长应该讲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外贸的增速超出预期，外贸以16.9%的增速，可以讲了 GDP 当中来进行托底。那么上半年呢，就是讲经济数据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存量修复和增量创造并存。那么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同比13.3%。那么另外呢，就是 3D 打印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设备 AI 的硬件，那么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基础啊，搿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大家从今年的赤字率安排来讲是4%左右啊，赤字的规模是5.89万亿元。那么去年要放1.3万亿元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支持搿些高科技技术的搿个发展。那么搿些政策落地，对于解决存量问题、扩大增量，实际高头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那么搿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是外向型的经济增长和内部优化同步。从需求端来看，上半年外需和内需同步发力。一方面，外需超预期托底，主要是进出口的数据啊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超出了预期。另外呢，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小额边境贸易以外，现在呢，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平台贸易也啊快速度的发展，那么共同构成了外需稳定托底的国民经济的支撑，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内需也辣辣不断的修复，譬如讲服务消费，伊个占个比重快速增长。那么同时，服务消费出现了交关新的热点，

0: 譬如讲短视频、大型演出、大型博览会、情绪价值释放、情绪价值释放，那么搿是年轻人比较欢喜的一个，阿拉称为叫国资经济，伊搿也形成了一个消费的规模。那么伊搿能介呢，就扩大了内需的消费潜力。那么相对应的，实际高头辣辣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当中，侪会得体现出来。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 ：A 股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拉开帷幕。在此之前，已有多家科创板公司预告了半年度答卷。据统计，截至7月14号18点，科创板共有17家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总的来看，17家公司业绩全线向好，有13家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4家预计扭亏为盈。其中，南亚新材、复旦微电、深业电子等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倍增。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搿个礼拜半年报开始了。那么半年报按规定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了以后，一直到8月底要全部结束啊，所以搿频率呢是会得比较快。那么半年报每天出台啊比较多，葛末阿拉重点关注一下科创板，因为今年以来科创板是一个热门话题。那么关键看搿些科技企业伊个业绩个表现啊，搿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到搿礼拜为止呢，科创板有17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的上半年业绩预告。那么总的来讲，17家公司业绩全线向好，有13家预计的净利润同比增长，那么有4家预计扭亏为盈。啊，所谓扭亏为盈，阿拉晓得科创板有大有搿个公司。那么如果讲有只毛，那么搿对搿科创板的搿些上市公司的发展来讲是比较重要的。4家预计扭亏为盈，那么其中南亚新材、复旦微电、深业电子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倍增，所谓倍增就是100%以上。那么从行业来看呢，搿些当头阵的公司，伊主要分布了半导体、电子、软件、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那么行业的景气度攀升 ，AI 的需求啊高企，产品量价齐升。那么搿是搿些公司业绩就是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首先来看市场需求攀升，以使得电子行业业绩向好。那么 AI 的需求爆发性的增长，以通过算力软件、芯片、基础设备等多个环节，那么为搿些企业呢带来了强劲的业绩增长的动力。就是讲搿些 AI 的需求，那么伊对电子产品的搿些上市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利好。从具体公司来讲，就是大家可以看报表，财经网站当中呢，侬去搜索，或者讲侬来关注侬自家手里向持有的搿些股票的，以搿个中报公布的业绩，辣辣 F 值当中可以计数。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对侬手里向有的电子类的产品的上市公司，以今年的中报业绩，那么心里就有一个底。总的来讲，搿些科技企业，就是讲对今年下半年的走向还是比较乐观的。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3: 应急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1: 听众信箱一位刘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这个礼拜韩国反复跌到熔断，城市商用重挫，哪能影响 A 股科技股？谢谢。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韩国股市反复

跌到熔断，甚至伤用暴跌啊，重挫。那么哪能来影响 A 股的科技股？那么隔个礼拜阿拉看到了整个的 A 股市场呢，侬譬如讲上证指数3998点失守。那么科技股板块当中啊，特别是科创板、创业板啊，两个指数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调。那么大家呢，最近搿段辰光就是做股票，侪邪气归之韩国股市。那么照理来讲，韩国的市场呢，跟阿拉个 A 股市场勿搭界的啊，就是讲两股道高头跑个车，走个勿是一条路。那么，但是韩国股市呢，最近有两只股票，称为叫搿听众朋友提出个叫神智商用，一个是三星，还有一个叫 SK 海力士。那么搿两家公司呢，做啥物呢？做神智的芯片，而且辣辣全球的产能当中占到70%，所以韩国股市最近就开始发疯。搿个表现为啥呢？熔断啊，涨的辰光熔断，跌的辰光熔断。那么新股民对熔断好像没啥概念啊，老股民才晓得个，有十几年以上的交易经历的投资者才晓得个。阿拉当辰光 A 股也搞过熔断，啥个熔断呢？就保险丝烧脱了，就是侬股票跌到一定程度啊，伊就是自动的顶脱了，就那不要再交易了，让市场冷静冷静。涨的辰光有垄断，跌的辰光也有垄断。那么阿拉辣十几年前头也搞过，搞过了以后，结果垄断了两趟了以后，后来就决定取消了垄断。那么韩国股市呢，是搿个暴涨暴跌啊，就是讲白相个是心跳了。伊搿个垄断是相当厉害，搿阿拉现在基本高头就是每一个礼拜，最近搿段辰光每个礼拜侪可以看到韩国股市个垄断。涨的辰光啊，保险烧脱了，顶它；跌个辰光也、啊、顶它。那么好像跌个辰光的熔断比涨个辰光的熔断要多。那么所以讲呢，搿听众朋友就问了，就是反复的跌到熔断，那么甚至的上涌啊，重挫对 A 股上哪能影响？那么我大体高头呢，从搿能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读一下。首先第一个，阿拉来看核心的影响机制。搞表演，那么以搿个因，就是讲为啥道理能够甚至个上涌，就是三星搞 SK 海力士，那么伊出现了就是价格暴跌，那么主要是搿能介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毫无疑问啊，是跟情绪和杠杆踩踏有关系，形成了啥物事？形成了一种共振。韩国人炒股票的劲道，好像就是讲难以想象啊，就是讲买起来是拼命买。那么一旦市场剧烈震荡的辰光呢，就是讲跌起来也是吓死人啊。因为啥道理呢？杠杆比例放了比较大。那么杠杆阿拉晓得是个双刃剑，涨的辰光数涨，跌的辰光数跌。所以讲一跌的辰光，大家就拼命抛。所以以搿个情绪跟杠杆辣辣里向起比较大的作用，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定价锚失效，大家引起了担忧。啥意思呢？就是讲搿两家企业，三星和 SK 海力士，伊占全球的城市芯片的产能是70%。那么伊股价的暴跌，辣辣市场高头就解读为城市涨价的周期到顶了，就是搿城市的芯片板块。以涨价，侬涨价就基本高头就头部了。那么另外个呢 ，AI 个需求也不及侬预期。那么各种信号传出来了以后呢，导致了对伊个两家企业的盈利预测所下调啊，搿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资金面连锁反应，因为外资机构伊拿韩国股市当作亚太科技的一种风向标，就是讲伊同步下调了仓位。那么也导致了北向资金短期内净流出，那么乃至跟风抛售的，就形成了啥呢？一个负向的循环，不是正向循环，叫韩国股市的一跌，那么北向资金就买它，啊，北向资金买出，乃至就开始啊就割肉，那么在搿种情况下呢，形成了一个负向的循环，那么搿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 ，A 股受冲击的主要板块，首先第一。

0: 一个毫无疑问的是城市芯片搿一个板块啊，譬如讲有几家上市公司叫兆易创新、江波龙啊、百威城市啊，那么搿一些股票，那么做个板块有点雷同，所以讲呢，伊实际高头伊也是一种受一定的利大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是西进的封装材料，那么就有几家公司，譬如讲通富、伟迪。啊，雅克科技、太极实业，那么搿些企业呢，以深度绑定了韩国工厂的供应链，那么伊面临订单增速再评估啊搿种压力，搿是第二个因素，一个影响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 AI 的算力硬件。那么搿些公司呢，因为伊跟城市的芯片板块有下去多个关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呢，需求端已降温了，那么伊对搿个两只股票的热情就会得有所下降。那么后续来讲呢，阿拉首先来看短期的，短期嘛就短到哪能程度，就短到搿一两个礼拜，市场需要消化啊搿种恐慌情绪和高杠杆的筹码出清，所以大家关注融资搿个比例，实际高头是老重要，就是搿杠杆筹码的资金动向。那么科技股以维持震荡寻底，如果讲韩国股市以稳落，特别是搿两只股票啊，三星和海力士以稳落的话，那么伊对 A 股呢有望修复搿些超跌的部分啊，超跌的相关联的搿些个股和板块。搿是短期的，那么中长期呢？韩国股市的波动，伊不代表全球科技牛啊结束。A 股的科技的指数还是要回归到国产替代跟内需的落地搿个基本逻辑。所以讲，韩国市场的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实际高头是基本高头会得一点点逐步脱钩。那么关键的信号，城市现货价格是否止跌？那么另外个就是关注北向资金的流向啊，北向资金的进和出是蛮值得关注的。那么北向资金嘛，伊是要通过香港联交所的来买进 A 股的搿部分的资金。另外呢，就是回归到国产替代和内需落地的搿个基本的逻辑。但总的来讲有影响，但是影响应该讲还是有限的。
1: 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综节目。啊，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总节目社区，搭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德意志碗、鲁道醋、俄罗斯牛、国宁豆捞一杯天。
9: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8: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10: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和大家讲一讲30多年前头。阿拉晓得上海辖区有名的证券公司叫海通证券公司，伊拉当辰光设计和推出了一个创新的新品种，叫国债主化凭证。为啥道理想讲搿话题呢？前两个礼拜我辣辣参加一个朋友的读书会，那么碰着了海通证券的创始人，叫汤仁勇先生。阿拉晓得。海通证券的第一任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就是汤仁勇，那么也是阿拉中国股市当中的最早期的一个市场的开拓者。那么辣辣读书会当中呢，伊正好坐辣我边浪，阿拉大家就聊天就聊起来了。我突然是想起当辰光30几年前头，辣辣四川路宁波路口的营业部当中。买过一个当辰光的市场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国债主化凭证。那么搿话题一直聊起来了以后呢，汤仁勇前董事长呢就话子就开始打开了。那么阿拉晓得，早期的证券投资者，实际高头最早的辰光侪是债券的投资者。阿拉晓得是80年代的中期，那么搿辰光国库券。

就搿个交易就开始了。搿当辰光是通过市场的柜台交易，纯粹于市场高头的市老百姓的自发的交易，阿拉后头拿伊称为叫黑市交易。最早做股票的搿一批投资者呢，当辰光侪参与过国债的交易。那么搿辰光国债呢，阿拉晓得阿拉国家国债从1982年开始发的，那么国债票面有得5块、10块、2块、50块、100块。另外搿辰光工资只有200-300块嘛，葛末100块个票面是属于大票面了。那么每年发个几期，到最后就是一张张花花绿绿个纸头越来越多。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国债个交易价格老低个，因为当辰光侬市场高头交易，勿管侬是老百姓自发个交易，搞柜台个交易，年利率5%，搿是勿稀奇个。那么由于一张张纸头呢，就是讲面额比较小，交易起来也比较复杂。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交易所成立了以后，海通证券走出了第一步。当辰光啊，汤能勇总经理呢，伊就想，是不是拿介许多的国债柜台高头的五花八门的，就是挂牌的国债，拿伊变成一只产品。搿一只产品叫组合凭证，啥意思呢？伊个设计的原理就是搿能介的原理，就是讲。譬如讲，海通证券，伊作为一个专业证券公司，国家辣辣发国债个辰光，伊是要正规是承销一部分，承销一部分，伊手里向就有券。譬如讲，伊有十种券，每一种券个价格是不一样的，葛末让老百姓选择。那么老百姓呢，觉得就不是老便当啊。葛末伊海通呢，伊就想出来一个办法，想出来一个办法呢，叫组合凭证，伊代表了我公司拥有个搿点券。伊原来是拿财政部的券卖拨老百姓，啊，是零零散散的。葛末伊现在用组合凭证呢，伊可以面额就比较大，又可以1000块、10000块一张组合凭证。当辰光呢，伊就想搿组合凭证伊代表了啥物事？代表了伊搿个证券公司伊自家持有的国债的担保产品。那么搿一个理念呢，应该讲是创新的。那么伊搿组合凭证一推推出来了以后呢？伊就一下子拿老百姓的投资国债的热情吊起来了，大家觉得我便当呀，对吧？搿组合凭证，伊可以是一年头的组合凭证，三年头的组合凭证，五年头的组合凭证。我只要，叫买10万块券的话，假使5000块的话，葛末伊就少交关了，只要拿一张就可以了，对吧？葛末伊用各种办法呢，就是讲来保障投资者的收益性。那么另外呢，伊也有安全性，因为原来阿拉晓得买进个国债，屋里向要用一只罐头啊来装啊，葛末搿安全性相对来讲比较差。葛末侬只要假成拿张纸头个闲话，搿安全性就好。另外一点呢，流动性好，因为有国债组合凭证，伊可以柜台高头来进行交易。所以当辰光就是讲搿只产品一推出来了以后，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那么另外呢，伊就也活跃了国债市场。就国债的交易老明显的，交易所国债交易，以搿个每天交易的头寸就大大的增加。财政部放国债的辰光，券商伊可以拿伊大批出金，随后伊通过组合凭证来卖拨需要的投资者。那么搿能介呢，也受到了财政部的国债司的鼓励和支持。那么第三个呢，也恢复了国债应该有的价格水平。因为原来国债价格比较低，往往才是当折头买的。那么伊推出了组合凭证了以后呢，就是两级市场高头交易的国债的价格就提升了。所以搿个也是一个啥呢？就是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那么当然，当辰光海通证券公司辣辣整个交易所的国债交易当中，伊个份额比较大。公司通过组合凭证的推出来以后，也获得了良好的收益。因为对公司来讲，伊可以精算每一只具体的债券的收益率。那么，伊通过组合凭证的价格，搿两只之间呢有一个差价。那么搿能介呢，为证券公司就赢得了一个新的利润的增长点。所以搿一个办法呢，伊兼顾了国家。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那么伊能够做到啥呢？
做到三方共赢，三方侪满意的。

0: 所以当辰光是下去不容易的。那么伊搿个拿一系列个产品作为一个担保的组合凭证的方式，那么实际高头为市场的创新也提供了一个原理。那个搿一天，我辣辣跟汤文勇总经理聊天的辰光，我就谈到，我讲阿拉现在个 ETF 实际高头也是假产品，譬如上证50 ETF， 伊就是讲是上证50，伊就基金发出去了以后，搿个钞票就把上证50个50只股票，伊是被动型的来进行配置。那么搿个一个原理，实际高头跟国债的组合凭证的原理是一样的。包括阿拉现在的啥物事，大家习惯的回购，阿拉譬如讲做一天回购204001，伊个原理啥个原理？就是讲，伊金融机构伊拿各类个债券，伊拿伊建设一种统一的标准，那么随后呢，中央登记公司来进行叫回购。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阿拉每个做回购的人，侬譬如讲今朝买进100万。搿100万到侬账高头，伊实际高头也是一种组合凭证，所以搿一个原理呢，实际高头是相通的。所以原始状态还是当辰光国债组合凭证当中来的啊。所以讲呢，当辰光的创新摆辣现在来看老简单的，但是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1: 呵呵的搿苗头，动地眼里翠根头，
2: 阴间中理财发道。搞弄哪能？那个头爬着天花板，运道好了莫老了。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发道。年限保卫战已经打响，创新科技的防成市场关注重点。
0: 搿礼拜的市场走势呢，就是讲又展开了年限的保卫战。那么搿个礼拜的收盘，延续了啥位置？辣3947点。那么从上个礼拜来讲呢，上个礼拜的市场走势，伊是一直箱体整理。阿拉看到了，就是讲上证指数最高到了上证指数的半年线。那么下头探底没击穿年线。那么搿个辰光的年线辣啥位置呢？是3940点。那么到礼拜五的辰光，年线位置上升，每天2点的幅度上升，年线位置已经到了3947点。搿个礼拜呢，实际高头伊个走势也看到了今年下半年的开盘走势，以线探底为主要走势。辣辣探底的过程当中，阿拉看最后的支撑点辣辣啥位置？3798点被油价击破了以后，那么3788点搿个位置是否能够守得牢？那么搿是接下来要考验的一个关键的地位。但是实际高头一个波动的核心、波动的决心，实际高头还是年线位置辣辣3947点。那么从搿个礼拜的走势来讲呢，最有意思的是礼拜两。礼拜两阿拉看到了，就是上半天老明显的整个市场就开始下探，击穿了年线搿只位置。那么击穿年线搿只位置，3798点守得牢伐？那么礼拜两的辰光呢，上半天是跌势，结果下半天呢发生了一个老有趣的一个现象啊，敲钟以后一开盘，就是多方主力开始出动，一路拉高，那么最后。就来到了年线位置高头啊，就是讲3945点大概个位置，就来到了年线个位置，但是4000点没收复。关键啥呢？关键礼拜两啊，多头主力辣辣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阿拉看到双创啊，就是创业板指数跟科创板的两个指数才开始回落。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对上证指数的守护就带来了难点。那么从市场的走势来看呢，礼拜两个下半天的多头主力的进攻意图实际高头是老清爽，就想保牢3900点，但是关键啥呢？成交量没放大，就是讲伊没到3万亿，成交量仅仅是到多。

多少到了大概27000亿啊，量没放出来。那么讲到底，股市也还是要靠资金能够呢堆起来的。那么资金没大规模的进场，那么毫无疑问啊，伊就会得对市场呢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么3998点是比较直观的一个数字啊，刚以前大部分人搞不清爽。3998点大家才看得懂，对吧？到了礼拜五的辰光，阿拉看到了，就是靠近了3788点。那么3788点个位置也是老敏感的。关键什么呢？实际高头是市场总归是有规律的，伊就是讲年线是一个中轴线，是一年的平均移动线。伊表示啥呢？平均一年的投资者的持股成本啊，持股成本。那么年线现在搿位置呢？尽管市场辣辣下探啊，一天上证指数跌1.几%的闲话呢，但是年线位置，因为伊是平均移动线，平均移动线的趋势还是辣辣上涨，上涨的幅度是多少？每天2点。隔礼拜收了3947点，那下礼拜再加10点，基本高头是3957点搿只位置，年线和半年线辣辣不断的靠拢。那么年线趋势不改变，如果讲侬低迷的市场维持了辰光长了以后，年线到一定辰光需要走平啊，上升幅度减少，随后走平，随后调头回落。你一旦年线调头回落，那毫无疑问的市场的趋势线就发生了转变。而年线是啥概念？是阿拉九两行情以来的总的趋势线，就是年线的上升趋势不变，九两行情实际高头没结束，只不过是辣辣年线上下啊。过去得到过人家的观点，辣辣年线高头的300点到500点，市场总有一天要回落的。那么道理一样啊。辣辣年线下头200-300点的闲话啦，总有一天要拉回去。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市场辣辣寻求支撑，但是对市场还没必要悲观。为啥道理？因为年线的上升趋势线没改变，每天幅度2点，只要搿趋势线不改变，那么毫无疑问的，九两三行情、多头行情还是辣辣进行当中。那么关键什么呢？就是讲等到市场一跌了以后，大概又开始看上证指数了。实际高头前一阶段上证指数是哪能讲法呢？是不受待见的，就是讲大家已经是不是老太关注上证指数。为啥道理呢？今年上半年的热点是辣辣科创板、创业板。因为侬像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辣辣今年上半年当中，伊个涨幅才达到了60%。上证指数今年的涨幅，上半年的涨幅只有大概3.6%啊，所以大家已经拿上证指数就拐到边上了，重点开始关注科创啊，创业，只要是科创板，创业板今年上半年涨了30%几。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已经涨高的科创板跟创业板开始掉头，因为一个跌幅。辣辣搿一个礼拜，明显的要比上证指数要大。那么辣辣搿一种情况下头，上证指数要收3900点啊，就比较吃力了啊。多头之力来拉也、啊、比较吃力了。为啥道理呢？因为市场的结构辣辣发生变化，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主要反映了啥地方呢？还是反映了阿拉一级市场和两级市场的矛盾当中。因为各个礼拜有一个超大规模的一只科技股啊，开始放新股，开始 IPO， 就是上新科技。所谓超大规模是多少呢？是一发68.88亿股，计划募集资金多少呢？是将近600亿。那么辣辣搿能介个规模，辣辣储备过程当中，因为伊房价就是8块多，对吧？价格看起来是勿是老高，房市盈率是300多倍。问题辣啥地方？就是讲搿规模，伊放了储备，实际高头也勿算老大啊。阿拉个央企、银行搿规模要比搿个要大得多。但是伊作为一个 IPO， 那么毫无疑问啊，伊放规模伊是啥呢？是辣辣科创板里向是头牌啊，从来科创板里向没搿能介一只股票上市。那么创业板里向就勿对了。那么600亿

0: 就是搿能介个公司一出道就是头部，啊，就是头部公司。侬其他个科创板里向啊，譬如讲万华机，啊，伊原来个是带有个股票，就是非盈利企业，现在帽子摘脱了，那么伊也变成科创板里向个搿个领域当中个头部。那么伊个头部已经是经过了挂牌4年以后变成公个头部。那么现在开进来个公司，就是一进来就是头部。辣计算机城市芯片个板块里向，伊进来就是个头部。那么搿能介个市场格局个变化，伊就意味着啥呢？辣资金面，辣市场个热点，侪会得引起高度关注。市场个主力就是讲要腾出手来，啊，腾出精力，腾出资金来应对搿只新个板块，或者讲辣新个板块当中去寻找新个机会。搿一种变动呢，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市场资金的变动。搿跟啥呢？跟阿拉科技股板块的最近两个礼拜的回落，实际高头是有关系的。为啥道理？因为已经成为头部啊热门的搿点股票，已经是搿点主力赚得了，实际高头是盈利是相当丰厚了。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因为任何一个机构，伊侪是一种财务性的投资。伊要计算伊个投资个盈利，以及来进行比较，就是何里个板块新冒出来个机会可能会得更加大。那么伊就会得对前几个热门个板块落袋为安，啊，来锁定伊个利润，然后去布局新个板块、新个机会。那么搿实际高头是辣辣市场逻辑高头讲起来是讲得通个，而且是习以为常个。股票正规是搿能介个，低价炒到高价，高价出来了以后，再寻找资金，正规从洼地走个，从低个地方跑，来寻找新的机会。那么搿一种变动个闲话啦，实际高头就是阿拉现在市场个热点吃完个一个主要格局。上新科技是一只，对吧？接下来还有一只会得上市，包括啥物事？另外一个板块个叫人形机器人个。全身智能的叫宇智科技，叫 IPO 也已经来到市场去了，证监会已经完成注册了。那么在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讲科技股板块就出现了一种轮动，那么就表达为啥物事？表达为指数的回落，那么等待新一个机会的到来。所以讲呢，从搿个角度来讲，市场的震荡。啊，在所难免，但是只要年限的上证指数的年限，伊没改变伊个轨迹，上升的速率没改变的闲话，应该讲大盘啊，就是讲还是有希望。那么另外，九两升的行情还远远没结束。接下来的观察点，我觉得可以注意两点。首先，第一个成交量，因为礼拜四的成交量，搿个礼拜四的成交量，上海、深圳只有2.4亿。2.4亿啥概念？前两个礼拜3.5万亿，2.4万亿，3.5万亿改到2.4万亿，有1万亿的资金退出。那么搿一个资金是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大盘支撑位辣辣啥地方？就看搿个资金面的变化啊，搿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讲现在的热点是辣啥地方？是辣辣一级市场。科创板的一级市场，那么新股上市定位，那么就往往是最值得关注的。那么辣辣上市定位过程当中，市场引起的波浪啊，引起的震荡，应该讲是侪是可以理解的。总的来讲呢，就是讲市场的结构辣辣发生变化，那么在投资的操作过程当中呢，也应该跟辣一道变化。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英语中会听节目，他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0: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0: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聚焦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与算电协同产业跃迁。接下来来关注到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6: 2025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双碳目标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源、网、合、储协同发展成为新能源产业核心主线，光伏、储能、电网科技、能源数字化等核心环节迎来战略机遇期，新能源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迈向技术创新加高质量出海的全新阶段。本期节目，我们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与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高管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商业化落地与未来产业格局。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覆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以及电网科技全链条的四位科创企业的高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先来互相认识一下。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南网科技董事长江海龙先生，欢迎您。
7: 大家好。
6: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继凡先生，欢迎您。
8: 大家好。
6: 海博思创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钱浩先生，欢迎您。
9: 大家好。
6: 派能科技执行董事总裁谭文先生，欢迎您。
10: 大家好。
6: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来自于长江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师巫博华先生，欢迎您。
11: 大家好。
6: 稍后呢，巫所将和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深度交流。今天参与讨论的四位嘉宾所在的公司啊，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涵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和电力网络设备以及这个电网支撑等全链条，共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请四位嘉宾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身企业的定位和所在的赛道。我们就先从江总开始。
7: 南网科技是南方电网下属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企业，那么它在成立之初呢，就致力于源网合储的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那么它紧紧地抓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样一个契机呢，致力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深耕电网的建设和发展，理解电网的运行规律和实际需求。所以说在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在快速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基于这个对电网的认知和电网运行的规则呢，这个可以提出一整套的能够适合算电协同发展的这个供电方案。
6: 其实结合了很多新型的跨行业技术，
7: 是的，
6: 能够嵌入到电网科技的啊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所在的赛道。
8: 天合光能成立于1997年，是在科创板上市的首家涵盖光伏产品、储能业务、系统解决方案和数字能源的整体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现在呢正向算电协同和零碳产业园区场景呢大规模落地，目标就成为智慧能源和算电协同的行业的领军企业。
6: 也是有非常宏大愿景的一家规模极大的企业。我们再听听钱总。
12: 这个海博思创呢，深耕储能行业15年，这个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包括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个供应商。

0: 公司呢，立足中国，布局全球。我们提供涵盖这个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一体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那我们围绕呢储能的全生命周期这个价值进行管理跟应用，进行这个核心技术的全栈这个自研，未来聚焦于这个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和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能够深度布局这个产业上下链，构建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闭环。
1: 有全产业链的布局能力、
0: 对，
1: 再来听听谭总的介绍。
2: 派能科技是一家全球化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我们的总部在上海张江，我们在长三角、安徽、江苏和在意大利有研发和制造中心，提供从电芯到系统，从户储到大储的全场景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提供覆盖换电、电模、电动三轮车、启动电池这样的全场景的进行动力的设备提供。
1: 也是非常全面，而且是已经达到跨国企业啊，有很多海外市场的布局啊。四位先生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企业的定位和所处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将更加聚焦企业的财报目前可以去深度挖掘的地方啊，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和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把时间交给乌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江总，就是我们看到的2025年公司新型电力业务包括储能等等业务其实取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些进展，所以现在想请教您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我们整个在财报里面经营上面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以及我们对去年的财报的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分享。
4: 好的，谢谢。2025年呢，我们的营收在四个板块有大的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新型储能、这个配用电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检测业务，还有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运检业务，这四个板块呢，每一个板块呢都差不多超过10亿了这样一个营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几个方面做一些突破的，比如说在构网型储能，在这个电力电子的相关设备上，这里边有一个其中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在全运会上的开幕式，我们使用了构网型的储能，取代了传统的柴油发电机，这个应该是在全球是第一例的，因为以前呢都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供电的。那么这次呢，就基于南网科技的这些技术人才常年深耕于电网，这些技术人员呢既对电网的运行规则和技术装备呢有了解，同时对于储能如何跟电网交互，如何保护好这种超级场景的用电呢，提供了一整套的方案。那么通过这样子一次超级场景的验证，那说明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技术装备还有整体方案呢，能够经得起这个超级场景的验证。在未来的算力系统里边呢，我们这个队伍还有我们的技术和装备的方案呢，能够保障算力系统的整体的供电方案。
3: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在去年我们整个的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以及这个占比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些什么领域取得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4: 好的，去年的研发投入呢差不多3亿，同比增长了有25%。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重点是聚焦在构网型储能、电力电子还有具身机器人这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呢都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在这个具身这个智能方面，我们去年呢，我们的是机器视觉的方面呢，获得了国家专利金奖。那就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特别是在结合人工智能方面呢，我们这个技术在未来的电力系统的巡检、电力系统的这种作业方面呢，能够有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了。这是在具身智能方面。另外呢，就是在电力电子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从器件、终端到装置的一整套的这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那么这都是支撑未来算电协同的核心的器件和装置。其实呢，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些技术和装备呢，在未来电网里边，在智能微网和柔性配网方面呢，也有广大的应用空间。
3: 啊，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对于我们目前光伏的龙头公司来看，我们的研发投入会主要聚焦在什么样一些方向，来推动我们公司未来提高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5: 天合光能呢，在整个的创建29年来啊，就是一直是坚持科技创新。我在多种场合也讲过，什么费用都可以省，就是研发费用不能省。虽然去年我们光伏行业面临着一个行业内卷的挑战，但天合光能的研发投入啊，还是达到了我们总营收的6%以上，将近40亿左右。那我们的研发呢，是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个是围绕着我们的光伏的科技创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行业里面把这个光伏电池的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作为我们的一个未来的重点的发展方向，既是降低成本，也是为这个整个全球啊能够相当于降低这个银的消耗，来为整个这个一些银的国家的战略储备吧做贡献。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突破焊技术方面呢，在积极推动银泡铜和纯铜浆的工作呢，应该推进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银泡铜呢，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中试阶段，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纯银浆呢，现在也处在一个可靠性的验证阶段，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也会实现这个突破焊背面纯铜浆的这个规模化生产。应该说，这个呢是在整个行业里面也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就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时代的最高效率的是吧？产品就是 THBC 这个整个晶体硅技术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里面啊，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进银泡铜和纯铜的这个技术。当然，天合一直以产品的可靠性做我们的可以说基本的准则吧，所以我们会分步推进。首先呢是推进这个银泡铜，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纯铜，在未来一段时间吧，就完成这个相当于从少银到无银化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也是在行业里面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储能方面、研发方面，应该是我们的投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天合呢，它具有从电芯到 pack 到储能仓和储能系统一体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所以呢，在电芯的下一代电池的研发，特别是一些基础的研发方面，以及这个面向未来的就是整个做这种面向算联一体化的这种微电网的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方面呢，实际上我们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当中也包括了像这个未来的自传一体化中心的 SST， 就是固态变压器的研发呢，也是我们的投入的一个方向。所以储能系统综合方面呢，因为我们都有大的投入。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面向这个就天合有这个行业领先优势的一个就分布式智慧能源系统里面，在去年实施电力市场化交易以后啊，实际上现在又面临这个巨大的，包括这个聚合交易和虚拟电厂的整个的就数字能源的这个整个的业务的机会哈。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也在构建以 AI 为基础的，就是相当于面向分布式智慧能源的，就是整个数字能源平台吧，来不仅赋能天合的超过150万户以上的这个屋顶和相关的储能项目的这个整个的聚合的交易，最后实现这个就是从发电端到储能端到用能端的这种更好水平的进行这个调度，同时呢也能够赋能于我们行业的其他的一些公司吧，构建一个就是从 AI 数字能源的平台，服务于整个的行业，构建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模式吧。
3: 好，谢谢高总。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整个公司在出海这块业务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占比，具体我们国内外海内外的这样业务的一个占比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以及面对海外的一些贸易壁垒，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绕过这样一些壁垒或达到我们的目的？
5: 天合光能呢，一直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公司啊。现在我们的业务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不管是我们的光伏业务、储能业务和其他的业务啊，实际上长期实际上是就是在中国和海外市场协同发展的。在光伏业务里面呢，应该说海外市场呢还是有对服务要求、技术的这个领先性等等啊，应该说它的要求还是更高一些，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高价值市场。所以这个方面天合利用自己的刚才看到的就领先产品的优势啊，以及我们在全球建的这个渠道品牌和服务体系的优势呢，应该说也都是占据着包括欧洲啊，甚至北美啊，甚至其他的一些亚太地区的一些行业的领先地位。因为现在天合光能也来自于70多个国家的同事吧，在我们的平台上服务于我们全球的客户。在储能方面呢，应该说天合在海外的业务占比会更高。比如说我们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海外储能业务占比占到了我们的90%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储能它对这个整个的售前的服务和售后的运维服务方面呢，应该说它有更高的要求。所以这方面天合也是着重吧布局，就除了产品技术质量这个可靠领先以外的一个全球领先的服务能力，就支撑我们这几年啊每年都是这个翻番增长的这个储能的这个业务的发展。至于说在全球范围内怎么更好去应对这个全球的贸易保护呢，应该说天合也是在各方面的协同努力下吧去应对。总的来说，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在海外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这个空间嘛。当然现在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丰富式智慧能源和算力系统业务，应该说现在除了在中国在加大力度发展以外，我们已经在包括像东南亚像这个欧洲像北美地区呢，应该也在着力发展。因为在那边啊，甚至可以说它的这个需求啊或者它的这种紧迫性，甚至比中国是更加的这个有渴求的。所以天合也利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吧，去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3: 好的，谢谢高总。
1: 我们也听到了，从业绩增长到技术攻坚啊，还有这个国内落地啊，还有全球出海啊，其实这其中研发投入占比、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啊，是在业绩坚实、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到企业都一直在做的事情啊，也体现出了科创企业的韧性和创新实力。这非常重要，在整个新能源产业全球大力发展的当下，中国企业的实力是越来越强，在全球的话语权也是越来越坚实了。
3: 那第三个问题请教海博思创的钱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储能集成业务其实实现了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麻烦您这边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核心的一些业绩表现，以及这里面最突出的亮点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0: 好，这个2025年应该说公司这个全年的营收和净利润，这个达到了40%以上的这个高增速。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的这个同比增长在117%，应该说公司的这个增长质量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公司的这个经营呢也比较稳健，公司在稳步的这个发展。那从这个亮点跟挑战来说呢？应该说行业竞争从这个政策驱动变成这个市场驱动，那这里面呢这个场景的这个落地的能力，核心这个技术的研发能力，包括说这个全周期的一个服务能力，它是其实企业长期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那这里面我们公司呢也是逐步从这个设备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向以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做转型。那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像这个独立储能、算力协同、光储融合等这种高价值的这个应用场景。
3: 好的，谢谢钱总。那还想再请教一下，公司在人工智能、算力协同等新的业务方向上面有什么布局以及一些什么进展？
0: 人工智能呢，其实我们已经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储能电站的像规划、设计、安全预警、故障这个预测以及运维、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研发阶段呢，我们用人工智能这个建立像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建模，能够利用于这种储能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设计，包括系统设计、安全设计、这种算法，包括这种热管理的这个设计。在生产制造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构建像这个可溯源的这种数据体系， 能够去实现像生产制造、质量、工艺相关的这个统一。那在工程交付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用 AI 这个大

0: 数据平台是去实现这种快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交付，这个并网能够很快的将这个产品实现这种快速的通方店。那在这个运维阶段呢，通过这种 AI 这个手段，我们可以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厂在里面的这个故障，实现这种安全的这个预警，工厂的一些这个预测，能够这个快速的将这个问题进行闭环。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交易也能够说这个实现像这个天气的一些预测，我们电价的预测，能够将这个储能厂站的这个收益最大化。那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这个我们其实聚焦于这种高端这个算力这个电能质量的这个要求，我们也在这个布局我们叫固态变压器 SSG 研发，我们计划在2020年底发布我们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个研发的35千伏的这种固态变压器呢，相对于传统的10千伏的固态变压器呢，它更适合这种原网和处一体化的这种并网的这个需求，包括这种配电的管理，这个能量的这个管理。那在这个公司呢，我们也结合这个我们的算力一体化的这个项目，尽快的这个将这种新型的这个技术这个应用落地。
1: 好的，好，谢谢陈总。那第四个问题请教谭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储能业务是快速增长的，那在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之下，您如何判断未来储能，特别是户用储能这一块的需求和空间？
2: 是的，我们看这个随着这么多年储能行业的发展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从开始前几年讨论哪一年是储能的元年，是吧？到现在我们储能的技术方向也好，市场也好，基本上都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认可。那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动荡，确实第一方面是这个大家用电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第二是这个用电的经济性。那么现在储能已经变成了大家在新能源上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必选项。那所以全球的我们预计啊，全球的储能系统，无论是户储还是大储，无论是表前还是表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快速的增长。那国际的一些权威的机构今年预计大概也是全球在40%到50%的增长，会接近500个吉瓦时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户储实际上全球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你像欧洲传统的户储的，比如派能科技，我们深耕的欧洲市场，那增长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增长也在增加，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显然没有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非洲电力短缺的地方的增长更快，这些地方的增长往往都是翻番，甚至是超过翻番这样的增长。比如澳洲市场也有比较大的增长，澳洲政府比较给了比较大的一个补贴，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欧洲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在提供比较高额的一些补贴，这样这个整个户储增长也会非常快。但是我们看到从整个储能的市场占比来看，或者是从整个库能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大储的增长和户储的增长都是非常快的。
1: 好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户储市场在过去的几年经历过几轮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谭总的观点觉得这个户储的市场这种爆发和繁荣还会持续下去。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请教一下咱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的总金额以及营收的占比，包括我们重点布局的方向取得的进展有哪些，请您分享一下。
2: 对，我们派能这上市以来吧，这连续我们是2020年底上市的，这连续几年我们的研发费用投入都是超过了3亿。那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是超过了3亿，那销售收入占比是超过10%的。我们主要研发投入是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的电芯的研发，电芯的底层的技术以及电芯的绝对的安全，包括蜡电的研发。然后我们第二个研发方向是在我们的系统，我们包括系统的底层的技术、系统的架构，包括我们方案储能系统方案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能力的投入。具体说到一些产品，比如在家储上，我们去年推出了我们的一体化的产品，那便于安装，在海外便于客户的使用，更加智能化。那我们在大储上，我们发布了我们601的电池，那今年我们就会量产，这样我们单集装箱的这个能量会到8兆瓦时，这样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电网侧的或者是发电侧的储能的经济性，或者是投资的回报周期，对这个会有比较大的提高。还有一块方向，我们是派能科技持续在蜡电方向的投入。大家如果 看派能财报应该能看到。

我们去年拿电在启停电池方向已经有了超过这个100兆瓦时的发货，规模化的发货。那我们现在在今年啊这一块还会有比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储能的电池，这个钠电专门做了我们储能的钠电的研发，同时我们正在研发无负极的钠电技术，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轮的技术验证，产品已经初步出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ack 或者是产品系统产品级别的验证，预计明后年会推向市场。无负极钠电技术，开始成熟的商用以后，一方面会大规模的降低钠电的成本，钠电现在的主要的痛点是钠电成本，我们行业里现在的钠电使用和锂电混用，我们会充分的发挥钠电的倍率性能以及低温性能，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需要大倍率放电的，我们用一部分钠电，需要长时的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我们用锂电。你说未来从攀登科技来看，我们认为钠电在未来是有广阔的空间，所以在钠电我们是持续的做投入的。我们在钠电的整体研发的投入肯定是已经超过了1亿的投入了。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始花。

0: 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5: 报时新经济，
16: 报时新经济，
15: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5: 点击新未来，
16: 点击新未来，
15: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聚焦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与算电协同产业跃迁。接下来来关注到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22: 因为海博送咱们这家公司也是非常关注钠电这个领域，也想听一下您对钠电应用的一些看法。
23: 我们其实正在布局像这种吉瓦级的这种储存一体化的项目，那在这样的项目中呢，我们其实计划将采用叫铝钠融合的这个技术去打造这个创新性的，这个将储能包括算力中心去融合。在这样场景下呢，其实钠电有时候能够发挥出钠电本身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长寿命，它的这个宽温域，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应该说储算一体化的这个项目中会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22: 嗯，好的，好，谢谢。
2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产业，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乌索。乌索，能不能再就四位企业家所处的行业本身呢，我们在整个新能源电力系统当中一些细分领域，现在行业所演进的一些行业的现状做一下更深入的分析。
22: 嗯，好的，谢谢宇飞。那我先请教一下那个江总，就是在国家加快推进算电协同的背景之下，我们作为电网的这个龙头公司，在相关的技术产品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以及未来在业务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想听听您的见解。
25: 好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加快建设，它需要高可靠、低成本、绿色化的电力供给。 那么在这里边呢，以固态变压器为代表的这个电力电子装置，还有高可靠高安全的储能装置呢，成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基础的装备了。那么南网科技呢，这么多年来应该说储备了很多，比如说在电力电子的先发技术优势方面呢，我们在2017年就牵头完成了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主要是研究这个交质流变换的技术。我们联合开发出了这个基于碳化硅的电力电子变压器，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东莞的安华数据中心呢，进行使用了。我们了解了一下，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兆瓦级的这个电力电子变压器为数据中心供电的方案。那么在产业化方面呢，我们也布局的这个比较早。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我们就建立了专门的电力电子的专业团队。我们在2023年呢，和清华大学共建了分布式能源的电力电子的研究中心。我们双方呢联合在一起，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这种从器件呐、这个装置啊、整套方案的这样一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我们统计了一下，南网科技的电能路由器、这个柔性互联装置啊，这些电力电子的这个设备呢，我们在售合同已经超过了5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有一件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由南网科技牵头组建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的新兴储能创新中心。那么在这个创新中心的平台上呢，我们汇聚了300多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杰出的联盟方。我们现在正在和相关的这个头部企业呢，联合基于新型电力电子和新型储能这样的一些技术呢，重新定义一些全新的电气装置、电气设备，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新型的供电方案呢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三位企业家、三位杰出的头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平台来，共同开发出我们基于中国的这个中国技术的中国标准的全新定义的这个装备，电气装备。
1: 的确是一个非常十分面向未来业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欢迎各位企业家的参与。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光伏技术迭代是非常的迅速的，那现在我们在快速的推进少银化无银化，您觉得这样一些技术的推广对未来行业会有什么改变，以及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影响？
2: 对光伏的电车组件来说啊，推进这个少银化无银化应该说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大家在这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天弧光能呢，应该说在就是突破抗技术方面，现在正在推进背面的凝胞铜和背面的这个纯铜浆，相当于就是这个少银和无银的这个技术吧。现在突破抗的凝胞铜呢，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中试啊，就是在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背面的纯铜浆呢，现在处在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明年年初呢，我们也会实现产业化。应该说这个在行业里面也是领先的。当然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啊，实际上对这个光伏电子组件的成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对于终端客户来说也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价值的贡献吧。特别是我们在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的一个就是最高效率的技术啊，就是 THPC 上面，我们也在全面推进就 THPC 的这个少银化和无银化技术。当然我们还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这个前提吧。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先推进这个 THPC 的银胞铜的技术，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就是 THPC 的这个无银化的技术，这样在未来几年吧，就会相当于就是说把银浆吧逐渐就是减少到整个替代，相当于构建一个未来的光伏产业就是少依赖或者不依赖于银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实际上两个方面有重大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未来整个光伏啊，未来还要持续增长的整个态势来说呢，应该说它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是吧？不受银的影响。第二个呢也是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未来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可以说谁能够率先的使用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的技术啊， 会取得更好的

0: 领先优势，尤其像我们在突破看技术上，本身因为它在整个正背面的综合效率方面，本身比像 THBC 啊，加上这个就是弱光效应，有这2到3个百分点的整个发电效率，如果说能够完成少硬化和这个的这个工艺，那您说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更好的竞争力，或者是客户和自身价值的。那对于这个 THBC 来讲呢，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整个晶体硅时代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它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我们努力下能够完成少硬化、无硬化的话，实际上那它就有巨大的竞争力。不仅在由于它的整个综合正背面效率的一个提升吧，它在客户端可能在这个欧美啊、澳大利亚市场是吧，有着2到3美分的一个这么溢价，在成本上有这个优势。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天合光能未来的整个的盈利的增长啊，应该说有巨大的支撑的。
1: 好，谢谢高总。那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您觉得未来整个行业的这种供应格局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集中？
0: 现在整个光伏行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行业的内卷，加上后来推动的反内卷呢，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头部企业，依靠自己的刚才讲的持续的创新能力，实现了这个就是说像这个通过这个技术产品标准引领是吧，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取得客户的认可，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我们和头部企业共同建立了这个光伏的第一个专利词，就是突破抗的技术的专利词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个专利领先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应该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奖赏吧，是吧？
1: 明白。
0: 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加上品牌渠道等等优势啊，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就实际上很多的二三线企业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头部企业应该说在市场上的这个份额和领先地位是越来越高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应该说实际上正在过程中间吧，未来的几年中间，我相信这个局面会越来越明显。
1: 好，谢谢高总。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钱总，就是储能企业参与这个算电协同有什么创新的商业模式吗？
2: 这个从商业模式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是规划建设像储算一体化这样的这个项目，其实联合了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去推动像独立储能跟算力中心的这种融合共建。那这里面呢，一个方面是以算力中心去签订这种长期的这种电力的服务协议，那这个为其呢提供这种稳定的，应该说这个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绿电。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双方可以共同去参与这种算力中心的这种电力调动、总用能的这种策略的这个优化，那双方呢可以约定这个比例去共享这个收益。那这里面呢，这个模式对于算力中心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一种稳定的这种低成本的这个绿电，它可以满足它这种 ESG 包括这种政策合规的这个要求。那对于储能企业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用能的这个用户，这个保障了它这个收益的长期的这个可靠性。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落地这种标杆的项目，验证推广这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其实这个正好应合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叫储能加 X 的这么一个战略。其实这个 X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场景的一个叠加，它更多是一种价值范式的这个升级。那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聚焦的这个 X， 它其实是真正可以把储能的这个空间包括时间价值进行这个变现的一个高价值的这么一个领域，本质是让储能的这个资产这个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创造可量化的这么一个价值。对，
1: 明白。那依您的这个综合的判断，算电协同这一块对新能源和储能的整个需求的拉动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2: 我们觉得这算力中心应该是成为未来可能5年这个电力负荷增长最快的这么一个领域，它对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个带动这个效应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包括超预期的。据估算呢，到2015末，应该说这个算力中心这个用电量预计会占到全社会用电这个用量的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旦这种杀手级的 C 端的这个应用或者 B 端的应用出现的时候，这个算力中心用电的这个增长，它会成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判断未来5年之内，这个算力中心可能推动的这种储能的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超过这种独立储能的这种规模，这个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可预期的。
1: 依林的判断，应该算电协同对光伏、对储能，包括对电网，都打开了另一扇这个新的需求的空间。第四个问题。

0: 请教一下那个谭总，就是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循环寿命一直是这个行业关注的痛点，想请教一下公司在这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些技术的突破。
1: 是的，我们储能系统确实首先要讲安全性，其次循环，循环是代表了我们储能系统的经济性。
0: 经济性，对。
1: 那我们派能科技从2013年我们向海外交付第一套储能系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在安全性方面，我们提出叫可信交付、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那要做到安全性和经济性，从我们派能科技的研发投入，主要是或者说我们重点的关注的方向，一个是电信层面的，第二个是系统层面的。那电信层面的安全和这个循环寿命的研究，那主要是我们结合电信的电化学机理，通过动态仿真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做一些材料和工艺的研发，比如我们开发出一些安全的电解液，我们开发出一些新型的隔热材料，并且我们研发出了已经商用的这种正极的补锂的技术，这些都从电信层面提升了安全性和循环寿命，也就是从电信层面提升了它的经济性。那系统层面的研究，这几年我们行业可以说全行业，我们储能行业的参与者都在系统层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或者大家一道在研究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 BMS、EMS 技术，包括现在 AI 时代 AI 的引入，那我们动态的监测我们整个电池包、我们整个系统的运营情况，它能够主动的去识别系统的风险，并且呢主动的解决系统的问题，这样在安全性上就有非常大的保障。同时我们通过系统的一些热管理、热控制来解决我们系统的循环的问题，来提升我们系统整个的寿命，保障我们的经济性。
0: 好的，谢谢谭总。那因为咱们作为这个出海收入占比非常高的储能企业，想请教一下海内外对储能系统的需求的差异有哪些？
1: 是的，不光是海内外的问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大家对整个储能系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中国市场作为全球单一最大的储能市场，我们能看到我们表现业务的储能布局从政策引导是吧，现在向市场化的过渡。中国市场很明显，我们要求交付的储能系统既安全，同时要有经济性、长寿命，这是中国市场最典型的这个需求。那海外市场，那根据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状态、地理位置，你比如北欧这种地方比较寒冷，那怎么样在低温情况下整个储能系统在全生命周期如何安全的运行，东南亚这些国家潮湿，有的离海比较近，那如何解决腐蚀的问题，在潮湿情况下系统的安全的运行的问题，在非洲电网不稳定，我们如何解决离网的应用的问题，解决黑启动的问题，弱电网情况下的这些使用，欧洲比较成熟的这些市场，那我们大家对整个储能系统的要求是储能系统能够参与电力交易，解决整个电网的痛点。那对我们来讲，有的系统要求你的倍率性要好，有的系统要求你的长时的储能几个小时、8个小时、6个小时你能够满足储能的要求，所以全球对我们的储能企业要求是不完全一样的。对于派能科技这样早期我们参与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我们一直努力在覆盖全球的客户的使用的需求，我们不但要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产品，同时我们能够提供比较好的服务。我们现在产品发到服务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我们在很多国家设立了我们的售后的一些机构，我们希望不光是我们的产品从设计阶段安全可靠寿命长，同时给客户带来比较好的使用的感知，本地的服务，使用本地的人才，融入本地，创造价值，构建一个比较好的储能系统的生态。
0: 好的，谢谢。
2: 五位嘉宾啊也都给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市场现状。那新能源这个行业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赛道，那我们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公众和投资者特别关注企业的技术路径、产能规模，还有未来的更新迭代以及长期发展的战略。那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听听各位嘉宾的观察。首先呢，我们从整个新型电网建设和双碳目标达成的背景之下啊，南网科技在未来3年有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
3: 好的，南网科技呢聚焦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在国内市场呢，我们紧紧的会抓住这一轮的新型电网建设这样一个契机，

0: 新的业务的增长期。
1: 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学科的技术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行业标准的建立者。这两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非常之重要啊，能够把更多，特别是 AI 技术，AI 赋能千行百业嘛。AI 技术如果能运用到智能电网当中，那必然会给整个的技术路径提升一个台阶。那未来其实如果能够输入行业的标准，输出自己企业本身的高标准，成为行业的通识标准，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的话语权就有了保障啊。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在南网看到3年规划当中非常大的亮点啊。那我们也想看看海博思创在未来3年有什么样的战略惊喜和亮点。
2: 海博思创呢，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发展，将企业发展跟国家战略能够同频共振。那今天呢，我们向以说这个以新型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去转型。我们也希望说成为这个储能系统的这个长期价值的这个创造者，能够去持续的扩大这个资产的管理规模，靠这个运维交易带来的这个价值，能够使我们这个客户能够享受更高的一个这个价值。我们也将聚焦于这个四大方向，第一个是深耕这种新型储能为主业，继续推向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这个转型，这个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第二个是我们会做这个技术深耕，这个战略储备，我们会这个深化储能系统集成，包括技术创新，这个推动像人工智能这种新型技术的一个这个在储能中的这个应用。那第三个呢，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个储能加 X 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边界的这个拓展，积极参与像算电协同这种新基建的这个项目，打通这种绿电对接这种算力中心的这个链路，我们也会加快这种绿色制造体系的这个建立，这个支持像这种绿电规模化的这种应用，推动这个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的这个建设。
1: 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也就是未来不仅仅是整个新能源行业本身，我们享受到了绿电啊，那可能未来很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同样可以以这个零碳的标准来去进行自己的可持续化的路径的探索。那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在未来有了更多的降本增效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整个新能源行业对于全产业链的贡献的价值。那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市场特别关注的其实是价格的走势。一说到光伏产业，大家非常的关注光伏产业的价格走势，所以高总，2026年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啊，本轮行业什么时候整个行业的企稳反弹会？我们看到整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未来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未来光伏产业的，我们说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3: 整个光伏产业经过这个整个2025年啊，国家层面大力推动下，行业企业协同吧，推动反内卷，应该说是初见成效，所以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了光伏产品的价格，同比是有一个大幅的增长的，应该说是为整个光伏行业未来的这个增长嘛，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吧。再加上现在整个正在推出的 TC20 的强标的推出，实际上必然会在淘汰一部分这个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很快会推出的 TC90 的就是推广性标准吧。会进一步再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这个产能和落后企业，这样的话呢，对于整个光伏产业的供求平衡啊，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加上就是，通过专利池的建设是吧，就维护就是，专利的这个价值，
1: 公允价值，
3: 就是它的一种公允价值吧，就是保护，创新性的企业，
1: 保护所有权，
3: 这个所有保护这个创新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所有权，这种情，再加上还有呢，现在有国家正在推动的所谓的价格执法，就是这个遏制吧，这种过度低价的销售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在这个整个光伏产业的这个反内卷呢，应该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吧？就是从过去的价格竞争，走向一个价值创造的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从天河的这个今年的一季报还是看得非常明显的，因为一季报我们的销售增长了17.4%，对吧？我们的这个经营现金流是吧，达到了41亿的正向现金流。 整体毛利率呢也提升到了6.75%。

0: 应该说再加上这个我们的亏损呢大幅的减亏8成，所以应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天弘光呢，就是展现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率先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应该说也是为了行业头部企业是吧，是率先就是从这个这一种周期中间啊，这个穿越周期走向新的一个阶段吧。
1: 嗯，
0: 确实也是天弘光能呢，过去经历了光伏行业的这个是第四轮周期哈，就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2012年的当时的海外国家对我们的双反，加上2018年的当时的一些快速去补贴
1: 的
0: 一个周期啊，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啊，实际上每一次周期来临的话，对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有的是也是一个这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每一次周期以后啊，只要你持续的就是前瞻性的布局创新是吧，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去进行这个更好的面向未来的一个布局啊，在周期以后它会有更多新的机会，也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我也预计到天弘光能在穿越这轮周期以后啊，会走向一个整个历史上的新高。
1: 是的，确实啊，这更像是优秀企业的压力测试啊，有更强的企业发展的韧性应对挑战，所以这是每一个周期之后大浪淘沙能够继续成长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0: 对，就把压力，外部的压力变成我们发展的动力是吧，这样的话实际上提升自己，更好的去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东西，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4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4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大概3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3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 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三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觉得

0: 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特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景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哦，我是蔡路，92年就中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他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他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他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个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 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

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的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4.5%到5%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地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4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5%，对吧？实现了5%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4%，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2月的数据还不错，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2%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个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

0: 让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松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1到2次 0.25 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物与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3季度和4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体系的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性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宗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4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1到2月虽然数据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 可能还是一个

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两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十五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国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说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1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4.6%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十五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更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这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
10: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4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5: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十五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0: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更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对于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五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20%的，全球平均水平是20.6%，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50%。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4%，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4.5%。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4.5%，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比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2、3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 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之前确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谢谢朱总。
2: 股市，哎，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啊，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三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0000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0000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0000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四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4: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 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

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尔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在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 0.855 吨的 PTA 和 0.335 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具体产业链。

0: 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3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3: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14: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15: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13: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16: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17: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13: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18: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19: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的。
13: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3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0: 人工智能生态重构，赢者通吃还是百花齐放？
1: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什么用？
0: 从技术迭代到创新裂变，后 DeepSeek 时代大模型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我怎么生存？
3: 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0: 中国经营者专访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精彩不容错过。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柳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创造正以一系列的创新和突破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从以低成本模型带来行业变革的 DeepSeek， 到可以自由奔跑灵活跳舞的人形机器人，再到打破全球电影票房纪录的哪吒2，这一代的中国创业者正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带来变革性的突破，也打破了很多原有行业的天花板。那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同样是在大模型领域当中带来突破性贡献的，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欢迎李总。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本期嘉宾面壁智能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大海。面壁智能源自清华 NLP 实验室，最早于2020年开始训练大模型，2024年推出高效低成本的大模型小钢炮，迅速赢得了投资界和业界的关注。不久后获得由华为哈勃领投的数亿元投资。
4: 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德勤中国科技业务主管合伙人黄伟强先生，欢迎黄总。
2: 你好，是。
4: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先从今年初爆火的 DeepSeek 来聊起哈。我觉得 DeepSeek 的爆火应该说一下子把中国的大模型企业推到了世界的前列。第一次使用 DeepSeek 是什么样的感受？李总。
3: 我觉得他们有些事情是做得真的非常好，就是首先呢，他们在模型的方向上非常的聚焦，重点就是把通用模型的能力再加上低成本这两个关键点打得非常的彻底，然后同时呢还去开源。我使用他们的 DeepSeek 的那个 APP 以后呢，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在这样一个刚才讲到的核心的竞争力之上，叠加了传统我们做互联网时候的增长打法，他们的 APP 的大小只有 8.7 兆，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般我们去做一个 APP， 大家可以看到通常都需要可能需要40兆50兆的一个安装大小，但是呢其实包大小越小它的传播的效率越高，所以这个包大小这只是作为一个佐证，其实也证明了他们在做好模型的基础上怎么去做好传播这件事情也做了很多，
4: 全方位的效率最高。
0: 2025年初，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以其在各项核心任务中的优异表现轰动全球，并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相关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推出它的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私募公司幻方量化，其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均来自国内高校。
4: 整个的这一波 DeepSeek 带来的对于中国大模型企业的关注和期待，对于像面壁这样一个也在大模型生态当中的企业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3: 其实 DeepSeek 的这个现象带来了更多人们对于 AI 的关注，以及带来了整个社会对 AI 落地的信心。因为在 DeepSeek 之前，更多的人呢是会有疑问 AI 到底能做什么， AI 到底有没有这么牛。那 DeepSeek 这个事件呢让更多人对 AI 的信心变得更强了，所以整个行业里面很多的企业其实都因为 DeepSeek 的原因得到了更多的商机。
4: 那怎么去理解面壁在这个大模型生态当中，面壁的生态位是什么？
3: 面壁跟 DeepSeek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一家聚焦在端侧模型的公司。简单的说， DeepSeek 的模型是在云上去处理用户的请求，面壁的模型是在终端上处理用户的请求。那终端跟云端有什么差别呢？终端上的算力是有限的，同时呢终端上离用户最近，所以终端上可以去更好的去处理用户的个性化的那些请求。
0: 面壁智能发布的小钢炮与我们熟知的 DeepSeek、 豆包等云端大模型不同，它属于端侧大模型， 是部署在智能终端上，不需要联网就可以直接响应用户需求的大模型，适用于经常离线及需要实时响应的场景，例如智能汽车的座舱以及复杂环境下的机器人作业等。目前面壁智能是这一领域的头部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华为、鼎晖、赛富等机构的多轮投资。
4: 回到我们面壁的创业的初心哈，面壁智能最开始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端侧大模型的路径？
3: 端侧这个路径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非常笃定的，我们一开始笃定的不变的东西是 AGI， 是我们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到了 OpenAI 发布了 GPT-3 以后，我们的初创团队就加入到北京智源研究院的悟道大模型项目里面。悟道大模型项目是中国最早的大模型的项目，面壁在里面担任了语言大模型这个方向。然后呢，我们在2022年成立了公司以后，等到2023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要做天使轮融资。
4: 嗯，
3: 我当时是知乎的 CTO， 然后呢，我在知乎内部当时也是想找一个团队来深度合作，去进行大模型的相关的技术研发。然后我聊了非常多的团队以后，发现这个团队是对大模型理解最深刻的团队。
4: 嗯，
3: 对，所以我在知乎内部推动了对面壁的天使轮的独家投资。
4: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算是面壁智能的天使投资人。嗯，
3: 对对对对。
4: 那现在怎么又变成了面壁智能的 CEO？
3: 因为面壁的目标 AGI 的目标是非常吸引我的，我个人认为 AGI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目标啊，然后也是时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工程师的馈赠和任务，对吧？就是当这样的重任落到我们的肩上的时候，
4: 可能有生之年
3: 不能退缩，
4: 最让你兴奋的一个人生的机遇。
3: 是的。
4: 你觉得在团队最早期的组建包括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我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也跟大家一样都去做云端的模型，但是我们就在想百模大战里面这么多的模型大家同质化，对吧？都差不多，最后怎么脱颖而出，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词叫高效。那高效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更深入的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拆解成了一个叫知识密度的概念。当我同样送来的模型的参数如果智能水平越高，那它的知识密度就越高。
4: 嗯，
3: 为什么这个概念重要呢？因为参数量背后其实代表的就是我去做推理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大模型去做计算的时候所需要的功耗，所需要的能量。
4: 所以这个高效的背后才带来低成本的可能性。
3: 对，
4: 对吧？
3: 对。
4: 那从这个高效又怎么到了端侧呢？
3: 我们会看到端侧的模型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 嗯，
3: 有很多应用场景是可以落地下去的。那我们先人一步看到它，我们先去布局，就有我们的战略的空间。
4: 嗯，所以黄总您怎么来看待李总分享的哈面壁的他们在寻找这个战略路径当中他们的一种方法？
5: 我觉得创新特别在 AI 这个领域是很重要的。
4: 嗯，
5: 但他们的创新刚才李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是在不断做的过程当中再来找创新的路子，这个是对的。因为你一般很少有个企业家跑上来说我就想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一辈子就做这个东西，我什么都不敢。一定是说我边做边看，然后边生存边创新，是这样一个模式。所以说百模大战嘛，大家都想往那边靠，都在往那边走，但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哎，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来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算力，对这种芯片的要求，这种算力的要求是极高的，花钱也是很多的，但见效呢又不是那么快。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来说，他说我怎么 survive， 我怎么生存嘛？
4: 嗯，
5: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相信一个驱动因素。包括我想李总，你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对吧？就我怎么先生存下来？
4: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天然的资源禀赋没有那么富饶的情况之下，它会倒逼我们中国的创业者去。
5: 对的，
4: 我怎么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很多时候限制条件会成为创新的一个倒逼的一个
4: 非常重要的力量。
3: 对对
4: 对，
3: 对。
4: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6: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7: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4: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8: 自动驾驶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9: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4: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3: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5: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上。
4: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测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相关企业超过4500家，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6000亿元人民币。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自动驾驶到智能座舱，人工智能正以多样且深入的方式重塑着不同行业的运作模式与发展格局。未来如何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千行百业，探索更多的商业落地场景，成为了当下的关键议题。王总，我们都说这个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的基础，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环境，对于像面壁智能这样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最大的机会和挑战会在哪里？
5: 主持人讲的一点没错，我们的工业基础极其庞大，但在这个工业基础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是说，我们的这个工业基础的智能化其实还方兴未艾，刚刚起步，所以说潜力是巨大的，这个是想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讲面壁也好，DeepSeek 也好，我们毕竟都是面段 C 端的，就是用户端的，包括它的端测在汽车也好，在手机也好，在眼镜也好等等的，这些 AI 的应用是已经很磅礴了，也做得很不错了。但是这些应用怎么在我们工业里面能够带来收益，这个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这次 DeepSeek 出来以后，我碰到的企业家基本上就第一个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 ,DeepSeek 出来，你们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来用到这个软件或者这个工具
4: 来帮助我企业。这个浪潮我想跟它有关系。
5: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回过来看，像李总他们这个产品，比如说你们的 AR 眼镜，我一下想到的一个就是说，机器维修的时候，我是通过如果能够有 AI 的眼镜能够帮到我看到机器的问题，能够给我马上工程师提出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儿，
4: 所有的处理得在端测哈，
5: 对，这个就是马上
4: 处理得在现场，
5: 对，看到就解决，
4: 不给你联网的机会，
5: 对，
4: 马上就得解决。
5: 对对对，这个提高这个工作效率，但是有些问题确实是比较难的。我再举个很简单，看看李总您的看法。我一个企业是生产制造全流程的，全自动化的，他们生产线上都是全自动化，包括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是机器人，这个他都实现了。但他老总问了一个很简单问题，他说我生产线上一天要有这种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这种摄像头监控，7万多条数据。我就问简单一个问题，我7万多条数据，我怎么能够达到我两个目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升。这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是说这点怎么来解决它的工业化的这种垂直的个性化的需求，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4: 我好喜欢这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就是我有这个，我想达到那个，你说怎么办吗？李总，你说怎么办？
3: 其实面壁呢，我们的端测模型最早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就是我们端测的多模态模型，就是通过端测模型去感知外界的图像，然后去理解它。
5: 对，
3: 所以刚才黄总您提到那个场景里面，通过图像去判断这个产品好不好，这个是能落地，是有落地的空间的。但要想在全流程里面去做这么复杂的协同，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各种各样的 AI 协同在一起。

0: 对
1: 才能做到的。所以通常来说呢，我们现在的 AI 呢，它还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的个体。我们认为未来 AI 之间的协同产生群体智能，是能够做出更好工作的一个二次涌现啊，我们也会比较期待那样的场景的产生。
2: 2025年的面壁智能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作？
1: 在2025年呢，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我们会开始逐步的在终端设备上跟用户见面。我们现在正在跟手机厂商、汽车厂商进行深度的合作。今年就是2025年下半年，应该就会有搭载面壁智能的端侧模型的汽车上市。在2025年呢，我们也期待会有最新的手机能够搭载面壁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服务好用户啊，这是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展望未来呢，其实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面壁还是一家追求 AGI 的公司，我们是期待我们能在端侧智能这条赛道上把 AGI 模型的智能水平再往前推进一个大的台阶，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儿。
2: 其实今年啊，2025年，其实汽车的这个智能驾驶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所以能不能请李总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用上了面壁智能的这个端侧大模型，消费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
1: 好的，在智能座舱里面，当它装载了面壁的端侧模型以后呢，它能够不依赖网络，就能够跟用户进行非常流畅的对话，去理解用户的指令，然后执行用户的各种各样的本地的要求，比如说开空调，比如说开儿童锁。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对于我们有了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去感知舱内舱外环境以后呢，我们还能让汽车能够更好的去主动为用户做这些决策。比如说当我们感知到车里面有小朋友的时候，就主动去给客户给用户把儿童锁给打开。我们感知到我们的汽车正在经过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提醒用户，提醒驾驶员说外面可能在施工，你要不要把窗户拉起来，然后呢把内循环打开啊，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的端侧模型能够更好的去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包括车内的和车外的啊，也能够更好的理解用户的指令，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好乘客跟驾驶员。
3: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因为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5: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3: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6: 自动驾驶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7: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3: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1: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8: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上。
3: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模型创业企业面壁智能 CEO 李大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相比去年，今年的报告更加侧重于人工智能的终端应用以及场景培育。未来大模型企业如何在政策引领下分赛道发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落地，让人工智能大模型真正成为普惠型技术。
2: 黄总啊，目前全世界的这个大模型其实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群雄逐鹿的这样一个阶段哈，所以您觉得未来的这个行业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既是有竞争，但其实相互的竞争也会促进这个时代的发展和不同企业的这个成长。我相信这个态势应该会在未来的这个5年、10年里面都会有。但随着这个模式的成长呢，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在 C 端的这种 AI 的应用还会呈现多模态这种百花齐放的这种情况存在，但在商业端的应用可能会有收敛。 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那个公

0: 工业制造体很有可能到最后它会是一个融合和集成的过程，你有这个东西，另外一家有这个东西，就它会把大家的东西会融合贯通，一定会逐步逐步形成一个大模型。
1: 接下来我想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端侧大模型的这个生态当中，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2: 其实端侧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更蓝海一些的一个场景，对，就是大家更多的注意力现在还放在云上。整个端侧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种类的终端设备。那这些终端设备厂商呢，都非常关注端侧模型，他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参与到端侧模型的研发里面去啊。所以这个生态呢，还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啊，万物进发。啊，面壁呢，希望能够成为端侧模型应用的这个场景里面的基础设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1: 从两位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如何去避免恶性的竞争，能够去实现一个良性的合作共赢？
2: 总的来说，整个行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对吧？有很多同质化企业，最后能活下来的是少数。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规律。面壁要做的最重要工作是要去思考自己避免成为这样的一家。这个昙花一现的公司，这是我们自己要有紧迫感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相信，因为大模型其实是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内驱的发动机，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产业浪潮底下，只要真的能够给行业里面有所创造价值，这个公司其实就能活得很好。其实是有大量的机会的。那长期来看呢，AGI 作为一个山的顶峰，其实我们要爬到那个山上去，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路径。我们认为端侧也是路径的其中的一种，面壁要在这条路上能够真正的把路给趟出来。
0: 刚才李总其实讲了很重要一点，就是肯定有生存的，也肯定会有死的。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产业这一块，其实刚才李总讲得很好一点，就是各自的企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尽量避免红海的去竞争啊，这个是每个企业都这样想，这就像行车一样，对吧？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道路。但是如果产业的一些布局不是那么合理的话，就换句话说，这个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车，这是不能避免的。作为产业来说，我觉得在区域、每个城市、每个地区，包括在行业这里面，其实都有可以来做规定或者做产业规划，不要做重复投资嘛。在差异化的这个布局这一块，我们要有引导，包括国家的政策的引导，包括投资的一个引导，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
1: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啊，请两位对我们中国的科创，对中国的大模型，每人一句话送上你们的寄语吧。
2: 我认为一个好的技术是要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所以大模型就是必须成为一个普惠的技术。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大模型才是真正有用的模型。
0: 持续的创新。尽快的应用和落地，是我们产业未来能够立足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好，谢谢。那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
2: 好，
1: 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

0: 件，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大浪淘沙，上一代幸存者如何创新转型？
7: 但是周期是很难的事情，我们一定是很少去做错什么。
8: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嘛，叫做“天天工业革命，夜夜文艺复兴”。
6: 从融资烧钱到商业落地，
7: 凡是你看得见的困难，那都不是困难。
6: 终点亦是起点，怎样迎接大模型的2.0时代？
7: 在不同阶段，其实你对泡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8: 在应用层不停的挖掘，是改天换地的一个变化。
7: 创业其实就是一个反共识的行为。
6: 中国经营者专访云之声创始人黄伟，精彩不容错过。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ChatGPT 的发布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范式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啊！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又首次颁给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有着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那么我们不禁会去思考，在上一个发展范式当中处在第一梯队的那些企业，如今他们过得怎么样？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它创立于2012年，它的开始呢是起步于语音识别技术，但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第四大的 AI 解决方案提供商，而且发布了自己的山海大模型。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云之声创始人黄伟，欢迎黄总。
7: 谢谢。
9: 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云九资本合伙人任鑫，欢迎任总。
6: 黄伟，云之声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云之声成立于2012年，是中国语音智能技术产业化的先驱之一。云之声的业务主要涵盖智慧生活和智慧服务两大场景，在医疗、教育、家居、车载、机器人等领域拥有广泛布局。
9: 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对两位我们通过一个快问快答哈，看看两位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并不知道 AI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7: 是的，
8: 我们不知道 AI 里面具体发生什么，就好像我现在不知道两位脑子里在想什么一样。
9: AI 可以自己修改代码，逃脱人类的掌控？
7: 有可能，
8: 有可能。
9: 现在的技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7: 因为最近两年的技术演进特别特别快，最近两年发生的技术迭代远远超过过去几十年。我们再往未来看两年三年，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
8: 它并不见得是它有意欺瞒我们，而是它在完成我们的任务过程当中，可能会创造性的有一些方法。
9: 这个迹象很有意思哈，它并不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指令去工作，而是有创造性的一些可能性。第三个问题，AI 将非常的擅长操纵人类，你关不

0: 掉它。
1: 这个目前还不知道，如果说 AI 有意识的话，可能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可能对安全性、对合规性也会成为我们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2: AI 这一代生成式 AI， 它在创造内容方面的效率是我们的可能100万倍，那这个时候很难不被它影响。
1: 就像我们人类这个演化的历史过程中，那我们可能是从在某一刻，当我们变成一个智慧生物的时候，其实这个历史就已经不可逆了。
0: 我们从这个快文化来回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业，两位，一位是我们的这个创业者企业家，一位是投资人，所以相信两位从各自的角度来说一说 ChatGPT 发布以来，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从各自的角度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机遇在哪里。
1: 第一次看到这个 OpenAI 这个发布的 ChatGPT 的一周左右的时间嘛，我个人是非常震惊的。一方面就会我们会突然觉得是在过去自己在十多年的在技术啊各方面的一些这种积累，在新的技术范式面前，我们突然觉得说那些积累变得丝毫不重要了。有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我的内心是非常恐慌的。另外一方面的是，我们也看到了巨大的机会，我们具备了一种新的能力之后，可能过去做不到的事情今天可以做到了，又是另外一种兴奋。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是这种心态是很矛盾的。我认为说大模型其实本身呢并不是一个科学革命，科学的种子萌芽很早就有了，今天只是把它做得更大而已。所以我们很快，我们在差不多是在22年底12月份吧，我们开始立项，我们开始来准备研发云层自己的大模型。所以我们差不多是用了接近3-4个月的时间嘛，我们发布了第一版。
0: 所以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变化。
1: 对对对，
0: 恐慌，
1: 对，
0: 再到看到机遇，
1: 对，
0: 再到马上行动，
1: 投入行动。
0: OK，
1: 对对对。
0: 那任总，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感受应该也会很强烈，是因为我们一直说其实投资要跨越周期，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感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因为我是15年的时候是自己创业，做了一个对话式人工智能助理。
0: Oh，
2: 然后长话短说，就是
0: 也是从创业者
2: 对对对
0: 转型到了投资人。
2: 对对对，后面我们把公司卖掉之后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属于觉得挺无聊的。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投资，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好搞的了。然后看到 ChatGPT，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嘛，叫做天天工业革命，夜夜文艺复兴。更多创业的小公司有了原来只有巨头才有的能力。比如说我2015年做人工智能的时候，单独训练一个模型就好像在训练一只猴子，你只能训练一件事，训练20个能力你2000万就出去了，开销太大。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就只有5万块钱，我现在花个2周时间，我也可能上线一个我们比如说7年前要花比如说几千万才能做出来的东西。
0: 其实本身在大模型出来以后，其实也带来很多在投资圈的这个争议哈，包括应用层也会百花齐放。那到底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两位看到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黄总，
1: 我觉得说千团大战、百团大战，它都一定不会是永远的，它一定会通过一种充分的竞争淘汰之后，会剩下来一些优胜者。其实不光是业内，包括像我们这个团队内部，我们还有一个讨论和甚至是争论吧。就是我们会把它大模型分为通用大模型和垂直大模型，很多人是把这个两个大模型是对立起来的。我说不是这样的，其实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强大的通用大模型，我们去解决一个行业问题。就好比说我考上了北大医学院，那我的同桌他是学霸，比如他考了702分，他上了清华这个物理专业，那我可能考了695分。那我相信通过本硕博10年的训练之后，那比如未来任总如果说您的身体有什么毛病的话，您大概率是找我，而不是找我那个学霸的同桌。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行业大模型是我们是用一个比较高的智商的一种模型能力去对一个领域来进行一些专业增强，那最终呢，我相信我们都有机会参与这个全球竞争。
0: 嗯，
1: 所以我个人理解是这样。
0: 云之声的定位是不是可以定位为垂类的？
1: 是这样，山海大模型的定位我们希望是能做到世界一流。注意哈，我说的是一流而不是第一。一流就是说我要具备考上清华北大的能力，而不见得我一定要报北大清华，我可能去另外一个学校选择我喜欢的专业。那我希望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我们能做到世界第一。
0: 任总哈，您现在在看这个大模型，您觉得像垂类当中一些什么样的机会是您特别关注的？
2: 硬件方面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也已经有中国创业者做的硬件在海外卖得非常好，而且赚的钱非常多。
1: 今天其实我觉得人工智能大模型应该讲可以重塑整个硬件行业。
2: 对，
1: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智能硬件可以用大模型重造一遍。
2: 硬件其实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机会，
1: 这个是中国的优势。
2: 然后在软件方面的话呢，我们现在主要也在投资和孵化 AI 的出海的应用，就叫做全球化。比如说教育类的榜单上面前10名已经有超过一半其实背后全是中国公司。
1: 所

0: 所以中国人在，比如说我们在做 APP 方面，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产品经理，现在我们就在怂恿他们说做海外呀。
1: 确实有时候充分竞争之后，其实整个中国团队的竞争力都在提升。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云之声创始人黄伟。自 ChatGPT 发布以来，截止到2024年9月，国内共推出超过300个大模型，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超100个。垂类赛道也逐渐成为大模型产业激烈竞争的领域。2023年5月24号，云之声发布山海大模型，其在 Open Campus 大模型通用能力评测榜单上排名国内大模型第4。其医疗专业能力在2024年 MedBench 评测榜单上登顶榜首。云之声作为国内大模型产业的先驱者，将如何寻求新的增长点？
3: 所以刚才其实两位一方面谈到了我们的这个硬件啊，尤其是硬件出海的这个机会，另一方面是软件的这个出海的机会
0: 应用。对。
3: 那么从这个具体的赛道呢，就哪一些比如说细分的这个产业赛道，其实机会会更大一点？
1: 我们在选择赛道的时候，我们毫无疑问，我们希望能够选择一个破伤血厚的赛道，就是它天花板不能太低。第二呢，说它一定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赛道。所以在这里面呢，云之声我们把医疗啊，我们把它作为云之声的这个主要赛道之一，因为医疗是跟每个人的生活健康息息相关。那就像我们在10年前，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啊，我们第一次是通过麦克风来帮助医院的医生，通过这种麦克风录入方式来提高他病例录入的这个工作效率。那以前可能用键盘输入，可能每天病例录入可能需要3个小时，那现在他只要带一支麦克风，可能就节约到1个小时以内。那今天有大模型来了之后呢，会有更多医院去上线嘛？我们是基于大模型的病例自动生成，进一步的极大的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大模型，我们能够服务每个家庭的话，我们是不是给每个家庭打造了一个虚拟的数字医生？所以今天呢，其实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在很多行业里面，它已经能够创造了很多新的价值。
3: 所以这个其实也契合前面黄总提到的云之声的这个定位啊，
1: 对，
3: 就是您选择了现在听下来，智慧医疗应该是云之声非常重要的一个，
1: 是我们一个板块之一。从这个评测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国内外所有的这种医疗大模型评测榜单，我们都是全球第一了。
3: 我在想，云之声在短短的时间内哈，能够成为这个智慧医疗领域当中的，在这个世界如果都能够到非常非常头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也是因为过往的在上一个范式，其实您在这个赛道，或者说在这个医疗的这个领域当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您的这些资源、数据，
1: 是的。
3: 但是非常快速的跟这个范式的这个技术迭代，然后找到具体的这个应用场景，然后快速的升级。
1: 创业周期是个很难的事情，
3: 是。
1: 就是说可能无论对投资也好，
3: 而且现在这个周期迭代太快了。
1: 对对对，其实创业周期是很难的事情。其实我总是在告诉自己说，我们一定是很少去做错什么。因为我们2012年，我们是国内最早的来做深度学习的。16年的话，我们就开始选择我们的场景，一块是医疗，一块是物联网。从16年到今天为止的话，我们的深耕领域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大模型所需要的这种算法、这种算力，其实我们从12年就开始在积累了。所以当新的范式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快的就把我们过去的12年的积累把它转化成我们上海大模型的产出。
3: 所以任总哈，其实刚才这个黄总的整个去的这一段的这个回顾，您怎么去看能够在这个时代可能拥有一些这个成功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创业者？
0: 我们其实在看两类的人，一类是就是可能是比如说10年前的黄总要提前找到，就应该走正确的路，做靠谱的事情，然后长期的积累。但是还有一类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新人，然后对于没有行业积累的人，但是呢又足够的聪明、足够强的人，我们就会希望说你能不能做全新的事情。
1: 对，其实我非常认同这个任总的观点哈。但是就是说，因为10多年前我有类似的经历嘛，其实我觉得创业者第一个在选择赛道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选择一些不要被巨头用资源能够把它击穿的。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你做的再好，巨头只要一砸钱就把你干掉，这个事情你不要碰。
3: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大模型时代，其实我们会聊到它带来的3个挑战。
1: 对，
3: 一个是算力，
1: 是，
3: 一个是算法，
1: 对，
3: 一个是数据，
1: 对。
3: 在这3座这个大山面前，云之声遇到过哪些挑战，如何克服？
1: 最大的挑战在于说，我要告诉自己，真正的人工智能是认知智能，而不是感知智能。其实无论是语音识别、图像识别，都是感知层面，但真正的人工智能是认知智能。
3: 你在16年就
1: 对
3: 认识到了这件事情，
1: 所以我17年、18年，我给很多 投资人去告诉

0: 但是这个还不是个行业共识吧？
1: 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是创业十多年下来之后呢，其实我感觉说，创业其实就是一个反共识的行为。就很多时候，其实
2: 来不及了。
1: 大家都认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其实就是所谓风口来的时候，你才布局，你也来不及。
1: 对
2: 对，
0: 共识就是那个风口嘛。
1: 16年，我们就在做 Atlas， 当时很多投资人就说，他觉得我们有毛病，觉得你们家小公司干嘛要做这个超算呢？
0: 嗯，
1: 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我要说服内部团队，我要把相当一部分资源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而且我们当时跟很多投资人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投资人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第一没有必要，第二认为说你做不起来。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决定跟这个时间点跟很多人是不一致的。你怎么让自己相信，让团队相信，让股东相信，让客户相信？我认为这些困难，这些无形的困难是最大困难。
0: 所以在算法、算力、数据上，你都没有。
1: 对，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有了。
0: 因为提早就已经
1: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很早我们就买了很多卡。
0: 连算力的问题你也早有，
1: 我们很早就有了这些技术方面的储备。我们在 ChatGPT 发布之前，我们都已经 ready 了。最大挑战是说，我们能不能利用好我们的这个技术优势和这个市场窗口优势，能够尽快的把山海能够在更多的行业里面去落地，真正的去把人工智能 2.0 的这些能力和行业的需求更好的 match 在一起。云之声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也比较稳健的一个团队嘛，我们并不会做盲目的扩张。当下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我们专注的场景里面，比方像医疗、保险、物联网，因为这些场景虽然我们已经有很多客户了嘛，那比如说我们服务了中国差不多500家以上的医院嘛。
2: 如果你要创业的话呢，那些比较大挑战的往往是叫做他们要做预训练，这个就会有巨大巨大巨大的挑战。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做预训练的，基本上都是挑到一个基座，然后我在上面再去看看我能把它改点啥。就是好像说我不是从一个猴子练，我从一个大专生开始练，但是我专业知识我把它教到硕士水平。那这个时候的话，从就是猴子的水平在这里，这个在这里的话，其实这一段的成本是高昂到可能中国可能就两只手数得过来的公司有这个能力。但是在后面那一段，其实有可能就会有100家、1000家有公司有这个能力了。模型其实就是成本，那我其实就是应该最小化这个成本，最大化用户价值。
0: 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可能一些年轻的创业者的机会。如果你并不是像云之声这样就过往在领域有很多很多的沉淀，如果你是个足够聪明的，对于这个应用有很好的这个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者，你依然可以在这个浪潮当中找到机会。
3: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云之声创始人黄伟。2024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大模型获得备案许可，大模型相关的商业化进程也进一步提速，应用类项目数量占比70%。从技术研发到商业落地，云之声一直致力于推动大模型技术在多领域场景下的广泛应用。作为中国 AI 独角兽企业，云之声将如何穿越周期，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0: 其实我们前面其实聊了很多哈，关于云之声的整个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跨越，包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环境。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商业化。
1: 嗯，
0: 因为今天我们聊在这个医疗的场景应用比较多哈。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医疗场景当中的客户，
1: 对，
0: 他和我们的云之声哈，就这个大模型的合作，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的方式？
1: 因为医院是相对一个怎么说呢？它是对这个数据安全非常重视的一个场景。所以目前呢，我们在医院，我们是通过软件售卖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因为 AI 的基础能力，这个是云之声我们最核心的基础嘛。基于这个能力，其实我们在医院端，我们打造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矩阵。那未来这个基础上面可能会衍生出50个、100个 AI 能力。那这些能力呢，其实它都会变成相应产品。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医院呢，它的门槛非常高，翻译过来就是用户粘性非常强。第二，你可以实现持续收费。所以说我们在历史数据里面，就基本上我们的第一，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复购率非常高。
0: 黄总也谈到我们在这个物联网领域当中，
1: 对，
0: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1: 是的
0: 赛道。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说说物联网领域当中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
1: 我们大概是布局很早的吧。其实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觉得物联网也很超前，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手机、我们的冰箱、我们的空调、我们的汽车、我们身边的 everything 都是联网的。所以我们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希望通过能够 AI 来为物联网赋能。但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说 AI 能力怎么去触达这些物联网设备，很多设备端它并没有很强的计算能力。

0: 你是可以很理性，但是没有感性，你是穿不过去的。
1: 最后其实是靠你心中的火和眼里的光去穿越那个黑暗，支撑你最后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幸存者啊。
0: 对，
1: 今天比如说在这个云之声的整个的这个营收架构当中啊，这个医疗和物联网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两个重要的板块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和规划？
0: 对，我们经常内部很形象的比喻嘛，就是物联网就是一横，医疗就是一纵。什么叫一横一纵呢？就是物联网，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一种通用的 AI 能力能够服务千行百业，只要你不涉及到专业知识，我都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服务，在更多的行业里面去落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横，医疗就是一纵。因为医疗它是一个专业场景，它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场景，它考验的是 AI 的，不是通识能力，是专业能力。所以这个一纵就代表了它的专业的这种艰深的壁垒。所以说这一横一纵呢，是对公司来讲，我怎么样去把一些通用能力去打造好，我怎么样是让 AI 具备一些专业能力。我们今年上半年也实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健康的增长。我觉得这都是对云之声过去10年我们的技术战略、产品战略，我们坚持今天收到的一个回报。
1: 我觉得虽然这个 ChatGPT 的这个浪潮啊出来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它带来的对于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变革是翻天覆地的。那所以呢，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声音哈，有人说是不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泡沫有点过热了？其实整个这个大模型的这个产业还是挺烧钱的，两位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有泡沫很正常，而且在不同阶段，其实你对泡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今天技术已经过了基点。我们连诺贝尔奖都颁给了物理学和化学，对吧？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世界是对这个技术变革是非常的重视的。我反而认为说我们的投资力度是不够的，但是投资力度不够，并不代表我们投资是得到了合理的使用。就金额小，你还要看金额是花在什么地方。我并不认为说一个技术天才能够改变一个什么什么事情，足够长的时间稳定勤奋的去投入，才有可能做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今天诺贝尔物理学的奖励其实并不是因为辛顿老爷子很聪明，恰恰是为他长期的勤奋去给的回报。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就是我觉得说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并不认为中间商并不认为说我们有太大泡沫，我们投入反而是不够的。我们无论说像任总投资人，包括像我们这个创业者一样，我觉得我们反而冷静下来，在弹药不多的情况下面，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弹药投在最该投入的方向。
2: 如果去看过去的历史，你会发现过去的人类历史只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工业革命。然后我们又发明了电网，我们相当于可以生产动力，然后可以把动力分发到每个人那里。那这一轮的话，其实本质上它是通过电力在生产智能。那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的话，它现在的级别是远远不够的。你看具体的案子没有意义，看微观案子，你会都会觉得那一批移动互联网案子都太贵了，因为都不咋赚钱。但是你假如说把那比如说那5年那8年，假设你把当时的 TikTok 也算进来，当时字节算进来，当时的美团算进来，算总账的话，你就会觉得投的都太划算了。然后你把所有的案子都算进去，你就会觉得这个大局是绝对够的。只要大家在应用层不停的挖掘，就已经对人类是改天换地的一个变化。
1: 所以这个血泊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的最后和最长的血泊了。
2: 啊，对。
1: 那最后哈，请教黄总，我觉得即将迎来的很重要的里程碑是，马上云之声也会成为一家公众公司，成为一家上市公司。所以上市对云之声来说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对云之声下一步的发展，你有些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
0: 对公司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出发。我个人呢，其实也并没有把上市这个事情看得有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可能说，云之声我们的目标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做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今天我觉得我们距离的目标还差距还是很大的嘛，所以说 IPO 只是说在我们距离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的一小步。那有这一小步之后呢，其实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往那个更大目标去迈进。
1: 任总哈，今天我们跟这个黄总的对话，在节目的最后，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哈，对于云之声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祝福？
2: 我们现在正在投资和孵化，就是各种垂直的应用嘛，然后面向国际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新的年轻人其实可以用这种新科技的话，代表中国的话去打全球市场。我们用新的科技，然后在海外的话，那个用我们的在 C 端的产品上的优势，用我们供应链的优势，其实很有可能在海外来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我们现在面向全球可以走出去，然后用好 AI 这个新科技。
1: 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这个新的范式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 惊喜、期待和关于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人工智能

0: 领域当中的优秀的企业，来带来行业最前沿的声音。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个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善投资，
7: 常盈利，
6: 会消费，
7: 有品位。
6: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5: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4: 理财殷继忠。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7: 我是倪萍。
18: 我是殷继忠。
19: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30多年前海通证券公司设计并推出的创新品种国债组合凭证。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本周韩国反复跌倒熔断城市商用重挫，哪能影响 A 股、科技股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年限保卫战已经打响，创新科技的方成市场关注重点。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5: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7: 请听阴气重，一周点评。
19: 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七月十七号到廿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安三地使馆启幕。地上有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盛会，将以超高规格、以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交流分享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就这条信息，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隔礼拜的财经新闻阿拉关注第一条最重要的信息，七月十七号隔礼拜五一直到下礼拜一七月廿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的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的会议，辣辣上海开幕。那么从2018年开始呢，就创办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搿一次呢，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因为伊辣辣上海世博园区、张江、西安，辣辣三地使馆，以同时来进行开幕。那么组织单位呢，是级别最高的。由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有上海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的大规模的盛会。搿次会议高头呢，主要的亮点有五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汇聚了全球最顶级的智慧。那么，从搿一家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设置的论坛的会议展览的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资六大板块。那么，又要通过什么呢？140余场的论坛，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所以搿规模是最大的。那么融集了全球的智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首发硬核科技，就是讲搿一次会议，伊要聚焦搿能介个热点首先是 AI 的热点，那么围绕了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等一系列的热点，那么来展开就是展览跟讨论。那么搿是第二个亮点，第三个亮点呢，就是讲伊勿仅仅是讲，关键是啥呢？还要做，就是讲伊体验性下去讲，勿同于以往偏重于技术的展出。那么本届的大会呢，要大幅强化大众化的体验感，让人工智能勿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深入融入制造、医疗、养老、教育、文娱、文化娱乐等七项百业，以搿个实用性。那么，譬如讲呢 ，AI 加制造，那么观众呢，伊可以辣辣展览会当中看到人形机器人哪能介经常上岗，参与汽车、电视、电机、电控等制造。那么，伊就是讲拨大家有个直观的体验。第四个亮点就是年轻的力量涨大。那么阿拉晓得 AI 的搿个领域是年轻人的领域。那么搿一次的就是讲大会当中，那么就要展示年轻的就是探索者伊拉的搿科技成果。那么另外的设立了专项基金。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聚焦了全球的治理，人工智能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是讲一个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么相对应的，辣辣股市高头的上市公司，那么形成了一系列的板块。
19: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七月十三号 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155规划，规划以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提升消费能力

0: 全权制度政策为主线，勾勒出未来5年中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的蓝图。辣目标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0万亿元左右，居民消费力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哦，搿个礼拜还有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是7月1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155的规划。那么，规划提出了一个主线，搿主线呢，就是扩大消费服务，升级商品消费，提升消费能力，健全制度的政策。那么，从搿个规划来讲，就是讲规划以贯整个的155搿个期间，那么以搿一次的规划呢，伊主要有搿能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服务消费来贯彻一老一少，一老一少，伊主要是围绕了啥呢？生活服务、养老、托育、文化娱乐、健康、体育、教育搿个七大领域来做出安排。那么一老一少是个贯彻的重点。因为接下来阿拉晓得老年人的、就是讲人口的比例辣辣不断的增加，搿是一个接下来消费规则的重点。加快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支持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的升级。那么辣辣托育方面，就是小朋友的托育方面，支持托育的综合服务中心、社区看守室的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那么，搿是一个一老一小的消费是接下来发展的重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扩容升级。消费扩容升级呢，主要是辣辣大众内容商品的消费，要聚焦，一个是食，一个是饮。食就是厨房。那么，厨房消费方面，就是因城施策，增加改善型厨房的供给，建立安全舒适、绿色智能的好房子。那么，行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那么来推动汽车消费领域全链条的创新发展。搿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市场。那么，包括由汽车消费带出来的房车、露营基地的建设等等。搿么搿是消费的扩容。最后第三个是啥呢？多项措施来托举提升消费能力。那么讲到底，消费关键大家是手里要有钞票。那么促消费的本质是增强消费信心和能力，那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群众呢敢于消费、乐于消费。所以消费过程当中，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哪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工作的一个重点。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英语中一周点评。
0: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物品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辣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存量修复与增量创造瓶颈，政策叠加发力，内外需协同向好的运行特征。外贸以16.9%的增速超预期托底，新增生产力引领产业结构加速优化，财政收入稳步回升，房地产市场呈现底上触底迹象。多位专家研判，经济底盘稳固，人心持续，稳增长成就为下一阶段关键实力点。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1: 接下来阿拉关注 搿个礼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从数据当中阿拉晓得半年的 GDP 总值是69.57万亿。那么按物品价格计算呢，同比增长4.7%啊，搿增长应该讲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外贸的增速超出预期，外贸以16.9%的增速，可以讲辣 GDP 当中来进行托底。那么上半年呢，就是讲经济数据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存量修复和增量创造并存。那么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同比13.3%。那么另外呢，就是 3D 打印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设备 AI 的硬件，那么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基础啊，搿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大家从今年的测试率安排来讲是4%左右啊，测试的规模是5.89万亿元。那么去年要放1.3万亿元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支持搿些高科技技术的搿个发展。那么搿些政策落地，对于解决存量问题、扩大增量，实际高头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那么搿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是外相应的经济增长和内部优化同步。从需求端来看，上半年外需和内需同步发力。一方面，外需超预期托底，主要是进出口的数据啊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超出了预期。另外呢，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小额边境贸易以外，现在呢，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平台贸易也啊快速度的发展，那么共同构成了外需稳定托底的啊国民经济的支撑，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内需也辣辣不断的修复，譬如讲服务消费，伊个占个比重快速增长。那么同时，服务消费出现了交关新的热点，譬如讲短视频、大型演出、大型博览会、情绪价值释放、情绪价值释放。那么搿是年轻人比较欢喜的一个，阿拉称为叫国资经济，以搿也形成了一个消费的规模。那么伊搿能介呢，就扩大了内需的消费潜力。那么相对应的，实际高头辣辣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当中，侪会得体现出来。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 ：A 股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拉开帷幕。在此之前，已有多家科创板公司预告了半年度答卷。据统计，截至7月14号18点，科创板共有17家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总的来看，17家公司业绩全线向好，有13家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4家预计扭亏为盈，其中南亚新材、复旦微电、深业电子等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倍增。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好，搿礼拜半年报开始了。那么半年报按规定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了以后，一直到8月底要全部结束啊，所以搿频率呢是会得比较快。那么半年报每天出台啊比较多，葛末阿拉重点关注一下科创板。因为今年以来，科创板是一个热门话题。那么关键看搿些科技企业伊个业绩的表现啊，搿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到搿礼拜为止呢，科创板有17家公司披露了2026年的上半年业绩预告。那么总的来讲，17家公司业绩全线向好，有13家预计的净利润同比增长。那么有4家预计扭亏为盈啊，所谓扭亏为盈，阿拉晓得科创板有大有搿个公司。那么如果讲有只毛， 那么搿对搿科创板的搿些上市公司的发展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世界预期扭亏为盈，那么其中南亚新材获得伟迪生业电子九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倍增，所谓倍增就是100%以上。那么从行业来看呢，搿些当头人的公司，伊只要分布了半导体、电子、软件、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那么行业的景气度攀升 ，AI 的需求啊高企，产品量价提升，那么搿是搿些公司业绩就是增长啊一个主要原因。那么首先来看，市场需求攀升，以使得电子行业业绩向好。那么 AI 的需求爆发性的增长，以通过算力软件、芯片、基础设备等多个环节，那么为搿些企业呢带来了强劲的业绩增长的动力。就是讲搿些AI 的需求，那么伊对电子产品的搿些上市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利好。从具体公司来讲，就是大家可以看报表，财经网站当中呢，侬去搜索，或者讲侬来关注侬自家手里向持有的搿些股票的，以搿个中报公布的业绩，辣辣 F 值当中可以计数。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对侬手里向有个电子类的产品的上市公司，以今年的中报业绩，那么心里就有一个底。总的来讲，搿些科技企业，就是讲对今年下半年的走向还是比较乐观的。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3: 应急总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一位刘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这个礼拜韩国反复跌到熔断，城市商用重挫，哪能影响 A 股、科技股？谢谢。
1: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韩国股市反复跌到熔断，城市商用暴跌啊，重挫，那么哪能来影响 A 股的科技股？那么搿个礼拜阿拉看到了整个的 A 股市场呢，譬如上证指数3900点失守，那么科技股板块当中啊，特别是科创板、创业板啊，两个指数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调。那么大家呢，最近搿段辰光就是做股票，侪下去关注韩国股市。那么照理来讲，韩国的市场呢，跟阿拉个 A 股市场不搭嘎的啊，就是讲两股道高头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那么，但是韩国股市呢，最近有两只股票，称为叫搿听众朋友提出的叫城市商用，一个是三星，还有一个叫 SK 海力士。那么搿两家公司呢？做啥么呢？做城市的芯片，而且辣辣全球的产能当中占到70%，所以韩国股市最近就开始发疯。搿个表现为啥呢？熔断啊，涨的辰光熔断，跌的辰光熔断。那么新股民对熔断好像没啥概念啊，老股民侪晓得个，有十几年以上的交易经历的投资者侪晓得个。阿拉当辰光 A 股也搞过垄断，啥个垄断呢？就保险丝烧脱了，就是侬股票跌到一定程度，啊，伊就是自动的顶脱了，就那不要再交易了，让市场冷静冷静。涨个辰光有垄断，跌个辰光也有垄断。那么阿拉辣十几年前头也搞过，搞过了以后，结果垄断了两趟了以后，后来就决定取消了垄断。那么韩国股市呢，是搿个暴涨暴跌啊，就是讲白相个是心跳了。伊搿个熔断是相当厉害，搿阿拉现在基本高头就是每一个礼拜，最近搿段辰光，每个礼拜侪可以看到韩国股市个熔断。涨个辰光啊，保险烧脱了，顶脱；跌个辰光也、啊、顶脱。那么好像跌个辰光个熔断比涨个辰光个熔断要多。那么所以讲呢，搿听众朋友就 问了，就是非法的跌倒熔断。

那么城市的商用啊，送车对一个人哪能影响？那么我大体高头呢，从搿能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读一下。首先，第一个，阿拉来看核心的影响机制和表现。那么，伊搿个影，就是讲为啥道理能够城市的商用，就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那么伊出现了就是价格暴跌。那么主要是搿能介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毫无疑问的是跟情绪和钢管踩踏有关系，形成了啥物事？形成了一种共振。韩国人炒股票个劲道，好像就是讲难以想象的，就是讲买起来是拼命买。那么一旦市场剧烈震荡的辰光呢，就是讲跌起来也是吓死人的。因为啥道理呢？钢管比例放了比较多。那么钢管阿拉晓得是个双刃剑，涨的辰光是涨，跌的辰光是跌。所以讲一跌的辰光，大家就拼命抛。所以，伊搿个情绪跟钢管辣辣里向起比较大的作用，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定价锚失效，大家引起了担忧。啥意思呢？就是讲搿两家企业，三星和 SK 海力士，伊占全球的城市芯片的产能是70%。那么，伊股价的暴跌，辣市场高头就解读为城市涨价的周期到顶了，就是搿城市的芯片板块。伊涨价，侬涨价就基本高头就头部了。那么另外个呢，AI 个需求也不及侬预期。那么搿种信号传出来了以后呢，导致了对伊个两家企业个盈利预测所下调啊，搿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资金面连锁反应，因为外资机构伊拿韩国股市当作亚太科技个一种风向标，就是讲伊同步下调了仓位。那么也导致了北向资金短期内净流出，那么乃至跟风抛售的，就形成了啥呢？一个负向的循环，不是正向循环，叫韩国股市的一跌，那么北向资金就卖它，啊，北向资金卖出，乃至就开始啊就割肉，那么在搿种情况下头呢，形成了一个负向的循环，那么搿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 ，A 股受冲击的主要板块。首先，第一个毫无疑问的是城市芯片搿一个板块啊，譬如讲有几家上市公司叫兆易创新、江波龙啊、百威城市啊，那么搿一些股票，那么做个板块有点雷同，所以讲呢，伊实际高头伊也是一种受一定的利大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是先进的封装材料，那么就有几家公司，譬如讲通富、VD。啊，雅克科技、太极实业，那么搿些企业呢，以深度绑定了韩国工厂的供应链，那么伊面临订单增速再评估啊搿种压力，搿是第二个因素，一个影响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 AI 的算力硬件。那么搿些公司呢，因为伊跟城市的芯片板块有下去大的关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呢，需求端已降温了，那么伊对搿个两只股票的热情就会得有所下降。那么后续来讲呢，阿拉首先来看短期的，短期嘛就短到哪能程度，就短到搿一两个礼拜，市场需要消化啊搿种恐慌情绪和高杠杆的筹码出清，所以大家关注融资搿个比例，实际高头是老重要，就是搿钢管筹码的资金动向。那么科技股以维持震荡寻底，如果讲韩国股市以稳牢，特别是搿两只股票啊，三星和海力士以稳牢的闲话，那么伊对 A 股呢有望修复搿些超跌的部分啊，超跌的相关联的搿些股股高板块。搿是短期的，那么中长期呢？各股市的波动，伊不代表全球科技牛啊结束。A 股的科技的主线还是要回归到国产替代跟内需的落地搿个基本逻辑。所以讲，国市场的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实际高头是基本高头会得一点点逐步脱钩。那么关注个信号，城市现货价格是否止跌？那么另外个就关注北向资金的流向啊，北向资金的进和出，

0: 法国一次的。那北向资金嘛，伊只要通过香港联交所的来买进 A 股的搿部分的资金。另外呢，就是回归到国产替代和内需落地的搿个基本的逻辑。但总的来讲，有影响，但是影响应该讲还是有害的。
1: 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地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地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德意志碗，鲁道醋，俄罗斯牛，国人头脑一百天。
3: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2: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4: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和大家讲讲三十多年前头。阿拉晓得上海辖区有名的证券公司叫海通证券公司，伊拉当辰光设计和推出了一个创新的新品种，叫国债主和凭证。为啥道理想讲搿话题呢？前两个礼拜我辣辣参加一个朋友的读书会，那么碰着了海通证券的创始人，叫汤仁勇先生。阿拉晓得。海通证券的第一任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就是汤仁勇，那么也是阿拉中国股市当中的最早期的一个市场的开拓者。那么辣辣读书会当中呢，伊正好坐辣我边浪，阿拉大家就聊天就聊起来了。我突然是想起当辰光三十几年前头，辣辣四川路宁波路口的营业部当中。买过一个当辰光的市场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国债主和凭证。那么搿话题一聊聊起来了以后呢，汤仁勇前董事长呢就话子就开始打开了。那么阿拉晓得早期的证券投资者，实际高头最早的辰光侪是债券的投资者。阿拉晓得是八十年代的中期，那么搿辰光国库券就搿个交易就开始了。搿当辰光是通过市场的轨道交易，甚至于市场高头的老百姓的自发的交易，阿拉后头那伊称为叫黑市交易。最早做股票的搿一批投资者呢，当辰光侪参与过国债的交易。那么搿辰光国债呢，阿拉晓得阿拉国家国债从八两年开始发的，那么国债票面有得5块、10块、2块、50块、100块。另外，搿辰光工资只有200-300块嘛，葛末100块个票面是属于大票面了。那么每年发个几件，到最后就是一张张花花绿绿个纸头越来越多。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国债个交易价格老低个，因为当辰光侬市场高头交易，勿管侬是老百姓自发个交易，搞柜台个交易，年利率9%搿是勿稀奇个。那么由于一张张纸头呢，就是讲面额比较小，交易起来也比较复杂。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交易所成立了以后，海通证券走出了第一步。当辰光啊，汤仁勇总经理呢，伊就想，是不是拿大许多的国债柜台高头的5花8门的，就是挂牌的国债，拿伊变成一只产品。搿一只产品叫主和凭证，啥意思呢？伊个实际的原理就是搿能介的原理，就是讲。譬如讲，海通证券，伊作为一个专业证券公司，国家辣辣发国债个辰光，伊是要正规是承销一部分，承销一部分，伊手里向就有券。譬如讲，伊有10种券，每一种券个价格是不一样的，葛末让老百姓选择。那么老百姓呢，觉得就不是老便当啊。葛末伊海通呢，伊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想出了一个办法呢，叫主和凭证，伊代表了我公司拥有的搿点券。伊原来是拿财政部的券卖拨老百姓，是零零散散的。咁么，伊现在用主和凭证呢，伊可以面额就比较多，又可以1000块、10000块一张主和凭证。当辰光呢，伊就想搿主和凭证伊代表了啥物事？代表了伊搿个证券公司伊自家持有的国债的担保产品。那么搿一个理念呢，应该讲是创新的。那么伊搿主和凭证一旦推出来了以后呢？伊就一下子拿老百姓的投资国债的热情吊起来了，大家觉得我便当呀，对吧？搿主和凭证，伊可以是

0: 一年头个中华名称，三年头个中华名称，五年头个中华名称。我只要叫买十万块区个闲话，假使五千块个闲话，葛末伊就少交关了，只要廿张就可以了，对吧？葛末伊用各种办法呢，就是讲来保障投资者个收益性。那么另外呢，伊也有安全性，因为原来阿拉晓得买进个国债，屋里向要用一只罐头啊来装个，葛末搿安全性相对来讲比较差。那么侬只要借成廿张纸头的话，搿安全性就好。另外一点呢，流动性好，因为有国债中华凭证，伊可以柜台高头来进行交易。所以当辰光就是讲搿只产品一旦推出来了以后，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那么另外呢，伊就也活跃了国债市场，就国债的交易老明显的，交易所国债交易，伊搿个每天交易的头寸就大大的增加。财政部放国债的辰光，券商伊可以拿伊大批出金，随后伊通过中华凭证来卖拨需要的投资者。那么搿能介呢，也受到了财政部的国债司的鼓励和支持。那么第三个呢，也恢复了国债应该有的价格水平，因为原来国债价格比较低，往往侪是打折头买的。那么伊推出了中华凭证了以后呢，就是两级市场高头交易的国债的价格就提升了，所以搿个也是一个啥呢？就是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那么当然，当辰光海通证券公司辣辣整个交易所的国债交易当中，伊个份额比较大。公司通过中华凭证的推出了以后，伊也获得了良好的收益，因为对公司来讲，伊可以精算每一只具体的债券的收益率，那么伊通过中华凭证的价格，搿两只之间呢有一个差价，那么搿能介呢，为证券公司就赢得了一个新的利润的增长点。所以搿一个办法呢，伊兼顾了国家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那么伊能够做到啥呢？做到三方共赢，三方侪满意的啊，所以当辰光是下去不容易啊。那么伊搿个拿一系列的产品作为一个担保的中华凭证的方式，那么实际高头为市场的创新也提供了一个原理。那个搿一天我辣辣跟汤能勇总经理聊天的辰光，我就谈到，我讲阿拉现在的 ETF 实际高头也是假产品，譬如上证50 ETF， 伊就是讲是上证50，伊就基金发出去了以后，搿个钞票就把上证50的50只股票啊，伊是被动型的来进行配置。那么搿个一个原理，实际高头跟国债的中华凭证的原理是一样的。包括阿拉现在的啥物事，大家习惯的回购，阿拉譬如讲做一天回购204001，伊个原理啥个原理？就是讲，伊金融机构伊拿搿类的债券，伊拿伊建设一种统一的标准。那么随后呢，中央登记公司来进行叫回购，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阿拉每个做回购的人，侬譬如讲今朝买进100万，搿100万到侬账高头，伊实际高头也是一种中华凭证，所以搿一个原理呢，实际高头是相通的。所以牛市状态还是当辰光国债中华凭证当中来的啊，所以讲呢，当辰光的创新摆辣现在来看老简单的，但是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1: 呵呵哦，搿苗头，动地眼里窜跟头，
2: 阴间中理财发道，搞弄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道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发道。年限保卫战已经打响。创新科技的法成市场关注重点。
0: 搿礼拜的市场走势呢，就是讲又展开了年线的保卫战。那么搿个礼拜的收盘，年线了啥位置？辣辣3947点。那么从上个礼拜来讲呢，上个礼拜的市场走势，伊是一直箱体整理。阿拉看到了，就是讲上证指数最高到了上证指数的半年线，那么下头探底没击穿年线，那么搿个辰光的年线辣啥位置呢？是三千九

百四十点。那么到礼拜五的辰光，离析位置上升，每天两点的幅度上升，离析位置已经到了3947点。搿个礼拜呢，实际高头伊个走势也看到了今年下半年的开盘走势，以细探底为主要走势。辣辣探底的过程当中，阿拉看最后的支撑点辣辣啥位置？3798点被油价击破了以后，那么3800点搿个位置是否能够守得牢？那么搿是接下来要考验的一个关键的地位。但是实际高头一个波动的核心、波动的决心，实际高头还是离析，离析位置辣辣3947点。那么从搿个礼拜的走势来讲呢，最有意思的是礼拜两。礼拜两阿拉看到了，就是上半天老明显的整个市场就开始下探，击穿了离析搿只位置。那么击穿离析搿只位置，3900点守得牢伐？那么礼拜两个辰光呢，上半天是跌势，结果下半天呢发生了一个老有趣的一个现象啊，敲钟以后一开盘，就是多方主力开始出动，一路拉高，那么最后就来到了离析位置高头啊，就是讲3945点大概个位置，就来到了离析个位置，但是4000点没收复。关键啥呢？关键礼拜两啊，多头主力辣辣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阿拉看到双创啊，就是创业板指数跟科创板的两个指数才开始回落。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对上证指数的守护就带来了难点。那么从市场的走势来看呢，礼拜两个下半天的多头主力的进攻意图实际高头是老清爽，就想暴露3900点。但是关键啥呢？成交量没放大，就是讲伊没到3万亿，成交量仅仅是到多少？到了大概2万7000亿啊，量没放出来。那么讲到底，股市伊还是要靠资金能够拿伊堆起来的。那么资金没大规模的进场，那么毫无疑问啊，伊就会得对市场呢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么3900点是比较直观的一个数字啊，刚以前大部分人搞不清爽。3900点大家侪看得懂，对吧？到了礼拜五的辰光，阿拉看到了，就是靠近了3800点。那么3800点搿位置也是老敏感的。关键啥么呢？实际高头是市场总归是有规律的，伊就是讲。离析是一个中轴线，是一年的平均移动线，伊表示啥呢？平均一年的投资者的持股成本，啊，持股成本。那么离析现在搿位置呢？尽管市场辣辣下探，啊，一天上证指数跌1.几%的闲话呢？但是离析位置，因为伊是平均移动线，平均移动线的趋势还是辣辣上涨。上涨的幅度是多少？每天两点。搿礼拜收了3947点，那下礼拜再加十点，基本高头是3957点搿只位置。年线和半年线辣辣不断的靠拢。那么年线趋势勿改变，如果讲侬低迷的市场维持了辰光长了以后，年线到一定辰光需要走平啊，上升幅度减少，随后走平，随后调头回落。你一旦逆势掉头回落，那毫无疑问的市场的趋势是就发生了转变。而逆势是啥概念？是阿拉九两上行以来的总的趋势线，就是逆势的上升趋势不变，九两上行实际高头没结束，只不过是了了逆势上下啊，过去得到过人家的观点，了了逆势高头的300点到500点，市场总有一天要回落的。咁么道理一样啊，辣辣逆袭下头2-3百点嘅话啦，总有一天要拉回去。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市场辣辣寻求支撑，但是对市场还没必要悲观。为啥道理？因为逆袭的上升趋势线没改变，每天幅度两点，只要搿趋势线勿改变，那么毫无疑问啊，九两上行情、多头行情还是。

辣辣精英当中。那么关键什么呢？就是讲等到市场一跌了以后，大家又开始看上证指数了。实际高头前一阶段上证指数是哪能讲法呢？是不受待见的，就是讲大家已经是不是老太关注上证指数？为啥道理呢？今年上半年的热点是辣辣科创板、创业板。因为侬像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辣辣今年上半年当中，伊个涨幅才达到了60%。上证指数今年的涨幅，上半年的涨幅只有大概3.6%啊，所以大家已经那上证指数就拐了边浪了，重点开始关注科创啊，创业，只要是科创板，创业板今年上半年涨了30%几。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已经涨高的科创板跟创业板开始掉头，因为一个跌幅辣辣搿一个礼拜明显的要比上证指数要大。那么辣辣搿一种情况下头，上证指数要收3900点啊，就比较吃力了啊，多头之力来拉也比较吃力了。为啥道理呢？因为市场的结构辣辣发生变化，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主要反映了啥地方呢？还是反映了阿拉一级市场和两级市场的矛盾当中。因为搿个礼拜有一个超大规模的一只科技股啊，开始放新股，开始 IPO。就是上新科技，所谓超大规模是多少呢？是以发68.88亿股，计划募集资金多少呢？是将近600亿。那么辣辣搿能介个规模，辣辣储备过程当中，因为伊房价就是8块多，对吧？价格看起来是勿是老高，房市盈率是300多倍。问题辣啥地方？就是讲搿规模，伊放辣储备，实际高头也勿算老大啊。阿拉个央企，银行。搿规模要比搿个要大得多，但是伊作为一个 IPO， 那么毫无疑问啊，伊放规模伊是啥呢？是辣辣科创板里向是头牌啊，从来科创板里向没搿能介一只股票上市，那么创业板里向就勿对了。那么600亿啊，600亿募集资金600亿啊，放辣现在市场高头，实际高头也勿算老多。那么但是要看哪能比啦。辣辣近几年的 IPO 当中，伊是属于一个只，阿拉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哦，那伊称为股市高头开进了一艘航空母舰，对吧？问题啥地方呢？科创板的岗位并不是老多，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大规模的叫科技股开进来了。那么对市场讲起来呢，伊肯定是会得引起一些波浪。那么关键啥么子？就是搿能介的公司一出道就是头部。啊，就是头部公司。侬其他的科创板里向的，譬如讲寒武纪啊，伊原来的是大有的股票，就是非盈利企业，现在帽子摘脱了，那么伊也变成科创板里向的搿个领域当中的头部。那么伊个头部已经是经过了挂牌4年以后变成公司头部。那么现在开进来的公司，就是一进来就是头部，辣辣计算机城市芯片的板块里向，伊进来就是个头部。那么搿能介个市场格局的变化，伊就意味着啥呢？辣辣资金面，辣辣市场的热点，才会得引起高度关注。市场的主力就是讲要腾出手来啊，腾出精力，腾出资金来应对搿只新的板块，或者讲辣辣新的板块当中去寻找新的机会。搿一种变动呢？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市场资金的变动，搿跟啥呢？跟阿拉科技股板块的最近两个礼拜的回落，实际高头是有关系的。为啥道理？因为已经成为头部啊热门的搿点股票，已经是搿点主力赚得了，实际高头是盈利是相当丰厚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因为任何一个机构，伊侪是一种财务性的投资，伊要计算伊个。投资的盈利以及来进行比较，就是哪里的板块新冒出来的机会可能会得更加大，那么伊就会得对前一期的热门的板块落袋为安啊，来锁定伊的利润，随后去布局新的板块、新的机会。那么搿实际高头是辣辣市场逻辑高头讲起来是讲得通的，而且是习以为常的。股票正规是个能够低价炒到高价，高价出来了以后再选。

0: 已经完成注册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讲科技股板块就出现了一种轮动，那么就表达为啥物事？表达为指数啊回落，那么等待新一个机会的到来。所以讲呢，从搿个角度来讲，市场的震荡啊，在所难免。但是只要年线的上证指数的年线，伊没改变伊个轨迹，上升的速率没改变的话，应该讲大盘啊，就是讲还是有希望。那么另外，九两升的行情还远远没结束。接下来的观察点，我觉得可以注意两点。首先，第一个成交量。因为礼拜四的成交量，各个礼拜四的成交量，上海深圳只有2.4亿，2.4亿啥概念？前两个礼拜3.5万亿，2.4万亿，3.5万亿改到2.4万亿，有1万亿的资金退出。那么搿一个资金是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大盘支撑位辣辣啥地方？就看搿个资金面的变化啊，搿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讲，现在的热点是辣啥地方？是辣辣一级市场，科创板的一级市场。那么新股上市定位，那么就往往是最值得关注的。那么辣辣上市定位过程当中，市场引起的波浪啊，引起的震荡，应该讲是才是可以理解的。总的来讲呢，就是讲市场的结构辣辣发生变化。那么在投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也应该跟了一道变化。那么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哎呀，同学。

0: 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北京时间1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7: 我是叶小亚。这节目呢，我们很难得来追一个热点，就是张雪机车。张雪机车是一个创办不到两年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它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创始人本人张雪。
16: 那这个热点呢，是发生在3月29日，这个品牌的新车型82022在世界超级摩托车大赛，简称叫做 WSBK 的葡萄牙站，战胜了像杜卡迪啊、雅马哈、川崎、本田等等全球顶尖的摩托车品牌的车队，获得了 World SSP 这个组别的冠军。这个新闻之所以引发大量的关注啊，一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摩托车品牌首次在一个顶级的摩托车赛事里边获得了一个这样的突破，二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创始人张雪他的一个传奇的经历。张雪他从小父母离异，14岁呢就独立生活，因为热爱摩托车，他一心想当车手，所以就开始自学修车，然后开车行，软磨硬泡的上电视，最终终于加入了车队，但是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成绩。后来呢，他就去重庆创业，创办了一个成功的摩托车品牌，结果又从这家倾注了心血的公司里边裸辞辞职了。一年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不到两年呢就取得了商业的成功，然后就是这一次拿到了一个顶尖赛事的重要组别的冠军。
17: 感觉肖老师刚才直接讲了一整个热血赛车电影的这个脚本是吗？
16: 对，故事大纲啊，我觉得绝对的，这个故事不拍成电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本周呢原来是准备了其他话题的节目的，但是我看到了朋友圈里面分享张雪在夺冠后的那个采访啊，一下子就被这个人吸引了。虽然我们都对摩托车不了解，但还是决定做一期节目。
17: 当然我们今天不只会讲一些热血故事啊，还是要看一看张雪整个创业过程里面，除了他个人极致的热爱和奋斗以外，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他走到现在。我们还是希望从商业角度把整个故事里面容易被一笔带过但是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些背景和情节给大家

0: 充一下。
1: 没错，那比如说像之前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摩托车的赛事，有可能是 MotoGP， 这个名字比较耳熟能详一些。那张雪机车这一次参加的这个 WSBK 到底是一个什么 level 的比赛，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到底如何，这个大家都挺好奇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公司发展的速度，因为照道理来说摩托车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了，创办短短两年的一个品牌，凭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就获得成功，并且在一个顶尖赛事里面赢得冠军。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其实很多城市都禁止摩托车，两轮的这个形式主要是电动车和自行车，为什么张雪的这个摩托车还能够卖得很好，到底谁在买他的产品，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市场，我们都挺好奇的。
0: 嗯，那在解答完这些好奇以后呢，你或许会发现张雪的传奇经历非但不会失色，反而会更加让人感慨。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那肖老师今天怎么聊呢？
1: 我想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啊。首先是解答刚才的最后一个好奇，就是关于张雪机车它这个业务到底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市场里边，然后它这个车到底卖给谁的。这部分呢，其实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框架和坐标系。第二部分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张雪具体的这个创业的细节，试着搞清楚它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获得成功。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会回到这次的热点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一些额外的看法。
0: 嗯，那就先聊这个大的框架的部分，就是张雪机车到底做的是一个什么生意呢？
1: 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张雪机车目前主攻的其实是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细分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摩托车呢，与其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不如说是一个发烧友或者是爱好者的一个兴趣消费品。我们说点数字啊，2025年全球是一共卖出了6800多万台的摩托车，新车的部分。在这个当中呢，其实 80% 以上的销量都是 150cc 以下的小排量发动机的这种摩托车。这个 cc 呢，实际上就是立方厘米嘛，这样一个体积的单位。那所谓发动机的这个排量多少多少 cc 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发动机它转一圈或者这个活塞这样运动一下。所能够吞吐的最大的空气的这个体积。
0: 嗯，那就等于说这个 CC 的这个数字越大，就是说明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越强，是这个意思吗？
1: 一般而言，这个是跟它是个正相关的。
0: 嗯
1: 嗯，那以这个排量为基准呢，业界就会把摩托车分为不同的类型，像大排量的摩托车、普通的摩托车，还有什么小型摩托车、轻型摩托车等等的这个层级。这个具体的划分和那个叫法，其实不同的市场还是不同的。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比如说有的市场是认为 250cc 以上就叫大排量了，那有的市场呢认为要 400cc 以上，但一个核心的点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的摩托车其实还是小排量的。
0: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那个本田小狼或者是本田佑兽，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排量的摩托车，是吗？
1: 对，它就是最小排量的那种，它是 50cc 嘛。那在日本的话，这种其实就叫做 Gensky Bike， 就是写成汉字是原来的原加一个付出的付。
0: 嗯，
1: 这个付出的付就实际上是附带的意思。
0: 嗯，
1: 在日语里面其实就是说一个原来的自行车附带一个发动机这种意思。
0: 好
1: 啊，那还有呢，像过去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踏板式的助动车，
0: Vespa 那种。
1: 对， Vespa， 或者我们过去中国其实有很多那种嘛，或者是那种轻型的小摩托。
0: 嗯，
1: 这种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说的小排量的那种摩托车，它才是整个摩托车市场的一个销量的主力。你像在印度啊、东南亚、拉美啊，包括欧洲，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其实这一些都是非常主流的日常的交通工具，甚至是很多家庭唯一的交通工具。
0: 那在台湾就是机车是一个形容词。
1: 对，
0: 可见这个东西在台湾确实是很普及。
1: 是是的。那在这个基本盘之外呢，其实每年还有200到300万辆的销量呢，就属于是 400cc 以上那种大排量车的。
0: 听起来就是这应该是个很小份额的业务吧。
1: 嗯，就是你刚刚除一下的话，其实就是整个市场份额的5%不到，我们按销量计的话啊。而且这个当中中国更少，像这个疫情之前的话，一年有可能就10几万辆，是这样的比较大排量的这个车。而且这些大排量里面呢，其实还分不同的这个种类，其中最主要的呢是两种。一是北美流行的以哈雷为代表的那种巡航摩托车，就是哈雷那种大车，就是像个大垮车一样的，对吧？嗯，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像川崎啊、本田、雅马哈这些日本的厂商为代表，当然也包括像杜卡迪啊这些品牌，他们的这种运动型摩托车，就更像赛车那种的，更像摩托 GP 那种感觉的。
0: 也就是你可以从坐姿上面分别这两种车到底是属于哪种类型，是吧？
1: 对的，一种是比较下沉的这个屁股蹲着，一种就是你像趴在那个车上的那种感觉。
0: 明白了。
1: 那像这个后面这种呢，其实就是张雪机车主攻。

0: 那个赛道，你就看他那个车，你一看就 get 到了，
1: 嗯，
0: 就那种车吧，就是又大又高，又快又响，就很多人就可能骑上去都有点困难那种，就要踮着脚的啊。他们坐高这个还挺讲究的，所以一般人肯定是不会把它当做通勤的工具的，主要呢就是一些喜欢摩托车的一些这个爱好者在玩车，在购买它。
1: 那听上去已经快要脱离交通工具的范畴，走入了一个非常小众的细分市场，是
0: 就大玩具是吧？
1: 吗？啊。那为什么就是张雪骑士要做这么小的一个领域呢？
0: 首先肯定是他本人喜欢嘛，热爱，就是他本来就喜欢赛车嘛。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细分市场还是蛮有潜力的，还是一个挺值得做的一个市场。三个点啊，第一就是它的利润高。你像一辆普通的，我们说小排量的通勤用的这个摩托车，一般就几千块钱，1万块钱多一点。那这个大型的摩托车，我们就以张雪骑车为例啊，第一辆的这个量产比较便宜的也要3万块钱。
1: 其实比我想象中要便宜，怎么办？
0: 那如果是进口的话，同样级别有可能就是大几万，甚至10万。
1: 啊，
0: 像他这次夺冠的这个赛车啊，就是他即将要销售了，最低价是4万多，然后他最高的那个版本，就是什么赛道版本的，也要10万。那如果是进口车，像刚我们讲的川崎啊等等的，就十几万，就很正常。那这个价格的话，你对于一个摩托车来说，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这个价格的绝对值差背后呢，其实就是利润率的这个差距。这个我们其实很难按照就具体的来说，什么小排量的车到底那个毛利率是多少，大排量车毛利率是多少，因为那种摩托车的公司它还没有这么细分的这个毛利率，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有些参考。比如说2025年中国整个摩托车行业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20%，就是以摩托车
1: 以
0: 为
1: 小
0: 主。
1: 排量为主的摩托车的行业的利润率是百分之二
0: 对
1: 十。
0: 对对，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在大排量摩托车布局比较完整的公司，像比如说春风动力啊，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很领先的一个国内的公司啊。它的这2年的毛利率就可以维持在30%左右，它的排量多一点的话，它这个部分就多一点。当然它因为还有一些四轮的这个业务啊，所以我们不太好说。再举个例子，比如像美国的哈雷，它纯粹就是大排量的摩托车，它的毛利率一直可以在40%以上。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比如说做大排量摩托车这个小的领域，虽然它的市场份额很少，但是它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
0: 对。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用户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看这个比例的话。在欧洲、日本这些成熟的市场，其实摩托车的爱好者的社群是非常成熟的，这个基盘是非常稳定的。那在美国，这个巡航当然也比较稳定。在中国，其实这几年这个社群的发展也很快，并且它机车啊、骑士啊，对吧？骑手逐渐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类。我相信你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啊。前面我们不是提到说，19年的时候，就疫情之前，每年这个大排量有可能就十几万的销量嘛，在中国，现在可以达到大几十万了，就是这么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增长还是非常迅猛的。那我们看到有的报告会预测说，全球整个这个大排量的这个市场规模会从24年的大约280亿美元增长到30年的大概400亿美元。
1: 总之就是一些喜欢玩车的人会去买的车。
0: 嗯，
1: 感觉以后这个四轮燃油车是不是也会逐渐走向这个方向？
0: 那像这种跑车或者以驾控为主的，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1: 嗯。
0: 那第三个，这个市场其实值得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兴趣的市场嘛，它是个爱好品，而且它是一个和产品的性能啊、品质啊。紧密挂钩的一个兴趣品，就大家玩这个车玩的就是像马力、操控、声浪，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点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实打实的性能表现体现出来的，就它没有那么强的纯品牌的壁垒。
1: 或者说这个行业的品牌壁垒，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好，就
0: 啊，
1: 是技术的优势累积形成的一个壁垒。
0: 对，嗯嗯。
1: 不是说新品牌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就是这个做起来会比较难一点。就比如说类似一些电子产品发烧友那种审美啊，比如说玩 HiFi 的装机，或者说摄影也有
0: 对
1: 类
0: 对对，
1: 似的。
0: 可以这么讲，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慕强的爱好，就是大家纯比厉害，只要你这个东西真的厉害，就算你这个新品牌，大家也认你。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对于这些新品牌来说，它就会有机会可以进入嘛，所以张雪来做这个事情也是有道理的。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排量的这个摩托车呢，其实就会和赛车的运动紧密相关。这个呢，就要说到张雪机车这次参与的这个 WSBK 的这个赛事了。
1: 这正好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比赛，它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比赛吗？它跟那个摩托 GP 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0: 因为我们听摩托 GP 比较多嘛，
1: 嗯，
0: 它类似于像摩托车里边的 F1。这个类比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这两个比赛里边，他驾驶那个赛车啊，都是专门为这个赛事研发的专用的车，它叫原型车。但 WSBK 不是，WSBK 的这个赛车，它必须是民用的量产车改装而来的。具体能改装哪些东西，赛事的这个主办方也是有很明确的、很严格的规定限制的。具体什么规定啊？你去可以去看张雪在赛后接受的媒体采访， 它里边非常简单明了的科普过。
1: 感觉又到了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四驱兄弟的这个故事。不好意思啊，插问一下，就是 WSBK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缩写呢？
0: W 就是 World、SBK 就是 Super Bike，
1: 就是类似于什么 VIP 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是这个感觉吗？
0: 反正非常直白，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有点中二。
1: OK、
0: 话说回来，就是这个量产车的设定就让 WSBK 的这个比赛其实和摩托车的消费者关系非常近了，
1: 就是我看这个车跑比赛我就可以买这个车。
0: 哎，对，就它实际上的比赛形式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这次夺冠它并不是说张雪机车夺冠、而是说有个车队夺冠了，但这个车
1: 车队用了张雪机车的车。
0: 对，当然也可以有所谓的厂商的车队、就是这个厂商我直接就办了一个车队然后用
1: 了车，就是红牛的那个逻辑。
0: 哎，对对对，那像川崎啊雅马哈都会有厂商的车队，他们里面都会讲到的、不是说一个车队叫张雪车队，但是这个车是他赢了，这是确实的，那这个就像你说的，对销售来说就紧密相关。我们过去不都经常说像 F1 它对汽车品牌来说有个赛事营销的作用吗？就你在 F1 里边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你的品牌就会获得认可，而且 F1 上的技术也可以逐渐的转化成民用。但说实话在 F1 里边这个转化的或者是营销的链条还是比较漫长比较虚的，是不是、但在 WSBK 里边这个链条就非常直截了当，你也不用什么技术转化了，你本来就是民用车嘛，大多数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车上面有的。赛场里边不是有一句话嘛，叫做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就是你在周日比赛里面赢了，礼拜一你就可以卖车。这个就在 WSBK 里边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看比赛的人也是车的消费者。这也是为什么像川崎啊本田啊雅马哈、这些大品牌他们在这个赛事里边也是常胜的这个将军。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些品牌就是绝对的主力嘛，就是你卖得好也就说明在这个赛事里面会搞得好，这东西就是紧密相关。而且你像张雪机车这次夺冠，就是在葡萄牙站夺冠之后呢，其实又证明了这一点。夺冠完冠之后他的直播间就涌入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去询问他这款就是最新的这个车，这个车其实就是在2026年3月份上市的。
1: 所以这个参赛节奏其实跟产品发布也是紧密相关的。
0: 我觉得就是一个 campaign 的一个部分，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1: 那到这里小结一下，张雪机车所处的其实是整个摩托车市场里面非常细分的一个小众市场，它主打的就是兴趣消费类的这种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市场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利润率很高，客群也很稳定，甚至说在中国还在增长阶段。那新品牌呢，也能够凭借参加赛事，然后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然后一举成名。
0: 这个坐标系的小结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张雪的创业经历，就会发现他的性格和他最后选的这个创业的赛道是高度吻合的，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那有了这个行业的坐标和背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从商业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张雪的这个创业历程啊。我们自己总结了三句话来总结他张雪这个人。第一句叫做他是一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第二句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第三句他是一个擅长管理和营销的创业者。
1: 那要么先从这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说起吧。
0: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现在最直观最能够感受到的啊，这从他20多年前在这个湖南卫视那个晚间节目上的表现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有可能看过这个视频了，但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也会放上这段节目的这个视频，还有当时采访他的记者的一个回忆的视频。虽然这个画面和制作都比较粗糙啊，但是那个节目的生命力确实很感染人的。
1: 其实20年以后2025年他还接受过自媒体人程前的采访嘛。如果把这两个视频做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他的眼神语气居然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令人吃惊的。
0: 是的，我记得在那个就是20年后那个采访里边，程前就问他嘛，就是你修车是为了去车队是吧，那去车队是为了什么呢？张雪就回答说当车手比赛啊。然后陈前就又问，那当车手比赛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张雪愣了一下就说，比赛本身已经很爽了呀。
1: 就是为了比赛。
0: 对，就是他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啊。那么20年前他上了湖南卫视那个节目，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车队嘛。那年他19岁，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后来进入了一个摩托车的车队，还成为了一名特技的车手加一个技师，而且还拿到过一个叫什么全国城市什么登梯赛，就是骑着摩托车上楼梯啊这种比赛的一个亚军。但是到了2011年的那个时候，24岁的张雪就觉得可能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顶尖的摩托车手了，因为当时不论是训练啊还是赛车还是国内的整个比赛的环境还有他个人的资质吧，其实都实在不支撑你能够就是把赛车这么一个极度依靠天赋和投入的这样一个爱好能够坚持下去了。 后来呢张雪就到摩托车厂里面去

0: 赚钱去了。一开始呢，他是在一家叫做浙江阿波罗的摩托车厂里面工作，做项目经理。在那里边呢，他就有了完整的摩托车研发的这个经验。我还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现在还在啊，主要就是做一些像什么青少年比赛的越野车，那种很比较细分的，就是那个玩比赛的那种那个摩托车。那到了2013年呢，张雪就只身去重庆创业了。之后十多年呢，他的创业经历基本上都在重庆。那2017年他和合伙人创办了凯越机车，七年之后是年销3万台。那到了2024年呢，裸辞创办这个张雪机车。
1: 那这里我想先插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重庆搞这些事情呢？
0: 我觉得你其实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少会有点意识啊。我们大家都有点概念，就重庆有很多的摩托车品牌，对不对？
1: 比如重庆力帆。
0: 对，这个是最著名的嘛。实际上重庆就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摩托车之都，每年的这个摩博会，摩托车博览会都是在重庆办的。
1: 所以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高低差比较显著，所以适合搞摩托车吧。
0: 确实更加刚需一点，你说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啊。我觉得这个背景需要稍微展开讲一下的。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啊，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
1: 怎么好吗？
0: 那个时候有个江南制造总局在重庆的，就是现在很著名的这个嘉陵机器厂的一个前身。1949年之后就是嘉陵机器厂。49年之后不是中国有段时间大搞那个三线建设嘛？那很多的尤其是军工企业都迁到了内地，迁到了重庆。那这些军工的力量呢，之后经历了一个军转民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成为了重庆摩托车行业发展的这个土壤。到了1979年，其中一个代表的公司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嘉陵机器厂，它就造出了中国第一台的民用摩托车。两年之后呢，这个嘉陵机器厂就引入了本田啊、雅马哈的技术，把民用的摩托车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业。
1: 听上去有点像那个桑塔纳故事摩托车版。
0: 有一点这个感觉。到了1990年代呢，重庆就出现了很多民营的摩托车品牌。这就是整个行业爆发的一个开始。代表的企业呢，像力帆、龙芯、宗申，还有加上原来的这个国有的这个嘉陵等等的。整个重庆的这个摩托帮啊，摩帮就迅速的崛起了。我们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数字吧。到了2008年，其实中国摩托车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巅峰，那一年是卖了2750万辆的摩托车，这个当中重庆就占了一半以上，六成。
1: 2750万辆听上去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是比汽车卖的多是吗？
0: 对，那个时代还是比汽车卖的多。
1: 嗯，
0: 但这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也是一个我们前面没有提到的这个市场背景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对摩托车最不友好的市场之一。从21世纪初呢，中国的大城市就陆陆续续开始禁摩，就禁止开摩托车或者是限制开摩托车，这就使得摩托车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的属性基本上是被压制住了。而当时呢，国产的摩托车其实主要走的都是低价的这个交通工具通勤的这个路线，所以对于中国的摩托车厂来说呢，其实21世纪的前十几年吧，前二十年甚至经历过一个很痛苦的转型的过程。
1: 禁摩好像确实是21世纪初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当时是有什么具体的背景吗？
0: 现在回顾看来有几个不同因素的考量啊，就是从城市的治理者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治安。因为摩托车确实比较方便灵活是吧，那所以驾驶摩托车抢劫的犯罪一度是很高发的，禁摩就是一个简单直接的一个管控的手段。
1: 我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像广州吧，好像说是飞车党，
0: 飞车党嘛，
1: 砍手党、对，恶性事件很多。其实现在在欧洲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
0: 是，
1: 回过头来看，那其实是整个中国这个治安问题比较高发一个时段，就是摩托车只是其中一个点。
0: 是，第二个点呢就是污染。就你过去呢，中国的摩托车确实它这个排放的标准比较低，包括噪声的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尾气污染也很严重，噪声污染也很严重。第三个呢就是道路的安全和秩序。就有的城市呢会觉得摩托车它缺乏防护嘛，对吧，你人在车上然后窜来窜去的很不安全，很容易造成事故，再加上我们前面讲的污染的这个原因，就大家整个对摩托车的观感就很不好。
1: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观感层面的意见呢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
0: 是，
1: 只不过现在我觉得好像对于电机有类似的观感。
0: 是，就其实除了刚才讲的一些因素里面，还有一个很难证明的一个潜在动机啊，就是限制摩托车可以进而扶持汽车。因为汽车肯定是一个更大的产业嘛，然后那个也是更加支柱的一个产业。那如果不让大家买摩托车了，自然而然就转向汽车了。
1: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就是所谓的禁摩并不一定导致了后来中国汽车的崛起，反而有可能导致了中国两轮电动车的崛起。
0: 是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里还是先拉回来说回这个，就是禁摩影响之下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因为国内的刚需没有了，那么他们就要找出路嘛。一开始一条主流的出路

0: 路其实就是去海外，就你原来国内的刚需，那你卖到东南亚去做刚需。
1: 嗯，
0: 一度中国车因为很便宜嘛，确实在那边是有优势的，尤其像在越南这种那个市场，它是占据市场的大头的。但是呢，因为品质啊等等的原因，其实也遭遇了很多的挫折。那相应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很多曾经风头很顺的大企业，其实是兼并啊、破产重整啊，甚至倒闭都有的。那还有一条路呢，就是转做四轮的汽车，就像力帆那样，当然最后也不太成功啊。
1: 所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高峰然后到低谷的过程。那其实张雪去重庆创业的时候，其实整个行业在下坡路的一个阶段是吗？
0: 是的，但即便是这样，其实这里的产业基础还是在的，供应链也还是非常完整，然后人才也非常的充分。现在我们说在深圳对吧，在华强北什么样的电子产品都能够做得出来，那么在重庆什么样的摩托车都能做得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张雪到重庆一开始创业，他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己去买零部件，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装一个摩托车，然后呢在论坛上面发贴，然后卖给爱好者，就这样一个模式。
1: 这不就是装机？
0: Literally 装机啊。而且你想看还在论坛上销售的寄售 DM 对吧？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但还是说回重庆啊，就经历了很多年的低谷啊、重整等等，那留下来的企业呢，其实逐渐就找到了另外一条转型的路线，就是技术升级或者说是这个产品升级，去做高端，去做大排量的车。
1: 嗯，就是低端的刚需没了，但是爱好者的这个高端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0: 对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两个代表的企业啊，一个是龙芯，它前几年开始推出一个叫无极的品牌，其实做大排量也做得很好，包括出海也做了。像张雪他在采访当中也是对无极非常的认可的。另外一个公司呢，就是春风动力。他其实不算是重庆的公司 啊在浙江，他也开始在这几年广泛的铺 250cc 以上的这个大排量的这个车型，而且增长都很快，并且这些公司都是把赛事营销作为一个或者是参加比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的。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代表是春风动力，他很早就已经深度的参与了一些 MotoGP 的一些低级别的比赛，而且还拿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组别的冠军，而他自己还搞过一些车手的培养的计划等等，就是他在赛事这个方面是做的非常深耕的啊。他的目标其实也就是想要去参加 MotoGP 的最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公司。
1: 嗯，我觉得整个背景还是蛮重要的，就等于重庆的这个产业基础是张雪这个人能够白手起家做自己品牌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他在1990年代创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时间上有一个错配，因为那个时候高价的大排量车的市场还没有那么大。
0: 嗯，
1: 等到市场从低谷当中开始走出来去找出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大排量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呢，正好跟张雪自己的热爱是能匹配上的。
0: 嗯，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历史的形成，个人的奋斗，对吧？张雪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闯出来呢，他本人的能力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前面总结的张雪的三句话里面的第二句和第三句了，就是技术专家和懂经营的创业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好，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1: 我是小亚。有钱人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标签，对于有钱人的讨论从来都不会停止。而针对那些最有钱的人，外界的关注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时级别。比如说前段时间因为小米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雷军就被说是当了一个小时的中国首富，他超越的是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10: 严肃媒体呢，其实一般不会认真对待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个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股价的快速波动的基础之上，且不说有效期太短，对于个人财富的统计方式呢，也挺不科学的。其实如果当时你马上去看彭博社的这个实时亿万富豪榜，就会发现钟闪闪和雷军之间还有100亿美元左右的差距。
11: 但是在流量时代呢，真伪或者严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要的其实就是一小时首富这个话题点嘛。想必这个运营编辑脑内已经瞬间形成了一大堆震惊体标题，以及短视频要配什么画面都已经想好了。
10: 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富豪榜这个话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媒体，那富豪榜也是上一个时代的流量玩法。目前全球范围内比较权威的富豪榜主要是两家在做，一个是福布斯杂志，另一个就是彭博社。而在中国范围内呢，讨论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胡润百富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机构是如何把给有钱人排名这件事做成一门生意的。
11: 那先说说富豪榜这个产品的最初设计，福布斯是从1982年首次刊登美国富豪排行榜的，当时是覆盖了400个人。整个榜单概念呢，来自于当时杂志的出版人叫马尔科姆·福布斯， 他认为人们会对于有钱人到底有多少钱这件事情感兴趣，但是当时杂志的主编叫詹姆斯·麦克尔斯，他觉得这个实际是操作上面难度很大啊，然后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勉强试一下。1982年呢，福布斯是动用了3名工作人员走访了全美的15个主要城市来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呢主要是采访，就是先去当地找一些银行家或者媒体，去找一些公认的有钱人，然后呢问这些有钱人说，你觉得谁比你更有钱，然后就这样人滚人呢形成了一个大概1000人规模的名单，然后再逐渐缩小到400人。接下来这些富豪的财务报告，包括他们买卖过的房产，都会被仔细的分析，然后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呢，还需要追踪公司的股价。整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估算，但是在1982年的背景下呢，还算是相对比较严谨的。
10: 前面那个采访的部分听上去还有一些草台，但后面的话感觉还挺合理的。所以82年这第一次的这个榜单，美国最有钱的人是谁？
11: 不是巴菲特，也不是山姆沃尔顿，他是航运和地产业的大亨，叫丹尼尔·路德维希。而且他的身家也没有高到离谱的程度，他也就是20亿美元的规模。实际上当时身价如果你超过1亿美元，你就能登上福布斯的这个榜单了。当然这个榜单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2点，一个是对于财富的明确量化，因为可能就连这些有钱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第二呢，就是揭秘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形富豪，而且对于他们的财富估算本身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报道选题。之后很多年里面，福布斯的富豪榜基本就是延续这个思路在做的。当然一方面他把排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全世界的有钱人，另外一方面他的方法论还做了很多细化。比如说可以看到一个 Reddit 帖子，就是福布斯的编辑说的，他说在资产方面，除了传统的股票和房地产，他们还会评估艺术品、游艇、飞机、牧场、葡萄园、主题乐园、珠宝和汽车收藏等等各式各样的非标资产价格。
10: 感觉在有钱人的资产评估上面越来越严谨了，一切都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钱。
11: 对，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2012年之前，福布斯还是按年发布这份榜单的。那如果说你想在3、4月份研究一下当时全世界的有钱人，你能找到数据其实是延迟了半年的。而在2012年，曾经在福布斯主管这部分的一个编辑叫马特米勒，他跳槽到了彭博社，然后很快就在彭博社内部呢推出了一个每日更新的叫彭博亿万富豪指数。这个东西一推出，狠狠就压了当时马上要发年度榜单的福布斯一头。
10: 所以这两个榜单还是有一些渊源关系的。
11: 因为彭博社本来做的就是即时金融信息服务嘛，它对于公开市场的数据追踪肯定要比杂志社更强，其他资产评估部分呢，也就是在福布斯这个方法论上再做调整就可以了。所以很快呢，福布斯和彭博社两家的努力方向都是提升富豪榜的即时性，然后这个榜单基本上都变成了一种偏实时更新的状态。另外呢，两家公司都宣称自己拥有更严谨的财务方法论，但是因为具体的估算方法不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某些富豪在两个榜单上的排名和总资产数字差别会比较明显。那即时性和数字差异其实都让富豪榜直接变成了

0: 社交媒体的流量养料。
1: 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这种一小时富豪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往纪实性这个方向做了很多努力。但如果论这些富豪榜对于这两个媒体的价值的话，虽然他们本身都是免费发布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能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关注度、点击量、订阅数，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吸引眼球、吸引流量的部分，那它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价值。
0: 对，它主要是流量带来的商业价值。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再看看另外一家专做富豪排行榜的机构，就是胡润百富，它是如何把富豪榜这个产品进一步商品化的。胡润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最早是一名派驻到中国的会计师。1997年，他对于中国有钱人的财富水平产生了兴趣，于是根据自己能查到的资料，编制了第一份覆盖了50个人的中国富豪榜。胡润这个人生意的头脑很好，他直接把这份榜单往别的地方卖，就是找了财富杂志、商业周刊、福布斯，说你们要不要这个东西？
1: 投稿。
0: 哎，最后呢，福布斯以3000美元的价格买下这个榜单的版权，而且把它做成一期封面报道。
1: 当时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经济啊，它确实已经冒出了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但是国人对他们的财富水平的感知都比较模糊，更何况外国人肯定更加的不了解，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设计的非常精准的一个产品，难怪很快就能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啊。
0: 在跟福布斯合作几年以后呢，胡润就出去自己单干了，他围绕着富豪榜做了一系列的媒体和商业化服务，形式上目前看起来也比较传统了，无非是搞一些什么高端会议啊、名流聚会啊、慈善晚宴啊，还有商业包装等等。但因为他是2000年代初就开始做的嘛，加上他当时自己的影响力，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富豪圈子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2003年他主导了一个中英企业家峰会，据说是靠一纸传真就请来了10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个说法肯定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是外界还是会相信说他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超越了商界范畴，进一步渗透到了政界。在榜单方面呢，胡润百富这个机构后期也设计了大量的细分领域榜单，以及定制的榜单，还有定制的报告。这些产品本身都有一些商业化的空间，因为卖的实际上都是胡润个人的影响力，具体的排名是怎么来的，报告角度是怎么确定的，其实也都没那么重要了。
1: 其实说回来，就是福布斯后期也有类似那些产品，比如说那个什么30 Under 30，那像这个项目呢，早期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对青年企业家比较有意思的挖掘，但是因为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卖榜的一些新闻吧，那以及榜单上的有些人本身的这个行为或者风评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情况，那这两年这个30 Under 30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
0: 最后呢，针对富豪榜排名，实际上还有一类隐藏的但是很强的反向需求。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些有钱人不希望自己的财富水平这么真实的被暴露出来，所以呢，他们会希望跟这些做榜单的机构有些合作，看起来购买的是一些咨询或者说媒体的服务，但是核心的诉求还是尽可能
1: 封口
0: 修饰自己在榜单上的位次和财富水平，就是不要太惹眼，但是我要在这个上面。
1: 那这还是比这个单纯的封口要更加细致一点。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多少钱感到好奇，也总是会在意怎么会有人比我多那么多钱，这种好奇和在意就成为了富豪榜永恒的养料，也是他的生意基础。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那我们先讲一下技术专家吧。这个点上面，我觉得张雪真的和我们此前讲过的，就是本田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很像，就两个人都是从小就擅长机器维修，就手非常的巧。虽然张雪他自己很谦虚啊，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手都能做都能学，
2: 瞎说
1: 啊。但是对的，我们就不行的，就是这个东西有天赋，而且不单单是说你这个心灵手巧的这个天赋啊，还有就是你努力钻研本身，为之投入很多的这个精力，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个天赋。你像张雪不是表演过那种蒙眼修车嘛，非常熟练，这个绝对就是很强的自驱力的一个结果。
2: 嗯，一看就是那种真的很热爱，就是迷在这个事情里面钻得很深的那种人。
1: 对的，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这个童子功啊一直不丢。张雪机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售后的平台，就是他抖音的直播间。张雪呢在这上面会自己划分一个专门的时间段，就是只接受用户的投诉。那上面有的时候车主就会发一些车的故障的视频出来，然后张雪就把手机拿过来看这个视频，就能够脱口而出这个车出了什么问题。
2: 嗯，上次看这种内容好像是什么那个笔记本维修师
1: 笔记本是滤波电容
2: 哎
1: 另外我觉得这个技术专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啊，就是张雪不是一个关在实验室里边只盯着参数的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有用户感知的产品经理型的技术专家，所以他的这个对技术的了解最终都是指向用户的需求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容易被忽视。我想一下举个例子吧，有一部我很喜欢的赛车电影就是 Rush 极速风流，其中的主角之一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F1 车手 Niki Lauda 尼基劳达。那 Lauda 呢他在电影当中有一段台词，就是说我的脑袋还凑合，就头脑还凑合，但是呢老天给了我一个好屁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感知到车里面发生的一切细微的变化，所谓的这个反馈。张雪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当过车手对吧，然后钻研车技的岁月也很长，所以他对于摩托车的驾驶者的这个真实的需求十分的清晰，这就使得他能够在技术参数和产品需求上面建立一个桥梁，就能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
2: 嗯，感觉产品经理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就如果按你说的，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兴趣导向的产品，那么用户开的爽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嗯，
2: 那什么叫爽？就爽怎么用技术参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张雪有认知而且能够做决策的点。
1: 嗯，那从这个点就比较顺的能够讲到张雪对于所谓自主研发的这个坚持，这也是最近这几天经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嘛。张雪机车这次参加 WSBK 的那个新的车型叫82022嘛，这款车用的就是他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三缸的发动机。三缸的发动机在摩托车里边的优点呢，就是它既能够实现接近四缸的那种大排量发动机的动力，同时呢又能够更轻，轻量化。而轻量化呢在大排量的赛车里边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和加速的性能啊操控都紧密相关，因为你这个车如果轻一点点的话，其实你就能够
2: 跑得
1: 更
2: 快。
1: 对，
2: 嗯。
1: 但是呢三缸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震动啊很大，
2: 就是传说中你们 F1 最近在笑的那个把老板儿子送上电椅的那个故事吗？
1: 是是是，这个在汽车里面三缸就是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有很多做三缸的这个汽车的品牌都是吃过大亏的。你要做出一个好的三缸，你就要大量的研发的一些很细节的优化调试调教，最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研发的投入就会比一般的四缸的发动机还要多。
2: 嗯，
1: 那这个研发的决策呢，其实张雪在之前他创办的公司凯越机车里边就做了这个决策，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决策，他和凯越机车的这个其他的合伙人分道扬镳了。我们结合了一下张雪自己接受采访，还有就是凯越现任董事长接受采访的时候各自的说法，我们取当中有共识的部分，就是当时张雪想要把已经赚到的钱重金投入到这个发动机研发当中，但是呢其他的创始人认为现阶段应该做的研发还是基于已有的畅销的产品来做继续的延展，稳固这个基本盘。
2: 嗯，
1: 那在这个分歧之下两边就掰了。
2: 嗯，就等于一个是想守城的，一个是想进攻的，就这个分歧是还蛮明确的。
1: 嗯，
2: 所以说张雪才从自己一手创办这个凯越机车辞职去做张雪机车，就是因为他想做这个三缸是吗？
1: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张雪在创业过程当中和本田宗一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他这个合伙人这个层面遇到过挫折。我们在讲本田那一期里面其实讲到过，本田宗一郎有个非常好的搭档叫藤泽，专门就是负责经营层面的事情，就是一个管产品一个管钱，而且两个人是互相配合了搭档了几十年，非常的同频，而且也能够互相理解和扶持，两人的搭档才最终造就了本田。张雪呢 其实到了张雪机车的这个阶段，他其实就是一人掌控这个控股权了，然后也是公司里面一个人说了最算了，他就是完全的贯彻自己的意志和理念。
2: 我就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个感觉，就是张雪是那种典型的技术疯子，就为了追求自己心目当中正确的技术和产品方向，却不计代价。但这个有可能是这段时间对于张雪的描述当中比较容易出偏差的地步。实际上从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来看，张雪其实是一个很理智的创业者，他很清楚自己应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来适应自己这么一个市场的需求。
1: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第三句话，就是他是一个懂经营的创业者。这个懂经营到底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讲吧。首先就是张雪非常的懂营销。那前面我们不是说到他的那个直播间吗？
2: 嗯，
1: 其实在夺冠之前这个直播间就非常火了。他两个账号加在一起粉丝超过百万的。而且这个能力呢是张雪在 Web1.0 的这个论坛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他那个时候不是在论坛上卖自己的组装车吗？
2: 嗯，
1: 为什么能卖得出去呢？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论坛里面的 KOL。啊，就是意见领袖网红。
2: 嗯，
1: 后来包括他创办凯越，其实他在爱好者的圈子里边一

0: 一直是声望很高的，大家都冲着他这个人呢是很多的。在张雪机车呢就更加不用说了，对吧？这公司名字就是他，他就成功的把这种号召力转化成品牌的美誉度，以至于就是张雪机车第一次上那个摩托车博览会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新的产品嘛，对，大家就是在等着他第一个产品的时候，他这个展台就是最火热的一个展台。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个人就是对于营销的有些细节抓得也很好。
0: 嗯，
1: 比如看过他那个直播切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用户给一个投诉，然后张雪怒斥门店，或者说怒斥工程师，就是说给他们打引号的奖励1000元，实际上就是罚1000元，然后给用户免费维修啊、双倍补偿等等的。
0: 经常会出现还有什么投诉者赶紧说什么张总张总不是这样的，不至于不至于啊，我也不想罚什么的。
1: 嗯，其实也是张雪对于这个行业里面就认识的比较深的一个点，就是摩托车这个东西，它的售后一直做的不是很规范，可能也跟这个市场比较小有关系啊。
0: 嗯，
1: 这个肯定是消费者的痛点，那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名望或者说服务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包括他们自己有些那个摩友群搞的实际上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就跟别的品牌相比，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另外要强调的话，就是社群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小觑啊。我们说一个点，就是张雪机车现在一个主要的投资机构是浙江的一个国资背景的一个投资机构嘛。他们之所以会知道张雪机车这个重庆的项目，就是因为他们机构里面有一个投资经理是摩托车的发烧友，本来就知道张雪，很有可能也是张雪的粉丝啊，给他们介绍了这个项目。
1: 嗯，
0: 那就是他第一个懂经营的点，就是懂营销。第二个点呢，我觉得他是懂管理。根据张雪机车的这个投资机构的这篇文章里面来看呢，就是他在草创初期的时候就非常注重招人，然后有一套非常简单明了但行之有效的这个管理的方式，高薪末位淘汰啊，然后很强的研发的愿景，通过这一套方式呢，能够很快的筛选出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这个规模不会很大，但这些人跟他心会比较齐，比如说什么他涨工资都是半年的时候先普涨一次，到年末的时候再根据你的表现绩效再就是大幅的就是个别人涨得很厉害啊等等的，就很有效，很适合工程师的团队。
1: 嗯，就不要整一些虚的东西，就拿结果说话嘛。
0: 嗯，
1: 而且我有一个细节就是注意到，就是说那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张雪机车它的技术图纸的管理非常的规范和专业，
0: 嗯，
1: 就跟这个人本身在直播间里面表现出来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0: 嗯，
1: 就其实是说明他在公司里面是很懂所谓的专业的手法的。
0: 是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张雪是很懂产业链的，他也很有这个钱的这个概念。首先他确实现在投入研发这个比例很大嘛，如果你根据他这个自己公布的营收和研发的投入相比的话，大概是10%以上的这个研发的投入。
1: 嗯，很强的一个强度了。
0: 嗯。但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单纯因为自己想要研发想要做个新的技术，对吧？他是看得出来说研发发动机这件事情在这个细分的市场里边是一个建立品牌的基础，就如果没有发动机的话，用户最终会看不上你这个车，就会觉得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品牌。另外他也很清楚自己做这个市场去抢海外大牌的生意，归根结底是需要价格优势的，所以张雪现在每个月有数千台的这个销量，其实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跟国外的大牌十几万的车差不多的性能，但是呢你价格便宜一半甚至更多，
1: 你就跟国产新能源那些所谓的高端性价比是一回事，对吧？
0: 嗯，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呢，他其实会非常精明的来规划自己的这个资金的投入，有目的的去做研发。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就是张雪会说要开发这个车就需要和供应商一起来研发这个精度要求更高的一些零部件，新的零部件，那供应商就不愿意尝鲜嘛，不愿意去做这种新的投入和尝试，张雪就会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我承担一些前期研发的费用，比如说开模具啊等等的一些那个工程师的一些费用，那要供应商怎么样都能赚到一些，那如果研发出来了之后呢，这个产品你能够供给我，你能够赚钱，然后你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卖给别人，那就是一个对供应商来说降低风险但是利益又能够共享的一个模式。
1: 听上去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穆斯林的时候也还蛮像的，
0: 有点像，有点像。
1: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行业新进入者会做的一个做法，就是去建立一个比较同频的供应商的伙伴体系。
0: 嗯，
1: 这其实在未来等等一些新能源品牌车上面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做法。
0: 是的，张雪他自己会说，就是自己有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逻辑嘛，就是他跟年轻人寄语的时候，他就说，就是你活的时候，你应该先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发现实在实现不了的，你先去赚钱，
1: 嗯
0: 啊，然后赚够了钱了之后，你再去实现梦想。就他其实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
1: 嗯，
0: 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投资机构的文章里边也会说到，就是他调研了一些张雪的供应商，都提到一个点，就是这家公司张雪机车，他不过分的压价。不会就是把供应商的这个供应价格压得很厉害，
1: 也不会让供应商去裁一些工程师，是这样吗？
0: 对，所以说他是一个对于整个生态非常熟悉，知道怎么让大家都能够获利的这样一个创业者。
1: 那讲完这一部分呢，其实也解答了我们开头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张雪机车能够这么快从零起步去快速的

0: 故事本身很打动人嘛。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嗯，但同时呢，我们不可否认，这一次的夺冠其实也叠加了最容易刺激情绪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民族产业崛起的这样一个叙事。
1: 毫无疑问，张雪机车的成功肯定是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一个集大成的结果，就像我们在家电、消费电子等等领域那样，就是都有过这样的结果。那从跟随占领市场，再到技术和产业的全面领先。但是我觉得在宏大叙事里面，还是应该多强调一些张雪个人奋斗的部分。
0: 嗯，就怎么说呢，水到渠成不等于顺理成章。
1: 嗯，
0: 产业的土壤摆在那边，也不等于一定能够长出一个张雪机车。就像产业的基础在那儿，但是如果没有乔布斯的话，其实你并不会有苹果，一样的道理。不会有特斯拉，一样的道理。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极端自信然后极端执着的人去冲破常规，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传统。
1: 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产业兴起的这个狂欢和整个国内市场依旧受限的这个状态之间呢，其实是很割裂的，
0: 有种错位吧。
1: 对、
0: 嗯、
1: 就很多人现在为张雪机车感到高兴，但是呢就是高兴归高兴，你路上被一辆摩托车喷了，你还是很讨厌这个群体。
0: 嗯，
1: 其实说实在，就是在这个兴趣爱好的背后呢，摩托车确实有它的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要怎么去转化成一个实际市场，其实没有人去解答这个问题。
0: 嗯，这个就回到前面你提到那个禁摩的话题嘛，包括这个两轮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正如月老师所说的，其实摩托车被禁了之后并不是兴起了汽车，汽车无论如何都会兴起的。真的被带起来的是电瓶车，对吧，两轮的电动车。而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惜违规的来改装电动车，让它获得像过去摩托车一样的速度和动力，是吗？那现在大家对于电机的这样一个观感，其实跟对过去摩托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其实它反而很有力的说明了摩托车它这样一个尺寸，然后它这样一个速度，在某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或者是这个空间里边，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是有个刚需在的，对吧？这个刚需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路程，你不一定需要汽车，然后你骑个自行车也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其实摩托车在这个当中就是有它存在的这个必要性的。那它确实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那个观感确实有些情况很不好，但这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治安啊、安全啊、污染啊，其实是你用相应的法规来约束的。比如它超速，你应该来限制它的速度，对吧？它不安全，你应该来限制它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资质，更加严格的来管控，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对症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嗯，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是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的所谓一刀切的一个监管方式。
0: 嗯，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扭转的势头啊，逐步的有一些城市还慢慢的会放松摩托车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尤其是被大家诟病很多的这个13年强制报废的这样一个措施，现在是开始慢慢松口了。那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国内市场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复苏。之所以为什么最后会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兴趣啊，或者是爱好者这样一个产品的属性，它其实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刚性的需求之上，它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这样一个提取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存在，那么爱好者的群体它才会变成有源之水，就源源不断的会有新的爱好者出现，对吧？它才能保持一个生命力。同时呢，有了广泛的需求，就是对这个刚需能够正视，也能够使得大众对于这个摩托车这样一个兴趣爱好会相对的尊重理解，或者知道怎么来面对了，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规范，然后摩托车的这个群体自己对自己也会更加好的一个要求。
1: 而只有当用户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张雪机车和他的同行们所做的这种高端大排量摩托车的事业才会有更长久的前景。上一就是这样。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呢？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

0: 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5: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

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3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2%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

0: 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景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他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他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他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的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4.5%到5%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地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4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5%，对吧？实现了5%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4%，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2月的数据还不错，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0: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2%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个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儿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松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1到2次0.25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 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运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三季度和四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 4%。 为什么说 4% 呢？因为这个 4% 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体系的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营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额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四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一到二月虽然数据 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两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15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15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说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

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1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4.6%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更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回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股市，哎，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

0: 结明年的这个流失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3: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无风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 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

0: 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都应该是不到20%的，全球平均水平是20.6%，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50%。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4%，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4.5%。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4.5%，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比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二三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前之前确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谢谢朱总。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就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3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万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万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 那时候的四万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六分之一，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四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4: 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

0: 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锯脂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锯脂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锯脂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终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

0: 界。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0: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5: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5: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6: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5: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7: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是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是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5: 啊、
7: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5: 很纯净的颜色，
7: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5: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12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7: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 而不是在放
5: 啊、
7: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5: 嗯嗯嗯，
7: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5: 嗯
7: 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5: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7: 嗯，
5: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7: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嗯，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5: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7: 对，
5: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
7: 是
5: 为了证明什么的、哦、
7: 对对对、嗯、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5: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7: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5: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7: 当然
5: 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7: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5: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哦。
7: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5: 好看，
7: 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5: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买衣服。
7: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5: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7: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

0: 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大部分是婚庆啊，
0: 对，
1: 礼仪啊，活动
0: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早期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2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5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着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哎，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吗？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是我在穿它，
1: 是的，
0: 不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
0: 很低，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嗯，就是第一件心中事，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
1: 嗯，
0: 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1: 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嗯，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
1: 嗯，
0: 而不是你在迁就它，
1: 嗯
0: 啊，它就是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1: 嗯 嗯，
0: 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
1: 嗯，
0: 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哦，
0: 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
1: 嗯
0: 啊，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
1: 嗯，
0: 经不起耐看的，
1: 嗯嗯，好，
0: 嗯，就是
1: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1: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1: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嗯。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
1: 啊、
0: 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
1: 嗯，
0: 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
1: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嗯，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
0: 啊，
1: 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啊。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
1: 嗯，
0: 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
1: 嗯
0: 嗯，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
1: 哦，
0: 啊，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嗯，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
1: 嗯，
0: 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
1: 嗯，
0: 因为确实很漂亮，
1: 嗯，
0: 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啊，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哦，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
1: 啊，
0: 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
1: 是，
0: 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嗯，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0: 对，
1: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就是，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
1: 嗯，
0: 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关不可亵玩。
0: 对，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嗯，啊，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
0: 嗯，
1: 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
0: 嗯，
1: 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
0: 嗯，
1: 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
0: 嗯，
1: 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

0: 不踩雷啊。
1: 嗯，
0: 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嗯，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
1: 嗯，
0: 就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
1: 嗯，
0: 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1: 嗯嗯，我的判断是2026年，嗯，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
0: 嗯，
1: 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0: 是
1: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服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
0: 嗯，
1: 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
0: 嗯，
1: 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
0: 嗯，
1: 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0: 嗯
1: 嗯，
0: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1: 非常明显。
0: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
1: 嗯，
0: 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
1: 嗯，
0: 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
1: 嗯，
0: 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
1: 嗯，
0: 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1: 对，
0: 嗯，
1: 恰到好处的表达。
0: 嗯 嗯， 嗯，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1: 嗯，对。
0: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5: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16: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啊，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17: 对，
16: 那还有吗？
17: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到，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 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
16: 嗯，
17: 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
16: 嗯、
17: 一个阶段。
16: 嗯嗯嗯，
17: 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布，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床被子在身上、
16: 哦、
17: 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了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
16: 嗯、
17: 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
16: 嗯、
17: 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
16: 哦嗯、
17: 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
16: 嗯，
17: 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16: 嗯、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织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
17: 嗯，
16: 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
17: 嗯，
16: 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嗯、
17: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
16: 嗯、
17: 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16: 能看得出来吗？真的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17: 哦、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16: 是啊，
17: 就是老师
16: 就是贵呀、啊、得
17: 这种绣娘也好、啊、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
16: 嗯、
17: 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
16: 嗯，
17: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
16: 嗯，
17: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16: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17: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16: 嗯，怎么甄别呢？
17: 对，就是、
16: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
17: 得好？我觉
16: 得
17: 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
16: 哦、
17: 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
16: 嗯、
17: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
16: 嗯
17: 啊，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
16: 嗯、
17: 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
16: 嗯、
17: 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16: 嗯
17: 啊，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
16: 嗯，
17: 给到消费者。
16: 嗯，
17: 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16: 嗯，
17: 不着急慢慢来。
16: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17: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
16: 嗯，
17: 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的你不断做好。
16: 嗯，
17: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逼迫的你去成长和蜕变。
16: 嗯嗯，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17: 嗯，
1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 开店？
17: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的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6: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17: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6: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17: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6: 是。
17: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6: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17: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及坚守住底线。
16: 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

0: 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1: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1: 对对
0: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心中是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啊，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1: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吗？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1: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0: 是
1: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0: 嗯，
1: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0: 女性，
1: 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0: 好复杂，
1: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0: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1: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0: 嗯，
1: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那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1: 嗯，
0: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1: 对，就是简单。
0: 嗯，
1: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0: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那职场的正装，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1: 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0: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1: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0: 对，
1: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0: 是的，
1: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0: 美美独美。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1: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 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0: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重视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檀、像真丝啊、松锦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1: 嗯、
0: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哇，
0: 嗯
1: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新呢，会比刚刚讲到形态层面的新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他穿这件衣服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的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
1: 嗯、
0: 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
1: 嗯、
0: 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嗯、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嗯、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
1: 哦、
0: 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
1: 纯净也好，
0: 嗯，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

0: 几件好看的衣服，
1: 嗯，
0: 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1: 嗯，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嗯，
0: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1: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嗯，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是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0: 嗯，懂。
1: 嗯，
0: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1: 嗯，对。
0: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1: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0: 嗯，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1: 对
0: 啊，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1: 对，
0: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1: 是的。
0: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

0: 不惧变数。
1: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提到蛋白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者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后冲泡的那杯蛋白粉。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那可能大大低估了生命的奇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呢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超级团队，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甚至还有城市的管理者。但是他们又小到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察觉，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复杂的生命之舞。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看见蛋白质：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编李娜老师。她同时呢也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研究员，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今天啊，真的非常期待跟着李老师去看见那些真正主宰着我们生命运转的蛋白质机器们。当然，其实更有意思的还是在于现在的科学家到底是在用怎样前沿的方法去研究蛋白质。这里呢，先欢迎一下李娜老师。
5: 旭东好，非常开心，然后能够再次回到节目跟旭东聊一聊，也感谢旭东推荐我们的新书。
4: 也感谢李老师啊，这个新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啊，就给我送到了一本。哎，然后我发现这本书想象当中是一个就是非常硬核的嘛，因为本身其实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全球来讲，我觉得研究蛋白质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圣地了。这里边应该有很多非常硬核的内容啊，这个确实是包括了，但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从这个整个书的一个设计啊，包括那个图文的呈现等等，我也感觉得出来，好像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哪怕没有相关背景的普通人也能够开始亲近蛋白质，对吧？
5: 对，是这样的。对
4: 啊，能不能这个先请李娜老师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因为我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您是从事蛋白质相关的研究，有这个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在蛋白质研究里面具体是哪一块吗？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蛋白质，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跟运动相关的俗语，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对吧？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应该多做这种physical 上的这样的运动，这样可以保持我的生理的健康。这个理解是没有错的，但实质上这句话的含义是说，所有跟我们生命相关的分子，包括蛋白质分子，包括核酸这样的分子，它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运动的，只有运动的这样的分子才能行使我们人体的一些很关键的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那我从事的这个具体的在蛋白质设施从事的这个具体的研究技术，刚才那个旭东重复了很多遍，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是觉得他非常的拗口，他其实就是简单说是给蛋白质分子拍电影的，相当于我们捕捉的是生物分子在溶液状态下的动态的结构，也就是会响应我们生命在运动的这个对生命分子动态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
4: 哦，是要拍动的，这个是不是可能比拍静态的照片要更难一点啊？
5: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本书里也提到，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问题，其实是需要从多个方面，然后去全面的去理解它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技术其实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就相当于有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如果单独用一个技术去理解一个生命分子或者一个生命现象的话，它一定有点像盲人摸象。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存在就是有非常多技术整合起来去共同表达和研究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旭东说到，我从事的这个技术，然后可能它非常擅长，然后去拍蛋白质分子的动态电影。 但我这个技术也有自己的短板。

0: 就是它的分子的分辨率非常的低，让我们为了更看清楚一个分子在运动过程中它的一个精准的结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就要结合比方说一些其他的高分辨的技术，像 X 线晶体学、像质谱、像冷冻电镜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交叉起来，然后相互验证一个生命现象，一个科学问题。
1: 嗯，就因为我可能想简单了，我感觉上就是因为好像这个电影是在这个照相技术之后诞生的嘛，那动态的感觉好像要比静态的就更先进，但其实不同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尤其是蛋白质这么微观的结构。
0: 是是
1: 啊，好，这是一个大体的大家对于您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后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子一本书呢？
0: 哦，对，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市面上关于蛋白质的书是很多的，
1: 嗯，
0: 但是关于科学家如何认识蛋白质这本书这种类型的书却非常的少。比方说我们总是在讨论蛋白质对人体有什么作用，但很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比如我们为什么知道病毒表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钥匙，这种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锁去感染我们，为什么一个药物能够结合某一个特定蛋白质能够治病，为什么 AlphaFold 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
1: 嗯，就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非常的多。
0: 对
1: 啊，
0: 就举个例子，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
1: 嗯，
0: 然后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我再问大家，我说蛋白质长什么样子，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就回答不上来，就没有反应了。对，对的。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有营养的，但其实不知道蛋白质是生命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之一。它不仅是食物的一种养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语言，是我们生命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哎，如果单纯只是从营养的角度讲的话，哎，我们该吃什么蛋白质，具体怎么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本书想要告诉这个公众的一个问题。
1: 嗯，这我其实不怕您笑话，我一直到挺大的，就是真正在上那个高中的这个生物课之前，我对蛋白质的认识一直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鸡蛋白里有，鸡蛋黄里面没有我感觉就是在鸡蛋白里面才有的一种物质，当然它确实是在鸡蛋白里很多，后面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蛋白质那么的普遍，再后来其实逐渐也是跟像您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交流的多了，才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又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物质。
0: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旭东，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因为蛋白质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在鸡蛋中的蛋清中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发现的，
1: 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那个蛋白质我们现在听它的英文名叫 protein， 对不对？但它其实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ase， 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1: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
0: 因为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啊，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分别行使各种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血液中有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 对不对？还有负责这种肌肉收缩的，这样负责我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肌肉的肌蛋白，还有负责免疫防御的这样的抗体啊，这些都是蛋白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更全面的理解蛋白质，就要把它想象成人体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那么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全能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团队。这个团队里边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然后也有城市的管理者。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组分或者是一种物质，它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团队，然后来负责维持我们生命的正常运转。
1: 就是而且就是从这个功能啊类型上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丰富和多样的，对。
1: 好，您刚才其实也是讲了，就是说这本书啊，最早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啊这样子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那么从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成书，就你作为主编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谢谢旭东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点出了我们在编写这本书中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这真的挺难的，因为大科学装置就像我从事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拗口，就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大科学装置里边的这些听上去很复杂的仪器，然后讲的让社会公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
1: 对，
0: 所以比方说我们书里边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从事的这个同步辐射溶液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还有核磁共振、冷冻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质谱技术。如果我们直接讲原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晦涩的专业教材。所以我们就不断不断的去思考，能不能把这些仪器变成故事，然后讲故事的话，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这些仪器工作的原理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关注的科学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书里边就尝试用了很多相对生动的比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晦涩的原理。就像我从事的这个生物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给蛋白质分子拍摄动态电影，然后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哦，它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像同步辐射光源，我们就会讲，哎，它是比我们太阳还要亮数万倍的这样的一个超级手电筒，那大家就可以理解，哦，原来这样一个超级大型的物理装置，它其实就像手电筒一样，不过它的光强度亮度更高一点。那我们讲冷冻电镜，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它是一个冻结时间的照相机，就类似这样，我们就尝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听故事的过程中，然后去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
1: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科普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就是当一句话当中这种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专业名词只超过两个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不自觉的去产生一种放空的感觉。所以你们其实也很克制的在使用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一旦用，那一定是后面要跟着比较大的一段很通俗的解释，或者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哦，起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到底是大概在做什么事情。
0: 是的，而且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其实就是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传递非常多的信息。而且我们这本书其实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这些科学的知识和科学仪器背后的原理，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听到我们科学探索的故事，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然后在这个探索蛋白质科学路上发生的故事。其实我们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可能不会很详细了解到它背后的这个艰辛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这个结晶牛胰岛素结构的这样一段历史。
1: 对， 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位电影导演也聊了这个故事，我当时才意识到，因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好像。

0: 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但其实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是人类首次合成的蛋白质。
1: 对，是人工的方法，然后合成了，用化学的方法合成了有功能的蛋白质分子，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发现。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而且我们要带入当年的那个实验条件和实验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更觉得了不起。因为在当时那个实验条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像我们现在的实验室其实是非常的发达和这个先进的。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恒温培养箱啊之类的，所以直接的讲，科学家就是用手用自己的体温然后去做蛋白质培养。
0: 哇塞，就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是手搓，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搓了。
1: 对，就是我们真的说这样一个诺奖级的科学发现，真的就是当年科学家们靠着这种坚定的意念然后手搓出来的。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在国际交流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用英文向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界去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更激励我们的，正是我们中国老一辈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虽然当年没有得到这个听上去让人觉得非常荣光至上的这样的至高的科学的荣耀，但他们一直是一代一代的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去做深耕，不断的去奋斗，然后最终才推动了我们国家蛋白质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就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样的大国重器才能建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写这本书其实最想传达的这个内容，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
0: 对，确实是，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种种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成果它最后是这个和这个诺奖是这个算是擦肩而过吧，但其实在整个蛋白质研究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也是激励着我们后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1: 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科学精神永远都不过时，它其实对我们当代现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是青少年，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0: 对，哎，反过来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就某种程度上，这个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对于蛋白质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就是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也是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上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这样的，就我们这本书里边其实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是我们国家也是最早的一批老科学家，然后他们其实是首先关注了蛋白质变性的这样一个问题。蛋白质变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学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是因为蛋白质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边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0: 来，稍后其实我也会这个具体围绕这本书啊，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科普向的这个问题，也很期待李娜研究员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还有一点是围绕书的，我觉得最开头您也可以和大家这个先来谈一谈，就是您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者是可能就是科学知识储备这个更少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人群，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留下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呢？
1: 我想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认识的话，我更希望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发新药，从研发新药我们就会到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所有伟大的发现，它往往都属于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其实特别提到，我们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然后能够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如果从 就童年时期就对生命现象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最希望大家留下的一个认知。
0: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听完您刚才的这个，就是其实对青少年的这种期待，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是到如今，我们现在比如说有那么多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方法，甚至近两年，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花时间来聊的，就是人工智能崛起之后，对蛋白质研究其实是带来了革命性的这个改变，但蛋白质研究领域依然是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未知，或者叫为什么。
1: 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科学探索的这个脚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但它之所以能够持续往前去推动，还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的思考，我们能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才会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做更多的探索。所以提出问题这个本身，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
0: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也和李老师一起啊，我们就来这个看见蛋白质，来探索蛋白质啊。刚才其实您已经有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如果人的身体或者说是我们生命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的话，蛋白质您感觉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明确的这个工人啊。然后我看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DNA 啊，说是生命的说明书，那么蛋白质呢，可以理解为是按照说明书去干活的工人。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准不准确？然后蛋白质它真的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然后被动的去执行命令的
1: 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还蛮形象的，但
0: 吗？
1: 它还不够完整。就 DNA，它确实更像一个建筑设计的一个图纸，但蛋白质它不仅仅是施工的工人，它同时也是工程师，它也是维修工，也是运输员，然后也是个管理者。就是很多蛋白质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反过来调控 DNA，它应该什么时候工作，它应该怎么工作。所以蛋白质它并不是被动的来执行 DNA 告诉它的这个命令，其实它是在参与整个生命系统的管理。
0: 他甚
1: 所以
0: 至
1: 就
0: 能做决
1: 对，
0: 策，有的时候。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法则，我们会看到它最直接的一个方向就是从 DNA 到 RNA，然后再到蛋白质，对不对？但其实，蛋白质和核酸，之间会有这个反向的这种逆转录的很多的这样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就说，生命它更像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就大家之间是有非常多相关性的。它 DNA 和 RNA 到蛋白质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它应该是相互之间，然后可以相互去调控、相互去表达、相互去制约，或者相互去促进。但它的核心就是为了让生命更完整、更健康，然后更美好。就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0: 这个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了，而且就是在这些比较微观的这个生命结构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这样子的这个管理的组织架构，他们其实是会更加的复杂，
1: 对，
0: 相互之间有很多层级的这种影响和联系
1: 确实是这样。
0: 那我们这个再来看一看啊，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啊，我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活动嘛，对吧？比如说我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本能的也会有眨眼，然后也在呼吸，然后我肚子里的东西可能在消化，然后我可能也在调取我的记忆，然后包括我可能现在能够感受到光线等等，这些生命活动理论上它其实都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协同的工作，是不是？
1: 哎，确实是这样。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蛋白质其实是功能非常强大、多样和精密的。就像顺登刚才提到，哎，我们现在在眨眼，眨眼的话，这个动作其实就需要我们的肌肉蛋白，然后它让眼睑来完成我们这个眨眼的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蛋白质在调控它这个眼睛的睁和闭的动作。那我们提到呼吸，我呼吸的话，其实不仅是我的组织器官它会有这种运动啊，这个也跟肌肉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呼吸是要我吸入氧气，让氧气去维持我各个生命器官、各个细胞的活性功能，对不对？那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就是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就要负责把我们呼入的这个氧气，然后去运输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能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活性。
0: 对。
1: 对，如果消化的话，我们就要有很多消化酶。这些
0: 嗯。
1: 酶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蛋白质，它帮我们去分解食物，然后分解成我们身体更能够吸收的这样的一些分子链。然后更何况是这种记忆，记忆更是我们大脑，然后去靠这种神经突触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号产生链接，然后帮我们形成记忆。那这些。

0: 些突触蛋白，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受体蛋白质。还有，对，我们能够感知光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光感蛋白，叫视紫红质。这个蛋白质它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有些昼夜调控的这样一个昼夜精律的这样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啊，其实都跟这些蛋白质的功能和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要保持健康，去对抗这些细菌和病毒这样的
1: 免疫系统，对吧？
0: 对，我们一定要有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里边很多免疫蛋白，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抗体，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1: 对，这个的话，如果再说开了，我们可能稍后也会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药物研发，其实也是围绕着我们针对性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蛋白。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定向去设计，就像刚才旭东讲，后面现在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人工智能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甚至去创造自然界没有的蛋白质。然后这些蛋白质其实就是围绕我们的需求来的，因为我需要这个蛋白质，然后我知道它让它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反向推送来，哎，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帮我更好的去行使这个功能，那我再去设计和创造它。
1: 然后这个您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这个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读取、复制，包括修复 DNA 的工具本身，常常它可能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啊，这两者之间，它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会更加的这个复杂，不断的在互动。
0: 就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作为这个真实世界里面的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 DNA 和蛋白质，他们就像生命世界里面的这种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因为像 DNA 它记录信息，对不对？但它不能自己阅读自己，它必须得靠这种复制。就像刚才旭东提到，它要通过复制、修复，然后转录、表达，然后这些其实需要各种酶的参与。那这些酶它就是蛋白质。所以生命也不是 DNA 它单独就能决定的，而是 DNA 和蛋白质要相互协作，然后共同合作，然后才能够执行这样的过程。对
1: 啊，对，这个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比喻这确实是非常的妙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普通人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生物这一块也学的不是很扎实，可能对蛋白质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其实一直会困惑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身体里真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功能的这个蛋白质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个转化的过程的。是吃进去以后它直接就这个原样的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了呢，还是说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过程再进行转化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有一种，就比如说要多吃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好。好像我也听到有的营养学家说，你多吃比如说鸡皮、猪皮，也未必能够直接让你的皮肤变好。这个怎么理解啊？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7: 对，
6: 因为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被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乐高积木搭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了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7: 哦，哎，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的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6: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对吧？
7: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
6: 对，
7: 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在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你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6: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7: 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6: 对，是这样的。
7: 那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 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6: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
7: 嗯，
6: 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
7: 对？
6: 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7: 不可逆，对，我
6: 对
7: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6: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7: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说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6: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β 啊，然后还有 Alpha-Syn 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他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点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点粉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点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区组，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7: 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6: 是的，是这样。
7: 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6: 对于神经退行疾病的话，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点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集体。
7: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6: 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 安利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据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 然后去看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
7: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6: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7: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
6: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它最初的样子，
7: 就链还在，就是说它交缠在一起了。
6: 对对
7: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探索的地方，
6: 就跟它交联的程度或者情况是不一样的。对，
7: 嗯，
6: 就好像我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
7: 嗯，
6: 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你跟它交联的方式和程度。
7: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6: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
7: 哦，
6: 对，但我们也有可能有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7: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6: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7: 啊，您刚才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6: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想。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7: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6: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7: 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6: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 也不能告诉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 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子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去重现它。对。
7: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对吧？或者是搞一坨这个可能这个一个血红细胞什么的，我就放到一个超级显微镜下面，然后扫一下，这个结构就直接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6: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因为光学成像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比较直观的然后获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一个形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关注的蛋白质分子核酸分子，它这个更微观的尺度是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技术也不能够直接去获得的。对，所以我们
7: 所以我们仪器真正记录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蛋白质留下的信号。
6: 对，其实我们记录的是信号，而且不同的方法记录的是不同的信号，也是这个信号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然后这个蛋白质它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最终重构的就是把所有这些方法记录到的信号然后去整合在一起，然后它经过计算然后统筹然后相互补位，然后最后我们才能还原我们关注的一个微观分子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构。
7: 所以是一大堆的数据，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就是统合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三维的蛋白质结构。
6: 对，是的是的，那个其实是计算重构的一个结果。
7: 这个确实和我们这个想象当中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就无论是用这个 X 射线啊电子啊磁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它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结构的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6: 是这样。
7: 这个反过来我倒是就忽然这个意识到了，就是之前因为正好听这个另外一位这个老师讲过，就是最早就是 DNA 的那个双螺旋结构是怎么来的，它其实也是这个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通过这个各种推理和这个计算啊，最后估摸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直接拍出来的。
6: 是这样，但是它的实验证据是通过一张平面的二维的 X 线衍射的图像，然后去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实验证据的。但它得到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嘛，它那个衍射图其实可以反推出来，我一个三维空间里边它投射到平面，然后它的这个间距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想象力在里面的。
7: 这个确实很妙，就是拍呢它拍出来了，但其实是一个二维的，但你要这个还原到三维结构上，
6: 三维，对，
7: 其实是要动很多脑筋的，数学还是
6: 确实是这样，
7: 是这样。对，那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三维结构图上面，它都会标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其实蛋白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们标这个颜色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结构域，然后是人为给它标上个不同的颜色，让大家更好去理解一个蛋白质分子，就好像我们去看世界地图一样，对吧，地图上然后不同的国家其实也会标不同的颜色，就是让我们更好去理解，原来我一个地球，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这些区域，然后是按照国家来划分的，每个国家代表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在对我们蛋白质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结构域。对， 对。
7: 哦，哎，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约定俗成的，就某些颜色它通常是代表什么吗？
6: 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为了区分，然后不同结构域，然后更直观更形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对比色，然后来标注相邻的结构域。

0: 域，让大家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1: 哦，或者比
0: 对，
1: 如说
0: 它并没有。
1: 我可能喜欢这个什么蓝色和绿色，我也可以就用蓝色和绿色标，
0: 哎，
1: 没有什
0: 对
1: 么
0: 的，
1: 一定要用什么颜色的。
0: 对的，对的，对。
1: 这都
0: 所以
1: 在
0: 这
1: 搞
0: 也
1: 懂。
0: 考验我们科学家的审美。
1: 所以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很顶尖的那种论文，它其实也会尝试和艺术家去合作，对吧？
0: 哎，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做这个 cover image 对吧？然后每个封面的这个设计，其实有非常多艺术创造在里边。就是我们做这本书也融合了这样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念在里边。刚才旭东其实提到，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本书的话，会发现我们里边很多插图，然后是非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很卡通的。就是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就是独立插画师，然后帮我们做了里边所有图案的设计。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其实它们本质上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那个更好的学习科学，其实也是有最核心要做最顶尖的科学，是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边的。那这个想象力、创造力，其实是艺术本身可以赋予给我们的。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在封顶肯定是要汇合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给大家传递一种艺术的美感，然后告诉大家，然后其实科学和艺术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1: 对，因为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封面上，在看见这个边上，就有一个我
0: 对，
1: 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地铁车厢。
0: 这个就是我从事 的
1: 对，
0: 仪器
1: 小
0: 设
1: 三
0: 备。
1: 色仪，对吧？
0: 对，对的。
1: 这个装置它实际上有多大呀？就看上去是一个瘦瘦长长的感觉，一节一节的，然后上面好像还叠了一个小的车厢。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设计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装置是在同步辐射加速器里边的，它整个的长度大概有50几米。对，
1: 哦，
0: 就
1: 那
0: 我
1: 真
0: 们，
1: 的是地铁车
0: 对，
1: 厢的长度了
0: 是，确实是可以像个几节车厢这样的长度。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台子，其实是我们的很多位移台，但真正上面的一些光学元件，是我们上面的这一层，然后它里
1: 哦，就
0: 边
1: 上
0: 是
1: 面那个
0: 把，
1: 小车厢其实是。
0: 对对，是引把光就是光路，然后从我们这个电子加速器的前端，然后引到我们实验站，然后来照射样品的，对。
1: 然后这个艺术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这个小表情，就挺害羞的这个感觉，是确实是挺可爱的。
0: 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围绕这本书，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科学实验的科创课程。我们在这个科学实验里边，我们其实融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理解跟常规的这个科普教育的科学实验都不太一样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把实验记录和实验展示的这个路演环节，然后鼓励大家用 poster 的方式，然后去画出来，而且我们会请专业的艺术老师去指导他们怎么样去画一个艺术和科学结合的一个 poster，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 poster 用路演的方式去讲出来。因为我自己做科学研究，我真的一个最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感触吧，就是说科学。做普通的科学研究，我们真的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说做，我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但真正说能够说自己是顶级的科学家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金字塔的那个尖。但我们看所有成为顶级科学家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有自己的某一种艺术天分，然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那一点点催化剂在里边的。就我们随便想一想，爱因斯坦，对不对？他是一
1: 小
0: 个
1: 提
0: 非
1: 琴，
0: 常。对，然后达芬奇，对不对？他又很擅长艺术表达、绘画。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对，
1: 对，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啊，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
0: 对，
1: 人和人之间，它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那甚至
0: 哎。
1: 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0: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

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相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胜绝境，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2: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1: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3: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1: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2: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这种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是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十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比姆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国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 ,ARGC 的指数，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 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1: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
2: 对，
1: 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Q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啊，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3: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盛州聚能呢，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1: 您刚刚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一方面跟校方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3: 是的，
1: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啊，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4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2: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的需求啊存在脱节。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

0: 觉得就是这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1: 对
0: 啊，
1: 他其实有意识想要
0: 转
1: 找热门、
0: 啊，对吧？你说那么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嗯、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在那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 是吧？你以为那个生化环材是天坑、嗯、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1: 对，做得好，
0: 总书记就要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上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
1: 是
0: 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嗯、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学好、
1: 嗯、
0: 你今后怎么去发展、嗯、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
1: 嗯、
0: 职业发展力，而不是简单的培训机构、嗯、我三个月出来了我就能直接上岗，它是一个短视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跟招培就策联动，
1: 嗯，
0: 而不是盲目跟风。刚才讲的孩子还没上大学找工作好像有点远，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
1: 嗯，
0: 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自然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层级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
1: 嗯，
0: 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
1: 嗯，
0: 啊，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忽视了孩子的感受。
1: 对，
0: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四年，也不是七年，未来绑定十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一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一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
1: 嗯，
0: 就是我们产教融合4.0。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
1: 嗯，
0: 对吧？工学交替，
1: 对，
0: 这些学生就知道，大二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1: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那您也是家长啊，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2: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家长的眼中啊，其实这个三四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2: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

0: 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4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1: 或者
0: 它，
1: 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0: 对
1: 产业
0: 对，
1: 方
0: 转
1: 向
0: 专
1: 上？
0: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1: 就简
0: 这
1: 历
0: 个
1: 上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
0: 是
1: 处
0: 的。
1: 说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是
0: 是
1: 连续
0: 的，
1: 3年98%以上。那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上海唯一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有很多的僵尸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
1: 以
2: 以
1: 前
2: 我们要靠就业，
1: 成
2: 完
1: 人
2: 全是
1: 教育，
2: 靠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英业。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英业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1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到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所以我们要从

0: 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同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全员，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R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构建岗前培训、初介实习、中介实习、高介实习、企业联合闭塞的全链条的递进方案。我们把闭塞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我们把闭塞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1: 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代教的这个老师，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代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1: 是的
2: 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他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他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他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重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1: 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但是呢，企业凭什么要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只是学校一头热，企业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是声浪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

0: 方式。
1: 哎，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澳门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4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3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0: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处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处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培就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
1: 对
0: 也
1: 对对，
0: 在做，啊，校方也在做。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都多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所以传统的招培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滞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种产业的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3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真实的生产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
4: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
4: 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

0: 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3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2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3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2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6: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5: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7: 啊，是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5: 刚刚提到的产教融合班，知道我们这边也是试点开了2年了，就是
6: 产教融合班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们是20多年前，我们如果芯片的话，我们跟华虹云系已经有产教融合班了。
5: 那是怎么融合的融在哪？
6: 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订单班，就是我们招进来大四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他们企业录用了，然后呢共同设置教学安排，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学年啊，我们一半时间在他们那里实习，我们一半时间在课堂实习，同时呢我们把课堂的教学啊搬到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当中啊，我们会跟企业的密切联合设置学分啊，融合学分，包括我们跟通用那个时候也合作了，设置了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培训的这些，我们都设置了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内容啊，这些我们都做过的。现在呢我们叫升级版了啊，升级版呢就是围绕我们企业的转型，我们会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意的开始遴选啊，大二的时候就有意遴选，然后呢有意的引进一些我们企业的需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展啊不是最后一年发展的，企业的发展我刚刚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 企业在发展迭代更新很快很快，
5: 嗯
6: 啊，迭代更新很快很快，我们要实时的把握住企业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大二或者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的把各种的我们的定向班啊，有意做引进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然后让企业去遴选，这样呢，使我们的招培就策联动啊就会前置，使我们的学生啊在选择专业职业方向的时候不再盲目啊。他大一的时候进来的以后，他觉得我要进入专项班就进入专项班，就业大四就业就进了。如果他要选择升学，那么就选择升学啊。这个可能学生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因为你现在给他填了一个专业，不等于他四年里面没变化。
5: 是的，
6: 我们要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我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够快乐的成长，找到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5: 当然校方在努力，我们看到上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将这种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地啊。我看它制度设计上已经把这个23家企业纳入到这个市级的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建设培育库了，并且落实这个教育费啊附加抵免等政策。当然也知道这个政策的落地速度还有覆盖面还是跟不上产业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啊。所以呢，就像徐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像我们所在的半导体公司，那目前紧缺的人才在哪里？那企业方来说，希望校方在人才培养上面怎么样跟上我们用人的需求？
7: 其实啊，就是结合目前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张江啊，包括浦东金桥临港啊这些本地的一些产业链，主要呢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还是缺一些比如说射频电源、射频微波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才啊。我大概分个几大类啊，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厂，对吧，他们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做这个射频硬件、射频电源方面的这个人员。像一些晶圆厂，他们做一些这个射频设备技术的，可能这个缺口也非常大。那像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子科学、等离子物理啊相关的，或者是微波射频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腔体射频功放调试的一些项目。这类企业其实每年校招，我们校招名额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在细分领域上面就是寻找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是每个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可能往一些这个通信方面的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电子消费类的，我看目前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5: 我记得我当时跟您聊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这个微波射频专业，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热门的专业的设置，但是呢目前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企业的缺口、人才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啊。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射频工程，因为现在学生们不光是家长关心的能不能选二专业，其实他也可以去选修一些专门的课程，然后怎么样如果想进半导体公司或者留在上海的话，去增进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7: 与其说是增进技能的话，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哪些这个维度啊去考虑的。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简历筛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一些专业匹配度。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5: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历上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另外就是您说到了复合型人才，那当然二工大也一直在做了啊，就是除了让孩子们选修，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得做好了准备，不光是学本专业的课程，还要多去涉猎涉猎其他专业的课程，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特别明显了？金楚，
6: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说嘛，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是主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开设了这个 AR 的课程。第二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产教融合班以宝钢为例啊，我们21年就开设了宝钢班，然后呢，我们设定了专属的课程，包括测控检测与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级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3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3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100名，联合了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60余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招培就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5: 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的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种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6: 对对对。
5: 然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6: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
5: 是
6: 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啊，我能这个，我觉得不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举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感，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4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5: 是的，
6: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要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2为4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5: 是的
6: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不要唯分数，因为你再读的读到博士也好，今后还是要就业的，是吧？你不是说家里有矿我就一直躺在家里躺平了，你还是回归社会的。第一个要看产业，要重度去了解， 因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的在沪就业率啊达到80%，名列上海的前茅，对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0: 那么你既然想要在上海就业，那要了解上海的产业布局，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这些企业缺什么，包括的服务业缺什么，缺哪些技能啊？选专业不是选现在热门的，而是选未来适合你的、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05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要简单看啊，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高中生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的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会不会去洗衣服啦？会不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啦？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回来以后主动会问候爷爷奶奶了，会主动上门了，说不定给你烧一顿饭吃吃了，我相信这个就培养成功了。所以看有没有产教融合，有没有真实的实践项目，我们有很多的竞赛，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竞赛。
1: 是的，
0: 这些比排名，这些比排名更加重要。我觉得把排名层次还有看，要看出口，而不是简单的看入口。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到哪些企业去啦，既要看前途，也要看前途，一个是看钱，也要看前途啊，对吧？都要看，我觉得这也是实在的，对吧？还要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啊三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分分计较。
1: 哇，三个建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都是给孩子们选专业由窍之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场景和借助工具，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培养方式也好，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工具都能够跟就业去结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其实除了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或孩子们啊，我们其实听众里面还有一些想转化赛道的一些职场人啊，有些呢可能是文科想转技术的这种白领，那也有呢传统行业想进入半导体行业、新能源行业的这些职场人。那徐老师啊，您作为 HR 也在500强企业待过啊，最关心哪几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觉得是没有相关学历企业会要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说我该从哪里会入手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务实的建议？
2: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会不会要？我觉得企业是会要的，但是企业要的是会有这个前提的。那么前提呢，是你必须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没有一种快速学习一些硬技能的一些能力？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超越我们说这个追风口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热情？就比如说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试一个有这个市场营销类专业背景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如果是想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岗位，那他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关学历了。但是他可能自己做了几件事。他自己学了一些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基础，包括一些测试仪器的基础，包括他自己可能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射频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开技术资料，认真研究了一遍，把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原理啊、关键参数啊、测试方法啊，他自己都理得清清楚楚。 在面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工程师，跟他去聊，哎，我们射频电源的这个功率输出的一些稳定性问题啊，虽然呢他可能没有这个科班生那么的深入，但是他能说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话术啊，说明他是真正花了功夫去弄懂
1: 懂
2: 这
1: 的，
2: 个学科，弄懂这个产品的。那么也许他对行业市场上的一些理解还要比一些科班生还要深。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从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岗位做起的。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成为一个技术营销的骨干。哎，这种活生生的这种例子，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1: 当然，你说的这些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信心啊，的确是想转变赛道，然后还是要不断的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状态。另外，金处长刚刚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边的产教融合办啊，因为这些学生是因为有项目经历、企业实习，就业竞争力会比较强。那对于工作的这种职场人，如果他们想从其他行业跳进啊，我们目前对标的这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的热门领域，您觉得回炉再造啊，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考一个第二学历，还是直接拿一个职业的培训证书，还是从产业链上进入一些相对容易进入的岗位，比如说像销售啊，或者技术支持先切入，到底这几个方法，可能哪个最奏效？
0: 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高考填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高考咨询会，
1: 是。
0: 很多家长都在说，哎，他其实还是很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啊、高端制造业啊，
1: 对，
0: 但是他在选小三门的时候啊，他会选文科，他会选文科，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一直在问我们，哎，我文科能不能转工科？
1: 对的，
0: 我回答的问题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现在不评价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文科，只是说转行不是重新上学啊，不是重新上学，而是重新上路。你觉得前3年我可能孩子觉得文科适合我，但是他内心还是觉得想学物理的。我觉得我们学校是欢迎的，我们学校包括我们每个学生有2次转专业机会，大一还有大二。我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给你们2次机会，在校期间啊，2次机会，所以你可以调整方向。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没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要求，我如果不成这个方圆何以成标准，一定要有要求。作为高校来讲，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转专业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文科的转到工科来，我们欢迎啊。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文科转到我们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工业，但是你是否我们的大一的新生课程你学会了？到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打新啊，新的专业我喜欢去读，哎，我觉得第一年我觉得哎，文科的好像没前景，我去学理科了，哎，学了以后又不适应，然后又要转，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是欢迎也接受我们的学生转专业，集成电路啊、智能制造这些热门领域的企业。但是它的产业的壁垒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招聘转行职场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实操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学生要认清，你认清能不能学会，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转专业的啊，可以转专业，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我去拿第二专业，先要补齐产业认知，而不是培训证书，
1: 是的，先把理论
0: 对
1: 学
0: 吧？
1: 好。
0: 啊，你能学好，你不要去，就是我就一下来，哎呀。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到最后什么都没学会。这个我觉得我们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每位新生第一课就是生涯教育，我会给全校的学生要上一堂新生生涯教育课，让他们要明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因为前3年在高中阶段，毕竟还是这个
1: 很
0: 学
1: 重要。
0: 习文化知识比较多啊，
1: 是
0: 文
1: 的。
0: 化知识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啊，优先从产业链上对接我们的岗位。切入，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事一些销售啊技术，但是销售技术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医工交叉的这样一个学院，啊，医工交叉的学把医学融入到技术当中去，因为现在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医学技术发展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仪器，靠设备，高端装备，达芬奇机器人，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工智能的孩子来去掌握机器，所以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也去成立了医工交叉的学院，也欢迎学生 进校以后啊，也投入到我们义工交大的学院，所以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同样需要。

0: 不懂缺技术的人，缺的是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沟通、懂客户、懂流程的一些这个复合型人才。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过去的一些能力当做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来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
1: 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终身学习。
0: 是，
1: 好，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啊，对职业专业有一个更深度的思考。好了，感谢二位，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2: 好，谢
0: 好，
2: 谢，
0: 谢谢金处长，谢谢，
2: 谢谢，
1: 好，谢谢。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

0: 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聚焦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与算电协同产业跃迁。接下来来关注到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1: 2025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双碳目标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源、网、合、储协同发展成为新能源产业核心主线，光伏、储能、电网科技、能源数字化等核心环节迎来战略机遇期，新能源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迈向技术创新加高质量出海的全新阶段。本期节目，我们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与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高管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商业化落地与未来产业格局。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覆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以及电网科技全链条的四位科创企业的高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先来互相认识一下。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南网科技董事长江海龙先生，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继凡先生，欢迎您。
3: 大家好。
1: 海博思创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钱浩先生，欢迎您。
4: 大家好。
1: 派能科技执行董事总裁谭文先生，欢迎您。
5: 大家好。
1: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来自于长江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师巫博华先生，欢迎您。
6: 大家好。
1: 稍后呢，巫所将和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深度交流。今天参与讨论的四位嘉宾所在的公司啊，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涵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和电力网络设备以及这个电网支撑等全链条，构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请四位嘉宾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身企业的定位和所在的赛道。我们就先从江总开始。
2: 南网科技是南方电网下属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企业，那么它在成立之初呢，就致力于源网合储的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那么它紧紧地抓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样一个契机呢，致力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深耕电网的建设和发展，理解电网的运行规律和实际需求。所以说在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在快速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基于这个对电网的认知和电网运行的规则呢，这个可以提出一整套的能够适合算电协同发展的这个供电方案。
1: 其实结合了很多新型的跨行业技术，
2: 是的，
1: 能够嵌入到电网科技的啊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所在的赛道。
7: 天合光能成立于1997年，是在科创板上市的首家涵盖光伏产品、储能业务、系统解决方案和数字能源的整体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现在呢正向算电系统和零碳产业园区场景呢大规模落地，目标就成为智慧能源和算电协同的行业的领军企业。
1: 也是有非常宏大愿景的一家规模极大的企业。我们再听听钱总。
8: 这个海博思创呢，深耕储能行业15年，这个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包括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个供应商。公司呢立足中国，布局全球。我们提供涵盖这个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一体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那我们围绕呢储能的全生命周期这个价值进行管理跟应用，进行这个核心技术的全栈这个自研，未来聚焦于这个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和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能够深度布局这个产业上下链，构建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闭环。
1: 有全产业链的布局能力啊。
8: 对。
1: 再来听听谭总的介绍。
6: 派能科技是一家全球化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我们的总部在上海张江，我们在长三角、安徽、江苏、

0: 我在意大利有研发和制造中心，提供从电芯到系统，从户储到大储的全场景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提供覆盖换电、电模、电动三轮车、启动电池这样的全场景的进行动力的设备提供。
1: 也是非常全面，而且是已经达到跨国企业啊，有很多海外市场的布局啊。四位先生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企业的定位和所处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将更加聚焦企业的财报，目前可以去深度挖掘的地方啊，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和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把时间交给乌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江总，就是我们看到的2025年公司新型电力业务，包括储能等等业务，其实取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些进展。所以现在想请教您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我们整个在财报里面经营上面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以及我们对去年的财报的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分享。
3: 好的，谢谢。2025年呢，我们的营收在四个板块有大的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新型储能、这个配用电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检测业务，还有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运检业务。这四个板块呢，每一个板块呢都差不多超过10亿的这样一个营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几个方面做一些突破的，比如说在构网型储能，在这个电力电子的相关设备上，这里边有一个其中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在全运会上开幕式，我们使用了构网型的储能，取代了传统的柴油发电机。这个应该是在全球是第一例的，因为以前呢都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供电的。那么这次呢，就基于南网科技的这些技术人才，常年深耕于电网，这些技术人员呢，既对电网的运行规则和技术装备呢有了解，同时对于储能如何跟电网交互，如何保护好这种超级场景的用电呢，提供了一整套的方案。那么通过这样子一次超级场景的验证，那说明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技术装备，还有整体方案呢，能够经得起这个超级场景的验证。在未来的算力系统里边呢，我们这个队伍还有我们的技术和装备的方案呢，能够保障算力系统的整体的供电方案。
2: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在去年我们整个的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以及这个占比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些什么领域，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3: 好的。去年的研发投入呢，差不多3个亿，同比增长了有25%。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重点是聚焦在构网型储能、电力电子还有具身机器人这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呢都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在这个具身这个智能方面，我们去年呢，我们的是机器视觉的方面呢，获得了国家专利金奖。那就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特别是在结合人工智能方面呢，我们这个技术在未来的电力系统的巡检、电力系统的这种作业方面呢，能够有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了。这是在具身智能方面。另外呢，就是在电力电子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从器件终端到装置的一整套的这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那么这都是支撑未来算电协同的核心的器件和装置。其实呢，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些技术和装备呢，在未来电网里边，在智能微网和柔性配网方面呢，也有广大的应用空间。
2: 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对于我们目前光伏的龙头公司来看，我们的研发投入会主要聚焦在什么样一些方向，来推动我们公司未来提高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4: 天合光能呢，在整个的创建29年来啊，就是一直是坚持科技创新。我在多种场合也讲过，什么费用都可以省，就是研发费用不能省。虽然去年我们光伏行业面临着一个行业内卷的挑战，但天合光能的研发投入啊，还是达到了我们总营收的6%以上，将近40亿左右。那我们的研发呢，是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啊。第一个是围绕着我们的光伏的科技创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 行业里面把这个

0: 光伏电池的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作为我们的一个未来的重点的发展方向，既是降低成本，也是为这个整个全球啊能够相当于降低这个银的消耗，来为整个这个一些银的国家的战略储备吧来做贡献。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突破焊技术方面呢，在积极推动银泡铜和纯铜浆的工作呢，应该推进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银泡铜呢，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中试阶段，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纯银浆呢，现在也处在一个可靠性的验证阶段，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也会实现这个突破焊背面纯铜浆的这个规模化生产。应该说，这个呢是在整个行业里面也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就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时代的最高效率的是吧？产品就是 THBC 这个整个晶体硅技术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里面啊，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进银泡铜和纯铜的这个技术。当然，天合一直以产品的可靠性做我们的可以说基本的准则吧，所以我们会分步推进。首先呢是推进这个银泡铜，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纯铜，在未来一段时间吧，就完成这个相当于从少银到无银化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也是在行业里面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储能方面、研发方面，应该是我们的投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天合呢，它具有从电芯到 pack 到储能仓和储能系统一体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所以呢，在电芯的下一代电池的研发，特别是一些基础的研发方面，以及这个面向未来的，就是整个做这种面向算联一体化的这种微电网的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方面呢，实际上我们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当中也包括了像这个未来的自算一体化中心的 SST， 就是固态变压器的研发呢，也是我们的投入的一个方向。所以储能系统综合方面呢，因为我们都有大的投入。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面向这个就天合有这个行业领先优势的一个就分布式智慧能源系统里面，在去年实施电力市场化交易以后啊，实际上现在又面临这个巨大的，包括这个聚合交易和虚拟电厂的整个的就数字能源的这个整个的业务的机会哈。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也在构建以 AI 为基础的，就相当于面向分布式智慧能源的，就是整个数字能源平台吧，来不仅赋能天合的超过150万户以上的这个屋顶和相关的储能项目的这个整个的聚合的交易，最后实现这个就是从发电端到储能端到用能端的这种更好水平的进行这个调度，同时呢也能够赋能于我们行业的其他的一些公司吧，构建一个就是从 AI 数字能源的平台，服务于整个的行业，构建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模式吧。
1: 好，谢谢高总。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整个公司在出海这块业务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占比，具体我们国内外海内外的这样业务的一个占比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以及面对海外的一些贸易壁垒，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绕过这样一些壁垒，或达到我们的目的。
0: 天合光能呢一直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公司啊，现在我们的业务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不管是我们的光伏业务、储能业务和其他的业务啊，实际上长期实际上是就是在中国和海外市场协同发展的。在光伏业务里面呢，应该说海外市场呢还是有对服务要求、技术的这个领先性等等啊，应该说它的要求还是更高一些，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高价值市场。所以这个方面天合利用自己的刚才看到的就领先产品的优势，以及我们在全球建的这个渠道品牌和服务体系的优势呢，应该说也都是占据在包括欧洲啊甚至北美啊甚至其他的一些亚太地区的一些行业的领先地位。因为现在天合光能也来自于70多个国家的同事吧，在我们的平台上

0: 服务于我们全球的客户。在储能方面呢，应该说天合在海外的业务占比会更高。比如说，我们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海外储能业务占比占到了我们的90%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储能它对这个整个的售前的服务和售后的运维服务方面呢，应该说它有更高的要求。所以这方面天合也是着重吧布局，就除了产品技术质量这个可靠领先以外的一个全球领先的服务能力，就支撑我们这几年啊每年都是这个翻番增长的这个储能的这个业务的发展。至于说在全球范围内怎么更好去应对这个全球的贸易保护呢？应该说天合也是在各方面的协同努力下吧，去应对。总的来说，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在海外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这个空间嘛。当然，现在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分布式智慧能源和算力系统业务。应该说，现在除了在中国在加大力度发展以外，我们已经在包括像东南亚、像这个欧洲。像北美地区呢，应该也在着力发展，因为在那边啊，甚至可以说，它的这个需求啊，或者它的这种紧迫性，甚至呢比中国是更加的这个有可求的，所以天合也利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吧，去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1: 好的，谢谢高总。
2: 我们也听到了，从业绩增长到技术攻坚啊，还有这个国内落地啊，还有全球出海啊，其实这其中研发投入占比。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啊，是在业绩坚实、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到企业都一直在做的事情啊，也体现出了科创板、科创企业的韧性和创新实力，这非常重要。在整个新能源产业全球大力发展的当下，中国企业的实力是越来越强，在全球的话语权也是越来越坚实了。
1: 那第三个问题，请教海博思创的钱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储能集成业务其实实现了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麻烦您这边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核心的一些业绩表现，以及这里面最突出的亮点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3: 好，这个2025年应该说公司这个全年的营收和净利润，这个达到了40%以上的这个高增速。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的这个同比增长在117%，应该说公司的这个增长质量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公司的这个经营呢也比较稳健，公司在稳步的这个发展。那从这个亮点跟挑战来说呢？应该说，行业竞争从这个政策驱动变成这个市场驱动，那这里面呢，这个场景的这个落地的能力，核心这个技术的研发能力，包括说这个全周期的一个服务能力，它是其实企业长期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那这里面我们公司呢，也是逐步从这个设备与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向以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这个做转型。那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像这个独立储能、算力协同、光储融合等这种高价值的这个应用场景。
1: 好的，谢谢钱总。那还想再请教一下，公司在人工智能、算力协同等新的业务方向上面有什么布局，以及一些什么进展？
3: 人工智能呢，其实我们已经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储能电站的像规划、设计、安全预警、故障这个预测。以及运维、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研发阶段呢，我们用人工智能这个建立像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建模，能够利用于这种储能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设计，包括系统设计、安全设计这种算法，包括这种热管理的这个设计。在生产制造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构建像这个可溯源的这种数据体系，能够去实现像生产制造、质量、工艺相关的这个统一。那在工程交付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用 AI 这个大数据平台去实现这种快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交付，这个并网能够很快的将这个产品实现这种快速的通放电。那在这个运维阶段呢，通过这种 AI 这个手段，我们可以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厂在里面的这个故障，实现这种安全的这个预警，工厂的一些这个预测，能够这个快速的将这个问题进行闭环。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交易也能够说这个实现像这个天气的一些预测，我们电价的预测，能够将这个储能厂站的这个收益最大化。那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这个我们其实聚焦于这种高端这个算力这个电能质量的这个要求，我们也在这个布局我们叫固态变压器 SSG 研发。我们计划在2026年底发布我们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个研发的

0: 是五千伏的这种固态变压器呢，相对于传统的十千伏的固态变压器呢，它更适合这种源网和处一体化的这种并网的这个需求，包括这种配电的管理，这个能量的这个管理。那在这个公司呢，我们也结合这个我们的算力一体化的这个项目，尽快的这个将这种新型的这个技术这个应用落地。
1: 好的，好，谢谢陈总。那第四个问题请教谭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储能业务是快速增长的，那在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之下，您如何判断未来储能，特别是户用储能这一块的需求和空间？
2: 是的，我们看这个随着这么多年储能行业的发展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从开始前几年讨论哪一年是储能的元年是吧，到现在我们储能的技术方向也好，市场也好，基本上都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认可。那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动荡，确实第一方面是这个大家用电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第二是这个用电的经济性。那么现在储能已经变成了大家在新能源上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必选项。那所以全球的，我们预计啊，全球的储能系统，无论是户储还是大储，无论是表前还是表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快速的增长。那国际的一些权威的机构今年预计大概也是全球在40%到50%的增长，会接近500个吉瓦时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户储实际上全球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你像欧洲传统的户储的，比如派能科技，我们深耕的欧洲市场，那增长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增长也在增加，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显然没有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非洲电力短缺的地方的增长更快，这些地方的增长往往都是翻番，甚至是超过翻番这样的增长。比如澳洲市场也有比较大的增长，澳洲政府比较给了比较大的一个补贴，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欧洲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在提供比较高额的一些补贴，这样这个整个户储增长也会非常快。但是我们看到从整个储能的市场占比来看，或者是从整个库能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大储的增长和户储的增长都是非常快的。
1: 好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户储市场在过去的几年经历过几轮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谭总的观点觉得这个户储的市场这种爆发和繁荣还会持续下去。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请教一下咱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的总金额以及营收的占比，包括我们重点布局的方向取得的进展有哪些，请您分享一下。
2: 对，我们派能这上市以来吧，这连续我们是2020年底上市的，这连续几年我们的研发费用投入都是超过了3亿。那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是超过了3亿，那销售收入占比是超过10%的。我们主要研发投入是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的电芯的研发，电芯的底层的技术以及电芯的绝对的安全，包括钠电的研发。然后我们第二个研发方向是在我们的系统，我们包括系统的底层的技术、系统的架构，包括我们方案储能系统方案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能力的投入。具体说到一些产品，比如在家储上，我们去年推出了我们的一体化的产品，那便于安装，在海外便于客户的使用，更加智能化。那我们在大储上，我们发布了我们601的电池，那今年我们就会量产，这样我们单集装箱的这个能量会到8兆瓦时，这样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电网侧的或者是发电侧的储能的经济性，或者是投资的回报周期，对这个会有比较大的提高。还有一块方向，我们是派能科技持续在钠电方向的投入，大家如果看派能财报应该能看到，我们去年钠电在启停电池方向已经有了超过这个100兆瓦时的发货，规模化的发货。那我们现在在今年啊这一块还会有比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储能的电池，这个钠电专门做了我们储能的钠电的研发，同时我们正在研发无负极的钠电技术，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轮的技术验证，产品已经初步出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AC 或者是系统产品级别的验证，预计明后年会推向市场。无负极钠电技术开始成熟的商用以后，一方面会大规模的降低钠电的成本，钠电现在的主要的痛点是钠电成本，我们行业里 现在的蜡电使

用和锂电混用，我们会充分的发挥钠电的倍率性能以及低温性能。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需要大倍率放电的，我们用一部分钠电；需要长时的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我们用锂电。你说未来从攀登科技来看，我们认为钠电在未来是有广阔的空间，所以在钠电我们是持续的做投入的。我们在钠电的整体研发的投入肯定是已经超过了1亿的投入了。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探索未来国际的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声，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聚焦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与算电协同产业跃迁。接下来来关注到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9: 因为海博送咱们这家公司也是非常关注钠电这个领域，也想听一下您对钠电应用的一些看法。
10: 我们其实正在布局像这种
11: 吉瓦级的这种储存一体化的项目，那在这样的项目中呢，我们其实计划将采用叫铝钠融合的这个技术去打造这个创新性的这个将储能包括算力中心去融合。在这样场景下呢，其实钠电有时候能够发挥出钠电本身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长寿命，它的这个宽温域，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应该说储算一体化的这个项目中会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9: 嗯，好的，好，谢谢。
1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产业，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乌索。乌索能不能再就四位企业家所处的行业本身呢，我们在整个新能源电力系统当中一些细分领域，现在行业所演进的一些行业的现状做一下更深入的分析。
9: 嗯，好的，谢谢宇飞。那我先请教一下那个江总，就是在国家加快推进算电协同的背景之下，我们作为电网的这个龙头公司，在相关的技术产品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以及未来在业务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想听听您的见解。
13: 好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加快建设，它需要高科耗、低成本、绿色化的电力供给。那么在这里边呢，以固态变压器为代表的这个电力电子装置，还有高可靠、高安全的储能装置呢，成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基础的装备了。那么南网科技呢，这么多年来应该说储备了很多，比如说在电力电子的先发技术优势方面呢，我们在2017年就牵头完成了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主要是研究这个交质流变换的技术。我们联合开发出了这个基于碳化硅的电力电子变压器。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东莞的安华数据中心呢，进行使用了。我们了解了一下，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兆瓦级的这个电力电子变压器为数据中心供电的方案。那么在产业化方面呢，我们也布局的这个比较早。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我们就建立了专门的电力电子的专业团队。我们在2023年呢，和清华大学共建了分布式能源的电力电子的研究中心。我们双方呢联合在一起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这种从器件呐、这个装置啊、整套方案的这样一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我们统计了一下，南网科技的电能路由器、这个柔性互联装置啊，这些电力电子的这个设备呢，我们在手合同已经超过了5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有一件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由南网科技牵头组建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的新型储能创新中心。那么在这个创新中心的平台上呢，我们汇聚了300多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杰出的联盟方。我们现在正在和相关的这个头部企业呢，联合基于新型电力电子和新型储能这样的一些技术呢，重新定义一些全新的电气装置、电气设备，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新型的供电方案呢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三位企业家、三位杰出的头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平台来，共同开发出我们基于中国的这个中国技术的中国标准的全新定义的这个装备、电气装备。
9: 的确是一个非常十分面向未来业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欢迎各位企业家的参与。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光伏技术迭代是非常的迅速的，那现在我们在快速的推进少银化、无银化，您觉得这样一些技术的推广对未来行业会有什么改变，以及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影响？
5: 对光伏的电车组件来说啊，推进这个少银化、无银化，应该说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大家在这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天弧光能呢，应该说在就是突破抗技术方面，现在正在推进背面的凝胞铜和背面的这个纯铜浆，相当于就是这个少银和无银的这个技术吧。现在突破抗的凝胞铜呢，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中试啊，就是在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背面的纯铜浆呢，现在处在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明年年初呢，我们也会实现产业化，应该说这个在行业里面也是领先的。当然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啊，实际上对这个光伏电子组件的成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对终端客户来说也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价值的贡献吧。特别是我们在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的一个就是最高效率的技术啊，就是 THBC 上面，我们也在全面推进就 THBC 的这个少银化和无银化技术。当然我们还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这个前提吧，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先推进这个 THBC 的银包铜的技术，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就是 THBC 的这个无银化的技术。这样在未来几年吧，就会相当于就是说把银浆吧逐渐就是减少到整个替代，相当于构建一个未来的光伏产业就是少依赖或者不依赖于银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实际上两个方面有重大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未来整个光伏啊未来还要持续增长的整个态势来说呢，应该说它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是吧，不受银的影响。第二个呢，也是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未来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可以说谁能够率先的使用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的技术啊，会取得更好的领先优势。尤其像我们在突破抗技术上，本身因为它在整个正背面的综合效率方面本身比像 THBC 啊，加上这个就是弱光效应，有着2到3个百分点的整个发电效率，如果说能够完成少银化和这个在这个工艺，那应该说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更好的竞争力或者是客户和自身价值的。那对于这个 THBC 来讲呢，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整个晶体硅时代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它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我们努力下能够完成少银化无银化的话，实际上那它就有巨大的竞争力，不仅在由于它的整个综合正背面效率的一个提升吧，它在客户端可能在这个欧美啊、澳大利亚市场是吧，有着2到3美分的一个这么一价，在成本上有这个优势。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天合光能未来的整个的盈利的增长啊，应该说有巨大的支撑的。
9: 好，谢谢高总。那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您觉得未来整个行业的这种供应格局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集中？
5: 现在整个光伏行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行业的内卷，加上后来推动的反内卷呢，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头部企业依靠自己的刚才讲的持续的创新能力，实现了这个就是说像这个通过这个技术 产品标准引领，是吧？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取得客户的认可，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我们和头部企业共同建立了这个光伏的第一个专利词，就是TOPCon抗的技术的专利词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个专利领先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应该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奖赏吧，是吧？
9: 明白。
5: 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加上品牌渠道等等优势啊，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就实际上很多的二三线企业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头部企业应该说在市场上的这个份额和领先地位是越来越高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应该说实际上正在过程中间吧，未来的几年中间，我相信这个局面会越来越明显。
9: 好，谢谢高总。

0: 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钱总，就是储能企业参与这个算力协同，有什么创新的商业模式吗？
1: 这个从商业模式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是规划建设像储算一体化这样的这个项目，其实联合了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去推动像独立储能跟算力中心的这种融合共建。那这里面呢，一方面是以算力中心去签订这种长期的这种电力的服务协议，那这个为其呢提供这种稳定的，应该说这个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绿电。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双方可以共同去参与这种算力中心的这种电力调动、总用能的这种策略的这个优化。那双方呢可以约定这个比例去共享这个收益。那这里面呢，这个模式对于算力中心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一种稳定的这种低成本的这个绿电，它可以满足它这种 ESG 包括这种政策合规的这个要求。那对于储能企业来言呢，它其实获得了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用能的这个用户，这个保证了它这个收益的长期的这个可靠性。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落地这种标杆的项目，验证推广这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其实这个正好应和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叫储能加 X 的这么一个战略。其实这个 X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场景的一个叠加，它更多是一种价值范式的这个升级。那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聚焦的这个 X，它其实是真正可以把储能的这个空间包括时间价值进行这个变现的一个高价值的这么一个领域，本质是让储能的这个资产这个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创造可量化的这么一个价值。
0: 明白。那依您的这个综合的判断，算电协同这一块对新能源和储能的整个需求的拉动，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1: 我们觉得这算力中心应该是成为未来可能5年这个电力负荷增长最快的这么一个领域。它对于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个带动这个效应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包括超预期的。据估算呢，到15末，应该说这个算力中心这个用电量预计会占到全社会用电这个用量的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旦这种杀手级的 C 端的这个应用或者 B 端的应用出现的时候，这个算力中心用电的这个增长，它会呈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判断未来5年之内，这个算力中心可能推动的这种储能的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超过这种独立储能的这种规模。这个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可预期的。
0: 依林的判断，应该算力协同对光伏、对储能，包括对电网，都打开了另一扇这个新的需求的空间。第四个问题请教一下那个谭总，就是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循环寿命一直是这个行业关注的痛点，想请教一下公司在这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些技术的突破。
2: 是的，我们储能系统确实首先要讲安全性，其次循环是代表了我们储能系统的经济性。
0: 经济性，对。
2: 我们派能科技从2013年，我们向海外交付第一套储能系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在安全性方面，我们提出叫可信交付、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那要做到安全性和经济性，从我们派能科技的研发投入，主要是或者说我们重点的关注的方向，一个是电信层面的，第二个是系统层面的。电信层面的安全和这个循环寿命的研究，那主要是我们结合电信的电化学机理，通过动态仿真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做一些材料和工艺的研发，比如我们开发出一些安全的电解液，我们开发出一些新型的隔热材料，并且我们研发出了已经商用的这种正极的补锂的技术，这些都从电芯层面提升了安全性和循环寿命，也就是说电芯层面提升了它的经济性。那系统层面的研究，这几年我们行业可以说全行业，我们储能行业的参与者，都在系统层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或者大家一道在研究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 BMS、EMS 技术，包括现在 AI 时代 AI 的引入，那我们动态的监测我们整个电池包、我们整个系统的运营情况，它能够主动的去识别系统的风险，并且呢主动的解决系统的问题，这样在安全性上就有非常大的保障。同时，我们通过系统的一些热管理、热控制来解决我们系统的循环的问题，来提升我们系统整个的寿命，保障我们的经济性。
0: 好的，谢谢谭总。那因为咱们作为这个出海收入占比非常高的储能企业，想请教一下海内外对储能系统的需求的差异有哪些？
2: 是的，不光是海内外的问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大家对整个储能系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中国市场作为全球单一最大的储能市场，我们能看到，我们表现业务。

0: 的储能布局从政策引导是吧？现在向市场化的过渡，中国市场很明显，我们要求交付的储能系统既安全，同时要有经济性、长寿命，这是中国市场最典型的这个需求。那海外市场，那根据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状态、地理位置，你比如北欧这种地方比较寒冷，那怎么样在低温情况下，整个储能系统在全生命周期如何安全的运行？东南亚这些国家潮湿，有的离海比较近，那如何解决腐蚀的问题？在潮湿情况下，系统的安全的运行的问题。在非洲电网不稳定，我们如何解决离网的应用的问题？解决黑启动的问题，弱电网情况下的这些使用。欧洲比较成熟的这些市场，那我们大家对整个储能系统的要求是，储能系统能够参与电力交易，解决整个电网的痛点。那对我们来讲，有的系统要求你的倍率性要好，有的系统要求你的长时的储能几个小时、8个小时、6个小时，你能够满足储能的要求。所以，全球对我们的储能企业要求是不完全一样的。对于派能科技这样早期我们参与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我们一直努力在覆盖全球的客户的使用的需求。我们不但要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产品，同时我们能够提供比较好的服务。我们现在产品发到服务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我们在很多国家设立了我们的售后的一些机构。我们希望不光是我们的产品从设计阶段安全、可靠、寿命长，同时给客户带来比较好的使用的感知、本地的服务、使用本地的人才、融入本地、创造价值、构建一个比较好的储能系统的生态。
1: 好的，谢谢。
2: 五位嘉宾啊，也都给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市场现状。那新能源这个行业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赛道，那我们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公众和投资者特别关注企业的技术路径、产能规模，还有未来的更新迭代及长期发展的战略。那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听听各位嘉宾的观察。首先呢，我们从整个新型电网建设和双碳目标达成的背景之下啊，南网科技在未来3年有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
3: 好的，南网科技呢聚焦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在国内市场呢，我们紧紧的会抓住这一轮的新型电网建设这样一个契机，我们会加快推出算电协同、新型控保、智慧电厂这一系列的拳头产品和整体方案。同时呢，我们加大力度投入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支持。那么在国际业务呢，我们是已经做了布局。在国内呢，我们打造一系列的样板工程，向海外市场呢展示出不仅是用上电，还是要用好电。从而输出我们南网的技术、南网的标准、南网的方案，这将成为南网科技新的业务的增长剂。
2: 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学科的技术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行业标准的建立者。这两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非常之重要啊，能够把更多，特别是 AI 技术 ，AI 赋能千行百业嘛。AI 技术如果能运用到智能电网当中，那必然会给整个的技术路径提升一个台阶。那未来其实如果能够输入行业的标准，输出自己企业本身的高标准，成为行业的通识标准，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的话语权就有了保障啊。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在南网看到3年规划当中非常大的亮点啊。那我们也想看看海博思创在未来3年有什么样的战略惊喜和亮点。
4: 海博思创呢，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发展，将企业发展跟国家战略能够同频共振。那今天呢，我们向以说这个以新型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去转型。我们也希望说成为这个储能系统的这个长期价值的这个创造者，能够去持续的扩大这个资产的管理规模，靠这个运维交易带来的这个价值，能够使我们这个客户能够享受更高的一个这个价值。我们也将聚焦于这个4大方向，第一个是深耕这种新型储能为主业，继续推向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这个转型，这个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第二个是我们会做这个技术深耕，这个战略储备，我们会这个深化储能系统集成，包括技术创新。 这个推动像人工智能这种新型技术的一个这个在储能中的这个应用。那第三个呢，我们会

0: 持续推动这个储能加 X 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边界的这个拓展，积极参与像算电协同这种新基建的这个项目，打通这种绿电对接这种算力中心的这个链路，我们也会加快这种绿色制造体系的这个建立，这个支持像这种绿电规模化的这种应用，推动这个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的这个建设。
1: 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也就是未来不仅仅是整个新能源行业本身，我们享受到了绿电啊，那可能未来很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同样可以以这个零碳的标准来去进行自己的可持续化的路径的探索。那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在未来有了更多的降本增效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整个新能源行业对于全产业链的贡献的价值。那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市场特别关注的其实是价格的走势。一说到光伏产业，大家非常的关注光伏产业的价格走势，所以高总，2026年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啊，本轮行业什么时候整个行业的企稳反弹会我们看到整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未来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未来光伏产业的，我们说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2: 整个光伏产业经过这个整个2025年啊，国家层面大力推动下，行业企业协同吧，推动反内卷，应该说是初见成效，所以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的光伏产品的价格，同比是有一个大幅的增长的，应该说是为整个光伏行业未来的这个增长嘛，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吧。再加上现在整个正在推出的 TC20 的强标的推出，实际上必然会在淘汰一部分这个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很快会推出的 TC90 这就是推广性标准吧。会进一步再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这个产能和落后企业，这样的话呢，对整个光伏产业的供求平衡啊，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加上就是，通过专利池的建设是吧，就维护就是，专利的这个价值，
1: 公允价值，
2: 就是它的一种公允价值吧，就是保护创新兴的企业，
1: 保护所有权，
2: 这个所有保护这个创新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所有权，这种情，再加上还有呢，现在有国家正在推动的所谓的价格执法，就是这个遏制吧，这种过度低价的销售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在这个整个光伏产业的这个反内卷呢，应该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吧？就是从过去的价格竞争，走向一个价值创造的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从天河的这个今年的一季报还是看得非常明显的，因为一季报我们的销售增长了17.4%，对吧？我们的这个经营现金流是吧，达到了41亿的正向现金流，整体毛利率呢也提升到了6.75%，应该说再加上这个我们的亏损呢大幅的减亏80%，所以应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天河光能就是展现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率先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应该说也是未来行业头部企业是吧？是率先就是从这个这一种周期中间啊，这个穿越周期走向新的一个阶段吧。确实也是天河光能呢，过去经历了光伏行业的这个是第四轮周期哈，就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2012年的当时的海外国家对我们的双反，加上2018年的当时的一些快速去补贴的一个周期啊，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啊，实际上每一次周期来临的话，对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有的是也是这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每一次周期以后啊，只要你持续的就是前瞻性的布局创新是吧，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去进行这个更好的面向未来的一个布局啊，在周期以后它会有更多新的机会，也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我也预计到天河光能在穿越这轮周期以后啊，会走向一个整个历史上的新高。
1: 是的，确实啊，这更像是优秀企业的压力测试啊，有更强的企业发展的韧性应对挑战，所以这是每一个周期之后大浪淘沙能够继续成长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2: 对，就把压力，外部的压力变成我们发展的动力，是吧？这样。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维克特尔，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

0: 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三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他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

0: 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景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降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他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他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个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

4.5%到5%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的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 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5%，对吧？实现了5%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4%。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二月的数据还不错，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2%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个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儿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
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

0: 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松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1到2次0.25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物与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三季度和四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引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额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4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1到2月，虽然数据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力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2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15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 包括我们在15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认为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呢？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4: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五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20%的，

0: 有平均水平是20.6%，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50%。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4%，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4.5%。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4.5%，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比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 ，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 ，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2、3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之前去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谢谢朱总。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3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万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万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万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

0: 当大家在一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四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1: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 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 0.855 吨的 PTA 和 0.335 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 1683.17 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2: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7: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8: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7: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
8: 嗯，
7: 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

0: 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呐、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哎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0: 啊、
1: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0: 很纯净的颜色，
1: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0: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十二花神好美，就是那个十二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十二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1: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
0: 啊、
1: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0: 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0: 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1: 对，
0: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的。
1: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0: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十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

0: 们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1: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0: 当然
1: 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0: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0: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1: 好
0: 看，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1: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
0: 卖衣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0: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对，是婚庆啊，
0: 对，
1: 哎，
0: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凹凸的，
0: 哎，对，
1: 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2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

0: 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
1: 嗯，
0: 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嗯，嗯。
0: 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
0: 对，
1: 熟，
0: 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运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5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
0: 嗯。
1: 很多人就想要 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但
0: 对，
1: 是哈哈，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
0: 嗯，
1: 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得像个纸片人，我穿着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啊，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非常
1: 当然
0: 大。
1: 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
0: 对，
1: 没有少
0: 就是
1: 于
0: 每
1: 一
0: 个
1: 百
0: 阶
1: 一十
0: 段，
1: 斤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
1: 哦。
0: 哎，是我在穿它，
1: 哎，是的
0: 不
1: 呢。
0: 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
1: 仅此而已。
0: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
0: 很
1: 低，
0: 品牌他没有想清楚。

0: 这件衣服它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
1: 哦、
0: 就是消费者，所以说它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
1: 嗯，
0: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
1: 嗯、
0: 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
1: 嗯、
0: 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1: 嗯，
0: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1: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嗯哦、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
0: 嗯、
1: 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
0: 嗯、
1: 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
0: 嗯、
1: 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嗯，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
1: 嗯、
0: 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1: 哦、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
1: 嗯、
0: 而不是你在迁就它，
1: 嗯
0: 啊，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1: 嗯， 嗯， 嗯，
0: 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
1: 嗯、
0: 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哦、
0: 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
1: 嗯
0: 啊，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
1: 嗯、
0: 经不起耐看的。
1: 嗯嗯，好，
0: 嗯，就是
1: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1: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1: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嗯，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
1: 哦、
0: 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
1: 嗯、
0: 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
1: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嗯、啊，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
0: 啊、
1: 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啊？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
1: 嗯、
0: 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
1: 嗯
0: 嗯，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
1: 哦，
0: 啊，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嗯、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
1: 嗯、
0: 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
1: 嗯、
0: 因为确实很漂亮、
1: 嗯、
0: 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啊，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

0: 更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那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关不可亵玩。
0: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0: 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1: 是
0: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橱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1: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0: 非常明显，
1: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啊，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0: 对，恰到好处的表达。
1: 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0: 对。
1: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无限计划，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欣。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

0: 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1: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2: 对，
1: 那还有吗？
2: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布，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垂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1: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织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2: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1: 能看得出来吗？但是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2: 的，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1: 是啊，
2: 就是老师
1: 就是贵呀，对，
2: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既合理，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1: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2: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1: 怎么甄别呢？
2: 对，就是，
1: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
2: 到好真丝？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不着急，慢慢来。
1: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2: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其次呢就是说 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的你不断做好。
1: 嗯，
2: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逼迫的你去成长和蜕变。
1: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2: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线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那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2: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的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2: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2: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2: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 就是

0: 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1: 嗯，
0: 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嗯。另外就是刚开年、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0: 对对
1: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心中是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0: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的吗？
0: 对，完全不一样。
1: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0: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1: 是
0: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1: 对对
0: 对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
1: 对呀，
0: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1: 嗯，
0: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
0: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杂，
0: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0: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1: 嗯，
0: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0: 嗯，
1: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0: 对，就是简单。
1: 嗯，
0: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差异。
1: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职场的正装，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0: 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1: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0: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1: 对，
0: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1: 是的，
0: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1: 美美独美啊！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

0: 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1: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重视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1: 嗯、
0: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哇，
0: 嗯
1: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她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KU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儿。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KU，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它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
1: 纯净也好，
0: 嗯，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 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他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吧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是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就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提到蛋白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者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后冲泡的那杯蛋白粉。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那可能大大低估了生命的奇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呢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超级团队，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甚至还有城市的管理者。但是他们又小到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察觉，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复杂的生命之舞。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看见蛋白质：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编李娜老师，她同时呢也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研究员，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今天啊，真的非常期待跟着李老师去看见那些真正主宰着我们生命运转的蛋白质机器们。当然，其实更有意思的还是在于现在的科学家到底是在用怎样前沿的方法去研究蛋白质。这里呢，先欢迎一下李娜老师。
5: 旭东好，非常开心，然后能够再次回到节目跟旭东聊一聊，也感谢旭东推荐我们的新书。
4: 也感谢李老师啊，这个新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啊，就给我送到了一本。哎，然后我发现这本书想象当中是一个就是非常硬核的嘛，因为本身其实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全球来讲，我觉得研究蛋白质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圣地了。这里边应该有很多非常硬核的内容啊，这个确实是包括了，但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从这个整个书的一个设计啊，包括那个图文的呈现等等，我也感觉得出来好像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哪怕没有相关背景的普通人也能够开始亲近蛋白质，对吧？
5: 对，是这样的。对
4: 啊，能不能这个先请李娜老师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因为我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您是从事蛋白质相关的研究，有这个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在蛋白质研究里面具体是哪一块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蛋白质，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跟运动相关的俗语，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对吧？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应该多做这种physical 上的这样的运动，这样可以保持我的生理的健康。这个理解是没有错的，但实质上这句话的含义是说，所有跟我们生命相关的分子，包括蛋白质分子，包括核酸这样的分子，它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运动的。只有运动的这样的分子，才能行使我们人体的一些很关键的、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那我从事的这个具体的，在蛋白质设施从事的这个具体的研究技术，刚才那个旭东重复了很多遍，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是觉得他非常的拗口。他其实就是简单说是给蛋白质分子拍电影的，相当于我们捕捉的是生物分子在溶液状态下的动态的结构，也就是会响应我们生命在运动的这个对生命分子动态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对。
1: 哦，是要拍动的，这个是不是可能比拍静态的照片要更难一点
0: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本书里也提到，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问题，其实是需要从多个方面，然后去全面的去理解它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技术其实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就相当于有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如果单独用一个技术去理解一个生命分子或者一个生命现象的话，它一定有点像盲人摸象。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存在，就是有非常多技术整合起来去共同表达和研究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旭东说到，哎，我从事的这个技术，然后可能他非常擅长，然后去拍蛋白质分子的动态电影。但我这个技术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它的分子的分辨率非常的低。那我们为了更看清楚一个分子在运动过程中它的一个精准的结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就要结合，比方说一些其他的高分辨的技术，像 X 线晶体学、像质谱、像冷冻电镜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交叉起来，然后相互验证一个生命现象，一个科学问题。对。
1: 就因为我可能想简单了，我感觉上就是因为好像这个电影是在这个照相技术之后诞生的嘛，那动态的感觉好像要比静态的就更先进，但其实不同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尤其是蛋白质这么微观的结构。啊，好，这是一个大体的大家对于您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后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子一本书呢？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市面上，关于蛋白质的书是很多的，但是关于科学家如何认识蛋白质这种类型的书却非常的少。比方说，我们总是在讨论蛋白质对人体有什么作用，但很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比如，我们为什么知道病毒表面，哎，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钥匙，这种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锁去感染我们？为什么一个药物能够结合某一个特定蛋白质能够治病？为什么 AlphaFold 的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对。
1: 就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啊，
0: 就举个例子，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

0: 对不对？但如果我再问大家，我说蛋白质长什么样子，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就回答不上来，就没有反应了。对，对的。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有营养的，但其实不知道蛋白质是生命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之一。它不仅是食物的一种养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语言，是我们生命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哎，如果单纯只是从营养的角度讲的话，哎，我们该吃什么蛋白质，具体怎么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本书想要告诉这个公众的一个问题。
1: 就我其实不怕您笑话，我一直到挺大的，就是真正在上那个高中的这个生物课之前，我对蛋白质的认识一直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鸡蛋白里有，鸡蛋黄里面没有。我感觉就是在鸡蛋白里面才有的一种物质，当然它确实是在鸡蛋白里很多，后面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蛋白质那么的普遍。再后来其实逐渐逐渐也是跟像您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交流的多了，才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又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物质。
0: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旭东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蛋白质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在鸡蛋中的蛋清中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发现的。
1: 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那个蛋白质我们现在听它的英文名叫 protein， 对不对？但它其实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ins， 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1: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
0: 因为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啊，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
1: 对，
0: 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分别行使各种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血液中有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 对不对？还有负责这种肌肉收缩的，这样负责我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肌蛋白，还有负责免疫防御的这样的抗体啊，这些都是蛋白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更全面的理解蛋白质，就要把它想象成人体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那么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全能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团队。这个团队里边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然后也有城市的管理者，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组分或者是一种物质，它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团队，然后来负责维持我们生命的正常运转。
1: 就是而且就是从这个功能啊类型上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丰富和多样的。对。
1: 好，您刚才其实也是讲了，就是说这本书啊，最早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啊这样子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那么从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成书，就你作为主编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谢谢旭东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点出了我们在编写这本书中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这真的挺难的。因为大科学装置就像我从事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拗口，就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大科学装置里边的这些听上去很复杂的仪器，然后讲的让社会公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
1: 对，
0: 所以比方说我们书里边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从事的这个同步辐射溶液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还有核磁共振、冷冻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质谱技术。如果我们直接讲原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晦涩的专业教材。所以我们就不断不断的去思考能不能把这些仪器变成故事，然后讲故事的话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这些仪器工作的原理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关注的科学问题。比如说 对，比如说我们在句子在这个书里边就尝试用了很多相对生动的比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晦涩的原理。就像我从事的这个生物小小 X 线散射技术，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给蛋白质分子拍摄动态电影，然后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哦，它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像同步辐射光源，我们就会讲，哎，它是比我们太阳还要亮数万倍的这样一个超级手电筒。那大家就可以理解，哦，原来这样一个超级大型的物理装置，它其实就像手电筒一样，不过它的光强度亮度更高一点。
1: 嗯，
0: 那我们讲冷冻电镜，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它是一个冻结时间的照相机，就类似这样。我们就尝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听故事的过程中，然后去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
1: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科普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就是当一句话当中这种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专业名词只超过两个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不自觉的去产生一种放空的感觉。所以你们其实也很克制的在使用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一旦用，那一定是后面要跟着比较大的一段很通俗的解释，或者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哦，起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到底是大概在做什么事情。
0: 是的，而且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其实就是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传递非常多的信息。而且我们这本书其实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这些科学的知识和科学仪器背后的原理，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听到我们科学探索的故事，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然后在这个探索蛋白质科学路上发生的故事。其实我们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可能不会很详细了解到它背后的这个艰辛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这个结晶牛胰岛素结构的这样一段历史。
1: 啊、
0: 对,
1: 对，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重要、
0: 就是、
1: 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位电影导演也聊了这个故事我当时才意识到，因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好像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但其实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是人类首次合成了蛋白质。
0: 对，是人工的方法然后合成了，用化学的方法合成了有功能的蛋白质分子，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发现。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而且我们要带入当年的那个实验条件和实验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更觉得了不起，因为在当时那个实验条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像我们现在的实验室其实是非常的发达和这个先进的。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恒温培养箱啊之类的，所以直接的讲，科学家就是用手用自己的体温然后去做蛋白质培养。
1: 哇塞，就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是手搓，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搓了。
0: 对，就是我们真正说这样一个诺奖级的科学发现，真的就是当年科学家们靠着这种坚定的意念然后手搓出来的。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在国际交流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用英文向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界去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更激励我们的正是我们中国老一辈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虽然当年没有得到这个听上去让人觉得非常荣光至上的这样的至高的科学的荣耀，但他们一直是一代一代的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去做深耕，不断的去奋斗，然后最终才推动了我们国家蛋白质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就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样的大国重器才能建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写这本书其实最想传达的这个内容，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
1: 对，确实是，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种种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成果它最后是这个和这个诺奖是这个算是擦肩而过吧，但其实在整个蛋白质研究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也是激励着我们后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0: 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科学精神永远都不过时，它其实对我们当代现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是青少年，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对，哎，反过来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就某种程度上这个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对于蛋白质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就是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也是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上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哎，是这样的，就
1: 嗯。
0: 我们这本书里边其实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是我们国家也是最早的一批老科学家，然后他们其实是首先关注了蛋白质变性的这样一个问题。

0: 问题，蛋白质变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学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是因为蛋白质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边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1: 嗯，来，稍后其实我也会这个具体围绕这本书啊，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科普性的这个问题，也很期待李娜研究员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还有一点是围绕书的，我觉得最开头您也可以和大家这个先来谈一谈，就是您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者是可能就是科学知识储备这个更少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人群，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留下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呢？
0: 我想，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认识的话，我更希望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发新药，从研发新药，我们就会到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所有伟大的发现，它往往都属于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其实特别提到，我们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然后能够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如果从就童年时期就对生命现象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最希望大家留下的一个认知。
1: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听完您刚才的这个，就是其实对青少年的这种期待啊，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是到如今，我们现在比如说有那么多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方法，甚至近2年，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花时间来聊的，就是人工智能崛起之后，对蛋白质研究其实是带来了革命性的这个改变，但蛋白质研究领域依然是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未知，或者叫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科学探索的这个脚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但它之所以能够持续往前去推动，还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的思考，我们能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才会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做更多的探索。所以提出问题这个本身，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也和李老师一起啊，我们就来这个看见蛋白质，来探索蛋白质啊。刚才其实您已经有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如果人的身体或者说是我们生命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的话，蛋白质您感觉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明确的这个工人啊。然后我看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DNA。啊，说是生命的说明书，那么蛋白质呢，是可以理解为是按照说明书去干活的工人。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准不准确？然后蛋白质它真的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然后被动的去执行命令的吗？
0: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还蛮形象的，但它还不够完整。就 DNA，它确实更像一个建筑设计的一个图纸，但蛋白质它不仅仅是施工的工人，它同时也是工程师，它也是维修工，也是运输员，然后也是个管理者。就是很多蛋白质，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反过来调控 DNA，它应该什么时候工作，它应该怎么工作。所以蛋白质它并不是被动的来执行 DNA 告诉它的这个命令，其实它是在参与整个生命系统的管理。
1: 他甚
0: 所
1: 至
0: 以就
1: 能做决
0: 对，
1: 策，有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法则，我们会看到它最直接的一个方向就是从 DNA 到 RNA，然后再到蛋白质，对不对？但其实蛋白质和核酸之间会有这个反向的这种逆转录的很多的这样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就说生命它更像是一个 更复杂的社会，就大家之间是有非常多相关性的。它 DNA 和 RNA 到蛋白质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它应该是相互之间，然后可以相互去调控、相互去表达、相互去制约，或者相互去促进。但它的核心就是为了让生命更完整、更健康，然后更美好。就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哦。

0: 这个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了，而且就是在这些比较微观的这个生命结构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这样子的这个管理的组织架构，他们其实是会更加的复杂，相互之间有很多层级的这种影响和联系。
1: 确实是这样。
0: 那我们这个再来看一看啊，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啊，我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活动嘛，对吧？比如说我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本能的也会有眨眼，然后也在呼吸，然后我肚子里的东西可能在消化，然后我可能也在调取我的记忆，然后包括我可能现在能够感受到光线等等，这些生命活动理论上它其实都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协同的工作，是不是？
1: 哎，确实是这样。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蛋白质其实是功能非常强大、多样和精密的。就像师尊刚才提到，哎，我们现在在眨眼，眨眼的话，这个动作其实就需要我们的肌肉蛋白，然后它让眼睑来完成我们这个眨眼的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蛋白质在调控它这个眼睛的睁和闭的动作。那我们提到呼吸，我呼吸的话，其实不仅是我的组织器官它会有这种运动啊，这个也跟肌肉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呼吸是要我吸入氧气，让氧气去维持我各个生命器官、各个细胞的活性功能，对不对？那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就是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就要负责把我们呼入的这个氧气，然后去运输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能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活性，
0: 对，
1: 对。如果消化的话，我们就要很多消化酶。这些酶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蛋白质，它帮我们去分解食物，然后分解成我们身体更能够吸收的这样的一些分子链。然后更何况是这种记忆，记忆更是我们大脑，然后去靠这种神经突触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号产生链接，然后帮我们形成记忆。那这些突触蛋白，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受体蛋白质，还有。对，我们能够感知光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光感蛋白，叫视紫红质。这个蛋白质它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有些昼夜调控的这样一个昼夜精律的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啊，其实都跟这些蛋白质的功能和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要保持健康，去对抗这些细菌和病毒这样的病
0: 免疫
1: 原
0: 系
1: 体。
0: 统，对吧？
1: 对，我们一定要有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里边很多免疫蛋白，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抗体，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0: 对，这个的话，如果再说开了，我们可能稍后也会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药物研发。其实也是围绕着我们针对性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蛋白。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定向去设计，就像刚才旭东讲，后面现在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人工智能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甚至去创造自然界没有的蛋白质。然后这些蛋白质其实就是围绕我们的需求来的，因为我需要这个蛋白质，然后我知道它让它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反向推出来，哎，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帮我更好的去行使这个功能，那我再去设计和创造它。
0: 然后这个您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这个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读取、复制，包括修复 DNA 的工具本身，常常它可能也是蛋白质。啊，这两者之间，它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会更加的这个复杂，不断的在互动。
1: 就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作为这个真实世界里边的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 DNA 和蛋白质，他们就像生命世界里边的这种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因为像 DNA 它记录信息，对不对？但它不能自己阅读自己，它必须得靠这种复制。就像刚才旭东提到，它要通过复制、修复，然后转录、表达，然后这些其实需要各种酶的参与。那这些酶它就是蛋白质。所以，生命也不是 DNA 它单独就能决定的，而是 DNA 和蛋白质要相互协作，然后共同合作，然后才能够执行这样的过程。对，
0: 对，这个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比喻，这确实是非常的妙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普通人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学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生物这一块也学的不是很扎实，可能对蛋白质只是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其实一直会困惑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身体里真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功能的这个蛋白质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个转化的过程的。是吃进去以后，它直接就这个原样的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了呢？还是说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过程，再进行转化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有一种，就比如说要多吃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好。好像我也听到有的营养学家说，你多吃，比如说鸡皮、猪皮，

0: 也未必能够直接让你的皮肤变好。这个怎么理解啊？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7: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0: 对，
7: 因为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被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个高积木大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了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0: 哦，哎，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的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7: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 对吧？
0: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一般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7: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0: 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一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7: 对，是这样的。
0: 啊，哎，那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

0: 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1: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
0: 嗯，
1: 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
0: 对？
1: 对。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对，我
1: 对
0: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1: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0: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1: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β 啊，然后还有 Alpha Syn 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他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但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碘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碘粉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碘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区组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0: 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1: 是的，是这样。
0: 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1: 对于神经退行疾病的话，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碘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集体。
0: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1: 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拉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 多句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
0: 哦，
1: 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然后去看
0: 对，
1: 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
0: 嗯，
1: 对。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
1: 对，
0: 其实是很难的。
1: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
0: 嗯，
1: 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0: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
1: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
0: 呢？嗯。
1: 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
0: 就
1: 经
0: 链
1: 不是
0: 还
1: 它最
0: 在，
1: 初
0: 只
1: 的
0: 是
1: 样
0: 说
1: 子。
0: 它交缠在一起了。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
1: 确
0: 在在
1: 实，
0: 探索的地
1: 就跟
0: 方。
1: 它交联的程度或者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就
0: 嗯，
1: 好
0: 然
1: 像我
0: 后
1: 们
0: 嗯，
1: 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也跟
0: 嗯，嗯。
1: 它交联的方式和程度。
0: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1: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
0: 嗯。
1: 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对，
0: 哦，
1: 但我们也有可能有我们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0: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1: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
0: 嗯。
1: 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
0: 嗯。
1: 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0: 啊，您刚才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哎，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
1: 对。
0: 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
1: 对，
0: 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一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1: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
0: 啊。
1: 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
0: 嗯。
1: 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0: 啊，
1: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
0: 嗯，
1: 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象。
0: 哦，
1: 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0: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1: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0: 哦，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1: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

0: 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虚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也不仅也不能告诉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子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反去重现它，对。
1: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哎，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对吧？或者是搞一坨这个可能这个一个血红细胞什么的，我就放到一个超级显微镜下面，然后扫一下，这个结构就直接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因为光学成像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比较直观的，然后获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一个形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关注蛋白质分子、核酸分子，它这个更微观的尺度，是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技术也不能够直接去获得的。对，所以我们
1: 所以我们仪器真正记录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蛋白质就留下的信号。
0: 对，其实我们记录的是信号。而且不同的方法记录的是不同的信号，也是这个信号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然后这个蛋白质它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最终重构的就是把所有这些方法记录到的信号，然后去整合在一起，然后它经过计算，然后统筹，然后相互补位，然后最后我们才能还原我们关注的一个微观分子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构。
1: 所以是一大堆的数据，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就是统合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三维的蛋白质结
0: 对，是的，是的，那个其实是计算重构的一个结果。
1: 构。这个确实和我们这个想象当中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就是无论是用这个 X 射线啊、电子啊、磁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它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结构的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0: 是这样。
1: 这个反过来，我倒是就忽然这个意识到了，就是之前因为正好听这个另外一位这个老师讲过，就是最早就是 DNA 的那个双螺旋结构是怎么来的，它其实也是这个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通过这个各种推理和这个计算啊，最后估摸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直接拍出来的。
0: 是这样，但是它的实验证据是通过一张平面的二维的 X 线衍射的图像，然后去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实验证据的。但它得到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嘛，它那个衍射图其实可以反推出来，哎，我一个三维空间里边它投射到平面，然后它的这个间距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想象力，在里面的。
1: 这个确实很妙，就是拍呢，它拍出来了，但其实是一个二维的，但你要这个还原到三维结构
0: 三
1: 上，
0: 维，
1: 这
0: 对，
1: 是其实是要动很多脑筋的，然后数学还
0: 确
1: 得
0: 实
1: 好
0: 是这样，
1: 啊。
0: 行
1: 对，哎，那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三维结构图上面，它都会标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
0: 哦，就是其实蛋白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们标这个颜色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结构域，然后是人为给它标上个不同的颜色，让大家更好去理解一个蛋白质分子，就好像我们去看世界地图一样，对吧？地图上，然后不同的国家其实也会标不同的颜色，就是让我们更好去理解，哦，原来我一个地球，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这些区域，然后是按照国家来划分的，每个国家代表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在对我们蛋白质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结构域，对。
1: 哎，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约定俗成的，就某些颜色，它通常是代表什么吗？
0: 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为了区分，然后不同结构域，然后更直观、更形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对比色，然后来标注相邻的结构域，让大家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1: 哦，就比
0: 对，
1: 如说
0: 它并没有。
1: 我可能喜欢这个什么蓝色和绿色，我也可以就用蓝色和绿色标，
0: 哎，
1: 没有
0: 对
1: 什么
0: 的，
1: 一定要用什么颜色的。
0: 对的，对的，对。
1: 这都
0: 所以
1: 算
0: 这
1: 搞
0: 也
1: 懂。
0: 考验我们科学家的审美。
1: 所以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很顶尖的那种论文，它其实也会尝试和艺术家去合作，对吧？
0: 哎，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做这个 cover image 对吧？然后每个封面的这个设计，其实有非常多艺术创造在里边。其实我们做这本书也融合了这样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念在里边。刚才旭东其实提到，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本书的话，会发现我们里边很多插图，然后是非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很卡通的。就是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就是独立插画师，然后帮我们做了里边所有图案的设计。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其实它们本质上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那个更好的学习科学，其实也是有最核心要做最顶尖的科学，是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边的。那这个想象力、创造力，其实是艺术本身可以赋予给我们的。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在封顶肯定是要汇合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给大家传递一种艺术的美感，然后告诉大家，然后其实科学和艺术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1: 对，因为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封面上，在看见这个边上，就有一个我
0: 对，
1: 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地铁车厢。
0: 这个就是我从事的
1: 对，
0: 仪器
1: 小
0: 设
1: 小三
0: 备。
1: 摄仪，对吧？
0: 对，对的。
1: 这个装置它实际上有多大呀？就看上去是一个瘦瘦长长的感觉，一节一节的，然后上面好像还叠了一个小的车厢。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设计啊，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装置是在同步辐射加速器里边的，它整个的长度大概有50几米。对，
1: 哦，那
0: 就我
1: 真
0: 们，
1: 的是地铁车
0: 对，
1: 厢的长度了哈。
0: 是的，确实是可以像个几节车厢这样的长度。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台子，其实是我们的很多位移台，但真正上面的一些光学元件，是我们上面的这一层。然后它里
1: 哦，就
0: 边
1: 上
0: 是
1: 面那个
0: 把，
1: 小车厢其实是。
0: 对对，是把光就是光路，然后从我们这个电子加速器的前端，然后引到我们实验站，然后来照射样品的。对。
1: 哦，然后这个艺术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这个小表情，就挺害羞的这个感觉，是确实是挺可爱的。
0: 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围绕这本书，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科学实验的科创课程。我们在这个科学实验里边，我们其实融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理解跟常规的这个科普教育的科学实验都不太一样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把实验记录和实验展示的这个路演环节，然后鼓励大家用 poster 的方式，然后去画出来。而且我们会请专业的艺术老师去指导他们怎么样去画一个艺术和科学结合的一个 poster，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 poster 用路演的方式去讲出来。因为我自己做科学研究，我真的一个最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感触吧，就是说科学。做普通的科学研究，我们真的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说做，我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但真正说能够说自己是顶级的科学家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金字塔的那个尖。但我们看所有成为顶级科学家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有自己的某一种艺术天分，然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那一点点催化剂在里边的。就我们随便想一想，爱因斯坦，对不对？他是一
1: 小
0: 个
1: 提
0: 非
1: 醒。
0: 常。对，然后达芬奇，对不对？他又很擅长艺术表达、绘画。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对，
1: 对，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啊，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的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
0: 对，
1: 人和人之间，它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 那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0: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证明

0: 就是这个结构它可能就是现实当中那个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看见的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一个回过头去验证的这个过程。
1: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建蛋白质设施，就我们永远不会用一种方法然后得到的实验结果我就来确认或者宣称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结构上的分子机制，我们一定是不管是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证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相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3: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2: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4: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2: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3: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说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不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是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

0: 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10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比姆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国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AIGC 的技术，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要。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
1: 再
0: 需
1: 重
0: 求脱
1: 叠。
0: 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1: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Q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啊。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2: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盛州聚能呢，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1: 您刚刚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一方面跟校方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2: 是的，
1: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四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0: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出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的需求啊存在脱节。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1: 对
0: 啊，
1: 他其实有意识想要
0: 转
1: 找热门、
0: 啊、对吧？你说那么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在那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是吧？你以为那个生化环材是天坑，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1: 对，做得好，
0: 总书记就要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上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
1: 是
0: 吧？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学好，你今后怎么去发展？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职业发展力，而不是简单的培训机构，我三个月出来了我就能直接上岗，它是一个短视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跟招培就策联动，而不是盲目跟风。刚才讲的孩子还没上大学找工作好像有点远，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自然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层级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岸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 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

0: 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
1: 没
0: 忽
1: 想
0: 视了
1: 到，
0: 孩子的感受。
1: 对。
0: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4年，也不是7年，未来绑定10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1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1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就是我们产教融合4.半。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对吧？工学交替，这些学生就知道，大二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1: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那您也是家长啊，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2: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家长的眼中啊，其实这个3、4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2: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4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1: 或者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2: 对
1: 权益
2: 对，
1: 方
2: 转
1: 向
2: 专
1: 上？
2: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1: 就简
2: 这
1: 历
2: 个
1: 上
2: 是，
1: 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
2: 是
1: 处
2: 的。
1: 说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是
2: 是
1: 连续
2: 的。
1: 3年98%以上。那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0: 我们是上海唯一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也有很多的僵尸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
1: 以
0: 以
1: 前
0: 我们要靠就业，
1: 成
0: 完
1: 人
0: 全
1: 教
0: 是
1: 育，
0: 靠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 我们的意思。

0: 益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 NEC， 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 NEC 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2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到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R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构建岗前培训、初介实习、中介实习、高介实习，企业联合闭塞的全链条的递进方案。我们把闭塞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我们把闭塞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1: 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 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代教的这个老师、
1: 啊、
2: 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
1: 嗯，
2: 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
1: 嗯、
2: 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
1: 嗯、
2: 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代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1: 是的
2: 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1: 嗯，
2: 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他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他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他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
1: 嗯，
2: 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重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1: 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
2: 嗯、
1: 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
2: 嗯、
1: 但是呢、
2: 嗯、
1: 企业凭什么要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只是学校一头热，企业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生了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2: 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二工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四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三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1: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
2: 嗯、
1: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楚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楚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培就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也在做，
0: 对对对
1: 啊，校方也在做。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多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
1: 嗯，
0: 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
1: 嗯，
0: 所以传统的招培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滞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种产业的 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三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
1: 嗯，
0: 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

0: 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真实的生产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4: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3: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5: 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3: 刚刚提到的产教融合班，知道我们这边也是试点开了两年了，就是
4: 产教融合班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们是20多年前，我们如果芯片的话，我们跟华虹银系已经有产教融合班了。
3: 那是怎么融合的？融在哪？
4: 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订单班，就是我们招进来大四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他们企业录用了，然后呢共同设置教学安排，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学年啊，我们一半时间在他们那里实习，我们一半时间在课堂实习，同时呢我们把课堂的教学啊搬到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当中啊，我们会跟企业的密切联合设置学分啊，融合学分，包括我们跟通用那个时候也合作了，设置了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培训的这些，我们都设置了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内容啊，这些我们都做过的。现在呢我们叫升级版了啊，升级版呢就是围绕我们企业的转型，我们会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意的开始遴选啊，大二的时候就有意遴选，然后呢有意的引进一些我们企业的需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展啊不是最后一年发展的，企业的发展我刚刚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企业的发展迭代更新很快很快，迭代更新很快很快，我们要实时的把握住企业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大二或者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的把各种的我们的定向班啊有意做引进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然后让企业去遴选，这样呢使我们的招培就策联动啊就会前置，使我们的学生啊在选择专业职业方向的时候不再盲目啊，他大一的时候进来的以后，他觉得我要进入专项班就进入专项班，就业大四就业就进了，如果他要选择升学那么就选择升学啊，这个可能学生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因为你现在给他填了一个专业不等于他四年里面没变化，
3: 是的，
4: 我们要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我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够快乐的成长，找到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3: 当然校方在努力，我们看到上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将这种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地啊。我看它制度设计上已经把这个23家企业纳入到这个市级的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建设培育库了，并且落实这个教育费附加抵免等政策，当然也知道这个政策的落地速度还有覆盖面还是跟不上产业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啊。所以呢就像徐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像我们所在的半导体公司，那目前紧缺的人才在哪里？那企业方来说希望校方在人才培养上面怎么样跟上我们用人的需求？
5: 其实啊，就是结合目前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张江啊，包括浦东金桥、临港啊这些本地的一些产业链，主要呢，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还是缺一些，比如说射频电源、射频微波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才啊。我大概分个几大类啊，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厂，对吧？他们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做这个射频硬件、射频电源方面的这个人员，像一些晶圆厂，他们做一些这个射频设备技术的，可能这个缺口也非常大。那像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子科学、等离子物理啊相关的，或者是微波射频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腔体射频、功放调试的一些项目。这类企业其实每年校招，我们校招名额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在细分领域上面就是寻找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是每个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可能往一些这个通信方面的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电子消费类的，我看目前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3: 我记得我当
5: 就
3: 时跟
5: 细
3: 您聊的
5: 分领
3: 时候，
5: 域。
3: 您就说到了这个微波射频专业。其实呢，
5: 是的。
3: 这并不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热门的专业的设置，但是呢，目前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企业的缺口、人才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啊。能不能给我
5: 是
3: 们
5: 蛮
3: 说
5: 大
3: 说？
5: 的，
3: 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射频工程？因为现在学生们，不光是家长关心的能不能选二专业，其实他也可以去选修一些专门的课程，然后怎么样？如果想进半导体公司或者留在上海的话，去增进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5: 与其说是增进技能的话，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哪些这个维度啊去考虑的？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简历筛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一些专业匹配度。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3: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
5: 对
3: 历上
5: 的，
3: 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另外就
5: 是
3: 是
5: 的，
3: 您
5: 是
3: 说到
5: 的，
3: 了复合型人才，那当然二工大也一直在做了啊，就是除了让孩子们选修，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得做好了准备，不光是学本专业的课程，还要多去涉猎涉猎其他专业的课程。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特别明显了，近处？
4: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说嘛，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是主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开设了这个 AR 的课程。第二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产教融合班，以宝钢为例啊，我们21年就开设了宝钢班，然后呢，我们设定了专属的课程，包括测控、检测与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地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3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3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100名，联合了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60余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招培 旧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3: 嗯，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的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种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4: 对 对
3: 然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4: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
3: 是
4: 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啊，我能这个，我觉得不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举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3: 嗯，
4: 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感，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四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3: 是的，
4: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
3: 嗯，
4: 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要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
3: 嗯，
4: 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二维四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3: 是的
4: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不要唯分数。因为你再读的读到博士也好，今后还是要就业的，是吧？你不是说家里有矿，我就一直躺在家里躺平了。
3: 嗯，
4: 你还是回归社会的。第一个要看产业，要重度去了解，因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的在沪就业率啊达到80%，名列上海的前茅，对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你既然想要在上海就业，那要了解上海的产业布局。
3: 嗯，
4: 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这些企业缺什么，包括的服务业缺什么，缺哪些技能啊？选专业不是选现在热门的，而是选未来适合你的、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05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要简单看啊，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高中生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泛滥张口衣来伸手，会不会去洗衣服啦？ 会不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啦？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回来以后主动会问候爷爷奶奶了，会主动上门了，说不定给你烧一顿饭吃吃了。我相信这个就培养成功了。所以看有没有产教融合，有没有真实的实践项目，我们有很多的竞赛。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竞赛。
3: 是的。
4: 这些比排名，这些比排名更加重要。我觉得把排名成绩还要看，要看出口而不是简单的看入口。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到哪些企业去了，既要看前途也要看前途，一个是看钱也要看前途啊，对吧，都要看，我觉得这也要也是实在的，对吧，还要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三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纷纷计较。
3: 哇，三个建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就是给孩子们选专业，尤其要知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长。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叶小亚。这节目呢，我们很难得来追一个热点，就是张雪机车。张雪机车是一个创办不到两年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它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创始人本人张雪。
2: 那这个热点呢，是发生在3月29日，这个品牌的新车型82022在世界超级摩托车大赛，简称叫做 WSBK 的葡萄牙站，战胜了像杜卡迪啊、雅马哈、川崎、本田等等全球顶尖的摩托车品牌的车队，获得了 World SSP 这个组别的冠军。这个新闻之所以引发大量的关注啊，一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摩托车品牌首次在一个顶级的摩托车赛事里边获得了一个这样的突破，二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创始人张雪他的一个传奇的经历。张雪他从小父母离异，14岁呢就独立生活，因为热爱摩托车，他一心想当车手，所以就开始自学修车，然后开车行，软磨硬泡的上电视，最终终于加入了车队，但是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成绩。后来呢，他就去重庆创业，创办了一个成功的摩托车品牌，结果又从这家倾注了心血的公司里边裸辞辞职了。一年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不到两年呢就取得了商业的成功，然后就是这一次拿到了一个顶尖赛事的重要组别的冠军。
3: 感觉肖老师刚才直接讲了一整个热血赛车电影的这个脚本是吗？
2: 对，故事大纲啊，我觉得绝对的，这个故事不拍成电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本周呢原来是准备了其他话题的节目的，但是我看到了朋友圈里面分享张雪在夺冠后的那个采访啊，一下子就被这个人吸引了。虽然我们都对摩托车不了解，但还是决定做一期节目。
3: 当然我们今天不只会讲一些热血故事啊，还是要看一看张雪整个创业过程里面，除了他个人极致的热爱和奋斗以外，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他走到现在。我们还是希望从商业角度把整个故事里面容易被一笔带过但是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些背景和情节给大家补充一下。
2: 没错，那比如说像之前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摩托车的赛事，有可能是 MotoGP， 这个名字比较耳熟能详一些。那张雪机车这一次参加的这个 WSBK 到底是一个什么 level 的比赛，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到底如何，这个大家都挺好奇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公司发展的速度，因为照道理来说摩托车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了，创办短短两年的一个品牌，凭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就获得成功，并且在一个顶尖赛事里面赢得冠军。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其实很多城市都禁止摩托车，两轮的这个形式主要是电动车和自行车，为什么张雪的这个摩托车还能够卖得很好，到底谁在买他的产品，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市场，我们都挺好奇的。
3: 那在解答完这些好奇以后呢，你或许会发现张雪的传奇经历非但不会失色，反而会更加让人感慨。
2: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3: 那肖老师今天怎么聊呢？
2: 我想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啊。首先是解答刚才的最后一个好奇，就是关于张雪机车它这个业务到底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市场里边，然后它这个车到底卖给谁的。这部分呢其实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框架和坐标系。第二部分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张雪具体的这个创业的细节，试着搞清楚它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获得成功。最后一点时间呢，

0: 我会回到这次的热点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一些额外的看法。
1: 嗯，那就先聊这个大的框架部分，就是张雪机车到底做的是一个什么生意呢？
0: 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张雪机车目前主攻的其实是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细分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摩托车呢，与其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不如说是一个发烧友或者是爱好者的一个兴趣消费品。我们说点数字啊，2025年全球是一共卖出了6800多万台的摩托车，新车的部分。在这个当中呢，其实 80% 以上的销量都是 150cc 以下的小排量发动机的这种摩托车。这个 cc 呢，实际上就是立方厘米嘛，这样一个体积的单位。那所谓发动机的这个排量多少多少 cc 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发动机它转一圈或者这个活塞这样运动一下，所能够吞吐的最大的空气的这个体积。
1: 嗯，那就等于说这个 CC 的这个数字越大，就是说明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越强，是这个意思吗？
0: 一般而言，这个是跟它这个正相关的。
1: 嗯
0: 嗯，那以这个排量为基准呢，业界就会把摩托车分为不同的类型，像大排量的摩托车、普通的摩托车，还有什么小型摩托车、轻型摩托车等等的这个层级。这个具体的划分和那个叫法，其实不同的市场还是不同的，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比如说有的市场是认为 250cc 以上就叫大排量了，那有的市场呢认为要 400cc 以上。但一个核心的点，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的摩托车其实还是小排量的。
1: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那个本田小狼或者说本田佑兽，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排量的摩托车，是吗？
0: 对，它就是最小排量的那种，它是 50cc 嘛。那在日本的话，这种其实就叫做 Gensky Bike， 就是写成汉字是原来的原加一个付出的付。
1: 嗯，
0: 这个付出的付就实际上是附带的意思。
1: 嗯，
0: 在日语里面其实就是说一个原来的自行车附带一个发动机这种意思。
1: 好
0: 啊，那还有呢，像过去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踏板式的助动车，
1: Vespa 那种。
0: 对， Vespa， 或者我们过去中国其实有很多那种嘛，或者是那种轻型的小摩托。
1: 嗯，
0: 这种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说的小排量的那种摩托车，它才是整个摩托车市场的一个销量的主力。你像在印度啊、东南亚、拉美啊，包括欧洲，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其实这一些都是非常主流的日常的交通工具，甚至是很多家庭唯一的交通工具。
1: 那在台湾就是机车是一个形容词。
0: 对，
1: 可见这个东西在台湾确实是很普及。
0: 是是的。那在这个基本盘之外呢，其实每年还有200到300万辆的销量呢，就属于是400cc 以上的那种大排量车的。
1: 听起来就是这应该是个很小份额的业务吧。
0: 嗯，就是你刚刚除一下的话，其实就是整个市场份额的5%不到，我们按销量计的话啊。而且这个当中中国更少，像这个疫情之前的话，一年有可能就10几万辆，是这样的比较大排量的这个车。而且这些大排量里面呢，其实还分不同的这个种类，其中最主要的呢是两种。一是北美流行的以哈雷为代表的那种巡航摩托车，就是哈雷那种大车，就是像个大垮车一样的，对吧？嗯，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像川崎啊、本田、雅马哈这些日本的厂商为代表，当然也包括像杜卡迪啊这些品牌，他们的这种运动型摩托车，就更像赛车那种的，更像摩托 GP 那种感觉的。
1: 也就是你可以从坐姿上面分别这两种车到底是属于哪种类型，是吧？
0: 对的，一种是比较下沉的这个屁股蹲着，一种就是你像趴在那个车上的那种感觉。
1: 明白了。
0: 那像这个后面这种呢，其实就是张雪机车主攻的那个赛道。你去看他那个车，你一看就get到了。
1: 嗯，
0: 就那种车吧，就是又大又高，又快又响，就很多人就可能骑上去都有点困难那种，就要踮着脚的啊。他们坐高这个还挺讲究的，所以一般人肯定是不会把它当做通勤的工具的，主要呢就是一些喜欢摩托车的一些这个爱好者在玩车在购买它。
1: 那听上去已经快要脱离交通工具的范畴，走入了一个非常小众的细分市场，
0: 就大玩具是吧？
1: 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就是张雪机车要做这么小的一个领域呢？
0: 首先肯定是他本人喜欢嘛，热爱，就是他本来就喜欢赛车嘛。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细分市场还是蛮有潜力的，还是一个挺值得做的一个市场。三个点啊，第一就是它的利润高。你像一辆普通的我们说小排量的通勤用的这个摩托车，一般就几千块钱，1万块钱多一点。那这个大型的摩托车，我们就以张雪机车为例啊，第一辆的这个量产比较便宜的也要3万块钱。
1: 其实比我想象中要便宜，怎么办？
0: 那如果是进口的话，同样级别有可能就是大几万甚至10万、
1: 啊、
0: 像他这次夺冠的这个赛车啊，就是他即将要销售了、最低价是4万多，然后他最高的那个版本就是什么那个赛道版本的也要10万。那如果是进口车，像刚我们讲的川崎啊等等的，就10几万就很正常。那这个价格的话，你对于一个摩托车来说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这个价格的绝对值差背后呢，其实就是利润率的这个差距。 这个我们其实很难按照就具体的来说，什么小排量的车到底那个毛利率是多少，大排量车毛利率是多少，因为那种

0: 摩托车的公司它还没有这么细分的这个毛利率，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有些参考，比如说2025年中国整个摩托车行业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20%，就是以摩托车为主，
1: 以小排量为主的摩托车的行业的利润率是百分之二
0: 对对
1: 十。
0: 对。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在大排量摩托车布局比较完整的公司，像比如说春风动力，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很领先的一个国内的公司啊，它的这两年的毛利率就可以维持在30%左右。它的排量多一点的话，它这个部分就多一点。当然它因为还有一些四轮的这个业务啊，所以我们不太好说。再举个例子，比如像美国的哈雷，它纯粹就是大排量的摩托车，它的毛利率一直可以在40%以上。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比如说做大排量摩托车这个小的领域，虽然它的市场份额很少，但是它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
0: 对。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用户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看这个比例的话，在欧洲、日本这些成熟的市场，其实摩托车的爱好者的社群是非常成熟的，这个基盘是非常稳定的。那在美国，这个巡航呢，当然也比较稳定。在中国，其实这几年这个社群的发展也很快，并且它机车啊、骑士啊，对吧？骑手逐渐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类。我相信你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啊。前面我们不是提到说，19年的时候，就疫情之前，每年这个大排量有可能就十几万的销量嘛，在中国，现在可以达到大几十万了，就是这么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增长还是非常迅猛的。那我们看到有的报告会预测说，全球整个这个大排量的这个市场规模会从24年的大约280亿美元增长到30年的大概400亿美元。
1: 总之就是一些喜欢玩车的人会去买的车，
0: 嗯，
1: 感觉以后这个四轮燃油车是不是也会逐渐走向这个方向？
0: 那像这种跑车啊，或者以驾控为主的，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1: 嗯，
0: 那第三个，这个市场其实值得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兴趣的市场嘛，它是个爱好品，而且它是一个和产品的性能啊、品质啊紧密挂钩的一个兴趣品，就大家玩这个车玩的就是像马力、操控、声浪，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点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实打实的性能表现体现出来的，就它没有那么强的纯品牌的壁垒。
1: 或者说这个行业的品牌壁垒，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好，就
0: 啊，
1: 是技术的优势累积形成的一个
0: 对，
1: 壁垒。不是说新品牌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就是这个做起来会比较难一点。就比如说类似一些电子产品发烧友的那种审美啊，比如说玩 HiFi 的装机，或者说摄影也有
0: 对
1: 类
0: 对对。
1: 似的。
0: 可以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慕强的爱好，就是大家纯比厉害，只要你这个东西真的厉害，就算你这个新品牌，大家也认你。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对于这些新品牌来说，它就会有机会可以进入嘛，所以张雪来做这个事情也是有道理的。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排量的这个摩托车呢，其实就会和赛车的运动紧密相关。这个呢，就要说到张雪机车这次参与的这个 WSBK 的这个赛事了。
1: 这正好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比赛。它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比赛吗？它跟那个摩托 GP 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0: 因为我们听摩托 GP 比较多嘛，它类似于像摩托车里边的 F1，这个类别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这两个比赛里边，它驾驶那个赛车啊，都是专门为这个赛事研发的专用的车，它叫原型车。但 WSBK 不是，WSBK 的这个赛车，它必须是民用的量产车改装而来的。具体能改装哪些东西？赛事的这个主办方也是有很明确的、很严格的规定限制的，具体什么规定啊？你去可以去看张雪在赛后接受的媒体采访，它里边非常简单明了的科普过。
1: 感觉又到了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四驱兄弟的这个故事。不好意思啊，插问一下，就是 WSBK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缩写呢？
0: W 就是 World，SBK 就是 Superbike。
1: 就是类似于什么 VIP 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是这个感觉吗
0: 反正非常直白，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有点中二。
1: OK，
0: 话说回来，就是这个量产车的设定，就让 WSBK 的这个比赛啊，其实和摩托车的消费者关系就非常近了。
1: 就是我看这个车跑比赛，我就可以买这个车。
0: 哎，对，就它实际上的比赛形式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它这次夺冠，它并不是说张雪机车夺冠，而是说有个车队夺冠了。那这个
1: 但
0: 车，
1: 是车队用了张雪机车的车。
0: 对，当然也可以有所谓的厂商的车队，就是这个厂商我直接就办了一个车队，然后
1: 就
0: 用了
1: 是红牛的那个逻辑。
0: 哎，对对对，那像川崎啊、雅马哈都会有厂商的车队，他们里面都会讲到的。不是说一个车队叫张雪车队，但是这个车是他赢了，这是确实的。那这个就像你说的，对销售来说就紧密相关。我们过去不都经常说，像 F1 它对汽车品牌来说有个赛事营销的作用嘛？就你在 F1 里边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你的品牌就会获得认可，而且 F1 上的技术也可以逐渐的转化成民用。但说实话，在 F1 里边这个转化的或者是营销的链条还是比较漫长、比较虚的，是不是？但在 WSBK 里边，这个链条就非常直截了当。你也不用什么技术转化了，你本来就是民用车嘛，大多数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车上面有的， 赛场里边不是有一句话嘛，叫

0: 做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就是你在周日比赛里面赢了，礼拜一你就可以卖车。这个就在 WSBK 里面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看比赛的人也是车的消费者，这也是为什么像川崎啊、本田啊、雅马哈啊这些大品牌，他们在这个赛事里边也是常胜的这个将军，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些品牌就是绝对的主力嘛，就你卖得好，也就说明在这个赛事里面会搞得好，这东西就是紧密相关。而且你像张雪技这次夺冠，就是在葡萄牙站夺冠之后呢，其实又证明了这一点。夺冠完冠之后，他的直播间就涌入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去询问他这款就是最新的这个车。这个车其实就是在2026年3月份上市的。
1: 所以这个参赛节奏其实跟产品发布也是紧密相关
0: 我觉得就是一 campaign 的一个部分，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1: 那到这里小结一下，张雪机车所处的其实是整个摩托车市场里面非常细分的一个小众市场，它主打的就是兴趣消费类的这种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市场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利润率很高，客群也很稳定，甚至说在中国还在增长阶段。那新品牌呢，也能够凭借参加赛事，然后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然后一举成名。
0: 这个坐标系的小结，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张雪的创业经历，就会发现她的性格和她最后所选的这个创业的赛道是高度吻合的，这也是她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那有了这个行业的坐标和背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从商业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张雪的这个创业历程啊。我们自己总结了三句话来总结她张雪这个人。第一句叫做她是一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第二句，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第三句，他是一个擅长管理和营销的创业者。
1: 那要么先从这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说起吧。
0: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现在最直观、最能够感受到的啊。这从他20多年前在这个湖南卫视那个晚间节目上的表现，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相信有很多朋友有可能看过这个视频了，但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也会放上这段节目的这个视频，还有当时采访他的记者的一个回忆的视频。虽然这个画面和制作都比较粗糙啊，但是那个节目的生命力确实很感染人的。
1: 其实20年以后，2025年他还接受过自媒体人程前的采访嘛。如果把这两个视频做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他的眼神语气居然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令人吃惊的。
0: 是的，我记得在那个就是20年后那个采访里边，程前就问他嘛，就是你修车是为了去车队是吧？那去车队是为了什么呢？张雪就回答说，当车手比赛啊。然后陈前就又问：“那当车手比赛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张雪愣了一下，就说：“比赛本身已经很爽了呀。
1: 就是为了比赛。
0: 对，就是他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啊。那么20年前他上了湖南卫视那个节目，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车队嘛。那年他19岁，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后来进入了一个摩托车的车队，还成为了一名特技的车手加一个技师，而且还拿到过一个叫什么全国城市什么登梯赛，就是骑着摩托车。”上楼梯啊，这种比赛的一个亚军。但是到了2011年的那个时候，24岁的张雪就觉得，可能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顶尖的摩托车手了。因为当时不论是训练呐，还是赛车，还是国内的整个比赛的环境，还有他个人的资质吧，其实都实在不支撑你能够就是把赛车这么一个极度依靠天赋和投入的这样一个爱好能够坚持下去了。后来呢，张雪就到摩托车厂里面去赚钱去了。一开始呢，他是在一家叫做浙江阿波罗的摩托车厂里面工作，做项目经理。在那里边呢，他就有了完整的摩托车研发的这个经验。我还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现在还在啊，主要就是做一些像什么青少年比赛的越野车，那种很比较细分的，就是那个玩比赛的那种那个摩托车。那到了2013年呢，张雪就只身去重庆创业了。之后10多年呢，他的创业经历基本上都在重庆。那2017年，他和合伙人创办了凯越机车，7年之后是年销3万台。那到了2024年呢，裸辞创办这个张雪机车。
1: 那这里我想先插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重庆搞这些事情呢？
0: 我觉得你其实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少会有点意识啊。我们大家都有点概念，就重庆有很多的摩托车品牌，对不对？
1: 比如重庆力帆。
0: 对，这个是最著名的嘛。实际上，重庆就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摩托车之都，每年的那个摩博会、摩托车博览会都是在重庆办的。
1: 所以说，因为这个城市高低差比较显著，所以适合搞摩托车嘛。
0: 确实更加刚需一点，你说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啊。我觉得这个背景需要稍微展开讲一下的。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啊，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
1: 怎么好吗？
0: 那时候有个江南制造总局在重庆的，就是现在很著名的这个嘉陵机器厂的一个前身。1949年之后就是嘉陵机器厂。49年之后，不是中国有段时间大搞那个三线建设嘛？那很多的，尤其是军工企业都迁到了内地，迁到了重庆。 那这些军工的力量呢，之后经历了一个军

0: 转民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成为了重庆摩托车行业发展的这个土壤。到了1979年，这边其中一个代表的公司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嘉陵，主流的出路其实就是去海外，就你原来国内的钢须呢，你卖到东南亚去做钢须。
1: 嗯，
0: 一度中国的车因为很便宜嘛，确实在那边是有优势的，尤其像在越南这种那个市场，它是占据市场的大头的。但是呢，因为品质啊等等的原因，其实也遭遇了很多的挫折。那相应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很多曾经风头很顺的大企业，其实是兼并啊、破产重整啊，甚至倒闭都有的。那还有一条路呢，就是转做四轮的汽车，就像力帆那样，当然最后也不太成功啊。
1: 所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高峰，然后到低谷的过程。那其实张雪去重庆创业的时候，其实整个行业在下坡路的一个阶段，是吗？
0: 是的，但即便是这样，其实这里的产业基础还是在的，供应链也还是非常完整，然后人才也非常的充分。现在我们说在深圳，对吧，在黄墙北，什么样的电子产品都能够做得出来，那么在重庆，什么样的摩托车都能做得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张雪到重庆一开始创业，他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己去买零部件，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装一个摩托车，然后呢在论坛上面发帖，然后卖给爱好者，就这样一个模式。
1: 这不就是装机？
0: literally 装机啊。而且你想看还在论坛上销售的寄售 DM 的。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我后面也会提到。但还是说回重庆啊，就经历了很多年的低谷啊、重整等等，那留下来的企业呢，其实逐渐就找到了另外一条转型的路线，就是技术升级，或者说是这个产品升级，去做高端，去做大排量的车。
1: 嗯，就是低端的刚需没了，但是爱好者的这个高端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0: 对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两个代表的企业啊，一个是龙芯，它前几年开始推出一个叫无极的品牌，其实做大排量也做得很好，包括出海也做了。像张雪他在采访当中也是对无极非常的认可的。另外一个公司呢，就是春风动力。他其实不算是重庆的公司 啊在浙江，他也开始在这几年广泛的铺 250cc 以上的这个大排量的这个车型，而且增长都很快，并且这些公司都是把赛事营销作为一个，或者是参加比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的。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代表是春风动力，他很早就已经深度的参与了一些 MotoGP 的一些低级别的比赛，而且还拿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组别的冠军，然后他自己还搞过一些车手的培养的计划等等，就是他在赛事这个方面是做的非常深耕的啊。他的目标其实也就是想要去参加 MotoGP 的最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公司。
1: 嗯，我觉得整个背景还是蛮重要的，就等于重庆的这个产业基础是张雪这个人能够白手起家做自己品牌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他在1990年代创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时间上有一个错配，因为那个时候高价的大排量车的市场还没有那么大。
0: 嗯，
1: 等到市场从低谷当中开始走出来去找出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大排量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呢，正好跟张雪自己的热爱是能匹配上的。
0: 嗯，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历史的形成，个人的奋斗，对吧？张雪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闯出来呢，他本人的能力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前面总结的张雪的三句话里面的第二句和第三句了，就是技术专家和懂经营的创业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那我们先讲一下技术专家吧。这个点上面，我觉得张雪真的和我们此前讲过的，就是本田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很像，就两个人都是从小就擅长机器维修，就手非常的巧。虽然张雪他自己很谦虚啊，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手都能做都能学，
5: 瞎说
4: 啊。但是对的，我们就不行的，就是这个东西有天赋，而且不单单是说你这个心灵手巧的这个天赋啊，还有就是你努力钻研本身，为之投入很多的这个精力，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个天赋。你像张雪不是表演过那种蒙眼修车嘛，非常熟练，这个绝对就是很强的自驱力的一个结果。
5: 嗯，一看就是那种真的很热爱，就是迷在这个事情里面钻得很深的那种人。
4: 对的，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这个童子功啊，一直不

0: 丢。张雪机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售后的平台，就是他抖音的直播间。张雪呢，在这上面会自己划分一个专门的时间段，就是只接受用户的投诉。那上面有的时候车主就会发一些车的故障的视频出来，然后张雪就把手机拿过来看这个视频，就能够脱口而出这个车出了什么问题。
1: 嗯，上次看这种内容好像是什么那个笔记本维修师，
0: 笔记本维修绿波电容。
1: 哎，
0: 另外我觉得这个技术专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啊，就是张雪不是一个关在实验室里边只盯着参数的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有用户感知的产品经理型的技术专家，所以他的这个对技术的了解最终都是指向用户的需求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容易被忽视。我想一下举个例子吧，有一部我很喜欢的赛车电影，就是 Rush 极速风流，其中的主角之一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F1 车手 Niki Lauda、尼基劳达。那 Lauda 呢，他在电影当中有一段台词，就是说我的脑袋还凑合，就是头脑还凑合，但是呢老天给了我一个好屁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感知到车里面发生的一切细微的变化，所谓的这个反馈。张雪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当过车手对吧，然后钻研车技的岁月也很长，所以他对于摩托车的驾驶者的这个真实的需求十分的清晰，这就使得他能够在技术参数和产品需求上面建立一个桥梁，就能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嗯，感觉产品经理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就如果按你说的，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兴趣导向的产品，那么用户开的爽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什么叫爽？就是爽怎么用技术参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张雪有认知而且能够做决策的点。
0: 嗯，那从这个点就比较顺的能够讲到张雪对于所谓自主研发的这个坚持，这也是最近这几天经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嘛。张雪机车这次参加 WSBK 的那个新的车型叫82022嘛，这款车用的就是他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三缸的发动机。三缸的发动机在摩托车里边的优点呢，就是它既能够实现接近四缸的那种大排量发动机的动力，同时呢又能够更轻，轻量化。而轻量化呢，在大排量的赛车里边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和加速的性能啊、操控都紧密相关。因为你这个车如果轻一点点的话，其实你就能够
1: 跑
0: 得更快。对，
1: 嗯。
0: 但是呢，三缸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震动啊很大，
1: 就是传说中你们 F1 最近在笑的那个把老板儿子送上电椅的那个故事吗？
0: 是是是。这个在汽车里面三缸就是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有很多做三缸的这个汽车的品牌都是吃过大亏的。你要做出一个好的三缸，你就要大量的研发的一些很细节的优化调试调教，最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研发的投入就会比一般的四缸的发动机还要多。
1: 嗯，
0: 那这个研发的决策呢，其实张雪在之前他创办的公司凯越汽车里边就做了这个决策，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决策，他和凯越机车的这个其他的合伙人分道扬镳了。我们结合了一下张雪自己接受采访，还有就是凯越现任董事长接受采访的时候各自的说法，我们取当中有共识的部分，就是当时张雪想要把已经赚到的钱重金投入到这个发动机研发当中，但是呢，其他的创始人认为现阶段应该做的研发还是基于已有的畅销的产品来做继续的延展，稳固这个基本盘。那在这个分歧之下，两边就掰了。
1: 嗯，就等于一个是想守成的，一个是想进攻的，就是这个分歧是还蛮明确的。
0: 嗯，
1: 所以说张雪才从自己一手创办这个凯越机车辞职去做张雪机车，就是因为他想做这个三缸是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张雪在创业过程当中和本田宗一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他这个合伙人这个层面遇到过挫折。我们在讲本田那一期里边其实讲到过，本田宗一郎有个非常好的搭档叫藤泽，专门就是负责经营层面的事情，就是一个管产品一个管钱，而且两个人是互相配合了搭档了几十年，非常的同频，而且也能够互相理解和扶持，两人的搭档才最终造就了本田。张雪呢，其实到了张雪机车的这个阶段，他其实就是一人掌控这个控股权了，然后也是公司里面一个人说了最算了，他就是完全的贯彻自己的意志和理念。
1: 我觉得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个感觉，就是张雪是那种典型的技术疯子，就为了追求自己心目当中正确的技术和产品方向去不计代价，但这个有可能是这段时间对于张雪的描述当中比较容易出偏差的地步。实际上从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来看，张雪其实是一个很理智的创业者，他很清楚自己应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来适应自己这么一个市场的需求。
0: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第三句话，就是他是一个懂经营的创业者。这个懂经营到底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讲吧。首先就是张雪非常的懂营销。那前面我们不是说到他那个直播间嘛，
1: 嗯，
0: 其实在夺冠之前这个直播间就非常火了，他两个账号加在一起粉丝超过百万的。而且这个能力呢，是张雪在 Web 1.0 的这个论坛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他 他那个时候不是在论坛上卖自己的组装。

0: 房车嘛。
1: 嗯，
0: 为什么能卖得出去呢？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论坛里边的 KOL 啊，就是意见领袖网红。
1: 嗯，
0: 后来包括他创办凯越，其实他在爱好者的圈子里边一直是声望很高的，大家都冲他这个人的是很多的。在张雪机车呢就更加不用说了，对吧？这公司名字就是他，他就成功的把这种号召力转化成品牌的美誉度，以至于就是张雪机车第一次上那个摩托车博览会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新的产品嘛，对，大家就是在等着他第一个产品的时候，他这个展台就是最火热的一个展台。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个人就是对于营销的有些细节抓的也很好。
0: 嗯，
1: 比如说看过他那个直播切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用户给一个投诉，然后张雪怒斥门店，或者说怒斥工程师，就是说给他们打引号的奖励1000元，实际上就是罚1000元，然后给用户免费维修啊，双倍补偿等等的。
0: 经常会出现还有什么投诉者赶紧说什么张总张总不是这样的，不至于不至于啊，我也不想罚什么的。
1: 嗯，其实也是张雪对于这个行业里面就认识的比较深的一个点，就是摩托车这个东西它的售后一直做的不是很规范，可能也跟这个市场比较小有关系啊。
0: 嗯，
1: 这个肯定是消费者的痛点，那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名望或者说服务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包括他们自己有些那个摩友群搞得实际上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就跟别的品牌相比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另外要强调的话就是社群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小觑啊。我们说一个点，就是张雪机车现在一个主要的投资机构是浙江的一个国资背景的一个投资机构嘛。他们之所以会知道张雪机车这个重庆的项目，就是因为他们机构里面有一个投资经理是摩托车的发烧友，本来就知道张雪，很有可能也是张雪的粉丝啊，给他们介绍了这个项目。
1: 嗯，
0: 那就是他第一个懂经营的点，就是懂营销。第二个点呢，我觉得他是懂管理。根据张雪机车的这个投资机构的这篇文章里面来看呢，就是他在草创初期的时候就非常注重招人，然后有一套非常简单明了但行之有效的这个管理的方式，高薪末位淘汰啊，然后很强的研发的愿景，通过这一套方式呢能够很快的筛选出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这个规模不会很大但这些人跟他心会比较齐，比如说什么他涨工资都是半年的时候先普涨一次，到年末的时候再根据你的表现绩效再就是大幅的就是个别人涨得很厉害啊等等的，就很有效，很适合工程师的团队。
1: 嗯，就不要整一些虚的东西，就拿结果说话嘛。
0: 嗯，
1: 而且我有个细节就是注意到，就是说那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张雪机车它的技术图纸的管理非常的规范和专业，
0: 嗯，
1: 就跟这个人本身在直播间里面表现出来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0: 嗯，
1: 就其实是说明他在公司里面是很懂所谓的专业的手法的。
0: 是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张雪是很懂产业链的，他也很有这个钱的这个概念。首先他确实现在投入研发这个比例很大嘛，如果你根据他这个自己公布的营收和研发的投入相比的话，大概是 10% 以上的这个研发的投入。
1: 嗯，很强的一个强度了。
0: 嗯。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单纯因为自己想要研发想要做个新的技术，对吧？他是看得出来说研发发动机这件事情在这个细分的市场里边是一个建立品牌的基础，就如果没有发动机的话用户最终会看不上你这个车，就会觉得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品牌。另外他也很清楚自己做这个市场去抢海外大牌的生意归根结底是需要价格优势的，所以张雪现在每个月有数千台的这个销量，其实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跟国外的大牌十几万的车差不多的性能，但是呢你价格便宜一半甚至更多，
1: 你就跟国产新能源那些所谓的高端性价比是一回事，对吧？
0: 嗯，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呢他其实会非常精明的来规划自己的这个资金的投入，有目的的去做研发。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就是张雪会说要开发这个车就需要和供应商一起来研发这个精度要求更高的一些零部件，新的零部件，那供应商就不愿意尝鲜嘛，不愿意去做这种新的投入和尝试，张雪就会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我承担一些前期研发的费用，比如说开模具啊等等的一些那个工程师的一些费用，那要供应商怎么样都能赚到一些，那如果研发出来了之后呢这个产品你能够供给我你能够赚钱，然后你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卖给别人，那就是一个对供应商来说降低风险但是利益又能够共享的一个模式。
1: 听上去跟我们上个礼拜讲 Mucinda 的时候也还蛮像的，
0: 有点像有点像。
1: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行业新进入者会做的一个做法，就是去建立一个比较同频的供应商的伙伴体系。
0: 嗯，
1: 这其实在未来等等一些新能源品牌车上面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做法。
0: 是的，张雪他自己会说就是自己有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逻辑嘛，就是他跟年轻人寄语的时候他就说，也就是你活的时候你应该先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发现实在实现不了的你先去赚钱，
1: 嗯
0: 啊，然后赚够了钱了之后你再去实现梦想，就他其实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
1: 嗯
0: 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投资机构的文章里面也会说到，就是他调研了一些张雪的供应商都提到一个点，就是这家公司张雪机车他不过分的压价， 不会就是把供应商的这个供应价格压得很厉害，
1: 也不会让供应商去裁一些工程师，是这样吗？
0: 对，所以说它是一个对于整个生态

0: 非常熟悉，知道怎么让大家都能够获利的这样一个创业者。
1: 那讲完这一部分呢，其实也解答了我们开头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张雪机车能够这么快从零起步去快速的崛起。实际上呢，它不完全是从零起步的，它的土壤是整个重庆坚实的摩托车的产业链基础，然后它乘上了整个行业去做高端化转型的一个小的东风。而他自己对于这个行业以及对于摩托车这个产品的理解很深刻，他的经营策略呢看似很草莽，其实很精明，整个这些东西呢就为张雪机车快速聚集了很多的资源，最后让他一飞冲天。
0: 那这里呢，我们从商业视角对于张雪机车的目前的这个传奇的故事的回顾啊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想简单的聊一个话题，就是他这个这次获得很高热度这件事情本身。首先这个原因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感知得到，就这个故事本身很打动人嘛。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嗯，但同时呢，我们不可否认这一次的夺冠其实也叠加了最容易刺激情绪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民族产业崛起的这样一个叙事。
1: 毫无疑问，张雪机车的成功肯定是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一个集大成的结果，就像我们在家电、消费电子等等领域那样，就是都有过这样的结果。那从跟随占领市场再到技术和产业的全面领先，但是我觉得在宏大叙事里面还是应该多强调一些张雪个人奋斗的部分。
0: 嗯，就怎么说呢，水到渠成不等于顺理成章。
1: 嗯，
0: 产业的土壤摆在那边也不等于一定能够长出一个张雪机车，就像产业的基础在那儿，但是如果没有乔布斯的话，其实你并不会有苹果一样的道理，不会有特斯拉一样的道理。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极端自信然后极端执着的人去冲破常规，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传统。
1: 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产业兴起的这个狂欢和整个国内市场依旧受限的这个状态之间呢，其实是很割裂的，
0: 有种错位吧。
1: 对，就很多人现在为张雪机车感到高兴，但是呢就是高兴归高兴，你路上被一辆摩托车喷了，你还是很讨厌这个群体。其实说实在，就是在这个兴趣爱好的背后呢，摩托车确实有它的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要怎么去转化成一个实际市场，其实没有人去解答这个问题。
0: 嗯，这个就回到前面你提到那个禁摩的话题嘛，包括这个两轮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正如岳老师所说的，其实摩托车被禁了之后并不是兴起了汽车，汽车无论如何都会兴起的，真的被带起来的是电瓶车，对吧，两轮的电动车。而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惜违规的来改装电动车，让它获得像过去摩托车一样的速度和动力，是吗？那现在大家对于电机的这样一个观感其实跟对过去摩托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其实它反而很有力的说明了摩托车它这样一个尺寸，然后它这样一个速度，在某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或者是这个空间里面，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是有个刚需在的，对吧？这个刚需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路程，你不一定需要汽车，然后你骑个自行车也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其实摩托车在这个当中就是有它存在的这个必要性的。那它确实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那个观感确实有些情况很不好，但这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治安啊、安全污染啊，其实是你用相应的法规来约束的。比如它超速你应该来限制它的速度，对吧？它不安全你应该来限制它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资质，更加严格的来管控，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对症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嗯，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是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的所谓一刀切的一个监管方式。
0: 嗯，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扭转的势头啊，逐步的有一些城市还慢慢的会放松摩托车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尤其是被大家诟病很多的这个13年强制报废的这样一个措施，现在是开始慢慢松口了。那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国内市场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复苏。之所以为什么最后会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兴趣啊或者是爱好者这样一个产品的属性，它其实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刚性的需求之上，它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这样一个提取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存在，那么爱好者的群体它才会变成有源之水，就源源不断的会有新的爱好者出现，对吧？它才能保持一个生命力。同时呢，有了广泛的需求，就是对这个刚需能够正视，也能够使得大众对于这个摩托车这样一个兴趣爱好会相对的尊重理解，或者知道怎么来面对了，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规范，然后摩托车的这个群体自己对自己也会更加好的一个要求。
1: 而只有当用户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张雪机车和他的同行们所做的这种高端大排量摩托车的事业才会有更长久的前景。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现在已经是农历蛇年了，那各个品牌应该都已经完成了一轮他们的这个农历新年品牌传播。那在这个其中呢，耐克的广告让我自己是印象最深的。广告的主角是已故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这个广告的主题呢叫做过个狠年，其中还有一句 slogan 是今年不属蛇，今年属曼巴。
2: 我最开始看成了过个狼年，我发现好像不太对。后来想想，就是其实黑曼巴这个点是对的，因为科比给自己取的绰号就是黑曼巴 Black Mamba， 那这个是一种非洲毒性最强的蛇的名字。科比觉得这种蛇呢跟自己的比赛风格和性格特质很相似，甚至他的自传的名字都叫曼巴精神。
1: 那从创意的角度，农历蛇年和曼巴这个点还是挺贴切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广告呢也引发了一个好奇，就是科比已经去世了，那为什么耐克还能用他的形象来做广告？
2: 这个疑问呢其实是我们的朋友雨医生在他的社交网络上面提到的，他也没有说是在指责这个广告，而是在好奇这个营销背后的商业背景。
1: 2020年1月26日，包括科比布莱恩特和他的女儿吉安娜布莱恩特在内的九名乘客在一起直升机坠落的事件当中去世了。科比时年41岁，那他的女儿吉安娜的绰号叫吉吉，年仅13岁就去世了。
2: 5年过去了，科比毫无疑问还是 NBA 非常重要的精神图腾，他的号召力仍然是非常大的。那他呢也的确留下了一个很罕见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就是一个巨星突然去世以后，他的个人形象还能不能用于商业开发，以及该怎么开发。
1: 从商业的角度看呢，这个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科比的遗产，第二就是和耐克的合作。那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科比生前的资产呢超过6亿美元，再加上他个人的形象所附带的商业价值，可能加在一起超过10亿美元，所以他的这个遗产的继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最粗略的一个解释就是，科比的遗孀瓦妮莎是科比布莱恩特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和执行者决策者。
2: 那首先呢，根据加州的相关法律，夫妻是第一继承顺位，那所以说他的妻子肯定是顺位是比较靠前的。其次就是科比在生前就有安排，他成立了一个家族信托，这个信托最主要的受益人就是他的妻子瓦妮莎，还有他们当时的3个女儿。那如果是瓦妮莎也去世了呢，这个受益人就会是他们的女儿们。
1: 那在科比的意外离世之后呢，这个家族信托就面临一些额外的挑战，比如2019年科比和瓦妮莎迎来他们的第4个女儿，但是在科比去世之前呢，他们还没有把这个1岁多的女儿加入到这个信托当中作为受益人，所以在科比和吉吉去世之后呢，瓦妮莎还要向法院提出申请修改信托的条款，把这个4女儿加入到信托的受益人之中。
2: 在科比遗产当中呢，除了钱、不动产以及像信托这种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资产形式，其实还有很多类型啊。比如说他跟合作伙伴共同成立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还有他的各种代言以及商业合作权益，这些权益也可以说是遗产的一部分，那决策者和执行人也是瓦妮莎。
1: 所以在第一个层面，其实这个答案是相对比较明确的。其实在美国，已故名人的商业开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别的不说，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名人的效应，也能给名人的继承人们提供更大更长期的经济保障。那在这个行业里边呢，最有名的一家公司叫 Authentic Brands Group， 那简称就是 ABG。 那它的商业模式呢，就是从继承人那里收购名人的遗产，其中呢就主要包括的是形象的授权、代言的权益等等的，那通过再开发这些权益来获利。那一个经典的例子呢，就是他在2012年从继承人的手里买下了玛丽莲梦露 80% 的遗产，所以这个遗产相当于是一个资产，他可以按照这个股份来打包来买的。在这之后呢，他就开始重新的开发梦露的代言还有形象的授权，甚至开发了那个影视作品，就最近有一个美剧吧，好像是就是讲玛丽莲梦露的一生的。那以后有机会我们或许还可以展开 ABG 的故事啊。
2: 那回到科比在商业合作这一块呢，最重要的还是他之前与耐克那个合同。科比是2003年从阿迪达斯转投耐克的，在2006年耐克就推出了科比的系列签名球鞋。根据福布斯的报道，科比生前的每一年可以从耐克这里获得1600万美元的代言费，而科比签名鞋毫无疑问也是耐克销量最好的系列之一啊，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后来的这个低帮篮球鞋的风潮嘛。
1: 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啊，科比和耐克的合作。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的合作按照之前那个合同其实到2021年就到期了，所以科比在2022年意外离世之后呢，和耐克的合作如何延续就成了继承人瓦妮莎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在2021年4月呢，瓦妮莎就在社交账号上宣布科比的遗产没有与耐克续约。你看他们这个说法，就是科比的遗产好像像个公司一样的啊。那双方呢终止了合作。 综合当时各家媒体的报道以及瓦妮莎自己的声明，双方的核心矛盾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合作期限。瓦妮莎希望耐克能够接下来提供一份所谓的终身合同，但是耐克提供的方案呢，可能时长就没有那么长。第二呢，就是产品限量的问题。瓦妮莎希望科比的系列球鞋能够更多的供应给更多的球迷或者说是爱好者，但是耐克当时实行的是一个限量款的策略，就是让科比的球鞋极难在一手被买到，然后他在二级市场呢就奇货可居，价格非常的高。第三呢，就是女儿的球鞋问题。耐克和科比原本是计划推出一款科比女儿 Gigi 的这个签名球鞋的，但是因为他的例外离世呢，这个计划就暂停了。但这双球鞋最后被证明还是生产了出来，甚至呢是有一部分流向了市场，但是甚至连瓦妮莎和他的家人们自己都没有收到这款鞋，所以他们肯定是很不满的，这是一个矛盾的爆发点。
2: 其实科比在世的2019年，当时就已经有传言说科比可能要结束和耐克合作，他会自立门户做曼巴品牌的球鞋。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双方的矛盾其实是以一种很意外的形式又延续下来了。
1: 但是话说回来，科比的商业价值并不会因为这个合同的终止而消失。仅论球鞋这一个方面，根据统计，在科比去世之后，有至少 20% 的 NBA 现役球员是穿过科比的签名鞋的，甚至在20年那个就是疫情的园区赛季里边，有超过一半的球员都是穿着科比系列的球鞋来比赛的，也是一种对他的纪念啊。那这种号召力级别的球鞋系列，如果不能继续推出新产品的话，不论是对于耐克，还是对于瓦妮莎和他的女儿们，或者是对于球迷来说，都是一个输的局面。
2: 所以可以看到2022年的时候，瓦妮莎就代表科比遗产和耐克握手言和，双方重新签了一个合约。我们前面提到这三个矛盾都得到解决，而且耐克也承诺呢，确实会推出Gigi的球鞋，整个收入也会捐赠给曼巴和曼巴西塔基金会，曼巴西塔是Gigi的绰号。这个基金会的目标呢，就是支持一些缺乏资源的年轻运动员。那与此相应的，科比的形象也能继续用于推广科比系列的产品。
1: 嗯，那到了2023年呢，科比系列的球鞋就正式的回归了。而根据耐克2025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科比系列球鞋的收入是前一个财年的同比的4倍。
2: 嗯，等于说经过了3年的博弈和推动，在科比去世以后，他的篮球鞋又转世重生了，而且效果很好。
1: 所以回到今天节目开头的广告，它除了是一个配合农历蛇年的品牌宣传之外，也是为一整个所谓曼巴之年这个系列产品的一个预热，然后这个产品里面就包括至少4款的球鞋，所以这个广告核心还是为了卖球鞋。
2: 那到这里呢，我们就从商业的角度把科比去世以后的商业开发问题简单梳理了一下。一句话总结，就是科比的遗孀瓦妮莎，她继承了科比大多数的遗产，并且负责继续执行和决策科比生前的一些商业合作，而他最终与耐克达成了继续合作协议，这个就使得科比的形象以及他的系列球鞋能够延续下来。
1: 当然啊，名人去世之后的商业开发远不单是一个商业问题，还涉及到道德、社会文化和名人本身的声誉。对于科比这样一个全球顶级的运动员来说更是如此。比如对耐克这次的科比的这个广告，那既有赞赏的人，也会有批评的声音，比如说认为这是在消费故人。我觉得这个当中的尺度的确是非常的微妙，而且十分的考验这个执行的细节。
2: 嗯，这就是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了。
1: 比如说我看到有属蛇的朋友就会说自己感到不适啊，怎么就属曼巴了。我自己是一个属蛇的篮球迷啊，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至少我觉得那两句广告语还是挺有曼巴的风格的吧。科比在球场上就是一个不单于挑战乃至挑衅一切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他对赢的这个极致的渴望也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要素。
2: 名人去世以后的商业开发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它说实话也不是坏事。良好的商业开发不仅会为遗产的继承者带来更多的收益，同时也能继续延续和扩大逝者的影响力，甚至说把他的形象再擦亮一下。而不良的商业开发呢，就像是在榨干他的水分，竭泽而渔。当中区隔就是看这个故事能否讲得很好，以及他是否能够准确地传达逝者的形象。
1: 真正的死亡是被遗忘，而传奇的故事则会被反复诉说。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2: 下期见。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

0: 中国财经六十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六十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六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怕他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七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Susan， 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4: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
3: 哦，
4: 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
3: 是啊，
4: 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千问啊，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啊，
3: 还不算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4: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3: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4: 有点太
3: 满了，
4: 对，有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必然的，对吧？
3: 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

0: 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
1: 恐
0: 惧；别
1: 惧，
0: 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
1: 工
0: 别人
1: 具也
0: 都
1: 同
0: 在
1: 样
0: 涌
1: 如此。
0: 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1: 哎，是的，而且其实从大家其实往回想想啊，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0: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1: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对吧？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对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啊。当然，我们说这三四年的时间，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仍然它面对的很多问题，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0: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1: 对吧？就是人的会变 的，
0: 是，而
1: 对
0: 且
1: 吧？
0: 言不由衷，
1: 言不由 衷。
0: 明明
1: 我告
0: 说
1: 诉你，我的需
0: 我
1: 要的是
0: 能
1: 这样的，
0: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
1: 没
0: 实上，我
1: 错，
0: 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1: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而已，
0: 这就是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0: 是。
1: 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B 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0: 是，
1: 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0: 对，
1: 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对吧？就是当我没办法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很难期待着我的投顾能够100%的了解我。
0: 哦，这句话好狠，对呀，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投资更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 了解的
1: 了
0: 彻
1: 解
0: 底？
1: 你，对吧？所以这是一层。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三年的诉求是什么，两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
0: 对。
1: 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 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要去训练 AI。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吧？
0: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
1: 那
0: 好着急。
1: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要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AI 就会全部的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它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那么喂出来的结果，它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先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生成式的 AI，它只能靠着经验了解它的语言能力来给你一个结果。那大家可能会这个时候说，哎，那我用一个专业机构的吧。用专业机构训练的模型会不会好一些？那我们发现是的，会好很多。但是专业机构训练出来的，它也有语言的限制，它原来固有的客群的情况、客户的画像、机构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依靠单一的工具，也要让工具有一定的进化时间，它自己也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0: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
1: 还
0: 是
1: 在一个非常久远，
0: 发
1: 大
0: 展。
1: 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0: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啊， 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就是专门做
1: 作为它的公司，
0: 就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它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应该是更靠谱的。
1: 嗯，
0: 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
1: 嗯，
0: 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嗯，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
1: 嗯，
0: 然后拉出来 PK 看看哪个选股更好，
1: 嗯，
0: 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四连亏，
1: 嗯，
0: 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的，有吗？
1: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对吧？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 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对吧？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
0: 嗯，
1: 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
0: 嗯，
1: 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 ，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
0: 啊，
1: 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
0: 嗯，
1: 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
0: 啊，
1: 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0: 哦，是一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1: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他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啊，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这种啊，对吧？
0: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潜力。
1: 没错没错，嗯，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
0: 对
1: 吧？也就换句话说，这一波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来，
0: 看到了曙光。
1: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0: 还是人家股票本身涨得好，
1: 股票本身就涨起来， 对吧？
0: 或者大盘整体比较好，
1: 对，嗯，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0: 嗯，
1: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
0: 嗯，
1: 但是学会使用工具。但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 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
0: 嗯，
1: 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

0: 那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AI，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
0: 是的，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不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
2: 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回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一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0: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7: 很喜欢您这句话。
0: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7: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0: 第
7: 二
0: 句懂了，对吧？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7: 这也是普遍现象，
0: 普遍现象，对吧？
7: 对，
0: 我翻脸了，那么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 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7: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更
0: 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

0: 有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呀、啊？你可以拿3年嘛，3年不动，哎，反正我这3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1: 宣誓的时候，对，
0: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
1: 嗯，
0: 所以 AI 他信了，
1: 嗯，嗯。
0: 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他是一个人，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对吧？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重要的事儿说3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对吗？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AI 是可能不知道。
1: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0: 没
1: 然
0: 错，
1: 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
0: 是的，
1: 素。
0: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具，
1: 好复杂，
0: 好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很多的限制，我的偏好都跟我周边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有关系了。我可能还能承受，但是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能承受。
1: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只是依赖 AI 这一个工具。另外，
0: 是
1: 您
0: 的，
1: 刚刚反复在提到的投顾，或者
0: 是
1: 是身边的一
0: 人，
1: 些专家啊，
0: 对，
1: 理财师，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调研，我们发现可能理想化的情况不是科技取代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说，哎，AI 消灭了哪个行业，消灭了这个。别担心，马车被消灭的时候，汽车出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从我现在来看，AI 不会取代人性的那一部分。那理想的情况可能是人机协同。
1: 对，
0: 大家一直都在提到说 AI 是赋能人。那这个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加拿大从开始就是买方投顾，加拿大就没有卖方转买方的这个过程，它100多年前就只有买方。所以 从他这么多年的信息积累和人的培育来讲，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人，这个赋能就看怎么定义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大概率不会出错的结论，就是人机协同是未来最长期是存在着的状态，机器仍然是一个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无非就是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它加强了我的能力，这个赋能，还是说它解决了我的效率问题，还是像 MIT 的 Daniel Lee 教授说的，它是节省了我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力去释放出来。我原来要带1000个客户，1000个客户里面每天 90% 的问题是一样的，耗尽了我90的心力。那我现在可能是1000个客户 90% 的常规问题交给 AI 了，我去努力解决那些复杂问题，那些复杂问题是真正给我的客户带来幸福感的，我的真正的获得感的，我客户的所谓财富的效用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就变得不一样了。它是不是赋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工具本身，解决这些不值得花人工去解决的问题，这件事儿是比较固定的。
1: 明白。嗯，所以对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要学会人机协同，机器当工具，然后人的话可能是当更资深的顾问去咨询。所以 AI 这条路我想大家都听得比较明白了，就是说 AI 它有根本的局限性，它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它可能不够懂你，你只要让它更懂你就会用得更好。
0: 而且 AI 还会互相投毒，我们在国内的还没有发现啊，在海外的市场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一天，海外市场里面这些大模型会，我知道了一件事儿，然后我故意扭曲这个信息喂给别的 AI
1: 啊，
0: 也许会有一天 AI 也会算计吧，但是我们都不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1: 翻版一下了 AI， 我就回过头来就说一下，要靠人，这肯定是必须的，
0: 是
1: 但是人可信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担忧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对一些投资顾问的信任度可能比 AI 还低，因为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他想卖我们的产品啊，想赚我们的佣金啊，而且可能每次给我们推个基金，第一个念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不是第一要素，还是说他卖我们这个产品
0: 赚多少钱，
1: 对，赚多少业绩。所以说我看到您是做了一份调研啊，这个调研里面我觉得有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今天稍微给我们露露点，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数据是大概9月份才能公之于众。
0: 对，6279位一线投顾的调研。
1: 哦，
0: 对，你提到这个调研呢，
1: 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数，让我真的很汗颜。
0: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1分到10分，平均分只有6点几。
1: 哇，自己太谦虚了啊。
0: 也就是刚刚集合，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顾，非常资深了，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2-3个牛熊轮转走过来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行业中是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还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作年限的分组小伙伴里，都有超过50%的人说我是略高于或者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正态分布，对吧？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了你刚刚说的投资人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评分只有6点几，但是他已经觉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了。
1: 什么奇葩的分布？
0: 他对，这是什么奇葩的分布，对吧？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1: 好着急，
0: 好着急，
1: 赶紧公布答案。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可能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他是一个投资顾问，他的工作不是做投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它是投资。

0: 顾问，他要起到的作用是顾问，而不是投资。投资交给基金经理去，交给那些类似于是机器人一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投资顾问是干嘛的呢？投资顾问本身啊，他要做的事儿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在了解你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不是把你的钱去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做投资，而是我帮你像逛超市一样的筛出来适合你的产品，
1: 做市
0: 筛
1: 场
0: 出
1: 定
0: 来给
1: 制。
0: 你做组合的那个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10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一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七分顾三分投也好，还是嘉信理财的八分顾七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到底是干啥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在有你的需要了解的时候，我要整合我所在的平台上所有的产品、投资、投研、研究，所有这些东西融合起来，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提供的是这些价值，他最不应该提供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股票哪天能不能涨，这个不是对他的核心的要求。这件事儿反而应该是我选这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投研团队牛不牛？这个机构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似乎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0: 没错，
1: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嘛。
1: 的能力的一个人吗？
0: 对，
1: 是
0: 所以
1: 吗？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1: 明
0: 人
1: 白。
0: 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1: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会说，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儿，对吧？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人。
1: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0: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迹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一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

0: 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交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我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于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去聊聊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其实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它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1: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没错。
1: 即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0: 对，
1: 的
0: 其实
1: 投
0: 这一
1: 顾
0: 点呢，
1: 是怎么分配的。
0: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者成熟度不够啊，这也是我们调研的一大结果。什么样的投资者叫成熟的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成熟的像巴菲特一样才行吗？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投资者接受到的教育都是我要会选基金经理，会选基金公司，会看我所有的指标，会选股，了解黄金，知道宏观，又了解这个大宗商品，知道股，知道债，上知天文，下晓
1: 哎
0: 地
1: 呦
0: 理。
1: 天！
0: 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完美型要求，对吧？都不用说投资者能不能达到这么完美，
1: 投顾有这
0: 你
1: 样的
0: 能
1: 吗？
0: 选出一个这么完美的基金经理，我如果今天把咱们说一个特别大言不惭的事儿，我如果今天把巴菲特邀请来，所有的投资品类他都懂吗？也不现实，对吧？
1: 对。
0: 所以一样的道理，对于投资者来讲，也不要求全责备。什么意思呢？对于自己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说这个东西我不懂，我就不碰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研究得很精深，像一个老股民一样，用钱投了票，用钱交了学费，我才学会。不要。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你真正的核心在于选出适合你的，你真正可以全然信任的投顾，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课题，剩下的让他去帮你选择，因为他是干这个的，你付费就是为了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的信息获取、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的，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 类别的投顾来解决。

0: 我的资产配置。
1: 哦，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
1: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0: 没错，是这
1: 哦。
0: 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1: 哦，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0: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投顾。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也，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1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1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

0: 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他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他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她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 我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7: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
6: 嗯、
7: 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生命的本质，它是各种分子的动态结构，然后相互交错，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过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而且还不只停留在理解它的静态结构上，一定是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动态的形式。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才导致这样的功能的。对，
6: 嗯，就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拿就是这个蛋白质和这个乐高积木啊，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类比。那其实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还不是所谓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这种这个积木爱好者他搭的那种静态的模型，其实更像是有一些小时候好像少客栈也会有的那种就是乐高机器人的那种活动，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然后就是它有不同的这种机械臂啊，会伸来伸去的，就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7: 是的，就是蛋白质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雕塑，你可以想象成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做纳米机器人，对不对？
6: 嗯，
7: 这个纳米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固定形状的，不管是一个磁珠或者一个纳米分子，但是这个纳米分子一旦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它就会变形，它就会各种各样的盘给组合。通过我们外界的一些环境去诱导它，所以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形状就能够行使不同的功能状态，所以它一定是这种不同形状之间去切换的。
6: 那就是说蛋白质它的这些这个功能是怎么样就是通过就是不同的这个结构来实现的呢？或者就是我们可能在类比到类似于这种乐高机器人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手啊动来动去，或者说是和某些东西这个连起来，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呢？是靠温度呢，还是靠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机制呢？
7: 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这本质上的话，它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氨基酸就是一个碳组成的主链嘛，
6: 嗯，
7: 这个主链它肯定是通过氢键然后相互交联，然后它们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对不对？
6: 嗯，
7: 但是这种氢键的话，然后它们之间肯定还会受一些这种盐啊，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然后去诱导它们这种非特异性结合的一些立场，嗯，那这些立场其实就是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三维结构，那么这个三维结构其实最终就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功能。就我们其实最熟悉的就可以想象这种酶，像酶和底物的结合就有点像一个锁和钥匙吧，你就可以这样想，
6: 嗯，
7: 对，就锁和钥匙，那么它就

0: 我们想象中的话，就是觉得，钥匙是不会变的，它只要找到那把锁的形状，它就可以插进去。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在真实的生命分子体系里边，锁也会变的。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这个锁的形状也会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钥匙它也需要有自己的柔性，就可变性，它才能更好的去匹配这把锁，去打开更多的锁。
1: 哎，跟您这样一讲，我忽然就是有一点就是悟到，就是因为之前和一些比如说做细胞层面的一些科学家就是聊的一些，就是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细胞或者什么，它离开了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环境，其实它就表现不出一些特定的功能。他们一直会强调，比如说在生物体内，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复杂的微环境。这个的话，如果再细到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蛋白质，它可能只有在一些非常特定的、可能很细微的这种差异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才能够展现出一些特殊的功能。
0: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相互协作的分子，这些分子的话，它就是微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嘛。对。
1: 这个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聊到，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看得更加的清楚。就首先追求更高的分辨率，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吧？
0: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我们都很直接的一个共识，应该是如果我看得越清楚，那么我就能够越好的去理解它，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蛋白质分子研究的话，就是不仅要清楚，还要有这个时间轴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清楚的随着时间去发生它结构改变的。就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做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吧，算是，
1: 就是跟时间的这种关系
0: 对，
1: 啊。
0: 就不仅是静态的一个状态下，它的清楚的结构，这个对我们而言现在其实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高分辨的结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整的捕捉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蛋白质科学研究上就会迈出非常大的一步。
1: 哎，李老师，就是我说一个，就是这个外行，但很感兴趣，就是您研究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您前面一直说到，就是你是在给这个蛋白质试图，就是比如说给它拍电影的这种感觉。您拍摄的这个主角，它是同一个，还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多个，但其实就是同一种蛋白质？然后我把它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拍出来，然后最后我把它就从数据的角度给大家感受到是一个蛋白质它的一个时间上的这种变化。
0: 就是你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许东。其实，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我能够分离重化出一个单一的蛋白质或者一个单一的功能分子，对不对？然后我去理解它的整个动态的过程，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只拍它，然后它就会告诉我它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在一个真实的细胞的一个生命的微环境下的话，它往往不会以一个单一的均一的状态去存在的，也就是真正行使重要的生命功能或者生命过程的这样的分子，它不是一个分子在作用，它有可能是一个分子的状态，但它可能同时会有几种不同的构象同时在发挥作用，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它得到的应该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尺度下，然后它以几种分子这个构象变化的一个平均，是我们这个技术可以检测到的。
1: 就
0: 那
1: 比
0: 我
1: 如
0: 现在，
1: 说，我想拍一个小朋友跑步，他
0: 对，
1: 的这个动作。然后我其实是拍了一个学校所有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步的那一个瞬间，或者可能拍了一段，然后把所有的小朋友就是跑步的那个状态，我把它统合到一起，大概就能够看出就是平均下一个小朋友他跑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说是可以平均下，然后得到最大概率，然后做同一个，然后就是正确跑步姿势的这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大概有多少主流 population，他们主要的这个小朋友有正确跑步姿势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跑步的？我们得
1: 但
0: 到应
1: 没
0: 该
1: 办
0: 这
1: 法，
0: 样。
1: 就是指定我要拍李娜这个小朋友，或者拍旭东这个小朋友，他
0: 对，
1: 跑步的这个
0: 就
1: 过
0: 我
1: 程，
0: 们
1: 现
0: 目
1: 在
0: 前这个，就
1: 拍不
0: 我
1: 了。
0: 做的这个方法是拍不了的。对，他拍到的是一群小朋友，然后我们能够分析的是主要的那个往一个方向上跑的小朋友，然后他们是怎么跑，然后朝哪个方向跑。对，
1: 对，因为如果小朋友都在操场上自由的去跑的话，那理论上我哪怕是一个瞬间，我其实也可以记录下就是跑步的这个 动作，比如说从抬脚到空中的这个滞空，然后到落地前脚掌着地，就这个过程其实都能记录下来，只
0: 是
1: 来源是不同的小朋友。
0: 是的，然后这就提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重推出来，然后里边有几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都是怎么跑的，就这个我们用实验的方法再结合一些计算的方法，我们是有可能看到比方说关注我怎么跑或者旭东怎么跑，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再结合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去从这样的一个多解性的一个体系里边去把我们个体的这个个性去抽离出来
1: 啊。所以现在是有科学家在试图就单独去拍一个特定的叫旭东的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过程吗？
0: 对的，这个也有的，但前提就是我要先把旭东这个小朋友放在一个特定独立的空间里边，对不对？我只观察你，我就只拍你，这个也是可以的。对，
1: 哦，
0: 因为我首先前提是我知道这里边只有你，那么我见不到所有的信息就是你的信息。
1: 对，但是其实更复杂的就是在于蛋白质，它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不能脱离环境去看它的，我们更多时候看它的动态是一定要看它在环境当中和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和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等等的。
0: 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看它的结构，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关注的是它最终的功能，对不对？那我们关注的很多功能它其实就是像你说到的，它不是一个蛋白质发挥作用，它一定是一多个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复合体，然后它们才能发挥更重要的生命学的过程和功能，所以这还是取决于我们科学目标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对，所以您更感兴趣的其实哪怕是同一个蛋白质也是它不同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形态，那其实也就是对应的它可能是在发挥哪些具体的功能。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对，然后您前面其实也举到了就是那个钥匙和锁的这种关系，就其实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这个钥匙和锁它都是固定的，但事实上就是比如说药物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们可能如果是发生结合的话，其实结合之后这个锁本身也会跟着变。
0: 是这样，而且锁它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个最简单的过程，就是病毒感染我们人体，对不对？病毒感染人体的话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它要用它表面的那把钥匙然后去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各种膜蛋白，也就是所谓的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当很多这个公共突发健康卫生公共卫生健康这种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它传染性非常非常的强，那是因为那些锁本身就那些钥匙本身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的，这个钥匙本身它本身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去动，这样它就可以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开锁，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互相诱导契合的一个过程，就他们一定要达到一个适配的关系，然后他才可以发生变化，并不是说某一个是固定的，然后另外一个要完全去契合它，他们是相互去找这个平衡的点。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说类比比喻它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因为我们可能通常比如说拿乐高积木啊或者是钥匙和锁这样子的东西去比喻，但是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它可能比如说发挥一个功能，它不是说具体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就对应了一个功能，可能就是这个结构本身它运动的这个能力它变形的这种程度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它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功能，对，非常准确。
1: 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和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切口，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蛋白质啊，这为什么是需要一个大科学装置啊，这个而且是这个国家层级的，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涉及到了就是蛋白质研究它本身需要的投入，然后包括就是复杂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的确是这样，在2003年这个非典疫情的时候是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然后他们非常快速的在疫情的初期然后通过同步辐射 X 线衍射技术然后快速解析了病毒的一个关键蛋白质，然后当时国家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科学技术可以在我们应对这种公共突发疫情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技术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个结构就可以去设计它的抑制的药物了嘛，或者设计疫苗，所以当时国家就会觉得 我们如果国家自己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去国外然后去收，那这样的话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非常不合算的。
1: 对，
0: 所以国家就觉得那我们一定是要由我们中国自己的，然后这样的做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这样其实如果有真正有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健康事件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积极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我们是2015年正式通过验收，然后去向国际用户，就国内外的用户去开放的。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又有一次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突发的这样的事件。但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快速做了响应，当时我们在埋设施其实就向全球公布了这个病毒它的全部的这个指令构建的载体，那这些我们也全部的这个检测的方法和这个技术也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全部都向全球的用户开放的。当时也是有很多科学家然后在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宝贵的数据，从结构上理解了这个病毒，然后也快速的做出来一些相对的这个疫苗啊这样的一些设计。对，
1: 嗯，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利益的角度，大家也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设施了。
0: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这个设计者，其实对对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对我们蛋白质设施做了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认为我们蛋白质设施就应该是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三甲医院。就大家想象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然后得了一个未知疾病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社区医院的，对不对？因为我非常想一站式的然后去确诊然后并且得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当时设计和建设的这个初衷就是要做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就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公众，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是企业的药物研发人员，然后只要你对蛋白质科学有问题，你就带着问题来我们蛋白质设施，我们这儿就一站式的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然后做实验数据的收集，然后给你提这个科学问题的一个方案。对，
1: 哦，就因为你们这边本身设备也很全，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科学家其实也都有，所以我就可以从各个方面把这个蛋白质这个弄得很清楚。还有一个，这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在极客秀当中也跟您聊过，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设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是不是可能和我们普通人认识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更具象化的，比如说天文里面像 FAST 这样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装置，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其实我们跟传统意义上像 FAST 的这样大科学装置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因为在生命科学研究，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型的商业化的科学仪器。这些小型的商业化科学仪器的话，其实在普通的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然后也会独立分散的会有其中一些特定的检测仪器的。但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特点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全时空尺度的仪器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它其中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是常规的这个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或者是企业的研发部门他们不会具备的。就是我们的同步辐射装置。也就是我们蛋白设施其中一部分是基于同步辐射装置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装置的方法，同时整合了商业化的各种各样小型的仪器设备，才组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对
1: 啊，那当然，如果你就具体去看同步辐射的这个部分，你考虑到它的这个整体，它确实也符合大的这个定义，对吧？
0: 对，的确是这样。
1: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看它这个看上去特别大的部分，其实一些看上去比较小型的，但同样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设施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研究蛋白质，它其实就是需要各种这个视角切入一起配合的。
0: 对，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它的集成的能力。也就是一个三甲医院，医院也是有多个科室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它才能叫三甲医院，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要集成所有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同步辐射装置，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时空尺度的商业化仪器的检测能力，我们都集成在这里，然后做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来解释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
1: 所以就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意义，它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把仪器做得更大，然后我用更贵的更精密的这个仪器就可以了，那更多的其实还是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仪器综合的有效的去结合和运用起来。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仪器有效的集成起来，去解释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在真实的这个科学研究中，很多时候最困难的也不是仪器或者技术方法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我们关注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问题。我觉得爱因斯坦，我记得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还觉得蛮有感触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其实要从整个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都要启发大家，然后去保持好奇心、想象力，然后去观察世界，然后去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才会往往才会伴随一个比较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哎，有没有就是您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这个有的实验，比如说做到最后，好像发现可能是这个科学问题本身没问对呢？
0: 其实还蛮多的，就比方说像还是回到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所有就全球大概最早，然后包括在几年前，然后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然后都是觉得A 贝塔蛋白，然后他们最后形成了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淀粉样纤维这个过程，对不对？那么最初大家都认为它这个组成不可逆纤维的这个基本组成单元就是 A 贝塔蛋白，然后就是所以过去很多药企可能大概也不知道投了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个研发资金，然后都是聚焦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潜在的分子机制上引起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这个分子机制上。但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有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做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通过它的这个过程，或者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这样一个组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导致了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但这个试错的成本确实挺高的，代价很高的。
1: 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包括
0: 对，
1: 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就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是在帮我们就是缩小这个边界，对吧？
0: 对。
1: 啊，好，这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这里稍微这个多留一些时间，可能要跟您这个稍微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蛋白质领域，感觉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关键词吧。当然，这个可能和普通人这个熟悉的这个 AI，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生成式模型相比，那可能蛋白质领域更关注的是像 AlphaFold 这样子的工具的出现，对吧？
0: 的确是。
1: 能不能这样子这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 AlphaFold 这样子的这个革命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出现之后，我们可能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思路和范式，可能和过去相比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AlphaFold 它的这个产生，包括它不断的迭代，现在迭代到 AlphaFold 4了嘛，已经到第四代，我们就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产生，对我们生命科学，尤其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科学研究，然后是有一个研究范式的一个颠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它的局限性，就是 AlphaFold 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 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线速步骤了，但真正线速的，尤其是在 AI for science 包括科学领域线速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 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有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1: 动态的数据
0: 还没有这样的数据库，对。所以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那个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 2.0 时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蛋白质设施然后其实聚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来构建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做蛋白质动态结构研究的技术方法嘛，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技术方法的实验方法然后和一些MD 就是分子动力学模拟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能够构建一个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我们一旦可以想象，我们一旦有这样一个 AI ready 的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再训练出一个类似 AlphaFold 的，然后去更准确的重现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
1: 哦，但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海量的动态数据的这个积累的。
0: 对，就理论上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路上。
1: 就是海量的路，各种各样的动态。
0: 对。然后当然也会首先可能会选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药物靶点啊之类的，然后先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构建。对，
1: 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相比于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就是动态数据它的这个数据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哪怕就是比如说单个蛋白质它的那个动态数据，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照片和这个电影占内存的这个区别，那电影其实是肯定是这个数据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0: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对，
1: 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权威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只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嘛。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对
3: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2: 嗯，对，的确是这样。
3: 嗯，
2: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3: 嗯，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2: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对，
3: 嗯，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了。
2: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 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原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3: 嗯，
2: 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 然后它
3: 是的，
2: 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 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了，就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 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嗯，这个确实是很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2: 验证，
3: 然后一些
2: 对
3: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
2: 对
3: 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2: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就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质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3: 嗯，哎，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2: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3: 啊，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
2: 应该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递进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话距离这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的迭代。对，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进展再来跟系统聊最新的这个科研进展。
3: 对，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从就认识自然界已经有的蛋白质到我们设计自然界从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可能这个 AI 它预测的那种新蛋白质，这个中间它比较难的这个跨越可能是在哪？
2: 哦，但是我觉得旭东你提的这一点确实是一个AI 尤其是AI 辅助蛋白质设计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就是在真正我们有这个 AI 辅助蛋白质设计之前的话，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构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儿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从自然界去找自然界有的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纯化表达出来在实验室，然后我再去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的结构。但是现在尤其是以 David Baker, 然后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David Baker 为代表性人物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叫蛋白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吧，新的研究领域，它确实就是可以基于这个蛋白质折叠的一些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一些 diffusion 的一些新的算法，然后帮我们很准确的去围绕功能去想象一个蛋白质的这个训练，然后去引导它一步一步折叠合成一个真正有功能蛋白质。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AI 辅助我们蛋白质设计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在这里。对，但
3: 这个确实是
2: 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然后去完全替代自然界用了数十亿年然后进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蛋白质自然折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可能从折叠出来的结构到它真的能完成指定的功能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挑战，还是有些挑战的。目前对它不是所有的这个设计都可以一次性的马上设计出来然后准确的折叠出来一个功能蛋白质
3: 的。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的话，那对于这个药物研发那完全是这个质变了，对吧？
2: 对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还有非常多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机制吧，或者是一些底层递进原理，然后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发现。
3: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李老师你们所在的这个设施啊，就是它的这个客户群体，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最多的是不是这个像药企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需求，对吧？
2: 其实我们能够服务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就药企，然后就制药企业一定是一个很直接的应用领域，因为蛋白质辅助药物设计嘛，然后大家都会很直接。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很多尤其是产业上面的用户还包就范围类型非常广泛，包括那个像日化用品，大家提到的刚才提到很多医美啊日用品啊这些化妆品，包括护发系列，对对对，因为这些纳米结构然后他们其实组装成了我们很多活性分子和纳米结构的相互作用嘛，它都需要纳米结构完成活性分子的递送。 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方法，检测的方法是可以在纳米尺度上去理解它的结构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包括食品领域也有很多，然后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营养成分，然后这种营养分子它怎么样更好的被吸收，或者是怎样，这样就需要我们的这些技术。
3: 哦、
2: 对对对，然后包括像、
3: 这个、我想到了那个，我们有一个食品科学的这个朋友，他其实本身他好像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做，就是类似于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要防止，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变性，因为这个
2: 可能变性对
3: 运输啊、储藏其实都会需要考虑，设计各种各样的工艺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和蛋白质强相关的。
2: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有非常多，包括像很多地质地层勘探啊什么这些，然后其实只要是纳米尺度结构的研究的一些跟结构相关的，在纳米尺度跟结构相关研究的一些领域，都跟我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3: 哦。就哪怕就是他的研究本身，他可能不是蛋白质，也是可以到蛋白质设施来寻求帮助的。
2: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方法它本身其实是在纳米尺度上，然后去看分子的微观结构的嘛。嗯，
3: 哦，所以就是可能有药物研发的，这个食品科学的、材料科学，甚至地质勘探，可能都能够这个
2: 对
3: 在
2: 包括做电池，对，包括做电池，然后做芯片的这个检测、缺陷检测，然后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来做。
3: 哦，这个确实是有点儿这个。感觉上好像
2: 跟蛋白质设施主业听上去不相关。
3: 对，就虽然那个张江芯片产业也很厉害，但是芯片产业的老师跑到就是蛋白质设施来这个做一些研究，确实好像跨度很大，但事实上研究方法其实在底层还是很像的。
2: 对，所以我们就说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其实还是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跟技术其实是有通用性的。
3: 嗯，
2: 我们也希望技术更有通用性，对吧？然后这样，
3: 对，哎，那就是您是一直做这些这个微观层面的这个研究，那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您刚提到什么日化产品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药物啊，这个又或者可能看到一些食品，你会不会本能的就反映出一些就是蛋白质层面的一些事情啊？
2: 会的，
3: 真的会啊！
2: 就包括每次我去选择一些自己平常用的护肤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它的成分。
3: 哦。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听众很感兴趣，就在您个人的这个观点下，您可能会关注哪些成分，
2: 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就包括刚才徐东提到像胶原蛋白，这其实是大家认为对护肤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性成分，对不对？
3: 嗯，
2: 但是像胶原蛋白，然后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组装方式，不同组装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结构，然后不同的结构的话，它跟皮肤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吸收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皮肤它本身是有很多纳米的尺度的这种微观结构的，对不对？
3: 嗯，
2: 然后我们就会研究一个特定的产品，然后比方说一些这种市面上可能价格非常昂贵的护肤品，然后它们跟皮肤相互作用的一个透皮吸收的过程，因为它是有没有活性成分是第一，但这个活性成分能不能真正的透过皮肤然后被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3: 啊，
2: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研究它整个这个过程。所以我每次拿到一个产品，
3: 就直接放到实验室去看一看吗？
2: 对，也会很好奇，然后会有的时候，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测试。
3: 那这个我很好奇，你跟桂姐去聊的时候，那桂姐应该会被你这个聊的听得云里雾里的，是吧？
2: 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职业病，确实。
3: 嗯啊，但这个的话确实是可能普通人想不太到的，因为我们可能看到那个成分的时候就已经是被那些专业的这个化学名词搞得云里雾里了，但你的话其实是本能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氨基酸或者是什么的，就它的那个结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去想一想它跟我们皮肤之间的那些就是蛋白质它可能会怎么样的去互动。
2: 对，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
3: 啊。那类似的，那我感觉食品这一块或者是营养这一块，你可能也会有很多这种本能的反应了。
2: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做过很有意思的研究，就大家都喝牛奶，对不对？但其实牛奶里边，然后真正有营养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一种蛋白质，叫酪蛋白。 但酪蛋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蛋白质，然后它在不同的这个加工工艺下，然后它其实有不同的组装形式，它组装形式不一样，它的营养这个和被吸收的能力然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研究，然后像酪蛋白这样的一个牛奶中的最关键的营养成分，它在不同的这个条件下，然后它是怎么组装的，然后这个组装的过程，然后它跟我们能够吸收的这个状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
3: 您别说酪蛋白这个，我真的之前就健身的时候有关注过，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就之前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如果你要吃一些补剂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吃这个乳清蛋白嘛。然后，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酪蛋白，因为它的这个吸收在身体当中速度会相对慢一些。你适合比如说在睡前去吃一点，让你身体持续的会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种补充，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东西就和您之前研究的这个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或者是相关的地方。
2: 对，因为从营养成分角度讲的话，酪蛋白它的营养性肯定是牛奶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但它能不能被吸收是另外一回事儿。它能被吸收的话，就跟酪蛋白组装成的这个纳米结构是相关的。像酪蛋白它本身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一个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维结构的那样一个一个的分子。酪蛋白它其实会在具体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身体里边遇到这种胃液的酸性环境之后，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胶束，而这个胶束的话，然后它们之间会有相互的作用，然后决定了它是聚集还是凝结，然后这个就是加热的时候乳清蛋白然后它跟酪蛋白也会有一个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营养成分之间它们是有相关性的，然后但它最终然后能不能发挥营养成分，或者是能到底有多少营养成分能够被吸收，还是跟他们这些分子的纳米结构、纳米尺度的结构是强相关的。
3: 哇，真的是很期待，就是哪天您和这个营养学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就他们可能更多的讲的是这种东西，它和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但你是直接就看到就是它蛋白质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
2: 对，因为我们理解所有的事情的话，也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事情都会从结构上去考虑，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结构，然后才会决定了它会行使这样的功能。
3: 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什么这个酸奶可能会比牛奶更容易吸收啊等等，就是这个其实如果你从蛋白质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答案的。
2: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里边的各种活性成分它们的组装、自组装和重组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这个组装和自组装重组的结构不一样，就决定了它被吸收或者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聚集的程度，然后是多少，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
3: 嗯，哎，感觉这一部分如果也专门再出一本书的话，应该也会很有趣。
2: 太好了，已经为我们下一本书做个选题。
3: 对，当然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就是看见蛋白质，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从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视角，或者是科研的这个视角，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2: 对，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蛋白质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 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3: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2: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的名额，就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然后进入我们蛋白质设施
3: 啊。那肯定是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想象当中这个都是国家级的这个大科学装置这种设施了，应该是就是非常神秘的，好像这个普通人要有机会进去还是很难的。但其实如果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话，一年当中类似的机会还不少的。
2: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多的普通大众然后能够走进来，看到在大科学装置里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普通的公众嘛，然后大家一定要进来才能够理解，然后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我们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它到底跟普通公众的关系是什么。
3: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像前面李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这个科学史的部分，有一些这种名词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些这种方法的这种介绍，它其实互动是做得很用心的，就是每一个内容它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感觉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可能设计的会更科学啊，就是有小小科学家你可能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些小任务你其实也可以顺着这个书去完成。
2: 对，然后今天旭东提到这儿，我就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个章节后面其实做了三个板块的设计。第一个设计叫真假科学大挑战，这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现在上海市生物学教材的这个教本然后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老师都是中学生物学老师，然后他们给我们结合教本然后提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我们特别欢迎青少年然后关注我们这个板块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们考试中的某一个考题的标准答案。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小小科学家，我们就提供围绕那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其实我们就希望收集，我们旁边附个二维码，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大家对这个开放性问题这些奇思妙想。就如果要是公众有一些，我们会定期的去对这个后台去收集大家反馈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创意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会邀请到特定的人然后来到我们设施去用我们设施的这些实验装置去来实践他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实验。对。
3: 啊，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派这个用处的。我
2: 看对的，对的，就是反馈，
3: 扫一下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希望真的是从中筛选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有思考的青少年。
2: 他们这个二维码是让大家提交他们的想法、提交答案的，就是他们就有一些优秀的案例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我们蛋白设施，把他的想法去验证出来。不管是对或者错，我们会给他提供机会和平台，然后实验设施去辅助他去做这个实验的验证和设计。我们第三个板块就刚才提到大装置小任务，我们后面会配套一张线下的藏宝图，我们就会欢迎大家拿着这张图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打卡，然后集满这个章的话，我们会每个章节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章，集满这个章我们还会有惊喜神秘礼物。
3: 真的很用心，
2: 所以我们确实花了一些小心思，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这本书更多的跟我们大科学装置去结合在一起吧，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去了解到我们蛋白这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走入我们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去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3: 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2: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完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3: 青少年或者是对生物感兴趣的朋友，
2: 对，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3: 确实是，这就。

0: 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1: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